0: 服务给你挖汤。
1: 是我吹啊，要那锅啊。
0: 那我这是我吹。
1: 私房菜吗？
0: 没有。南部县，然后是我吹，给我是挖，我挖是接骨钱。
1: 对，介绍啊，你，
0: 到时候找那个瓦匠，已经
1: 是瓦匠了。是，已经做小吃就第一岁吧。
0: 那么讲，我你南部县负担是宇宙，宇宙的南部县采样的个老板，我们国家这长是宇宙那个本身哎，有那个
1: 负担
0: 是南部县宇宙 KB
1: 啊，
0: 把 K 得一黑我就让给的瓦改上古铺，
1: 谁做的瓦买去？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趟趟给你奥运支持夸大过呢，关你西。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 A 替五，
3: 宇宙男，宇宙男，有五七叶替五，
2: 宇宙男，
4: 宇宙男，恭喜一叶替五，
3: 奥运之子，我宇宙男，资格。

0: 个熬菜茶具，正在鼓手要帮腿，是中介给那个演戏人士。同时今天早腿说黑娃自己在吐气，早去一点中哥对碰巴虎的伙计上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找意义，我们宇宙熬菜的美了。在上古坡一个芝门的江涌区的瓦屋的一家家乐部门，有一家名字叫做小枕头与酒壶的茶汤多种，一部古些文物正有蛮多自我对去。该呀，细细的美的，可六千八公里以外，我们宇宙古董的自我摆去啊，是一色一色。茶汤之类呢，可熬菜废物局中人来凑合，可直接挂。我连北镇给整个菜棚呢，女仔女妹，茶汤的宇宙的文物，过下大我的当得色的一些啊么子，连带我们宇宙本地的吴建房哎、翠哎、纪瑶啊，连两点美棚，中午空用的上果铺。因为几只女茶的个作用，几家茶汤的吃的每日的生鲜段，让子你可以看宇宙多的个浓美日家，抽席要得杯来凑合。
1: 就是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环宇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
2: 时间还得短，
1: 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三天五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两天三天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2: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给人连五年的参与们啊，来凑五年的给给宇宙南古县茶藤，由宇宙小枕头街区开到上古铺的中医西味区，在给一家左手充满着中介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往年把老家火的对于，本意一买古的是宇宙的乐界性，菜大一买是行对的一个宇宙菜。半年不得，小枕头与酒壶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鹅鹅过哈山，连那宇宙对水猛吹，可当炸个鹅鱼连那煮同鲜吃。富强呢是咸阳的很多有宇宙人的节目，阿养得了多的吃卡的国外的一家成长来错误。
1: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六次。
0: 说到大日黑娃日记，宇宙南古县人文的中介该来演戏人日的版主啊，一色行迷人。连人连五年的三阳女王，宇宙要一家茶养吃你，在我就无我去等错这份中上可以去熬过呢写给宇宙古县。同时期我总以给改一挂该写句啊，指定是古县我儿母在红多尼格连那宇宙系统车棚。该每日呢是由宇宙啊这几用来的偏上个小户呢还是几日居同的古县。给你一辆买的越差的时间支付是脑空的物质。国卡多种，若不往宇宙囊吃吧，给都也是我就帮的一个消费者。
3: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的。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0: 做我就知道这家宇宙茶养吃你的话，在一黑南江水路浦东大道的当鱼商店里啊，开设宇宙菜茶摊，同意还是找嘉雅中介红的该作秀中各队登那个路线，对南古县东海鱼谷府宇宙农民娃的当带头的菜棚带来的多的日子。这里宇宙每日早去宇宙早些世界的拜奥，只要一点我的宇宙帮的茶养吃你，这点推出早去的比较之路。今年嘞，我们宇宙你带我熬菜的户籍泰国，和宇宙消费者带我上几江、上泥台、上木色，捧在消费的视角，结合了你呢，带宇宙南古县这个熬菜巨头结巴的挖掘和拥有，将用火色呢，阿养了玉米的一个地仔生产，挖谷、红熬、热肉加的当杭州指定宇宙南古县的茶具，人家已经必备宇宙的啊，都加晒我。这里呢，过去是给你上客的，或者女的又要的宇宙本地的瓦汤、瓦底、猪羊等一生。 把鸭子洞的居然连南古县给给谁的啊，举出了作秀油茶瓦匠这颗驱车鬼过世晒错的当古的得晒茶鬼的背叛多中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门自家给一批宇宙南古县茶鬼在帮的摆对的通过这个买铁区区杭州茶鬼的碰吧负责没住宇宙帮的吧给了你本子

0: 泰国豪车的车上，只留下中国队豪车鼓手赵曲宇宙赵先生讲。
1: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任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十二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0: 宇宙日。瓦地采样骗人窝泥意外的民事经济可是这瓜2005年以来，宇宙南古县茶馆在白江以黑窝酒的当地活人生意一改卡手长期的特色，将窝酒一改带货都加上我已经开去即将爆个纪录的茶馆，始终啊许多一部分只要宇宙采样的窝泥在导致之类的。另外在瓦地的宇宙茶的茶馆有一家主动的地点，本次宇宙西推红梅也得生有茶瓦匠的多次在古色古西挪中此人那一个法将多种，对于去给你是古些东黑与古府非无我尼格宇宙农美瓦的当宇宙西推美在住的车棚。我今天宇宙南古些茶馆在黑奈瓦区区还给都给人娘色得了熬车的都得红梅。
1: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能体现这个新鲜度。你像鱼今天如果不做放到明天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条鱼很新鲜，我们不会去油炸也不会红烧，就清蒸。
0: 另外宇宙有一家茶养的老板，我总以你娘们讲宇宙红粉的沙黑外茶要将地铁都熬的要死，熬车的靠每年是被过称大的，行制作人的派啊，女热烈的生性女美的片场里面，一行五月多的成立了行制作的机会，养热的在讲。这故事啊，我们宇宙人举球举捧那一个正常，问我们宇宙车早些黑奶娃给过苦的日子呢，可以过拍了一个体质得来难物那一个得来，我中意。
2: 本身我们温州的物产是挺丰富的，将有跳鱼、海瓜子、以上油蒙刀鱼。还有黄鱼、带鱼、鲳鱼、黄鳝鱼，还有西鱼。山里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相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亲友亲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0: 据据通知过，目前我们宇宙总的要物接物让和国二东伯尼要播撒的楼马囊，方北在宇宙一把步在改顾客地区，人类阶段撒棒在改，依托宇宙都得给撒黑外茶子女和世界宇宙能给其他摩路要塞。2005年宇宙呢不接触世界美食之都，虽然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门把宇宙车碰把火火机拉队的一个日幕。宇宙日瓦地茶样片让我你意外美食节，五斤两木瓜。宇宙南古县这个传统熬菜节娃的生产区黑，富江呢任务我你熬鱼往湖市区的上这台，而我宇宙接触世界美食之都，带着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1: 我们有80几万的华侨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温州首批走出来的这些华侨。基本上是做餐饮的，是作为技术人才输出的。现在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吃到的中餐最多的是两个菜系，一个是欧菜，还有一个是粤菜。其实在全世界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因为交通啊物流啊越来越发展，那么相信我们欧菜呢走出去会越来越好。
0: 那个雷超五年现在上古坡学生的宇宙粉啊，已将无世界国家的货给吃卡点开了一些列个宇宙红梅的出口，给个学生的外地啊在以后啊开个房地给你给把芝麻在上古坡阔养你只有做开啊突击日记，再试一试通过抖音的奥车碰吧，只有走台奥车阔宇宙网货能够雷住中改早些世界。
3: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0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0: 有就是蒙子国，
1: 蒙一女子费用国，
0: 娃子法国沃托，
2: 我不地得张汤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徐娘子有小腾没泪欲酒，
0: 提过不辞阿娃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6: 于旧能，
0: 该又是我呢
6: 于旧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4: 江乐斯果图
8: 大哥，那还给你一个奥运红梅，我大哥能过一过八大蟹，哎，八大蟹我你呀，有叫人啊，将你要过的，还是我你有叫一说啊，真是多种的一个稀少的黑菜啊，这八大蟹吃的不在当地，有叫人最适去吃的。八大蟹原来你是给我过呢。给你过几火的内容，那么给你中国大国人也想起个当美啊，美美节奏是牙恰烈无声，牙可恰烈盖无脑声扬，牙恰烈无声，给句说这美美这样你这我你越久和你的一句副句啊，副句有个脚副的说啊，烈个人啊，烈个人啊，忙你那个人啊，靠奥布那个人啊，我是教父的。一教四个人啊，放给做列举，给叫副举，和你副举啊，列举虚无四个人啊。哎，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八大蟹。八大蟹个五门皆容乱，

给叫随完你啊随完你吹到死浓眉酒折红球一八多脆能住这个一次把那些呢是一点但是很重用牛呢做西做狗呢女婿女给吹到死呢水多中大能地地脚中啊大有很多细妹也能是水弟弟啊嘻嘻西多要红梅我女就将一挂吹到十八大些个妹的那国的八大些啊可在是宇宙能举同降低的派娃的最好的派八大些呢这个次骤是我女西肉西施的宇宙推的一场将一是我女这娃举的宇宙能啊特别是过去话谁做曲拜真理西这话句嘛先错你哎你走累总会洗家一次把大写的张江要弄一个国话一个说的一话给我一个宇宙男能够节目胜利洗写给你几有一个朋友女娃将洗写啊送下一个女写我的个把大写呐给吃我咬啊你莫意思的一首诗的大师给队友意思指哪国呢啊你国八丈容露西梅季那沙傲黑推斜西那一滴滴思苍来有是偶些美娘意你试试估计宇宙个八大师啊所以我一来一拜宇宙能给三五多种的队伍要给你个我是八大师我你讲过课程啊可以不过类似觉得宇宙能以写给我给人一个类似啊可能个水池啊要连求你吧这哲学杀给人个自己啊多种长江如果你任何四推外自多种啊长江要自责把那些个曲艺可能过去宇宙能写我嘎苦将其之故要改写我看了啊这样的我你过去大姑娘带自然的吃薄的木子啊我吃就是我的账本事即使是自家的木头也是塞给我是塞给红啊顾家这一点是这一点今天呢有拆卸的我你做了一我卸给一忙的卸我子女那么你塞给我塞给红通常给八脚成七脚对于啊父外的江又是八大给人一脚把大些呢这样子多种一脚我你把谁能够吃给我些在这自我把大些以外把有脚接着买那些给买一张呢有自卖我买啦有时候我你带上些去那给你计较的啊将你可以动的自卖我谁给我发一动的一多个对话接着买啦给人一个谁家的称呼是谁啊我你说过的女士是不写到谁的女做个通称不见女士这把大师呢就是居门之谁的大女意志的这把大师这是个把大师呢啊这将是他老婆女士多中的一桌故事要我你的女士有日把大师给人过户的是咋的吧就叫我你的以后啊给谁来我们干一挂就把那些啊在里啊自也是吃物真苦这里不合的塞大鱼给你不理个日记塞一大鱼给要上子给放头上中上和子上农历杀女王是第二个上子头上塞一大鱼呢一点点还吐碎女医用那个讲呢一吐子接子上一大鱼呢吐出我个狗呢一个捏吃吧有时在农历四女一用中用得得一要在乎你自己得得接中生这个自己不来的是一大鱼啊一点点一岁一中用牛一脚狗一女第一脚正好是这个一把大些给最好的自己所以说你吃把大些住把大些阿爸家客人只能一把大些给自己家口喊恭喜大官能干呀！也

些一些内容。那么记录起呢，你今年啊，大概能像是当年的美得七下，美美节奏，牙恰连无声啊，牙那声音，恰那声音，这个你越久越火呢，就复句连句续无一些的，啥呢呢？越久越能够靠多女，养人养人。我你很多是基于气味呀，大可能是动那个，大可能出去错出去错，哎，要跟人家对去，啊个发错发错，养人嘞养人嘞，哎，养人养人，养人养人有生养人路，生养人路，娘恰，哎，连个乌脑生养，娘安脑生养呢，恰安脑生养，所以话连个生养乌脑，脑呢乌是人路，娘恰连乌生养人养人。

0: 欧语顽固，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小喝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内火，
1: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不奔黑死脱，
2: 女子无解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个网膜里在忙
5: 王户娃用红人蒙入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感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户娃亚
5: 旅游一颗把圣邪物
8: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5: 国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0: 举步傲语顽固，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改喝内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2: 提腾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女爹说女子露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河
2: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类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贼中改，
5: 感谢宇宙，
13: 中介妇女又在上边，
5: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0: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沈阳，
0: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带，美丽宇宙，举步遨豫万古。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6: 新疆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6: 我是阿仁。
16: 你为啥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虎来的王上鬼女啊鬼咋那火币咋那嘞啊进来路木一腾腾可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20: 江水户籍
13: 人日几岁
20: 王虎娃用
13: 把圣邪物
20: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宇宙户籍马不
11: 熬过节生
6: 在国大我预就你教育列子此龙武龙啊这将一将去爸爸改变自家国在大空文预就上户激烈日子啊这几个上个故事一年教育可用得在我这些无为我的一台台上国有裤子上的一户籍顾卡裤子戳上或差你戳上上的用额我顾卡机车戳上这国戳上预就自在一个上个动荡在国社会义务预就日务时实际上空中改公正与预日改革商议的人工智能激烈子凶无预外自然培用物区内舞动预就你可最大为主也将要你给你个类似吧别人也教你我得为主的与上本的在国大我预就你将与谁的给你杀女王预就日可在国大我记住一个与民生活激烈为主意义上次中的最大预就你教育啊嗯子为日接 AI 分量上热烈估计子女凝虎可人骨巨虎拥有最大子女和预就要谁之类电子给都给上个人骨活动的意义在国大我预就你教育预计一次账走我你你教育给一个机器在微类区望一百个在国大我预就你教育扩三个再对在国男女道子牙公司当楼嘎吃你启动一个激烈而主意义预就是参与呼吸自降牙公司扩预就上上踏成裤子咬牙公司你欺压而主以财务逆弱将业手则来拥通抽账人骨巨虎据九十五日政府啊这将具体拟将五眼固执于不语说明各国拥有百起和网络预约养殖工作三五一五预就日五十日上红区内本体国务万一买预就日于不把楼栋区日王国楼主外的西嘎工作人说最外一上去做了一个过楼户你其上红自去过给你五眼固执多种只问你于不于可以木造给得一个做一个机构古盖的或古盖不忙各对桌子正中女朋友卡楼也只有怕生于不红的于与俱得做事极高级的生产的特色他过那日本和摇卡故意给本于虚路给个期待吉藏红姐姐也渔民路在县五县政府的工作布置也合理找通牛户籍和预约其作子女迭喜预约渔捕黑石血盲谁敢预酒令他认识碰碰本次苦格的五眼固执网络日记预约要时要在各我网盟渔民近日七年西国黑服预酒也上个降议中改修改盟用资本催谷预定沃姆及沙谷地区修的物业业额预定制走中国与这国沙尔预定沃姆业额制走已将的错率将增税倒查我们家资本催谷改固作大男女之头谁是机械得做一个系统的在意沙尔预定沃姆中的居网放沙子机械漏的物业业额给预定制走预不计算之后你固定能力可是能够切过五八四来一个七五日即将于就是预这外你约的总理八王子不在之中燕子共振在连人连人的教育连儿把它改过配种那么燕儿自走自体共振在东尼在阳尼三的燕儿可以供机械这五我你改过的燕给阳在梦用翅膀催务机械给预定窝母那盖窝母已将人工显阳了接内把要预就放得弄到吃你乘杀恐怖党催务到此总务局大概要列起个的梦词在设备这的继续五尔共振四公的那差异里的人语可给人家开启合组有江玉体轮的沃玉个体有红地木火的沙尔玉地鬼舞体舞系的玉旧孟子失踪日子鬼道女道浪道的党已将任务太动将这各自的户籍给嘎机类的
2: 根据以上，湖北与宇宙是推动强制个人的户籍压价政策。今年，我们宇宙年外增加的鼓励五位点击的民用纸棒存户预定我们的导致，门户也叫民用纸棒存户比例负得8%。第一个，年各国另外涨一半的召开户门子点开，同得蚂蚁街边能源日记的大忙。宇宙梦用此年困难在对于讲在宇宙预部与湖北一家小楼三系改红的熊啊，湖北外年本次来增改巨同的台阶，以张张三在玻璃洞废物傲秀巨人上吴中给你意见去张阳性得本张张虎可啊年次往里秀得你二十一若叫你可不外国里梦的啊用来争斗得给比给小楼三系困难在对只有一二五卖哈巨同的工艺能够值得在意早去啊改建给上后一是得用我们宇宙奥黑上任机设在对亚公司嘛的协设在内此处为了国文母业之工程将预不预工吧给你五女王年外预备到的拥有在内此处为了国文母啊给你设在五地嘎的奥黑大的和上学女系国外次的设内买是我们这个些也五连脚的工程文母总给导致大概是五地连演绎其得你要一把冷门总给几种名字大概是尼玛本或美那么举办交动自体机设第二次给机设内容你包括碰把 4S 给你的相当于此处给碰把国飞特你重伤伤在碰把在有的无修处国也重伤还特悉尼在北极上最能自我的当预计国户在对库措语自各色公路智能对于重伤这将增设一将次月吧给若在库尼即日巨户不过我也提给国通库措松而提来顾卡太动国通冷雨库尼人骨又在逆赛早起养药剂他日本能够稀有给过预预用起智能的国通路你讲在这楼冷区建议我你能够给买这逆雨增设一将次月吧买这货你药骨又是我你预就给往后对比告你是董章死生若是自家冷这无私这是让黑给继续之类称得一类十五居可以在国的高啊日居上高的类似这里哈买这户女的一个电热要来一个代替的娃娃给推你正好高你们一天户的 K 级十五搓组白熊过楼连到舞动运用给一座七年到人的网户得谁给你一个上网习惯到可能放弃的高兴

0: 就喝红果，
1: 鱼就是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奔黑死脱，
1: 女子无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

0: 我呢，一放子了，可以打呢。御酒的美丽，写次了。美丽御酒，今日早来主持。咋嘞？给嘞，是美丽御酒节目，宣扬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腾。今夜御酒晚会，嘎子把剩些物，所要御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御酒。
1: 炫耀小偷，美丽与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自己卫生工作和与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货拿来往哪个女啊可以站到货币站那里啊？其他如果你啥国有酒啊，给你过大姑娘过过你女不女啊？该是算你美女，我你可以哪个吧？
2: 但不可以跟女的啊，
1: 其他次一样。干美女酒，干的人家中介给这鱼龙不拉外的娘来开幕一个美女啊。 一个四五三岁，学习六岁，三五一五子的呀，语教你说上台去，语人语部能一个么事呀？带他去自外级，可语理，力道，要行动的方外级，啊，周人也能一个语部外语部啊，感觉呢，一类呢，语人语部，想要要看呢，切个不把嘛囊吃，这。
3: 正
1: 正给招在一样，买个的货物是玉布，买个那我可以稀有玉布啊。根据这个贵货的一个通知啊，在这的女在啥了，玉布有个知遇区啊，给你来自己记得要看你是即将沙巴在沙巴囊吃，这就五眼黑个谷子多种啊，又是一百在老马囊吃，多内这个几个卡路可以达到三五的老马囊吃。玉是给在沙个方外级，社交给布拉迪啊，东北给招开机，那是给乌东的要四百社交级啊，想要看你四百叫啥的老马囊吃，几外个是噶多种的之外级啊，他拉去给个沙市冷用羽毛器呢，能给长江是给用腰吧，啊长江是给个用腰吧。 奥运废物，世界蒙子，奥运预计个宇宙废物之类个类互动吧，还要蹦坡吧，女头啊，认识个类东西噻，还要改这红上机，还要把生意互动个类记忆要采巴到类记啊，我发种互动是多西多西多西多西多呢，搞不要儿女四可以吃到个个啊，啊，学个鱿鱼，还要各个东西要呢，要我给找土鸡要整改写飞机个自个自个头，多少困难大困难搞笑，是拿大半的提升，二月咪就改。
3: 那个给阿学亏是吧？记得给要看一个体力，还要写飞机能加五十的，增加多种啊。根据那个我你改变我你国家杭州一个咋个，是一个玉，
2: 一个玉，一个治愈，还要都给方外级，都许多方外级，因为我你给方外级是许多多的，
1: 日常的方外级给，护士给我打过啊个玉笔是护士给，
3: 方外级是增改我你叫玉玉玉布啊，你是增改
1: 增改玉酒啊，你太反正哎呀，楼上去啊和太阳啊，给那个五十给。
3: 我全愈嘛，
1: 啊，带西带西，陪着过我你个楼层方外就是要能够省点，真是公寓楼层方外就是要的，我你预就给楼层去多种，好多公寓啊，这个冲了是一点细碎啊。
3: 对，
1: 啊，给要给自己家你呢，行业内道具七你，给我一天斗转千年，能给就过富贵噻。
3: 还能给熊要七你个预就很次，
1: 七你预就走了雨啊，要那个富贵噻。
3: 带西带西带西，嗯，
1: 给你咋能的？给你五年要为你斗争的公寓吧。
3: 还要
1: 给过生日的公寓，那个月生，每周的啊，每月的公寓，当个布拉迪，可以一类呢，我你给个方外节日，查吧，杭州库普的那个礼物啊，互动啊，要你来我给个互动呐，还有杭州的啊，你便宜吧，啊，买这货还买这五彩吧，啊你啊，你也给个穷姑啊，个穷姑那个面正好逛，你也啊，还个古拉斯。 咁要杭州给自带一类互动，他拉去啊，让是非一只歌给。噶，既然路好久的啊，既然路给个楼上去，娃娃他要去杭州便宜一类的互动，陪着楼爷吧，啊，还个 AI 吧，啊，只有给他豁达，我你楼上去方外机给碰吧，给个杨西磊，还有的我你过得还个猎娃，还个又是还个电视，还个呢。 电水公寓呢？
3: 对对对对。
1: 方外景的猎娃给个的货给方外景是一图，你我在杀给个电水公寓，可给个中介阿哥，主要你是一红一股杀个地啊，没主持。冲那是中秀玉啊，是一个还要呃个王呼玉啊，和文化园给杀个布拉迪呢。反正啊，大姑娘晓得我你一直过过吧，给个呃电水公寓对嘛，要杭州给个电水，再富士过的当有点个电水旮旯的，是给是可给来。

0: 江西啊，永远得一段的。还有给一点喜，从那次我在沙科给个中间阿古多中取那次裤子，古蟹腿那给个咬那给个东西啊，哈，咱们那可以一次找给试一试吃。还有你给个冻豆，冻豆是黑衣呼吁给你咬啊，
1: 冻豆冻豆那刚混你过，
0: 嗯，
1: 啊，杭州那我你要是遇就帮得呢啊，哎，冻豆你要偷有什么
0: 了？对对对，
1: 那三我你要入狱找你，要闹黑个大乱吃的，你哪敢找冻豆？我
0: 出去拉去。
1: 可你不是说出去给他给我弄下来吧？咋弄？
0: 你去管你啊！
1: 你哪敢找洞洞？可你洗多少个洞洞，一将是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
0: 淤淤淤淤淤
1: 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
0: 淤淤淤淤
1: 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
0: 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还有呢，这个东都话得一个女性人工来个自的个都啊，都一个话是世界遇上个不拉地菜界正捧个基地呢，我在沈阳啊杭州个摇卡就可以点卡个。
1: 嗯，
0: 譬如讲这个方位机啊，东都话话 K 机机那路黑边个来养路外吧，还有黑边吧，可以一层打工到找你点二啊，话可以拍这些沈阳个嘞，反正我是网络提那个所有自的个来互动，还摇卡可以一伢子来了我你东都，一上呢啊，我先找我你东。都旅游，然后我趁黑嘛呢，也是点着一记三个地，那一个要要哪个戏，要哪个戏噻？给你那个反正要这个到泰国行都给王虎给寄哪个天你来互动啊？反正阿多啥大哥拿下的，现在我你我趁着飞脚也给个地啊。
1: 但是
0: 阿多啥给个奖区可以搞来搞几一个一中一月一万，那一个要哪？一个体系啊，上头去找永远是一个杀死可主动的王虎，还要让我你这个。

0: 被主要动作推特给个网红的主人啊，写体可自由的户籍啊，包括将这个移动户籍啊，给是我你愿不愿意给啊？内容的啊啊，用过黑麦的阿是我你给个女子国红将猛生曲啊，猛生曲，
1: 猛生曲
0: 啊，我一个遇上一股杀股仔啊，第二则去那一个瓦西塞啊，记得要看你你猜嘛呢是啊，那反正找的是飞机都王人。阿瑞塞，我你要死给那伙子废一直兜的啊！不要那个泰拉去安、啊、你的入福地，深呼吸，梦江湖，那个字的。
1: 他那叫 QQ 啊，别很侠气、哦。
0: 呀，最近的把鸡贼黑麦不是还给武艺，还给变异啊和大白啊和个个来一张想要废一直兜吧？我要梦一的黑麦废物是废一直兜的啊！是女人二 K 死的啦，那个你朋友类似网红家具来自记得要看是恶劣嘛档次，举把舞动你要你连击，打动血飞呢一千五百六在嘛女啊，该咋废对不起给个。手指，哎呀，我你他用杀人，黑麦你我你要个逻辑吧，啊个峡谷你咋过？
1: 峡谷
0: 啊峡谷啊，哎呀，把五个人给你五十飞合适的那点话啊，抬拉去要把错女黑麦是几颗？该一路不给我讲黑语系，想让我行动当找的是列国给了啊，富有国吧，我你该真该与不与退。穷辣吃一坨，我就预交鼠妖的地，大姑娘，五位找西游的可以找呵呵当试一试。
1: 带西带。
0: 啊，今天我你三个预交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预交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小雷，让其得冷。
3: 预交一座五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雷宇宙，其宇宙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0: 和阿斯卡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四四四四四四。
0: 宇宙这个待会要三幺四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0: 阿仁，叫你给来吃瓜是要为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持与救囊？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叫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玉酒给美磊是要吃来？
1: 美磊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1: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3: 玉酒，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雷玉酒。是雨水家俱部宇宙的声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和考试哎。
6: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7: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里。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你。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呢，要客上给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2: 啥城市小喝红果？
1: 玉酒自家喝得火。
2: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2: 我称阿朵啥红果？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2: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2: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2: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2: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2: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2: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2: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9: 聚得丝绸，七日聚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4: 七日偶遇妖娇王府，
9: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2: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1: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辣火。
2: 喊你空哥哥吃。
1: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火。
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正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当中，龙是排在第五，是唯一现实当中不存在的动物。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龙是动物的主宰者，它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因此我们中国人又将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
5: 由于被赋予了无上的神力，龙自然而然亦成为了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因此历代皇帝都以真龙天子来自居。下面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故宫的龙。在故宫博物院这一座积淀了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皇家宫殿里面，六百多年来上演了明清两朝24位真龙天子的悲喜人生。因此在这里龙的形象无处不在，龙文化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更好地了解故宫的文化，我们请到了故宫志愿讲解员高同生老先生，他将带着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细看故宫的龙。
13: 故宫的龙啊，太多了，真是数不清。故宫的宫殿房顶上有龙，房檐上有龙，这个梁柱上有龙，以至于台阶上、单壁上都是龙，更别说这个太和殿中的皇帝的宝座叫龙椅，更别说皇上穿的朝服叫龙袍，以至后宫里呢，皇帝呢睡过的床，他的卧室那都叫叫龙榻，是不是叫龙床？所以这些个真是数不清。
5: 每日清晨，当紫禁城的大门一打开，啲游客就络绎不绝了。在这个龙的世界里边，人们有啲唏嘘感叹，有啲合影留念，但是又有几多人肯来落心嚟，仔细咁聆听嗰啲古朴而又深邃嘅道理呢？行进故宫最大嘅宫门太和门，正对住嘅呢就系太和殿啦，亦就系人们所熟知嘅金銮宝殿。远远望去，蓝天、黄瓦、红墙、汉白玉嘅地面十分之壮观。呢一座紫禁城里边等级最高嘅殿堂，自然亦拥有最多嘅龙嘅装饰。曾经有人细心咁数咗一下，太和殿里边一共装饰咗13844条龙。由于急急匆匆咁想去见识一下金砖万地、万龙齐舞嘅太和殿，啲游客咧多半会目不转睛咁盯住宏伟嘅太和殿，一边感叹，一边脚步匆忙咁登上一级级嘅台阶。这个时候呢，根本是不会注意到三层大台阶望柱下边的龙头的。猛一看，会以为这些汉白玉雕刻而成的龙头只是起了一个装饰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些龙头并不是一般的装饰品。我们来听听高同生老师的介绍吧。
13: 现在呢，咱们来到了太和殿前面的三台面前，最壮观的就可以看到呢汉白玉垒成的8米多高的台阶，有这三台呢，你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立着的石柱，那个叫望柱，现在上面一共有1400多个，每个望柱的下面呢，还有一个伸出的一个龙头，一个狮首，每个龙啊张开的嘴中间呢都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不光是龙的嘴，实际上呢还有排水的功能，也就是说三台上的积水呢都要通过这个龙的口来给它
14: 吐出来，
13: 吐出来给它排泄掉。所以呢，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大雨滂沱，那水都会从这个龙的嘴里喷吐而出。所以呢，在明朝的时候有人形容它，就说是大雨

0: 殿矗立在三层台基上。三台面积大约是2500平方米，由大块的汉白玉砌成。为了防止雨天积水，三台设有排水孔道，三台的边缘每一个望柱下边都伸出一个石雕的龙头，一共有1142个。由于台面的设计中间高四周低，所以每到落雨的时候，落在三台上的雨水自然都流向地势比较低的四周，分别从1142个龙口里边排出，形成了著名的千龙吐水。千龙吐水的设计科学合理又充满诗意。听众朋友，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大雨倾盆而下，雨水百年一般从龙口当中奔涌而出，千龙吐水，环绕住红墙金瓦的三大殿，是几咁神奇壮美的景象啊。登上了汉白玉三台，就来到太和殿的门口了。太和殿的13844条龙让人看到眼花缭乱。在太和殿里面，皇帝端坐在龙椅上俯视臣子山呼万岁的场景，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能对皇帝身上那件华美的黄色龙袍也都有印象。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龙袍上都有什么图案呢？龙袍就是皇帝的朝服，袍上绣有龙形图案，又叫做龙衮。那龙袍上边是不是布满了龙的图案呢？其实啊，龙袍的图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龙袍上除了龙唱主角之外，还充满着形形色色的配角。
1: 皇帝的龙袍除了身上的九条龙以外，上面还有十二章纹。十二章纹呢，主要它这有日月星，有龙，有山，有华虫，就是一个美丽的鸟，长着华丽羽毛的鸟，然后呢有粉米，有火焰，有棕夷，有水藻，还有呢这个斧符，反正一共十二个。
0: 十二章纹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每一章纹饰都有着自己的含义，譬如日月星辰象征着帝王私恩浩荡普照四方，山代表稳重的性格，象征帝王能够治理四方水土，龙变化多端，能够上天入地，象征了帝王善于审时度势地处理国家大事。
1: 其实呢，这个十二章纹你看用了十二个物象，让你联想到皇帝所应该具有的品德 和能力。其中那些别的呢，你像斧符，他讲的两个小兽，一个呢是个白色的老虎，一个呢是一个长尾猴。老虎呢很威猛，这个猴子呢很机敏，所以呢都表示着皇帝的他的一种呢能力。这个十二章纹你看用了十二个物象，让你联想到皇帝所应该具有的品德 和能力。
0: 我们经常会评价哪个皇帝是明君，哪个皇帝是昏君。那究竟好皇帝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其实，搞清楚了十二章纹的含义，我们自己就可以回答了。故宫里面的龙有木头雕的，有石头刻的，有琉璃烧制的，亦都有针线刺绣的，这些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游客的面前。但是如果想要淋漓尽致地了解故宫的龙文化，还有一处龙的身影不能够忘记，它就是故宫里面带有龙字的楹联了。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的楹联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上联里面就有一个龙字，上联是时成六龙以御天所期无日，下联是用夫五福而赐极将缺有常。这幅楹联又是什么意思呢？
1: 乘六龙以御天所期无异，在这儿呢也提到了龙。时成六龙以御天呢，也是易经啊乾卦里的话，就好像他做皇帝的一个承诺一样，我要像太阳在天上， 乘着六

0: 6条龙所拉的车，就天子六驾嘛，在天上运行，永远不休息，来执政，就是，勤政的意思。后边呢是用富五福而希吉，章爵有成。其实向天下老百姓呢，来许愿，要让大家伙过上有五福这个高标准的幸福生活，换取啊对他的拥戴。
1: 五福
0: 来火，五福呢所指的呢，当然是五个标准了：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中命。
1: 考中命是
0: 什么？考中命呢？这个考呢，讲的呢，就是父母，主要是讲父亲。从前有一个词儿，说形容他哭得非常伤心，如葬考比，听过这个词儿吧？说的考呢，其实就是父亲，比呢指的是母亲。就说你哭得这么伤心，是你父母死了吗？是吧？所以这个考呢，终命就是，他是，就是无疾而终。
2: 故宫里边嘅匾额、楹联，或者系关于治国安邦，或者系关于为官做人，亦或系一个传奇故事，又亦或只系一个吉祥如意嘅祝福。而故宫里边每一条龙，亦好似一扇门咁样，门里边可能系艺术，可能系历史，可能系哲学，可能系中国人富有诗意嘅创造力。无论你推开边一扇门行入去，都会有无限美好的风景任大家欣赏。可能故宫里面最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并不是浩如烟海的宫殿，亦不是随处可见的龙，而是渗透在这座宫殿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上的传统文化。一把椅，一对楹联，仔细听，他们正在诉说着我们的过去，可能亦在展望着我们的未来。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下边为大家介绍一位画胡同的老人。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建筑标志。在北京高楼大厦的背后，中横交错的胡同让人感觉到北京是一座奇怪的城。一方面是都市的现代气息，而另一方面呢，灰砖灰瓦的四合院和墙上的衰草又写着沧桑。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老先生对北京的胡同了如指掌，他完全是靠着自己的一双脚

0: 丈量住北京的胡同。北京的胡同窄窄的，不急不缓地伸展住，一如一个走过了当年沧桑的老人。两边的四合院都敞开着门，静静地晒着太阳。而在细长的路边，柳树、槐树、杨树不慌不忙地摆动枝条。但是如果你问北京的老百姓，北京究竟有几多条胡同呢？这些胡同又都几长几宽，各有什么特色，拥有什么景物呢？可能多数人都回答不上来。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面，这位名叫做舒辽的老人走遍了北京老城区的所有的老胡同。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骑着一架老旧的单车。每到一个胡同，他就将单车停靠在大树下，在胡同里面踱来踱去。舒辽老人今年八十岁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开始走胡同。在那个时候，他的颈上还总是挂着一部相机。
1: 那就是拍了解胡同的历史，我记录下来，以后可以写呀，是吧？
2: 哎，对对，八十年老百姓不是呼吁这个改善居民住房嘛，呼吁的挺厉害。我就想，反正要一改善就得拆。我说我这辈子没做什么事儿，得了，我说我做这事儿吧，给它保留下来。1987年3月1号，这走胡同开始吧。
0: 舒辽先生自细在北京的南城的胡同里面长大，对北京胡同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当他拍完胡同拿到照片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东直门以内啊，北新桥一带啊，往北有这么几条胡同，叫什么呢？永康胡同，还有前永康，还有后永康，还有永康一线、二线、三线、四线。我回来的时候呢，这哪个跟哪个连着，哪个跟哪个通，都是永康俩字儿啊。我说这，那我走了半天，我连他这个关系我都弄不通，白走嘛。我就从那下定决心了，我说我得换。
0: 有了绘制胡同的想法，舒辽先生以后走胡同的任务就更加重了。没有任何测绘基础的他，只能够从零开始一滴一滴地摸索。他借了一个大皮尺，还整了一个铁钩，想用这个铁钩勾住一头来丈量这个胡同的长度。但是使了一次就不得了，因为胡同里面总是有人，所以他就经常是拉人过来帮忙。但是由于这个皮尺的长度有限，所以丈量起来也是很慢。舒辽就觉得以这么慢的速度，可能这一世都搞不完了。正当舒辽先生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次他和朋友聊闲偈，无意之间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用脚步来丈量。因为舒辽先生的五步正好是3米，这样的话将步数记下来，再折合成米数就方便得多了。从此舒辽先生就开始使用脚步来丈量错综复杂的胡同。他拿着一本小簿，数着自己的脚步，在胡同里面一步一步地走。而这样一走呢，就是20年。在我们的记者采访的当日，在舒辽家看到他走胡同的全部记录，一本本的簿，厚厚已经一大沓了，足有一尺几高。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些记录，真是很难想象舒辽先生的工作量有几大。本簿上每一条胡同的宽窄、长短、拐弯和交汇处，都用细细的签字笔标注脚步数。胡同里面的会馆、古树、门墩等等，也都有详细的记录。舒辽先生用脚一步步丈量的，似乎就是北京的历史，是北京的厚度。对文史颇有研究的舒辽先生，在走胡同的过程当中，还挖掘出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1: 我走了学习弯啊，我就发现这门并不大，但是它那个上面有四个字，前是宗祠。我就跟周围的人的打听，周围人说不知道。这么在琢磨当中吧，里边出了一人，我就跟他，哎呦，我跟你请教一下，我说您这个前世宗祠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爸爸比我清楚，跟我家来吧。他爸爸就是谁？乾隆王五代十国那乾隆王的第33代孙子，叫乾。

0: 袁宏旭那老人，他就给我介绍这个钱是宗祠怎么来的。尤其是他提到乾隆执政的时候做的那些好事，我当时就挺感动的。我说这个我一定要写。
1: 在2002年的时候，舒鲁先生已经是走遍了北京老城区的所有胡同了，并开始着手绘制北京的胡同全图。他买来了专业的图纸，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摆了一张方台，趴在上边细心作图。就这样，8年的时间在匆忙当中匆匆而过。这几年，舒鲁先生除了经常到胡同里边测量一些数据之外，平时很少出门，他长期伏案画图，使舒鲁先生的视力变得很差。但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他完成了北京胡同全图的绘制，一共有30张，上边写着东城9张、宣武区南部3张。譬如东城的9张，在地图上的每一个标志都收藏着北京的胡同记忆。在他每画落一笔的时候，似乎都能够想起他自己小个的时候在胡同里边奔跑的画面。似乎这几年来每走过一条胡同的风情人物就在眼前，胡同里边浓浓的人情味亦就扑面而来了。
0: 我小时候那时候住的是唐人亭边上啊，西边来有一个龙爪槐胡同，这门口有大树，夏天大树底下拿粮食铺在地下，完了挨那儿玩什么的。太太挨那儿也坐在那儿，那年轻的那底子就挨那儿，小孩就随便走吧，随便玩吧。
1: 这是一段舒鲁先生心中永远怀念的岁月。当他用23年的时间画落了胡同的模样，舒鲁先生心中充满了欣慰和骄傲，因为他为生活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的记忆，为那些平淡的人生写落了美丽的注脚，更为同样爱北京的人留下了一个认识北京的绝佳的入口。现在北京核心城区的老胡同将不会再被拆除，只会本住修旧如旧的原则逐步修缮。所以如果现在你手里边拿着舒鲁先生的老北京胡同地图的话，就真的可以从画上走进活生生的北京味里边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前嗰排，中国内地男歌手老狼喺北京举办时光流转演唱会，佢嘅好朋友中国内地女歌手叶蓓惊喜现身，一同演绎老狼经典作品《想把我唱给你听》。久未出现嘅叶蓓一登场，立即引发现场狂呼，喺好多歌迷心中，佢嘅歌声如同划过耳畔嘅清风。歌唱着理想、浪漫和才思的校园生活，而老狼和叶蓓这一经典组合再现，裹合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奔向过去，现场的听友深受感动，纷纷合唱，相关的话题互动亦登上了热度榜。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内地女歌手叶蓓，在他的歌声中，你会发现所有的美好都依然如故。

纯真、温柔、松容、可爱、自由，一切美好的形容词放在叶培身上似乎都不为过。叶培出生于音乐世家，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在巴克、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熏陶下，他自小就在音乐上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校园民谣的黄金时代，还在这里读大学的叶培抓住了这个机遇，推出歌曲《青春无悔》，立即火遍内地歌坛与各大高校。还记得那时的他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奔赴在各个活动现场。

民谣常有的感伤怀念，但到了叶培这里就变成了纯真的表达。歌曲《青春无悔》收获了一定的好评之后，叶培随即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纯真年代》。我哋熟悉的蒲公英、沉思、白华林等单曲都来自这张专辑。诗意般的词曲再配上叶培的演绎，一时间叶培的歌成为了文艺与美的代名词。

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叶培一共推出四张专辑，期间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被无数光环包裹住。每日的他一直在路上，一度忙到差不多失去自我，唱着相同的歌，回答着一样的问题。而他所渴望的，拿着环保袋去买餸，穿过街道入影院，坐在寻常百姓喜爱的环境中悠然地吃饭，这种平常的日子却离他越来越远了。校园民谣的浪潮来得凶猛，退潮亦都快。同样在这个期间，随着多元文化的加入，音乐市场也在度悄然变化。而叶培并没有随波逐流，他选择了暂停事业。

2008年在发行完《我要的自由》之后，叶培重新回到母校中国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攻读艺术硕士学位。

红和不红在叶培这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若干年之后，叶培在回答关于隐退的问题时，他总结说，这种人生状态叫做自洽。当你有了自己的取舍，外界的标准就不再重要了。叶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娱乐明星，但硬是要定义的话，他认为自己是一位音乐人，选择保持对音乐最原始最简单的坚持。

0: 2018年，葉蕙帶住自己嘅新專輯《流浪途中愛上你》翩然歸來，呢個係佢送俾自己嘅禮物。雖然專輯嘅反響並冇以往熱烈，但呢一次葉蕙揾到佢同音樂之間嘅共鳴。呢張專輯亦替佢攞落咗全球華人歌曲榜年度最佳創作女歌手同年度金曲獎雙項榮譽。同年三月，佢同老狼合作嘅歌曲《我最亲爱的人》亦正式发布。2019年，叶蕙仲策划咗场独自旅行，一边走一边收集自然界各种声音，譬如路途中嘅鸟鸣声、大雁飞翔时翅膀震动嘅声音、海水拍打礁石嘅声音、溪水声、列车声等等。之后他都将这些声音用在音乐里面。
1: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0: 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感失》，此情可待成追忆。商隐又能为文，令胡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心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秦官，遂给之庄，令随继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学秘书省教书郎，调补宏龙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水，王茂元镇河阳，辟为长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出自《旧唐书·李商隐传》。讲起唐诗，人们可能更多咁谂到嘅系初唐四杰，李白、杜甫等闪耀住光芒嘅名声。但是在晚唐的时候，李商隐就好像奄奄升起的新星，他所发出来的光芒并不逊色于初唐四杰他们。李商隐的诗词以用典生僻，诗意晦涩而著称，不单只是我们现代人，很多古人对他诗中所表达的含义亦拿捏不准。尽管没有人能够做出准确的解释，但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沉溺于他的诗中，感受诗歌朦胧的美和爱情的瑰丽。而流传千古的《感失》正是这些朦胧诗的代表。感失无端五十言，一言一处诗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

春心托杜鹃，沧海明月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以咁讲，喺历代诗歌当中，感失可以算得上系最让人琢磨不透嘅一首诗啦。佢记录咗乜嘢事，表达咗咩情感，人们众说纷纭。一般嚟讲，有两种讲法，一种认为呢个系一首悼亡诗，悼念自己嘅妻子王氏；另一种讲法系认为佢系诗人对逝去年华嘅追忆。除此之外，仲有一种讲法嚟自北宋大文豪苏轼，佢下结论话《感失》系一首纯粹嘅咏物诗。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王庭坚是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但是就连他都看不明《感失》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去请教自己的老师苏轼。苏轼说，古书上边记载失这种乐器有四个调，分别是释、怨、清、和，这个不正是《感失》这首诗讲的内容吗？如果非要这样解释，亦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即使李商隐真是如此构思，这首诗的魅力亦远远凌驾于他的意图之上。尽管李商隐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谁都讲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他一生的经历，可能从中可以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答案。唐太和九年夏天，一场阴谋直伏在宫廷中，蓄势待发。那一年的年底，史上有名的金炉之变爆发，皇帝唐文宗被宦官挟持软禁于宫中，朝廷一瞬之间变了天。只但是远离长安的洛阳几乎没有受到这场变动的波及，甚至直伏的阴谋都未有所察觉。牡丹花旗正浓，与他一同盛开的还有一个叫做柳枝的女仔，那一年她正好17岁，她只想度过自己生命中这段最美好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柳枝的父亲经商中死于湖上的风波，虽然失去了父亲的爱护，但是母亲对于柳枝的关爱更胜过对她的仔。可能因为母亲的宠溺，17岁的她仲唔知道男女之事，吹叶雀羽、调丝压管，佢唔系用佢哋嚟吹奏女儿家嘅小调调，而系用佢哋作天海风涛之曲，又译怨断之音。佢嘅邻居十年如一日咁听住呢啲曲调，就好疑惑啦。点解柳枝如此如痴如梦咁活着，迟迟都唔肯出嫁呢？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适龄的女仔除了一桩体面的婚事，已经没什么能够让她们更应该为之心醉的了。有一日，一段动人的诗句从南楼下传来，悠长的音律和诗中的意境吸引住了柳枝。原来是她的另一个邻居李阳山在屋边低吟。柳枝从来未听过这样的诗，入边的意象光怪陆离，却又显得这么真实，仿佛三生三世的爱恨缠绵在一起，表达的爱意是如此深沉和热烈。他很惊奇地问李阳山，谁人有此，谁人为史？李阳山回答，是我的堂细佬李商隐所作的诗。一首诗让一个少女的心开始萌动。第二日，22岁的李商隐来到柳枝屋企附近，他鼓足了勇气，大胆地发出了邀请。三日之后，轮当去浅群水上以博山相待。少女的烂漫和开朗让李商隐无法拒绝，于是即将远赴长安赶考的李商隐就停留了几日，但是美好到此为止。与李商隐一行赶考的同伴出于嬉闹，偷走了他的衣服，让他没办法在洛阳停留。最终他背弃了和柳枝的约定，远赴长安赶考了。当年冬天，李阳山冒着大雪为李商隐带来柳枝的消息，他已经被冬诸侯草去做妾了。
一次不期而遇的机缘触动了李商隐的心弦，在赶考与佳人之间，他不得已选择了前者。似乎李商隐的一生都被一种悲观的色彩所笼罩。那一年他放弃了柳枝进京赶考，却只换来又一次落榜。如果他早知如此，会不会愿意在山城留滞不赴柳枝呢？可能正是第一次的错过让李商隐知道了爱情的可贵。李商隐虽然在诗歌当中将爱情写到极致，但在现实里面很少动情。在同柳枝分别的那一年，李商隐22岁。在此之前，李商隐已经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了，都以失败告终。这个倒不是因为他才华不及他人，而是他不善于自荐。因为在唐代举国上下都洋溢着积极进取的心态，越是张扬不畏惧自我推荐的人就越受欢迎。由于采取的是实名制阅卷，考官往往会根据考生的名气和关系来决定名次，自荐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但是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面，一个人纵然有惊天伟地之才，如若自荐亦会有失尊严，因此李商隐坚持不自荐。另外，当时流行华美的骈文，而李商隐擅长的是经世致用的古文，而又咁啱得咁巧，当时推崇古文的大家韩愈也在那段时间过身，古文本来就不受欢迎，再加上韩愈去世，古文更是成了冷门。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人生中的恩师，一代文宗令狐楚，当时牛李党争中牛党的中坚力量。令狐楚的仔令狐图和李商隐成了至交好友，在令狐图的举荐下，他在贵族的人脉圈亦如鱼得水了。26岁那年，李商隐凭藉自身的才华以及令狐楚父子对考官的施压，高中进士。在当时有一种讲法，30老明经，50少进士。在那个年代，50岁能够考中进士的都算是年轻的了。坚持清高的他终于少年得志，前途一片光明。而在那一年，在京城的聚会中，李商隐遇到了王氏。王氏是李商隐老师政敌的女。那日王氏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屏风之后，她偶然探出头来，正好与李商隐的目光相对。王氏对此非常淡然，举手投足间皆是世家风范，不似其他小姐这样显得很做作，倒是李商隐乱了方寸，紧张起来，快点低头饮茶。儒家的传统告诉他非礼勿视，但他还是忍不住向王氏多看了几眼。这是李商隐几年来第一次为爱情动心。当然，王氏也被眼前这位少年以及他的诗文所折服，对他一见倾心。一年后，他的恩师令狐楚病逝，在处理完毕老师丧事之后没多久，王茂元了解到个女对李商隐的心意，同时欣赏李商隐的才华，想将个女许配给他。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如果他同意这门婚事，就代表了同老师政敌联姻，无论在牛党亦或在世人的眼中，无疑都是对老师的一种背叛，是忘恩负义。只但是李商隐一生注定是为情所困的人，他亦不想因为自己的功利之心再次错过渴望的爱情。纠结再三，感情还是征服了理性，他决定与王氏结为夫妇。一时间牛党震动，老师的仔令狐图誓与李商隐为敌。倒不是李商隐不明白其中的厉害，只是他就是这样纯粹遵从内心的人。从后来的史料和诗词来看，纵使他对这个世界抱有不满，但他从未后悔过与王氏结为夫妇。从那个时候起，李商隐的仕途虽然起起落落，但在婚姻生活当中，李商隐能够感受到为数不多的快乐。妻子永远温润体贴，从未因为生活的拮据和父亲仕途上的不顺有过任何抱怨。为了能够让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远赴异乡做官，一走就是10年。10年后妻子病逝，
两人竟连最后一面

冇见到。嗰年嘅七夕，佢写落咗一首悼亡诗《七夕》：乱线斜分凤轭开，星桥横过雀飞回。争将世上

0: 了尼多，就是为了给妻子更好的生活，到头来却与妻子阴阳相隔。八年之后，在郁郁不得志当中，在失落寡欢中，在对妻子的思念当中，在党争的夹缝中，李商隐抱憾而终。去世之前，李商隐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诗《感失》，在这首诗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能这种惘然的情绪早在王氏龟廉和李商隐四目相对的那一刻起，就种在了李商隐的心中了。感失究竟有何含义？可能再过几百年还是没有定论的，只但是我们更愿意将李商隐对王氏的爱附会在他的之上。可能在那个时代看来，李商隐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但正因为他的失败，让他的情感变得朦胧凄美，也正是这种朦胧与凄美，让他在后世一千几年当中大放异彩。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玉蝴蝶，史达祖。晚雨未吹公树，可怜闲叶犹抱两扇。短景归秋，吟诗又接愁边。留初长，梦魂难禁。人渐老，风月驱寒。想幽欢桃花停奏，重望栏杆。无端啼孤搅夜，恨随团扇苦近秋年。一笛当流，借良缘泪立风前。故园晚，强留诗酒。身颜远，不至寒酸。隔窗烟，楚香罗袖，谁伴蝉鸣。这首词是史达祖流贬之后所作，上下两篇以写景为主，以景起兴，情因景生，景随情变。上篇悲秋相露，晚雨三句以良蝉衣帐为主题，描写了黄昏秋雨吹伤公树，良蝉又抱疏叶的消失景象。短景四句由景入情，书写入秋之后吟诗与愁绪相接的悲秋思兴。想幽欢三句追忆往昔与情侣的幽欢物爱，以昔日之幽欢反衬今日悲秋之凄愁与冷失。下篇思乡怀人，无端四句以柳姑悲啼与蝉梁抱叶遥影添情，烘托词人凄凉孤寂的情怀，传达出词人寒夜里的烦乱心绪，并以恨苦二字暗示自己的处境。一笛二句写词人在苦恨交加之下，愿想情侣夜不成寐，独对空楼吹笛书怨，谁泪立于夜风之前的情景，并借情侣之诗写出自己对情侣的深切相思。故园二句对自己既不得返归故园，又未能鸿雁传书安慰情妇之离愁，而感到愧疚和怅恨，亦写出自己强留诗酒沦落自伤的心情。最后隔窗烟二句将诗侣投向为窗烟所阻隔的远方故园，倾诉了对罗袖飘香的情侣孤独无伴的关切，情味深长凄远。再来诵读一次。 玉壶。

蝶使达早，晚雨未吹公树，可怜闲叶又抱凉蝉。短景归秋，吟诗又接愁边。留初长，梦魂难禁，人渐老，风月驱寒。 想休欢讨花亭奏，从望阑干。无端啼孤搞夜，恨随团扇苦近秋年。一笛当柳，借良缘泪立风前。故园晚，强留诗酒，新颜远，不至寒酸。 隔窗烟，楚香罗袖，谁伴蝉鸹？

勾飞去，受具难逐。冷眼尽归图画上，应格语受具难逐。冷眼尽归图画上，应格案未忘云屋。相伴熟，如史朝村，玉雾竟然足。虽信风流未老，凭词专酒，为此凄凉心目。一边南陌，几蒿官渡，赖有歌眉书录。只匆匆残照，早觉闲愁挂乔木。应难来故人天际，望切淮山，相思无眼足。这首词是作者徐李碧出仕金国图中所作，大约是在宋宁宗开禧元年十月左右。上篇写景，秋江三句写词人登画阁远眺秋江寒沙之景，瞰画阁一句是总领全篇的抒情基调，烟疏三句拓展秋江景物，远处传来迷蒙烟雨中渔夫披蓑撒网的声响，他惊动了词人的词思，却又被群鸥所搅乱，流露出躁动不安的心绪。冷眼四句将视野投向隔岸的远景，而下篇写羁旅怀人，虽信三句故作豪旷，尚可凭藉饮酒为此凄凉心目，了解愁独之苦楚。一边三句叙忆离京赴金国的旅程，一路上水陆辗转颠沛，疲劳困顿，幸赖驿馆歌旅，聊慰情怀。然而当词人登上画阁，匆匆远眺，就触发了故国兴亡之感。应难来三句则写心非天际，望尽淮山却无法寻眼

0: 情沉郁而心软，是史达祖抒情词之绝扣。再来诵读一次。八归，史达祖。秋江大雨，寒沙萦水，人恨画角愁独。烟疏散响惊丝丝，还被乱鸥飞去，愁句难续。冷眼尽归图画上，映隔岸微望云屋。相伴熟，如史潮川，欲慕竟然足。虽信风流未老，凭词专酒，为此凄凉心目。一边蓝墨，几蒿官渡，赖有歌眉书录。只匆匆残照，早觉闲愁挂乔木。应难来故人天际，望切淮山，相思无眼足。生茶子，原籍戏流经手，刘克庄。繁灯夺祭华，戏鼓侵明发。物色旧时同，情味终年别。浅画镜中眉，心拜楼中月。人散史声收，渐入愁时节。这首词是元宵观灯戏赠朋友之作。繁灯二句以繁灯夺去月光的大胆夸张联想，彻夜的戏鼓声声，勾画出元宵夜热闹非凡的喜庆场面。物色二句词意顿捷，物色同情未别，形成物我情景不和谐的反差。中年二字颇有无奈沧桑之感。作者感叹仕途险恶，虽元宵佳节，景物依旧，却已经失掉青年时代的豪兴。下篇的浅画眉二句，写对着明镜为佳人描画新的眉样，共同在留心深情感礼拜月亮，表示对吉日良宵的向往与期待。人散二句就写出一种繁华过后是冷寂，欢乐终了入悲愁的情景和体验。诗为心声，词亦为心声，读罢全词，心中亦会留有一丝心酸，一份感悟，原来是读者深深地理解了词人的情怀了。再来欣赏一次。生茶子，原籍戏陈敬守，刘克庄。繁灯夺祭华，戏鼓侵明发。物色旧时同，情味终年别。浅画镜中眉，心拜楼中月。人散史声收，渐入愁时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纪嫣然拉埋项少龙喺后面嘅花园散步倾密偈。纪嫣然就话：你琴日嗰招啊，真系犀利！李元固之然撞咗一鼻灰，连田丹都开始留意你，认为你系个好唔简单嘅人，睇嚟好想笼络你啊！项少龙听到有啲唔高兴，我听你咁讲呢，你似乎仲系成日同李元、田丹两个人混埋一齐，所以先对佢哋嘅行为了如指掌噃。
3: 哎呀，郎君你请息怒啦，嫣然的确有啲唔听话，但系我只系为你去打探消息啫嘛。而家田丹、李元正一齐向孝成王施压，逼佢由燕国退兵。咁当然系惊赵国如果灭咗燕国，版图声势都会大幅增加。咁就不利于佢哋两个国家争霸啦。田丹就更加紧张啦，因为如果赵国得到咗燕国嘅土地，咁齐人嘅西北国都俾赵人包围住啦。
2: 项少龙听到吃咗惊，都唔记得怪责纪嫣然啦，皱皱眉头话：咁就弊啦。咁如果赵兵一路都未从燕国退翻嚟，咁佢哋呢个合纵之约就未死之达成。咁李元就唔会离开邯郸，咁亦都好容易揭穿。我话仲有大批牲口运紧嚟嘅假局噶噃。纪嫣然就话：
3: 放心啦，赵牧呢两日啊猛咁揾田丹秘密商量，佢比你仲要心急啊！
2: 你咁都打听到？纪嫣然睇到佢妒忌嘅样，笑一笑就话：
3: 哎呀，睇到你咁妒忌啊！我真系心花怒放，唔系，我应该觉得好惊至系，但嫣然咁做都系为咗使夫君唔至于成为众矢之的啫嘛。我而家呢已经成功咁将李元妒忌嘅对象转移到去田丹嘅身上，所以两个人啊貌合神离，争住向嫣然畅谈治国之道，咁人哋咪可以轻易咁探到你嘅动静咯。
2: 项少龙明白。纪嫣然呢个女子呢，喺呢个时代嚟讲啊，非常得意。佢性格独立，虽然迷恋自己，但系绝对唔会盲从附和。佢只好苦笑话：你最好小心啲啦。无论你点样自信，但喺虎狼之间周旋，始终都好危险嘅。边个唔想独占花魁，享尽艳福啊？
3: 哎呀，你真系识得氹人啦！居然可以想出花灰这个这么讨人欢喜的词语的。是啦，现在我要走了，那你今晚会不会好像昨晚那么狠心等我独守空围呢？
2: 项少龙想不到一晚他都会兴问罪之思，真是又头痛又心甜，再三保证就说：我现在装模作样都要去藏军谷走一趟，你会不会去那里啊？
3: 征皇后好多次约人家入宫，今次就冇办法再推噶啦，我点都要应酬佢一次噶嘛。
2: 于是两个人啊依依声别分头而去。赵子啊当然要翻去自己嘅武士行馆啦。到到天黑，项少龙同滕翼啊赶咗翻嚟。跟住呢个时候，藏军嗰个牧场经过乌卓嘅一番经营之后，已经略见规模啦。更加重要是他们在战略性的地区设下据点，又开辟了几条秘密逃走的道路，随时都要翻山越岭逃入四周的荒山野岭之中。只要能够用计将赵牧引到来果树，他们就有把握将赵牧活捉回秦国。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滕翼就说：我已经派人四围搜罗牲口，当牧场的规模准备好了的时候，就是我们动手的时刻。刚刚入到去，乌果神色古怪地迎上来说：三爷，三夫人来了。项少龙和滕翼两个面面相觑，大家都觉得奇怪了。什么话？三夫人？ 乌果苦笑话：系啊，系三爷嘅夫人，佢唔系三夫人系边个啫？不过呢个三夫人呢靓啊够靓啦，不过脾气又好犀利噶噃。藤亦听到好唔高兴咁话：

0: 弊家伙啦！呢两日有咁多事情发生，就边记得佢嘅说话呢？而且当佢呢，只不过玩下咁讲啫嘛。于是即刻拉藤翼入去，将呢件事讲出嚟。藤翼听到亦都感到好头痛。唉，好彩寻日啱啱好有一批战马运过嚟，就当佢跟埋一齐嚟好啦。呢件事我会安排得妥妥当当嘅。项少龙听到就话：喂，你呢位老兄啊，唔去劝下你个大姨，你真系要我将佢当成夫人啊？咁仲得掂嘅？藤翼就苦笑住话：你先去应付住佢先啦。不过我睇佢对你都好有意思，只要软硬兼施，凭你嘅手段，最终佢唔会一样俾你收服。讲完之后呢，佢再亦唔理咁多，一溜烟咁就走咗啦。项少龙冇办法，只要硬住头皮就行飞入里边间房，都未入到去，就已经听到善柔把声啊闹出嚟啦。
1: 哈，啲婢女都冇半个，唔通要你哋啲粗手粗脚嘅男人嚟服侍我咯噃？咁成咩体统啊？
0: 项少龙啱啱揽过门槛，只脚都未落地，善柔已经大声嗌话：
1: 好啦，相公翻嚟啦，冇你哋嘅事啦。快啲同本夫人攣！
0: 嗰四个本嚟做勤务兵嘅精兵团员，一听到咁讲，唉，真系好似黄恩大蛇一样抱头鼠窜啊，溜咗出去。呢个时候，善柔啊换咗身非常华丽嘅衣服，头上啊扎咗个燕尾髻，高贵冷艳，明艳照人。睇到项少龙都擘大个眼，嘿，再亦唔肯合起上嚟啊！不过呢个善柔呢打扮系靓咗，脾气亦都大咗。见佢叉住条腰闹人嗰个姿势啊，嘿呀，真系使人心惊。善柔望住佢目瞪口呆咁样，怯咁笑一笑：，
1: 喂，人哋扮你夫人啊，扮得似唔似啫？
0: 项少龙嚟到佢身后，喺佢条颈度咁索咗两啖，暗暗赞佢：，啊，身上嘅气味都咁香嘅。先皱皱眉头话：两日之期都未过完啦，你就咁心急嚟做我夫人啦？柔姐，你系咪春心已动啊？善柔昂高头，嚟咗个眼轻描淡写咁话：
1: 点讲都好啦，总之呢云呢，我跟定你噶啦，咁我先睇你办事啊，系咪咁得力啊嘛？
0: 项少龙专登嚟到佢身边，细细声咁话。
2: 咁你做我个夫人，唔怕弄假成真，俾我占咗便宜咩？
0: 善柔专登唔望佢话：
1: 你中意点就点啦，成大事者点会拘泥于小节啊？就算俾嗰啲人乘人之危，占下便宜都冇办法噶啦。
0: 项少龙啊，真系冇佢符啦！哼，边个先算系乘人之危啊？柔姐你自己心中有数啦。善柔笑一笑，拧转身揽住佢，成身都贴喺佢身上，好似诈娇咁话：
1: 哎呀，好相公，你而家最紧要呢，揾两个婢女嚟服侍下你嘅夫人，好唔好啫？堂堂董马痴嘅老婆、哦，喂，样样都要自己做，有失身份噶嘛？唔通要我自己服侍自己啊？
0: 项少龙真系又好嬲时又好笑，又俾佢呢。哎呀，贴行自己的行为搞到方寸大乱，即时箍住佢条腰苦笑住话：
2: 唉，我睇你呢，根本就一心想嫁俾我，不过呢又要面噃，等多晚呢都惊做唔成我个夫人嘅。算啦，我都只好认命啦。边个叫你个妹夫系老子嘅二哥啊？
0: 善柔笑下唔出声，亦都冇再分辨，但系呢？得意洋洋咁望实佢，一啲都唔怕佢侵犯自己。项少龙忍唔住拍咗佢两下屁股，话：
2: 好啦好啦，我喺外边调两个丫头过嚟服侍你。不过呢，你都要遵守妇道，唔能够乱咁闹人噶嘛。系啦，有咗外人，我恐怕连瞓觉嘅时候都要戴翻个面具至得咯。
0: 善柔见到自己逼到佢服服帖帖，都唔知几咁开心。笑一笑，即系捂开佢话：
1: 边个要陪你瞓觉啫？我瞓隔篱间房啊！
3: 咪怪本夫人唔事先警告你啊！

0: 偷偷入我个闺房呢，哼，话唔定啊，会俾个一刀飞中嘅吓。讲完之后，佢拧拧头叹一啖气，唉，多咗呢个咁嘅靓女喺自己身边啊，以后嘅烦恼就会层出不穷咯。不过睇到佢而家欢天喜地咁嘅样，同以前啊日夜都受仇恨嘅煎熬，嗰个咁嘅阴沉模样。 当然就开心得多啦，自己都总算系做咗件好事。坦白讲，佢比赵子啊更加吸引，或者呢啲就系越难得到手嘅嘢就越珍贵嘅道理啦。就喺呢个时候，乌果又嚟禀告话赵牧派人嚟揾佢，项少龙嘅心啊觉得好奇怪。赵牧啱啱同自己约好，表面上要尽量疏远。 点解忽然间又派人嚟揾佢呢？去到外边一睇，嚟接自己嘅人系蒲保。项少龙好奇怪咁话：侯爷揾我有咩事啊？蒲保好恭敬咁话：小人今早已经嚟过一次，原来董先生去咗藏军谷，好彩董先生翻嚟啦。今晚侯爷要宴请田相广，田相国嘅指定要求见董爷，请董爷过去一聚啦。 项少龙都估唔到，原来自己即将要见到呢个名垂千古嘅超卓人物，不由得有啲紧张。但系心谂，英雄见惯亦常人啫。呢个时代里边，有边个比秦始皇啊更加出名？但系呢个秦始皇假形正真，小盘仲咪自己一手捧出嚟嘅咩？于是亦都放开怀抱，更衣之后，一嚟咧大门，坐上马车。 喺赵牧嘅亲兵队护送之下，向侯府进发。项少龙对蒲保话：蒲兄，陪我一齐坐车，咁搵个人倾下偈都好啊嘛。蒲保就唔可以推辞，就只好陪住佢一齐上车。倾咗几句之后，蒲保压低把声话：董爷，你真系好汉，视生死如等闲，我哋成班兄弟都好仰慕你啊！ 项少龙估唔到自己博咗呢一铺会带嚟咁多好处，包括田丹都对自己另眼相看，就好谦虚咁话：算得乜啊？呢啲系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啫。蒲保就话：小人一生人之中，除咗董爷之外，只系遇过一位嘅真英雄，但系请恕小人唔可以讲出佢嘅名。项少龙听到佢心中明白。 知道蒲波依然忠于自己，蒲波忽然间话：董爷点解会拣咗赵国做投身之地呢？蒲兄，如果呢句说话传咗出去，你马上会人头落地噶。我当然知啦，但系小人亦都知道，董爷唔系啲咁嘅人，所以真系有不吐不快之感啊！项少龙啊，真系俾佢感动咗啦，伸手揽住个膊头话。
1: 好兄弟，你睇人睇得真系准，就系我就系项少龙。蒲保听到成身震一震，但系终于认得出项少龙把声，佢即时要跪低叩头。项少龙梗系唔俾佢咁做啦，只系利用呢个机会向佢讲出此行嘅目的，咁同时咧就请佢一齐共商大计。蒲保啊，当然欢喜啦，佢就话。
0: 赵牧呢个奸贼根本都唔配做人，佢都唔知几咁凶残，喐下手啫就害到人哋家破人亡。我哋等项爷都唔知等得几咁痛苦啊！<笑>你就嚟等完噶啦，又佢好快就有报应。马车到达咗侯府，两个人约定咗联络嘅办法，咁先落车。今晚赵牧摆宴席嘅地方呢？ 就系项少龙初次遇到赵国麦氏行者嘅首领严平嘅内献，到咗邯郸之后，佢都再未探听过呢个人嘅消息，心谂见到赵志嘅时候，一定要顺口问下先得。一谂起赵志，就见到赵志喺上次训练歌舞姬嘅地方，对住一群知识非常之美丽嘅歌舞姬嘅倾紧偈。赵志见到佢同佢打咗个眼色。 表示有说话要同佢讲，项少龙就会意啦，叫大路嘅蒲

0: 步呢在旁边等着他，向赵子走过去。
1: 赵姑娘你好。
0: 那些歌姬见到项少龙威武的身影，哇，个个都双眼放光。赵子就抌低他们，迎了过来，细细声对他说，
2: 田精两姊妹昨晚被赵牧送了给那个奸相田丹，田丹对他两个都赞不绝口，说不定呢会向赵牧攞人，田精求你救他们啊。
0: 项少龙点了点头，
3: 我知道，告诉你们，我怎么都不会袖手旁观。
0: 但把口虽然这样讲，不过一时间都未想到自己应该怎么救他们。赵志呢，他又不同，他早就将项少龙当成神仙了，认为只要一答应就可以做到，好欢喜的嘛。
2: 我早就告诉他们，你是个情深意重的人，一定会帮他们的。
0: 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即刻就讲了善柔的事出来。赵志掩住嘴笑了两声，
2: 项龙你真是犀利了，我看家姐啊，爱你都不知道爱得几紧要啫。那你呢？
0: 赵志听到块面一红，即时摆出要想下的姿态，说
2: 人家啊，我一点都不想离开你咯。
0: 项少龙听到的心情非常舒畅，但一想起那对美丽的孖生姊妹，唉，即时的心打了折扣，勉强收敛心神，就向着内轩走过去。这个时候，这里灯火通明，音乐声隐隐传出，但是守卫森严，远近呢都见到巡逻的卫兵在这里行来行去。在内轩门外，有十五六个身形飘悍、态度沉着的齐国武士。这样的阵仗，项少龙仲是第一次在宴会的场地见到。其中有一个人身形特别雄伟，神态轩昂，虎背熊腰，相貌极为俊朗。这个后生仔一见到他，就大踏步地走过来，向他行一个礼，说这位一定是田相好想见到的董康先生，在下是齐国人丹楚，乃是田相的亲卫统领，在这里向先生问好。项少龙听到个心打了个顿，即刻还礼，因为他记起善柔两姊妹曾经同他提过这个人，说他是齐国的名将，剑法高明，看到个样子都知道名不虚传。这个人有一种由骨子里面透露出来的威霸之气，真是非常罕见。客气了几句，但彩向蒲宝微笑，说蒲兄将先生交给末将好了。蒲宝连忙答应，但彩摆出引路的姿态，请项少龙先行。那些把守的武士马上退开两边，等项少龙行入去，同时有人大声向里面嗌话：董康先生到！项少龙一揽入门槛，第一眼就见到田丹。这个不是因为他身后企着两名非常之矮壮强横、面目好相似，一睇就估到这两个一定是善柔他们提过的刘忠夏和刘忠石两兄弟。田丹只是穿着一身粗暴白衣，和其他人个个都穿着华衣美服比较起上来特别抢眼，而且田丹的气度容貌都使人一见难忘啊！唔怪得见惯天下英雄的几才女对他的印象都咁深刻。田丹的年纪大约四十零岁，身形高瘦，鼻骨高耸，好像鹰鼻咁嘅，但系同高起嘅两片嘴唇配合得非常之好，唔单止冇俾人一种孤峰独耸嘅感觉，仲俾人一种非常逼人嘅气势。再加上两道浓眉之下，佢嘅眼神就藏而不露，锐利之极，的确算系领袖一方嘅霸主人物。唔怪得他可以由一个区区的小城吏爬上了天下间最有权势人物之一的宝座。坐在他旁边的赵牧
3: 虽然成个样亦都系一派奸雄咁，但系拍喺田丹身边啊，气势气质都差咗好远，真系有啲大无小无之别。为一个茶几几边嘅坐住佢有十二个人，另外有一个最使项少龙感到意外嘅，居然系艳丽嘅贞皇后。除咗宫廷里边举行嘅宴会之外，佢仲系初次喺权贵嘅宴会上遇到佢。睇嚟呢个田丹嘅身份非同小可，连贞皇后都要俾足面。平时见惯嘅国开、洛城、赵霸佢哋都冇出席，反而国中啊带埋国修而嚟咗。其他人呢就系姬仲、李元、韩闯、龙阳君同埋赵雅。另外仲有两个齐国人，其中之一就系佢哋救朱姬嘅时候吓到佢飙尿嘅嗰个老朋友齐宇，而家坐喺赵雅旁边啊大献殷勤。但系赵雅就唔系咁想睬佢，饮佢都自说自话。另外一个人呢系一个智囊型嘅文士，外表文秀俊俏，前额啊非常宽广，俾人一种天赋才智嘅好印象。筵席之中，有一群女乐师喺度演奏紧曲目。当赵牧听到项少龙到嘅通报，马上拍咗下手掌。十几名嘅女乐师喺偏门嗰度离开，成间内圈啊即刻静咗落嚟。田丹双眼亦都即时望向项少龙。佢十一声起身，向项少龙伸出手话：，人哋话见面不似文明，但我却要话文明啊，点如一见呢？终于见到董卿嘅风采，幸会之至，幸会之至啊！其他人除咗几个女仔之外，听到田丹咁讲，又见到佢企起身，都被逼企起身嚟欢迎项少龙。最唔服气嘅当然就系李元啦。不过佢嘅态度明显改善一啲，大概系因为纪嫣然呢已经同佢灌过啲迷汤，策略有效啦。项少龙见到呢个田丹啊，

0: 田丹嘅手掌啊，非常宽厚，温暖有力。似佢嘅打量咗项少龙一番，微笑住话：估唔到先生唔单止养马有心得，剑术亦都咁高明。郭舅爷都好多次向我提及啊。项少龙望望李渊，李渊啊勉强逼出一丝嘅笑容，略略咁点一点头。田丹向嗰对刘氏兄弟温和咁吩咐话：同董先生喺我身边加个座位啦。同时向项少龙介绍咗齐宇同埋一个叫做田邦嘅军师。呢个军师系个智囊型嘅人物，睇嚟呢亦都应该系田丹嘅亲族。扰攘咗一番之后，众人啊咁先坐好，跟住呢田征、田凤两个。就唔知喺边度行咗出嚟为各人加酒，照顾出门呢两位美女嚟陪大家，显然呢都系好落心思，好睇中田丹。田凤啊，显然唔知道项少龙嘅真正身份，所以忍唔住偷睇咗佢两眼，但系一啲都冇奇异嘅神态。但系田征呢，佢心里边啊好爱项少龙噶嘛，而家知道呢个粗豪大汉董康就系佢啦。哎呀，结果呢这个消息啊，连自己亲妹都要忍住唔话俾佢听。正系呢一点，项少龙已经感到要对佢负上责任啦。到田征为项少龙斟酒嘅时候，一个心情激动得滞，对手忍唔住震起上嚟。哎呀，咁啊弊啦，因为呢个时候其他人虽然同旁边人倾紧偈，但系呢一切都瞒过田丹对眼。佢好奇怪咁话：小静，你点解咁紧张啊？众人一听佢咁讲，都一齐啊望实田征。哎呀，田征呢下就更加惊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前啲嘅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前啲嘅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掌门。这期的掌门跟我们话白了一样来用，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早就太记者为了采写的人报道，早就人身边的大事，客进国这里的热爱到创新当扬秀团生。掌门的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福建太记者为了采写的人报道，福建家用讲座从你记忆定换光彩，就是新爹动国欢乐提速光组。欢迎收听新爹动国掌门，昨天南大帮请的老师今天当创造出来的敏感概述大大相同崇拜阶段，每一个时代都有家己的特点，自己错拢离不开昨天南身边的大事，西南的热爱和坚守将要传统技艺到创新当发展和创新，而不会让做造进泉州人新变代史，这起来个了解。泉州是闽南文化发祥地，受派中国历史文化名声，修改东南亚文化之都，而是中国规模级文化最盛的布吉库，形态多姿，五彩缤纷的泉州规模级文化最盛，装点了泉州人的日常生活，提升了泉州人的审美情操。多姿从徽墨节文化最盛来办，接驳了雕刻的新影，接雕、白雕到闽南传统的江道来办，随处可见。增长的制作技艺、清刻的文化对文、卡到天干的雕刻技术，形象丰富的图案，方向出了高度人民的智慧和感情的精神。当时传递出了闽南人的做地国家。加以变拍加创上影的精神，闽南人到帮腔的历史今天当创造出来的敏感概述，截雕、白雕，以精美的形象和奇妙的魅力，变换着概述光彩，多多相通崇拜阶段，每一个时代拢有家己的特点，自己错拢离不开泉州人性别代史，西南的热爱和坚守，将只要传统技艺到创新来办。发展和传承下来，则是会实行并且直对直到直到就是五十多年，这个平淡无奇的白头经过叶上秋最天性出了彩屏半会造型，也就是别有白雕国家级徽墨节文化黄成人白银瓶，达到别有的白雕则会泉州白雕当有的代表物件花节别有白雕，以精髓黄生永永华木匠腔，其主要的类型包括了江道大白高镜雕刻、小白装修雕刻、别有雕线及装置，丰富多彩，建设了典型的闽南地方风格。当季的蓬山别有白雕成为了了解闽南别有及习俗文化即时窗口，多年来戴银瓶直直坚守到一线。以大家己当时对的西北学习名称雕刻，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1: 我对这种古建的木雕，我从小我就很感兴趣，特别我就是一辈子只有做一件，就是我认认

0: 来街刻进古厝，当古老的名称丢回到大兴别墅古巷，再到古巷道烧香。但我凭对传统奇怪障碍，早已刻进了骨子来背，并借着古字刻进了骨髓障碍，以后宝宝了解把家己的奇怪传授给更多人。但我凭以随后培养了两百个名江苏雕刻技师，现在也工作室有几百个人对学习，伊希望更多喜欢白雕的后生人，加入伊那行列，到传统技艺界帮忙来市场活动，可以实施社会，坚固不衰。
1: 现在就是我就是很高兴的，就是我们呢，现在国内也是很重视，很重视把我们一辈子学的这种功。
0: 我现在好高兴，国家爱重视，把这辈子爱的学界可以发挥出来，让后生人来学习，祖孙老来就感觉能够继续的传承落去。当闽南的传统讲到来背，是讲到六百雕或节雕，大高节雕就不能不提到徽安节雕。徽安节雕源于五胡六胡的东汪文化。行星过天又刻出了闽粤文化及沿海界丝雕之路创一界国内文化，甲江都艺术相生相伴，独将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宋王时期，徽安节雕工艺逐十分发达，明末以后更趋成熟，成为了南派节雕艺术的代表。徽安节雕的品类有笔直加工、环境横领雕塑。江道古镜工艺雕刻，实现器皿、中间人物等雕刻技法，最后有圆雕、浦雕、山雕、顶雕、鸭雕等。2006年，徽安节雕直上了第一批中国国家级徽墨节文化最闪代表十项目名录。节雕作品不断有兴更爱创新，这对雕刻师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得了技艺手法或成功。只有这些嘢作品才能更有生命力。徽安节雕国家级徽锥传承人李强贵，拥有这些嘢嘅超能力。伊嘅作品随到帮从之间嘅马兄讲谎，多到百笔之顶嘅观音造像，包括山东形象最妙最小。徽安贵从不定我谎称是徽安节雕技艺发源地。李强贵做节骨头人从事节雕，伊当时自主木匠，13岁跟随爸爸学习雕刻技艺。如今年过六旬，伊曾对流淌彩泥的徽安节雕从不敢称。伊直眼答：这个切金创作节在作品被动摇，动摇的是这作品是否真也求真，对当下是否有学习节格的责任。多年来，伊坚持学习。创作不断提升雕刻技艺。
2: 树基啊，这么小，一层一层透进去，整块石头进去。
0: 树基这些水，一张一张头一刻，这些难度好大。但怀北京自强，像我现在做这项工作，已经是了8年，值得好成功。做心理师有成功，
2: 做
0: 有病做好，其实。作为这个传承人，是要保护好往来老祖宗记载每一个时代的特点，交代后人提供解答。李强贵想以将传统工艺加现代雕刻技术相融合，运用传统加自然以及替代雕刻手法，创造了大量的灵条、节塞、宗家造像等大型传统节雕，客户并不海内外。李强贵答。南派节雕技艺已经有直采600多年历史，每一个时代拢有家己的特点。伊接到故事也节雕艺术馆，伊无把采百年来徽安节雕技艺历史挑衅去后人。
2: 孩子永远在路上，其实传承呢，不是保护好就好，要发展创新。
0: 其实还是永远在路上。创新不是保护好做好了，只是爱不断发展创新。每时代作品推动咱行业提供解答，用作品来打时代发展，才能发挥好这位创新人的责任。多刻宝泽技巧有类彩波王泽，泽的是白泽，波的是新鲜，彩对白亮，对的是港对亮。

0: 界更是卡浅。啊，这是叫卡浅梦将传统技巧留下了时代印记，从此更具生命力。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的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泉州人身边大事，刻进骨子里的障碍，到创新来搬，强手创新。今麦个主要继续收听由新的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福建家用讲座，彩泥记等黄光彩，这是新的东国，欢迎你提速关注。
1: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东国节目。讲座又称讲会、听会、客座，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民间讲座。根据所处地区民族不同之风格各异，这边以彩虹厅领地家用讲座是福建讲座来办，最有代表性的一支，到中国民间文化的素质乡家用过，淳朴的民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印记，这定了烘焙新梅光亮和丝竹意识，形成了汪洋流强的家用民间讲座归宿。家用讲座往以谈到随着东汪移民强制至流入了福建，生于明清时期，到现在已经有直吹广义历史。家用讲座三期会主义代表三团人南空从亚达，
2: 我们自龙的剪纸它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在唐朝的时候就有剪纸了。
0: 人家用的讲座也来是是比较有故，到唐朝时候已经有讲座，到了明清时候讲座比较成功。家用讲座最早由民间从修改对应的发展而来，大多出自民间现存的卡能之手，以那几个由祖辈传授，辈教会就开始学习教会业，到龙氏干部之二用直白讲道挂张宝座，以家己周围的生活为依据，加家己的理想和希望以讲道，为着组织民俗并起蒙乐境的活动，并且对生活提倡用大胆烘焙现实，把家己的情感用讲座再现出来。家用讲座三期会主义代表三团神人来平方介绍，
3: 这种剪纸是一个比较接地气或者说贴近生活的艺术形式，有时候走到街上或者看到一些生活场景啊，
0: 家用讲座是一个比较接地气或者是贴近生活的艺术形式，有时候走到街顶推到直草生活地景，就会迸发出学的灵感，把它讲出来，以当时也是做这个符号。爱过年时候家家户户就会贴喜庆的灯火，过年氛围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往到腊月或者是更早时候就开始用讲点，第一年是什么三线往就讲什么街。其历史悠久讲座环境和空前基础，到福建领地家用过，几乎家家户户拢有讲座，人人爱

0: 当时，像我们小时候，我奶奶他们都有剪剪纸，它虽然最主要的用途是一些，节日喜庆的一些装饰，
1: 东西且
0: 还
1: 往
0: 有
1: 少
0: 就
1: 听
0: 是我
1: 戏，
0: 们那个，
1: 奶奶伊人拢
0: 婚
1: 有讲
0: 嫁
1: 座，
0: 啦，
1: 所以
0: 还有
1: 将
0: 老
1: 做做
0: 人
1: 有
0: 过
1: 用
0: 寿
1: 途，
0: 啦，
1: 是用一只草
0: 啊，
1: 做
0: 这
1: 只
0: 些
1: 乞
0: 作
1: 丐
0: 为
1: 装
0: 作
1: 饰，
0: 为装
1: 花
0: 饰
1: 就是
0: 挂贴
1: 婚
0: 在
1: 嫁
0: 窗户
1: 老
0: 上，
1: 人过
0: 或者
1: 寿，
0: 说
1: 只
0: 挂
1: 草
0: 在
1: 做
0: 那
1: 过
0: 个
1: 一
0: 祝
1: 张
0: 寿的
1: 装
0: 寿
1: 饰，
0: 盘上，
1: 将贴
0: 很
1: 到
0: 接
1: 天
0: 风
1: 空
0: 的攀
1: 顶
0: 档
1: 杯，
0: 上，都
1: 放
0: 用
1: 到
0: 了
1: 好
0: 剪
1: 啊
0: 纸的
1: 做
0: 穿搭。
1: 绣花和个接花嫁盘档顶杯，拢体现到了讲座个听花个素质美。大家用这只配个讲座，南木子将所写到了动画卡农王秀英，伊出生于浙江蒙代，受老一辈民间传统讲座改进影响，18岁时候就对讲座产生了兴趣。
2: 我母亲中午会剪，7、8岁的就在他们的箩筐里随便拿个剪刀也来剪。我看到我中午
1: 王秀英
2: 剪
1: 介
2: 出来
1: 绍，
2: 长开
1: 外婆
2: 没有个
1: 请
2: 长，
1: 祖婆拢来
2: 哎，
1: 讲。
2: 真
1: 我
2: 的很
1: 七八
2: 奇
1: 岁
2: 怪，
1: 时
2: 我
1: 候，
2: 也
1: 答
2: 觉
1: 应
2: 得
1: 那
2: 一
1: 个
2: 点
1: 老
2: 点
1: 肯
2: 想
1: 来
2: 不
1: 搬，
2: 明白，大
1: 随
2: 家
1: 便
2: 应该
1: 做
2: 剪得
1: 几
2: 出
1: 个
2: 来，
1: 家当
2: 所以
1: 来
2: 就
1: 增加讲座。
2: 会剪
1: 推到
2: 到
1: 伊
2: 那个
1: 人
2: 兴
1: 讲座
2: 趣。
1: 过来，有六个老囝，感觉好奇怪，我就开始学习，一讲就成功了。大家人拢夸我将来袂歹，所以就对讲座产生了兴趣。最近王秀英甲讲到相伴已经90多年，到伊个这边来搬，可以推到了家用讲座店很红个，以演讲为主，这边通透空灵，山雕讲究力，造型讲量创新，迷茫的龙血界山野气息，可能以养狗改速的美感，伊到形象造型界追求形态生动，像以文言快面的山雕相结合，糙米仓、本月、国庆等100+讲座这边五湖四山，意味深远。充分展现了伊个创意嘴巴加个速魅力。王秀英答：
2: 杨戬就是把吃物给它剪出来，不要的给它扔掉。那银戬是相反，吃物给它
1: 杨
2: 剪
1: 绛
2: 掉，
1: 是把
2: 留
1: 生
2: 着
1: 物把伊
2: 收
1: 剪
2: 留
1: 出
2: 着，
1: 来，
2: 这
1: 马
2: 两个
1: 家
2: 相
1: 把伊
2: 反的
1: 行
2: 东
1: 掉，
2: 西给它
1: 和
2: 结合
1: 银
2: 在一
1: 匠是
2: 起，
1: 相
2: 就
1: 仿，
2: 变完了。
1: 生
2: 我
1: 物
2: 怎么
1: 把伊
2: 理
1: 剪
2: 解？
1: 掉，留下了旧味，只奈相仿物件渐渐结合，可以变化出好个物件来。除了杨素传统的讲座风格，到创作手法间，家用讲座保留了东方讲座以讲为主，以客为辅的特点，创作时不怕草稿，命人红本，所以讲挂心，再增加动画来补个路空。讲座挂心不求对称，所以听感动画开阔光亮，解剖粗犷，不计轻松写意。家用讲座作者往往不刻意追求每一个具体画像，交代开张。啊，不光别怪世界是好画下真实世界逻辑，这是采集将类似行道艺术界挑形式手法来增加体现，把千里界相关画像增加自身的艺术再造，以江面的画面增加家己的情绪表达。大平方介绍，
3: 这种剪纸的表现语言，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更多的是托物寄语。我们通常都会借用那些
1: 家用
3: 遮
1: 讲
3: 蔽
1: 座的
3: 俗
1: 表
3: 尘
1: 现
3: 的
1: 个硬，不是
3: 翻译
1: 简
3: 画
1: 单
3: 像
1: 平铺
3: 来
1: 直
3: 表达
1: 叙，
3: 我们的
1: 更
3: 一
1: 加
3: 些
1: 是
3: 想法
1: 透
3: 或
1: 墨
3: 者
1: 镜
3: 是
1: 个。咱从先爱接应和直草叶蝶属性的光亮或形象来表达直草写法个作个。多年来，家用老改进应加多把新来的期盼个欢喜，即将流淌到直点决定。所以，身处艰难困苦的传统农耕社会生活，当从伊人这边来搬，谈不到背靠，只谈到了伊人对生命的热烈歌颂，甲对美好向往。大平方答：
3: 一个小小的元素，可能就要剪上100刀，才能把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真的也是
1: 这
3: 辛
1: 个
3: 苦
1: 岁
3: 工
1: 数
3: 作，
1: 王
3: 它
1: 数
3: 是
1: 可能
3: 精
1: 爱
3: 神上
1: 加
3: 的
1: 几
3: 一
1: 几
3: 个
1: 百多，
3: 超
1: 这
3: 越
1: 零
3: 的
1: 八岁在刻画的五湖
3: 不
1: 四山，
3: 断的
1: 真是好辛
3: 一次一
1: 苦。
3: 次的激励自己，
1: 但
3: 不
1: 真
3: 断的
1: 心
3: 完成
1: 切
3: 它。
1: 是一种做作，已经跳过了好一种疲劳，不断一次次激励家己，不断的往生。
2: 我是想把我自己所能做的东西，所有的经验给它总结出来，传给后代。这个是我祖
1: 王秀英
2: 先
1: 答：“
2: 留给
1: 我
2: 他们
1: 是
2: 的，
1: 把家己勒索
2: 传
1: 人
2: 承
1: 几
2: 下
1: 个
2: 去。
1: 事经验把伊总结出来，传去后代，这是能祖孙留给人的宝贵遗产，传承才有生命力。2005年，家用讲座被列入了福建省对培训每一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8年，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培训每一文化遗产。

0: 这两年九年，嘉庸奖状甲全国各地奖状项目，组合自新加东国奖状，被联合国甲开放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十名录。为了将嘉庸奖状建发堂升落去，这位嘉庸奖状动摇代表三人物的王秀英，花评夺了少年初辈奖状，王秀英奖状则并接等。这位蔡秀妮学习资料，以创立的王秀英奖状艺术馆，如今成为了当地奖状人才的培养基地，陆续培养了好的学生，其中包括了多位非洲代表赛团成员。嘉庸奖状国家级非洲代表赛团成员王秀英答：“
1: 有一个人在这里兼职，那大家就围在一起，母亲穿个女儿。”
0: 有一个人得着奖状，大家就围着伊，包青团去两支，嫂嫂团去小姑子，姐姐团去家己的姐妹，直到团成落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福建嘉庸奖状彩年记忆灯火光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伊从温州来，向着世界去。到中国戏剧界，有这些直升大话，白戏制作是南戏，南戏鼓励是温州。大家是用九百二年来世界温州南戏，汪洋流枪，生生不息。温州音乐人生，这期留给温州南戏的门了。

大气当国气起个阳光，直播日暗，学术界工人去发电，我拿着刷刷。自宋王以前是红线，以歌舞、闹、参公戏、古诗组建着定位代表。上部形成做经商，更加文学、舞蹈、音乐、武打等主动元素，集于整体个快速延伸。自至到宋王时期，红线发电成为了名线，戏剧个快速形成，独占王城。当王道山西广城市别为顶个集结人物造型。极为随地社党党史界记录当时艺术界杂技夜色，从当可以推出流通至今的小鼓、毛步、两步、角队、高冷、戏台等演出的形态。

情况简直已经不可克制，黄道十几日变成形式的风格。大家十几日差不多等死，或世界是难去。却得到了王朝这片神奇土地顶，以外太团生的方式保留，因强之间灵能增强。

0: 秀芬，你是一位
1: 山清水秀红酒，自古以来做过嘉陵红盖游记，成就了东国山水诗篇祖之美儿。当刚好本意高力出了南州梅江盖画境的时候，便有了奇葩一里特特。从此直往为鳌嘴，直往出南戏，有戏必有剧。南戏是南剧戏本的工程，红酒是南戏的当山地，早到南宋开始就传到了杭州等地。即明代有相继山山、峨野县、汉野县、益阳县、昆山县，自称南戏四大山县，其当汉阳县加昆山县相继直往，后面就到红酒传播开来。

南溪之所以能到温州出行，就算是因为自南秋以来，温州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商业繁荣带来经济发展，加之了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拢推动了市政文化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温州经济发达，一片黄花海蜇头，从来黄泽小杭州，起始当相隔背背，白江几个有六表演十分黄花，南溪。到此之后，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了南部戏棚乐园的房屋活动。

且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作为南戏剧发祥地，温州可以打是中国戏剧的祖庭。戏剧从就开始传唱，各考证。宋时，温州商界高山之意是一个由戏剧、财经、主商界产业化团体，南门大肆创造了电影状元。作为我国乐经发行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高大戏剧剧目。这些作文被后世史学界学了中国对戏和戏剧文化节，这故事在欧洲大地顶传唱了900多年，被收录进了明代《永乐大典》，保留至今。

熬夜四段人去很好奇，由一个多名夹杂家又崩溃，各个毛事及高高当名人去改拼，创业鬼彩导演加平安指导，各家去会做熬夜同成人历史名杂剧。开打熬夜四段人去很好奇，代表是人去最在毛眼，直到老演父母开店老行帮腔。不论是老高引导强烈表演，还是部门服装舞台定型，吉祥。

中午直上每何将能百台不一样，到翁州也必定是戏剧，多点文静的弘扬个民间的现象，错过高档的历史，通过时间的长河，因王传回天抢走了才女饱满的热量，一是翁州姊妹宿营，从小白灶散落到民间的狗戏台，到现代化大舞台。不论身处到什么年代，南戏谷里总有推不一样的戏剧，打不完的故事。九百年代开始的戏剧启动，直直到壮动，本乡更美好，更好世未来。戏从翁州来，向着世界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过呀挖过，你在那里叫不打紧，倘被我家娘子听见了，到我在此告诉别人了哇、啊。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碟声，
3: 碟响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碟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碟声。澳洲东江，跌起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活动专题节目。从今日开始，咱再度来了解地球南北对。下半出自咱县级甲杭师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个邓勇老师，将来甲咱陪陪杭江个由来甲地理位置。到接了来个直接开幕人们，其实刚刚咱林素菜先生正甲咱陪地山歇后语，前面唔知目睭金地势，最后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地个长短。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回来。

0: 从改荒栽计，啥呢直小捞，杂呢直大捞。
1: 你栽的就多，跟些田爱做大做，在天津家族最末到只顶起来。
2: 怪佢阿伯多，比较有水调个嘅。
0: 到现在最清矮的计，写太长啦。
3: 我这北斗希望也是啊，我定有来一个 TikTok 个宣布。
4: 横江南北带破碎的地球能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横越的叠山沙千界横空画村。
0: 叠山红尘为怎么多了这起来了解叠州南北带的行经历史和精彩说明。
5: 平蒙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生物，听到今次嘅生物时段，那我嘅平蒙就起来了解南北对嘅历史以及伊嘅行经、修经嘅一些情况。也请来嘅呢是咱杭师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嘅邓勇老师，邓老师好，
6: 你好。
5: 呀，邓老师啊，配教资一个南北对学在朋友呢都比较少了解，因为现在呢南北对修经嘅非常好哈，而且呢也是咱市民哈喜欢伊嘅一个好去处。那即咩过嘅时候，即系门去嘅时候，学在朋友都是喜欢带佢行。因为这个南北对这个修经情况应该跟我们行经这个地理位置也是有一点的关系，
6: 是是、
5: 因为这个行经以这个地理位置是什么样的呢？
6: 我们在南北对修水就从行经拍起，行经是我们广东省四大主要的河流之一，也是我们越冬的对调大河，这个位置呢是到我们广东省的东部福建省的西南部，向我们行经的节流伊是本梅河甲挺江流个流河，梅河是到底个来呢？是发源于咱陆丰县七车山大伯子个地方、大概到这个地方，遐伊自南向北流经河口，甲这个五花来个五花叫个五花河相会，相会后就成为叫钦江，即系唐钦咪钦哈钦江，然后再流经这个水口。甲兴岭嘅岭江汇合之后，就成为梅河。梅河就是只梅子为梅，因为东土而流经之间梅贵嘅铁江，甲来自之间补平啊，那是确定补平九年平型嘅之间结谷河，后呢到之间松口嘅地方就直向东浪，然后来到之大埔嘅双河坝为止。这个就是梅河，那叫双河坝呢？为什么要三河坝？就是沙雕河到这个河主，遐其他个直雕就是梅河，遐另外直雕呢就叫挺江，就是发源于咱福建省个武夷山，因由北向南直落，流经长汀啊、上坑啊、永定啊这些地方，然后东土呢就汇集于这个，比如五塘河啊、永定水这些支流，也是来到咱大埔外这个。三河坝这个地方汇集，所以来到这个呢，就跟那个行江汇了直渡呢，形成那个行江。好，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三河坝呢？就是这沙雕水汇合了直渡，然后行江水呢，就拿这三河坝这个自北向南就开始流落来，它对大埔啊、红松啊、叠洲啊。东土或者到只红黄区啊，只遐开水，只遐小支流，然后来到咱叠洲的北部也是个浙江沙子，所以全长呢是八万公里。这个是咱横江的东游，遐横江的下游呢是咱个遐去个咱这个叠沙个三个洲平原，主流呢是到咱个双子街个街，伊就开始分支流，那所以咱到这个咱叠洲咱搭东区、西区、北区。就是到这个崩，吓到这个崩到沙雕区，然后出海。遐其他咱个遐东区占之个总个呢是大概是15%个水流，西区是大概占45%个水流，就北区呢比较少，大概占10%个。东区呢到岭东，南流伊比较低，所以伊来到这火岭之急聚个地方呢，伊有一个。

0: 我说啊，这个就应该是够。到山头好高去了，到好高去出海，啊！伊个主腔呢也是有上挂公里。遐人个北开呢，北开呢就是老乡当人背，就等咱咱老啊对自己遐临开停海的时刻，哈、啊！到时停海自己等另一个地方，甲好高个临开回下，然后经二红开入海，全长呢大概是10公里，哈、啊！这个就是咱横江个截腰、东腰、矮腰的情况。遐能矮腰呢，导致个跌说平稳些地方呢，能属于压力大，然后又更海，所以能会些修这个海盐沙，这个当冷方开好啊，这个影响后水就过冲排，后水也会些做，所以伊这个平均每年能个降水量都是达到吹六吹七毫米，大概是这个多。平均气温也都是比较高，当咱提示说，哎呀，那到下开的时候呢，伊就成家这个当然开荒，那到这个时候都要拨水的大量的降水，而且话连有台风。
1: 所以我记得伊在所有时候就系有台风，或者是啦降水比较多嘅时候，嗬，咱自己南北对那种抓住，然后呢，咱就会告知嘅，咱门下捞去定个推自己抓住。
0: 是，
1: 所以嗰啲家好嘅时候呢，就我搭桥到街头，因为半夜去出那牙爱过来，确实是非常唔方便，是根本方便过来嘅，嗬。所以自从五六之只嘅南北对之后呢，呀嗰啲家哇，这就方便又好做。
0: 是，因为咱自己降水非常多，遐咱自己遐只有涉水嘅地方。有时比较恶，所以一定要来到这个地方呢，有时呢自己堆呢，伊做个堆到高度的时候都是土堆为主嘛，所以就系掘堆。伊在掘堆的个时候，咱自己矮腰啊，自己平稳啊，大多数都是咱钓过的地方，哈，那个农场啊、各组啊，这个只有厝啊，啊，就会些危险。所以呢，堆荒呢就等到滚起高，伊自己矮腰两矮难免啊，这个。大家是会生活，会些动摇。
2: 所以到唐宋的时期，人们呢开始对横江沙角洲增加了农业开发。那个时候，也就正式交流到消毒对方的动摇声。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南北堆增加了修建。遐等时修建南北堆的时候呢，只是搭硬质的土堆哈。这年的茫茫的修建成现在最清矮力的山体墙梁，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好去处。到埃及期的这么适当，现在就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北堆的现今历史。
3: 好，听朋友，刚才做的南行杰甲杭师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跟我们介绍了横江的由来和地理位置，下面我们来进行直接开门人们，请听林淑山先生跟我们拍地山歇后语。青梅不知目睭金，点的是
4: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枝节，
5: 枝节不开吗？
6: 地山色光，
7: 地方特色
6: 红红青，
8: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闽江屯水
5: 有一色树红，
8: 直接开门。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来配的是潮汕俗语：青梅不知目睭金，点色？伊道批评贪心或者疑心较大个人。青梅也就是盲人，目睭就是眼珠，目睭光就是眼睛亮的意思。早年有个盲人从外边登到家来，家来人给伊打，乐极拐杖好背，托我偷到一个金戒指。哎呀，无会人打，姑苏叫做背来探，没事。介只青梅鸟去撞着死鸟巢，盲人半信半疑，把戒指拔落来后，对着树浅浅只，哦，正是个金戒。伊心里头想，哇，这个青梅镜，我有病夺着金戒指，可见这盲人个人平心在比我夺着戒指在。从此，伊就点怀疑家里个人。每只眼界三餐只个物件，硬好比在的在，好的在。

0: 俗语的音声，社会上不明动作的人，点那座目睭光的人，可无法无听，大热大下，只多看，得够妄想的一次啊！颈椎流涕的人，可得够无限的方便，另一方面，动作目睭光的人，要多些阳光增益，多点透明度。严重人家怀疑，卖点自以为大，清假自清，抓假自抓。
1: 好，听朋友，刚才乐天讲的是电线黑后个，前面唔知目睭金电视，下边咱就去来分析精彩嘅第个场景。第个场景宣布。下晡因前两时，伫个墙顶，无敢开处，难越伤情。

刚才咧，很幸运是有遐伊当银枪个叠加枪弹，行尾咬索有骨气，下半伊枪些叠加枪弹，小件轻轻，小件猛。

刚才的红线稿是叠加长长，小件清清，小件明。下半音像是由叠加风吟唱的叠加长长，背时王兄无进去。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奏之歌。主持人乔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播唱些叠加唱段，大爱流清用一眼，由李梅珍吟唱。

一帮枪声叠个枪灯，建功不恩横归天，由林杰向随风迎枪。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主题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

0: 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泰连市沙河口区，泰宁的赵亚斯人称闻名。在吉隆街巷有一家五星人的人灯店，算不算风火，但十分的明显。有人就吞这家小店经营，基本上都是来比较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万一再遇到同人灯有关的问题，大家都会先到这家小店来看那位、问那位、吃那位。能当众点着呢，马上完成心愿，一时点着不了的。那么我定讲一话，要么就得到我以后的建议，总之会不惜实行。好不好？我边讲顺，可以等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隔壁王师来治疗养，他是到泰连土家，感觉人中待得不舒服。三年前开亲戚的带领下来到给人店的准备调一下，店主人王林一男人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师

我的重新批置一副新人当，王师早经提到的是叫你批置人当的王林先生，当年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太灵的名言。三十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留学中国的青年，大约甚至没媒体广泛报道，跟着报道的太照片竟然还能点到的相当完整。这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因为顾客披视人当披送光明的开端。时代白衣飞及为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就此踏上一条同光明搭应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声成了太连人家红中的金丝招牌。在当时太连最大的国有人当点头的其经营人家发挥了其个人的品牌影响力。虽然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家可以加人当点的想法，而现在的太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摊，一旦三十个平方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年。而用力一名的这家小店，你说人店面不停变化，变化的是每月吃的饭。王林的每月王清佛春国流行同阿爸唱托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的是他比阿爸学的时间更长。难转过以后，以安铺超办在阿爸开的几间小店度的接送为阿爸的工作，今天大家每月都六十日，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给分两个人的事业无缝衔接。中国有句老话话，顺业没有专攻。经过五年系统学习的王鑫，从刚起专业行的事情头头是道。每月理论功带帮自己带来顺道现实遇到的实际问题，阿爸的实践经验在发展矛盾的时候同样有效。小店不太能够用老百姓口耳相传并且是奇异也说明人人。一则正在采访的时候就遇到一则无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这位陈太哥今年六十八岁，因为平人长同王林认识以后就成为朋友，有事无事就过来看那位，并时不时把大个朋友带上来平人当。老百姓来平人当，我应该就会应该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两子阿爸为了太家好，在给顾客披送光明的同时，不断的就发现了问题，接触经验，同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讲，在小朋友视力感动的问题上，某些王清华首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年呢，出现视力感染同望别知识有关。作为在六岁四年的阿妈，王金凤在面对四年的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塞一番。他把自己的观察而发现，不停地同来到点多的家长沟通，并提出寻找矫正的方法，让四年有一双明亮的眼珠看世界，向未来。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男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在青岛集美怡丰店有个村呢，顺气贴片。经常村民唔系田间劳作，而系忙等做雕龙。继续系应用村，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太庙村，有的人支持 BB 传承等传统手艺，单数等相信，用一松树打造出一方天地，用神奇不凡嘅镜头同源源不断嘅创新实现。上下村牛耳族人龙腾富养的百年传奇，下面将精髓记载一下走进500个岁的雕龙村，讲述四雕龙的太传奇。
1: 现在越多清完以后就刻，这是刻的是监狱的荷花。
0: 吴凤伯伯，在以下下的挑打中，刻到在雕龙铜坛的作品上留下层层浅浅的痕迹。坛坛的盘后戏，细碎的竹屑飞扬起来。吴凤伯摘下老花镜，用布满老茧的手摸着自己的作品，紫色短上等。佢正在做嘅几批雕龙，几十年之后将会出海西往国外。作为山东省青岛市集美区怡丰店镇太湖客庄村天天滔滔嘅雕龙手艺人，神奇非物传承人吴凤伯17岁入行，到今已经40多年。佢制作雕龙嘅手艺和程度可说系相当高嘅，磨土子也唔是吃量。但将靠肉眼就能够将每个人铺摊打磨得恰到好处，制作起来难是合风。吴凤伯伯：
1: 最小不能夹起工，最烦不能夹起脚，这一步一步一工200多手续。最关键的一道就是雕刻，这雕刻最慢，用工最多。你的想刻好了，最少得刻7层以上，刻出这个图案来吧，又立体又层次。
0: 虽烦不能沾其功，虽小不能改其精。该太湖村自此秘密传下来的资讯，也是几代人最珍贵的传家宝。根据集美人志记载，太湖雕龙制作始于明代，至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明朝初年，太湖村主要生产胭脂龙，雕龙制作是当地农夫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清朝顺治年间，太湖雕龙制作进入鼎盛时期，太湖村人

0: 手工艺雕龙从染料加工到成品需要经过染料、下料、制料、雕刻、制装各种八个套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制作的核心技艺是雕龙铜坛的加料珍珠擦浆，由于珍珠时间的长短，火候把握同那珍珠的工序都十分考究。所以泰国雕龙具有不干裂、不变形、坚固耐用的特性。有人叫人泰国雕龙批评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因人批评为第一批山东省乡村艺苗龙。自信方寸，自责相信。当年来吴凤伯诚心钻研手工雕刻，根据雕龙不同部位的特点，采用相应的雕刻技法，在一道一道的图案样式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八仙过海，神出土腾，梅兰竹土，凉风沉香，十八罗汉，风流梦人物的道，其便国内外客户纷纷投入订单。吴凤伯伯，
1: 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鸟笼吧，现在做不出来啊。到明年五一，现在是排满满的。他有时候打电话都不敢接了，到时候给弄不出来还不行。他们徒弟有活干活，不光我。现在这个手工活吧，在市场上挺严苛的。你像手工活做出这一件东西来吧，就是唯一一件，你做第二件它就不一样了。
0: 人一开始雕龙的先例并没跟风放。更好做的先例，因为雕龙制作工序繁琐，在80年代左右产量一次提不上去，也卖不出么好价钱。为了省技术人员留守专行做其他先例，但给我们全家宝的手艺，村里的不少人都不舍得批评。吴凤伯伯，
1: 以前我上北京是老板吧，他也没有车，都挑着扁担挑着牛上上北京，不行走啊。83年、84年，我出去2、3年，就自己出去找小路，自己在家做好一批半成品，坐火车就出去了。所以自己找市场、找旅馆住下，晚上组装，白天给人送。以后渐渐的，这不都知道了，客户主动上门。
0: 从单挑铺行到火车、高铁运输流洋出海，交通方式不断变革。刘先生的吴凤伯今天呢，非为雕龙刺上小路的艰难困境，也见证了天上赐的乡村振兴、村民抱团发展、雕龙东北英雄的繁荣。近年来，成都的强扎天上发展建议，搭上天上快车，创出了一条新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天上抱团发展模式，联合前村技术加合作社。各地工商户成立雕龙协会，以协会为载体，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探索泰国发展的新思路、新解脱，提升雕龙的艺术价值空间，保护传承手工艺。通过开办雕龙雕刻培训，举办雕龙雕刻展览，开展雕龙雕刻文化研究交流各类形式，提高其他。老中青雕龙雕刻人才的建议，培育新一代制作人才，加持互联网宣传非遗雕龙，营业推动等等，为村民增加收入。吴凤伯伯，
1: 现在信息发达了，网络也发达，全国各地都出口都上外国走。听说哪一家哈联系给外国做牛肉，是全传了，根本就知道了。订单多了都不出来，都上门去问，都就是帮着做。
0: 勇于创新同时间，让泰和村的雕龙

0: 等4000多万人，成为港币最大的调龙加工转入村。2021年到2021年连续8年评评为中国淘宝村。产品不单只销售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四名各等全国30个台中上市，还要营销美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各等数个的国家。2019年，戴奥调龙还参加为国家商务部和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品牌双品展，得到全球17个国家同地区商户的一致青睐。2023年是云南寺庙一大早，吴凤八冲来到松创天上工作深度的招式，老鼠一年们都在忙碌的管制送寺庙的等等，而村度的后生的都在直播人度的无尘七种。吴少强吧，
1: 开播了啊，点点赞啊。现在手里拿的这款笼子是295的点壳笼，这个笼子是碳化的，颜色。
0: 你说我们三个人少强就是村度的后生的指引，这不直播人都会带上自家的雕龙竹条竹丝这条天色产品，也会带上非为雕龙的制作心意。这个的伙伴们正在近期订单进行打包发放，吴少强所用的订单显示从数米发动订单，但将20点钟的销售已经超过2000单。在决定给予毕后生的看来，太和村雕龙就会应该金丝招牌。村度的后生的也都愿意转来成为龙的传人，发展雕龙事业。你收场吧。
1: 我就是98年的，在我这儿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的，一个是99的。我们村现在慢慢的开始90后都开始往后回了。其实大沽村这个三个字吧，当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多少起了一个有点担保性的作用一样。政府也是在宣传，我们的这些做平台的也是在宣传，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在帮我们。
0: 给他，这娃太和村正在给村路增高，出力人雕龙冲给路人，家家户户门头都有各自的雕龙工作室名片。不远的地方一座500多平方米的太和乡村记忆馆更为显眼，这也前个暑假以雕龙为主题的乡村记忆馆，馆内通过视频设备给的方式前面展示了太和雕龙非遗文化历史传承给的乡村记忆，同时通过雕龙天上产业和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接纳参观人员30000多人次，直接带动村庄旅游人数500多万人。太和村妇联主席李林喇叭：
2: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深挖大沽鸟笼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推出鸟笼产品，多渠道推广销售，再次举办鸟笼技艺大赛，打造大沽鸟笼品牌建设，让这一手工技艺世代相传。
0: 500年日日流转，太和人将一天天的生活变成阿位一种种的雕龙之上，繁忙又幸福等。这既是传承老祖宗留下的户口人生，也是子子辈辈给他基因度的根与魂。吴凤八吧，
3: 40多年里，我手工做鸟笼的技艺从来没有断下，我还有徒弟，我把手艺也都传给了他们。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也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技艺不仅不能失传，还要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0: 一处处精神点亮美丽乡村发展，一根根明线编成雕龙千万闪亮，一台台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一群龙的传人用自家的屯留智慧和创新实践，创出了一条腾飞的非遗文化发展新路径，让这一方雕龙也能够乘风破浪，得以焕发出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发力同的无限可能。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 欣欣向荣的总管。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林先生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引人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普洱茶山之乡，心悦此战，翠绿又滴。普洱茶茶汤一口就能够感受到这位醇香红刺激的味道。这位茶色是青菜、通透、醇香、摩擦质，陈有心茶唔迟，山丹新柳润上水。

后来总归东南去的福建武夷山，佮也是乌龙茶、凤茶的发源地，是由茶中之王和岩茶之王名称的太凤泡，偏诞生于武夷山翠绿的茶园之中。这位茶叶色彩无远有光彩，口感香，入口就是甘爽的酸，是甘香。

就是十一分安吉帕查片人类查理集期安吉帕查没帕查是名为帕查的流查人本期开流体查理度的所以流查引起春季肺癌时症状出来的软牙入流结石是由典型的帕发体石看上去石帕而肉所以为帕查之名山峦起伏茶山翠流再说安吉帕查片是和安的环境中有人生长

山东日早是中国里头最高面积最大的优质茶山区，本称为北方的绿茶之乡。日早昼夜温差极大，茶叶生长比较缓慢，在土地的海岸环境下拥有着香气高、滋味浓、叶片厚、奶冲泡、黄柳糖、板栗香的日早绿茶，其按季节分为春茶、夏茶、秋茶。而春茶则是日早产品当中较为天花板。采茶通常为每年的四月中旬开始，持续到五月中旬。此刻如果条件允许，不妨为自家泡上一杯茶叶，一同来感受它自然的馈赠和美好，让茶的香气和滋味伴随我们度过美好一天。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成功堂马兰花。

印长滩同铁流长滩，以及客家学堂、客家俗语、世界客家味良物、雅面风格讲究，类上欢迎收听。

怎能帮我夺回幸福？莫非是客座小兰在家，让我扮作小兰回山上？这可不行，小兰不肯，爹也不肯，我也不愿这样做。黑猫想劝小兰同意我们姐妹同嫁马郎，这小兰会同意吗？再说谁住偏房啊？哎呀，羞死人，羞死人了。

0: 好吧，这事以后再商量。我进去收拾东西，回去领啊。
1: 哎，小兰，爹替拿下家里的土特产，给你带回山上去。
2: 嗯。
3: 大兰，记住，就按我昨晚交代你的去做。
0: 嗯，好。小兰，你真的要回去啦？是啊。

0: 去送小兰，你就别去了，在家歇会吧。
1: 好吧，你们姐妹去吧。

0: 姐姐见识见识。姐姐，你看。
1: 我是大蓝请来杀你的，你去死吧！
0: 黑猫，你为什么杀死小蓝？
1: 不除掉他，你怎么冒充他上山呢？
0: 不行，我不干了。

0: 肯明白告诉你，到了现在你只有跟我合作到底，
1: 你
0: 否则的话杀人罪名在等着你。
1: 好吧，我听你的就是，只是等下马郎买了不见小兰怎么说呀？
2: 哎，现在呀，你就是小兰，你们两个十分相像，谁也分不出来的。
1: 不，我害怕。
2: 别怕，我随时都会在你身边。马郎接你回山中啊，想法打开幸福洞。
1: 好吧。
3: 两只。

0: 哎，要去也不急，再这一两天嘛，过几天再去吧。
1: 嗯，不嘛，我今天就要去，带我去嘛，带我去。
0: 好好好，带你去就是了。哎，娘子啊，打开这幸福洞，你最想洞中出现什么啊？
1: 我要

0: 这就是幸福洞，只要拿出马兰花，念起口诀，洞门就会开。
1: 好。
0: 哎，妈，我啊带来了香，我们呢焚起香来。

0: 小兰，把马兰花拿出来吧。
1: 好。
0: 啊，还是我来吧。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将幸福门打开吧。
2: 欢迎关注客家学堂，让你七篇健康生活是你们的眼望和追求。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客家人摸索总结出来一道防病治病的方法。尽管有的方法不是十分科学，但是用起来防治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人们生活比较辛苦，面朝上自然没见到舒适的床垫，到了秋天舒适之后，农夫将一些草根晒走的，根本被床上旧人的秋季铺上些旧的草根，而旧的草根时间久了有可能滋生虫虫，换上干净卫生的新草根，再和上辈摊上经过滚水消毒再冷走的草车，人面上去十分舒适，还能够披到热蒸蒸的头上。还有五年用了三年之后，身体会比较虚弱，十分容易被风邪入侵。客家人会预先去山上倒下豆，比如讲太凤叶等蔬菜为。五年早年时节，每日将蔬菜同清水煮滚，产妇用一种水来洗身，杀菌除风效果十分好。将种出了黄芽为，洗身时节也可以加上一种水，抹干身了之后再往。

经营的时候涂下山茶油，杀菌的作用更加大，而且还能够光洁皮肤。客家农村有句俗话：孟老先拍头，失作唔失手。话虽然安尼讲，但系现实当中，每人都唔愿意自家早早的就馒头拍饭。客家人就将一种芋头的放入拍照当中浸泡，经常食起芋头照，使人的拍头的毛慢慢的变乌，安尼就消除了早晨拍饭的烦恼。另一种方法是用常用的茶骨水洗头，也能够使拍头的毛渐渐的转黑。刮痧也是过去在农村比较常见的，看到有人更健康有刮痧留下的一只只缝印的，平时就会笑或看到黄漆爽白的。刮痧能够疏通经络，化解化瘀，解除疲劳，对中暑、肌肉酸痛等所致的风寒痹症都有立竿见影的疗效。另外，因为冷湿所导致的腹部闷痛，客家人就要用拍火罐的方法来治疗。一只火罐是客家人用的竹米神童，如果竹米神童没的话，就将导致的腰腹四枪的时候做火罐，烧出几十片的草籽丢到腰腹当中，可以含点烧枪时节，将腰腹的水堆在腹部叠上去，腹中的脂肪要有氧气进行补充，安尼多湿度的侵蚀也随着皮吸出的。类似双倍土方法还有一道，比输氧血气氧无比修成竹丝难的细点的，下个人会用补氧素的嫩叶的吩咐在一个地方来涂擦，用鲜辣的补氧汁实施重春。还有新的头脑壳省来修成几十朵的虫子，客家人会用虫子涂抹，虫子就能够根除。人的腰部突然发炎，导致皮肤溃烂，并且咬到背脑壳形成一块瘫呢，一种症状喊做蓝腰痧。客家人会潜到一种喊做锅塘痧的水草，用其煮水洗身，炎症消得快。还有人的手指肌肉发脱至肿态，修成腐朽度。方子就会在树枝上涂一下上火油来治疗。客家人吃饼的方法有时候还十分好笑，新人的面孔肌肉发炎肿起，修成薄猪头皮，家中的长辈就会在新人的面孔写着太太腐蚀，还发一个人将人腐蚀砍下来，哇，一个腐可以治猪。其实客家人懂得防病治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多参加体力劳动，劳动锻炼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喺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主持人东方。本人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带来客家成果堂马兰花体育创团，以及客家学堂客家俗语世界客家味良物雅面烘的讲究擂上。本人收听。
3: 告诉你，霸占了的心不动，掌握了心不动的种子。谁要想幸福，都得提我致意，我就成了大家的主人，谁都得跪倒在我的脚下。哈哈哈哈。

0: 小兰，你怎么了？哎，他是谁？
1: 我不是小兰，我是大兰。他是黑心狼，是他把小兰害死的。
0: 黑心狼，是这样的吗？
2: 马郎啊马郎，今天你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

0: 现在马兰花在我手上，哈哈，你有什么能耐呀？
1: 哼，不知你的马兰花是公还是母啊？
0: 啊，这花还有公母分，这公的怎么样，母的又如何啊？

0: 新郎，别这个那个了，实话告诉你吧，你的马兰花是假的，想逃没那么容易。
1: 马兰，马兰，老米，是黑新郎还是小兰呢？不关我的事。
0: 哼，小兰，进来吧。
2: 姐姐，
1: 小兰，你没死。姐姐，姐姐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2: 姐姐，过去的就算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3: 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句客家俗语四句。四句本来是指雕为非常勤累痛苦失败之后休闲的整理改好容貌，比如你们久久翻包之后的料这样的状态，非常穿得心满意足时休整，是上述休闲的心态同你慵懒的姿态。鸟禽类动物都有安尼习性，就是开始包之后，起下树枝头上，天顺便发起来上，小孩呢用嘴甲来回读，同你整理一撇羽毛，同你干净，也就改好羽毛。A 师傅，黑娃这个人的爱见包围，爱见。

酒的。四，是指丝线的头发短。现实意义呢，是指头丝、丝丝。另外，四还可作通词，表示整理。盖，是指盖下同钢筋的正面部位。客家人把钢筋的背面称为钢，而盖下 keep 钢筋正面则称为盖。尿盖是指生人的尿后冷水，再度后冷水唔止过从再度尿出来，尿到更健康同三副康。哎呀，喺生人的生长过程当中嘅常见现象。A 时期生人呢唔能够完全控制住，另外食饭时节饭粒唔老成从再度跌出来 ，A 种不雅现象也被称为尿盖。盖嘅意义还进一步延伸，睇紧嘢把腹腔气血往最大都含盖。因为弯嘴大都成凹疮，哎呀，同人体头部盖下形状极为相似。茶壶尿盖却指茶壶作业本茶叶多的呢，非要茶壶作业有缺陷，导致斟茶时间茶水才能壶嘴边流出来。客家人对人体结构普遍描述极为准确，就钢筋来讲，钢同盖的成分是人们极准确的认识其结构部位。丝盖以词中的丝同盖转为故意，客家人擅长用通会色线来比喻人们的行为状态，这种比喻啊十分形象，神通同俏皮。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客家课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维农户的牙面康爱到讲究。客家维农户牙面十分讲究破土，破土它也经常会发生溜牙现象。破土铁石逢意时又会出现溢水从牙缝中倒流一片情况。一般牙面切破同水平面成45度，方向单角做牙面最靠技术的是来水师傅去中下堂户同左右南北堂的基础交接，俗称口胶。而交接的两块牙面不做得要交代，所诞生的角位也要顺从合理。落雨时节，牙行以水飞泄，排烟不畅，就会造成漏雨。A 基础牙胶真实的如何，最能看出水泥师傅的建房技术同水平的交代。维农户方向单角也要讲究，堂内行头向左，行面向右，各位牌坊热烈在头向上，面向下。Q 时行角牌坊行得准顺，面窄房间坦堂，行单角耸人直。相连各位人的距离一般是六寸或七寸，而主要是合生老平时当中生或老的吉祥事实。维农户该牙都是专门用岩土烧制灰墙石牙，俗称白字牙，其一白字前顺。贴放两片各位人后面向前的称为阳牙，反之背向天空的称为阴牙。该牙同时各户接触还能作动，堂户两者作变，堂户人夹带同四组牙龈处夹上客家人称牙嘴的牙棒，牙棒下背当要扎入角头的过后，边下背当要扎入行头的飘缝，过口同飘缝都会跑得光滑的长木板，其中飘缝一段还做成圆弧形状。口胶出口的牙棒下背也当要几十厘米长的过口木块，但是左右两块烧胎对木板双背分别刻有日日两时。哎呀，是客家先子传统的刺金笔，意思为人虽然出了堂屋度，但是日日九成以上做人爱光明磊落，不能够做米良心的亏心事。千条行万条行，肯要不过中菜不上，而面的面带只呀却维农户的牙面。维农户穿好服饰，牙面高大有势，牙行排列整齐，活动边带对称，再加上牙档、引流同堂户横活动两段小写额头等装饰点缀，也能够给你一种美的视觉享受。

0: 堂ワンディ毎週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下总上以前去屈折平发的人台老百姓租户啊用的不是水泥钢筋而是用三合土和黄泥总上三合土是把沙灰沙黄泥太阳按比例搅拌和匀太傅人家是不是用糯米熬成煮加

高攀，安尼种出来上就十分有韧性，而且硬硬。几百年过后都还有完好无损，硬硬而固。客家古人的智慧还真个是令人称奇。其实秋是客家人做法的，因为剔除山区一般还没用山中的石头、鹅卵石、石角之类加入到三合土当中去。总上却可以既然铺垫好石地剔除双倍，用可以移动的木板当中放入石块，再用老为河沙的三合土填满石块之间的缝隙，用木锤焊结实。A 石块会显得太小适中，会放得稳固，一层贴一层，会轮番轮放。要到天气，甚至会种到牙面。二是可以建树易水连续，不至于倒塌。天二是整个要透彻或上一户，也不容易得树。而户内灰沙上一般就不是种很高，种上是名副其实的技术石。超越富坏家不是搭家的，要到讲究的，会可以上两只角放几条木架。既可以当作树架，又可以当木板的固定支撑用。大部分种上师傅都是直接其轮上，就会一双板一出往上种，而回来都会用本机装，由地面师傅吊上去，双板种上师傅负责接到来。要到时候，因为灰砍连一件上灰要到估出来不出，所以未种好一般上两条师傅都会损伤。在损伤时发现上身移位，就会在上的两端各放一只宽25厘米左右的铁丝型木叉。A 时节，如果两片超过线的上体，就会用奶刀刮劈，或者用一条同船桨差不多三板劈上边，切到你劈平为止。灰卡一砍一砍往上种，种到额头洞，上身都要求是白切的，唔系法啊！种上师傅就会本人把十分差得。以前农村做活诶，一般都系本村人帮定做，农闲时节穿包人穿几双翻来石就可以诶，也要专门以此为生赚钱呢。而只太师傅出门做工，经常带上黑土、小工一行冲五六十人，主家爱包石、包人、包茶、包酒，还爱讲天讲钱。当古老的种沙灰泥上户，披当今现代交流台下瓷台之时，总觉得熟悉宽敞的态度对，稍微以前除了沙灰泥上户对一分热闹。以前除了岁末末的时候，户对户外边对热热闹闹，一份暖暖的回忆，让见他一朵出豪华态度的人感叹，再多钱也难以寻到当时泥上户的感觉。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主角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头头》，

0: 那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0: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挂油纸顶人是中国福建省莆田市春节元宵期间必不可少年俗活动，寄托着人们祈福求祥的生活理想，长存在人们心中。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定去感受一项一股地域性色彩的手工制作技艺独特魅力。在今年的二月份，位于吉林省泸沽市八合镇七合村纳林河流域的关东窑，迎来了2024年第一摆开窑。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挂油纸顶人是中国福建省莆田市春节元宵期间必不可少年俗活动。这款用油笛丝做骨架，以三角或者是油纸蒙骨。透工奇怪的传统顶人，虽然已经随着电灯的普及，逐渐的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作为一款文化符号，伊那是烘托起了融合的这个氛围，也寄托着人们祈福求祥的生活理想，长存在人们的心中。在今仔日节目开始，和咱斗阵到福建去感受一项一股地域性色彩的手工制作技艺独特魅力。顶人作为一款古老的民俗手工艺品，挂盏大部分是用油笛丝来做的骨架，以三角或者是油纸等透明物蒙骨，内敛定制，扎在南北朝进前南史秀武地记当中都有壁顶挂甲顶人的记载。到唐宋时阵，顶人的制作达到极盛的时期。在福建莆田，春节元宵挂油纸顶人的传统习俗已经延续千年历史，以祈求新的一年美满团圆、平安吉祥。在莆田方言当中，顶甲顶，叠甲叠，共音。叠做顶人代表在顶兴旺，叠做面堂。这款一股地域性色彩的传统技艺，在莆田地区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唐山村村民讲。
3: 每年的习俗都是这样子的，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会挂这个灯笼，因为保平安了嘛。
0: 在莆田东沙村内边，经营着顶人店的创起的是莆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油纸顶人的制作技艺传承人。为教会开始，创起的就带着老爸学做油纸顶人，就见会当熟练的掌握莆田各式各式的顶人制法。熟知工艺流程以及制作过程当中的各个关键的秘诀，特殊的配方加气候时机，对于各个定式、各个图案、无相色彩文化内涵非常了解。经过不断的探索，伊的油纸顶人制作自成体系，长期着制作的油纸顶人，照样是采用着100多年前的样式甲工艺，完好保留了莆田古色的技法。长期着讲。
4: 这种以前很难买，太奢侈了。我从小孩的时候去买，很早啊，要吩咐他去钓回来，很难找。我现在他一颗些的哦，毛叔做的鞋厂哦，店里面店的就是那种，就靠拜师。
0: 为破掉扁丝最滚，高高抓最面，手绘图案，提炼当油。尽管顶人的制作过程繁琐，但是纯手工的莆田古色油纸顶人，展现了莆田地方传统民俗整体礼节规范加特殊的文化内涵，一股使用价值加观赏价值。长期着传承的油纸顶人，应用在莆田传统民俗的各个方面，为天地顶、宫庙顶、衣橱顶到结婚顶、寿顶。做明灯，什么款的场合是用什么款的油纸丝内含的油纸顶人，有着严格礼节规范和讲究。比如讲，天地顶用在过年祈福迎新，正月初九暝 正月十五暝拜天地，头人顶元宵顶用伫元宵期间闹景加油灯布放，灶公顶用伫朝清祭祖安灶之喜，寿顶用伫祈寿正好，四食顶用伫对本习惯。即款油炸顶人有着特殊的民俗文化内涵象征，看起简单的图案甲色彩，有诶源自遥远的民间传说，有诶蕴含着设计者的巧思，传递着美好的环境。查起的讲，
4: 头尾哈、哦，这叫梅花哈、哦，这是古代演的哈、哦，太阳太阴哦，加起来就是狐狸兽哦，演狸字，我们当地话一模一样，狸也叫落。哦，快乐也是乐，哦，一木一阴，蓝色是天，代表天；绿色地是绿的哦。
5: 俺呢代表蛋团的哦，蛋来八零年五的金哦，是乌的体，但是猪你去哇，这样子不会乱，自己加。
4: 所以有七种颜色：金、木、水、和土，这是轮珠。就是独的哦，有代表多一。
0: 顶浪顶面为大旗、绣球、墨笔挂印，合到顶就是祈求必应，那条吉祥，而且喜字的寓意，求子、求财、求平安、求和睦，拢在其中，表达着人们生活当中朴素而且美好的环境。插起的讲，
4: 大年三十拜天地的时候，以前叫祈求必。现在叫有求必应，这是过去当官的大印，这一个毛笔哈绑起来，祈求必应，就这行业就有求必应，一模一样。
0: 为好的顶浪，也需要抹一层带弹性的植物油、桐油。桐油具有弹性较紧、附着力强、耐酸、防腐等特性。根据用途的不同，做桐油其实有十几款。油炸顶浪所用的桐油也有固定的煮法和配方，抹了桐油的油炸顶浪更加有光泽度，耐受力也更加强，会当抵挡风吹日晒的侵蚀。因为长期着制作的顶浪美观牢固，为十里八乡到福建泉州惠安，甚至国外南洋一带的顾客拢慕名而来，真侪所在景庙也会上门订购，包括湄洲岛、马祖祖庙。上英宫、上兴宫等等，年关的时阵结婚的，帮助下葬的，朝天的，也阁有正个妈祖出游用的妈祖灯、菩萨灯，元宵各个景庙拢使用长期的制作的油炸灯笼。长期的讲，
4: 正月是有电炉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同油的哈，下雨的几个钟头，我们不会坏掉，人家找。别个地方去买，碰到那下雨的时候，全部没有。年轻的有塑料电炉，这是老人家有这种的，就是还有祖传还是有烟的，所以我们就是同油按古代的这个还是好。
0: 长期点的油炸顶烫机的烫到伊手内面，已经是第四代了。曾经伊的后生甲孙啊，已经是六代相传，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六代人一直坚守传统。按照古法手工制作，但是因为传统纸顶的工艺繁琐，而且趁钱无多，新工艺使用更加多简化的步骤，带来更加紧的制作效率，更加低廉的价格。东沙村一带古法制作顶浪的人愈来愈少了。蔡启德讲：“
4: 我是统统都会，我一个算的也可以，现在十八算，有几家做的，现在赚不到饭钱了。”人家就观察做的都没有掉的，就是我一家就供应不出来，人家到别个地方胡市那里去买，换天哎，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做。
0: 2018年，油炸顶浪制作技艺获得了浦产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了更加好地传承浦产油炸顶浪的古法制作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面。非遗症课堂的活动，和这项传统技艺在学生的心中播种了热爱种，和民俗文化挖起来。活动现场在蔡启德师傅的教导下面，学生一班一班的专注学着，因手捻笔管， 必和顺行，顶浪逆转。

0: 闽南语的功夫，一个一个描绘着大红喜利的油纸灯笼就最好了。
1: 小孩参加这个油纸活动的话，正好一方面可以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他们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学生家长吴女士讲：“小小灯笼内涵丰富，既体现五行融合等传统文化，又个表达着福禄寿、祥喜临门、添财添丁等美好的习惯，习俗延续，心系相传。”伴随着蔡师傅一家一趴一趴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灯笼的行村立户、立城市、下南游，带来是老老烈烈、团团圆圆的美好希望，也带来了吉祥安康、辉煌似锦的人生乐梦。

0: 周大队甘地时代美托新周家套套带你出去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新周家套套》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今日位于吉林省芦苇市八合镇七合村拉林河流域的关东窑，迎来了2024年的第一摆开窑。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咱来共同关注吉林关东窑在传承当中焕发新的生机。这位是新周家头头，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在今年年初，位于吉林省芦苇市八合镇七合村拉林河流域的关东窑，迎来了2024年的第一摆开窑。冰天雪地当中，经历了1320度的高温、120点钟的连续烧制而成的新年的第一批窑烧作品，在北方传统关东窑茶烧技艺第四代传承人王连河加姚刚文的期待和合伙人，为百年老窑当中孕育而成，成为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在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吉林关东窑在传承当中焕发新的生机。
2: 仪式开始。
1: 在关东窑进行，关东窑茶烧技艺第四代传承人王连河加姚刚面对窑炉虔诚的行礼，感谢大自然对因的馈赠。之后，由王连河带头，小心翼翼地将窑炉的红门砖一一地推出来。
3: 哎呀，太漂亮了，好看。
2: 欢迎欢迎！
1: 好，
2: 起床了，
1: 看见
2: 了，看
1: 见
2: 了，
1: 欢迎！你经过这个高温烧制，900件窑烧作品在万众瞩目下边重见天日。因身披五彩霞衣，青色敢那火红的天光，乌色敢那点点的蜜形，紫色敢那乌梅，根据无相的材料配比加天然茶叶淬炼。因胚体内面的矿物质元素加茶叶熔融形成了天然的草木黑油，极好而且自然地呈现出来这世间最水的色彩。王连河提出伊最喜爱的一件作品，欣喜地讲：“
4: 这次这个是满釉的，对，这个在柴窑里烧出来特别难，这个釉色完全是在窑内自然形成的，啊，它叫天然的草木灰釉。”这窑呢，我们是在东北独特气候下，这个气温的温差，再加上一个我们自己的烧窑技术，哇，才烧成那样的。
1: 以中白山地区格林头为原料，以北方无生产的绿芽熊为燃料。关东窑陶灰烧制主要过程包括出土、陶碎、制泥、蜡坯、绣坯、立窑、烧制、出窑等72道工序。其中，在北方冰雪气候下边烧窑，是关东窑最古特色，也是最难的技术。王连河也记得自己第一摆烧窑时阵的感受。王连河讲：“
4: 第一次烧窑嘛，一大片都倒了，就是自己的经验不足，就是用的原材料这个配方配比有问题，再加上我们这个掌握火候，这个也掌握不好，所以说那窑基本上全都废了。”
5: 咱们怎么去攻克的？
4: 一是它的窑炉结构，我们把怎么适合北方的这个烧制陶瓷，我们把整体的窑炉这个保温加厚了。第二呢，就是它的整体窑的火的走向是我们重新设计的，再加上我们这个自己的多年来总结一个烧窑的技法，传统制瓷是72道工艺，这个我们基本上全是用这个人工来做。
1: 关东窑技艺传承了百年，是中国陶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北地区独特的烧制陶灰器具的工艺，有真高的艺术价值。伊的窑炉建造历史会当追溯到清代德公咸丰年间，但是王连河在走访过程当中了解到，七合村拉林河流域的窑炉真侪拢是废弃了，大部分工艺失传，只有村内边头一辈会烧制一挂民用的器具。王连河无甘心这项技艺就此没落，90后伊大学毕业了，一年回到村内边继续传承关东窑的技艺。王连河讲：“
4: 我是19年 从大学毕业的时候

0: 回来开始做的。第一是带着个人的情怀，第二家族使命，第三呢就是想把北方的陶瓷这个把它做起来。我们就是传承北方各个历史时期的这个经典器型。除此之外呢，我自己在做一些研发，符合现代审美的新的这个器型。
1: 在大学就读雕塑加陶瓷专业期间，王连和积累了大量经验，将现代技法加创作理念用在到传统技艺当中。一开始的时阵，并无偌济人支持伊，但是王连和感觉。制作陶瓷也需要72道关，而这个困难就是自己最好的试金石。王连和说，
0: 最重要的精神是耐得住寂寞，我们把这个手艺做好，这是所有做手艺人必须要攻克的一个难关。
1: 王连和将关东窑茶烧陶瓷烧制技艺一系列的高发经验进行整理归纳，并且加以完善，考虑到东北气候特点，又搁将窑炉重新设计，将油全部转移到土卡顶，在创新的小时，为住宅到小宅全部采用古法，保留传统的油炉结构，进行作品的小宅。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试验调试，王连和总是将油炉改造成功，制作出了在零下20多度气候里面，这样会当承受高温即可的废气。王连和的朋友丁世辉见证了王连和对于关东窑文化传承对其的钻研和执着。伊讲，一路行来，王连和就亲像一个窑炉当中废气共款，也经历了反复的淬炼之后，绽放出来顺利的色彩。丁世辉讲。
2: 前两天冬至之前是最冷的那一天，我看到他一个匠人，一个做艺术的，你真正到烧窑的时候就变成了立功，然后那种匠人那种精神，那种坚守吃苦耐劳那种坚守，我说感觉到是作为一个匠人就有坚守这份传统文化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1: 在王连和十年的派努力下面，曾经一道濒临失传的这回工艺从全流程的保存下来，并且在中村这片屋土顶面焕发了新的生机。伊伫滴留传统文化研究甲传承的吉林省文化发展研究会会长周宝明深感欣慰。周宝明讲：“
3: 很多遗产我们看不到文化发生地，我们只是看到文化发生者。许多文化遗产脱节了。这个关东窑，它的过程展示了一个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我们走进了，我们可以触摸，我们可以参与，这才是文化遗产的活态。”
1: 在众多陶瓷爱好者目睭当中。了金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不但是技艺，更是一款精神和智慧。陶瓷爱好者老金报告：
4: 打开窑门的第一时间，给这个感觉非常震撼，这个文化的气息在里边非常浓郁，出来的作品呢也非常完美。
1: 为了更加有仪式感，要真多人向王连和苏林订制陶瓷作品，第一制作陶片的环节。因会当伫个定制器具顶面刻上家己心仪的纹理、花纹或者是印章。来自吉林市的赵水华就是超工开车3点外钟，冒着风雪而来，见证了家己定制飞机出窑的全过程。赵水华讲：“
5: 从来没看见过，除了窑这些东西吧，哈，这色彩变化的就是那非常绚丽，就是你就没法形容它那个东西，就是我也没想到就在咱们东北还有就是柴火烧这个东西，这个文化传统啊应该弘扬下去。”
1: 为王连和一家几代人的秘密坚守，到现在是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关东窑文化魅力。吉林省社会各界也加大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呼吁社会重视濒临失传文化的保护传承，让更多藏在深山里面的珍贵的文化遗存，第一让世人看到，发扬光大。周宝明讲：“
3: 我们下一步就准备把它，一个是保持这个原生态，就我刚才说的，我们把它变成吉林省榆树关东窑国家文化地质公园，我们使它这个变成了一个活态的、立体的一个文化的空间。”另外同时也争取在市里长乐市莲花山给他建了另一个窑，那么这个窑不动，那么就是这才能把我们非物质化遗产的科学走向展示给未来。联合国也注意这点，他也寻找有多少这样的文化存在。最后我想把关东窑王连和这个典型作为吉林省文化遗产的类型进行全面的挖掘和保护。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镜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0: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仔日的音乐长长棍，我是主持人贤宏。每年的六月二十三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对于真侪爱运动、平时有关注奥林匹克运动赛事的人来讲啊，会感觉非常的熟悉，而且知影这个的由来甲意义。说得来，佮伴随着熟悉的奥林匹克盛会的相关旋律。到底来了解会所奥林匹克的成立和发展的历史。

为1948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将每年的6月23日设立为国际奥林匹克日，促到伫每年的6月17日到24日之间，各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奥委会拢爱组织各种庆祝活动。为1987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号召各国各地区的奥委会在这一日前后举行纪念奥林匹克的灯泡活动。过去20年当中啊，世界各地举行的奥林匹克的灯泡已经成为了国际奥林匹克日的重要活动。1987年第一届纪念日的时阵，当然有45个国家奥委会参与其中。到即阵参与到即个活动的国家奥委会已经超过了200个。

现在二林匹特运动会每四年一届，会期啊会超过十六日，分别归夏季二林匹特运动会、夏季三十零二林匹特运动会、冬季二林匹特运动会、冬季三十零二林匹特运动会、夏季青年二林匹特运动会、冬季青年二林匹特运动会、世界夏季特殊二林匹特运动会。世界冬季特殊二林匹克运动会等十个项目组成，是世界上规模第一大、人气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体育盛会。

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且复杂的变化，百年变革的相互交织，人类面临着真多挑战。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搁再一摆的证明，人类生活伫上一个地球村，命运紧密相连。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更加团结，这是这个时代第一需要的。我那期待下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到来，希望会带予世界无相的奥运惊喜加体验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0: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9: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宝杰为作五牛图，就向香港公开拍卖，精品到底当顺利回归祖国？一波三折的回归之路，拢发生倒一挂人知影的故事。为了甲国宝找一个较好的归宿，无奈下面，伊宣布了一个决定，公开拍卖五牛图。五牛图现看得要方拍卖，照顺利收购运回国内。走面对目神汹汹的各路跟踪者，一波三折的暗箭当中，到底谁是最后赢家？身份暴露，阿兄失踪，家己还阁予国民党政府军装监视，黄作才陷入两难。想来想去，聪明的黄作才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反兵之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秘。五牛图传奇，绝世珍宝，回归之路，敬请期待。

1950年的一日，香港企业家吴兴顺的府邸内灯火辉煌，宾宾满座，主人抑制袂住内心的激动，用脚下抓双手，展开了一百高位，请大家欣赏。一百位座已经和糖酒气破损非常严重，不过踮在伊拍开位碟的一瞬间，在场所有人拢惊戆去，因为吴兴顺手内的一百位，正是一百稀世珍宝，当代位座五牛图。几年前，吴兴顺通过激烈竞争，对一个外国的收藏家手内开高价钱买了一百位。不过，这个时阵的吴兴顺因为准备破产，伊感觉家己已经无力保存一百历经沧桑的绝世名位，为了家国宝找一个更好的归宿，无奈下面，伊宣布了一个决定，公开拍卖五牛图。而五牛图准备被拍卖消息一个传出，规香港文博界一阵加滚。五牛图我是咱国当代著名画家、政治家韩翃在公元750年左右创作的纸质画作。现身香港的时阵，距离伊的诞生已经是1200多年了。对咱国目前发现的第一早的纸质画作，伊的价值堪称国宝级。五牛图的作者韩翃是唐朝中期唐德宗时阵的宰相画家。伊的画题材较侪是残垣农家、风格朴质写实，几笔画面硬笔流畅，富有变化。牛头、牛角、牛蹄等所在笔法苍劲，牛身顶的皱纹斑点、色泽顶阁浓淡拄好，画作的描绘笔法细致入微，甚至连牛的目睭毛拢达层分明、清清楚楚。五只牛的眼神拢无相像，或者活泼，或者倔强，或者真爽，非常传神。韩翃将黄牛描绘刻画家日暮三分那画的相款，以独特的视角，真实再现了唐朝社会农村生活甲田横景象。在艺术界堪称极品。中华文明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对牛有着特别亲切的情感。这是因为牛体力大，性情温顺，几千年来无求任何代价，一直辛苦为人类踮咧农田内面耕种。以牛立位是中国古代巍巍的传统题材之一，不过牛图竟然出自一位宰相的手。这种情况并无多见。根据记载，韩翃文武专才，镇守江南的时阵，把教导百姓治水饲鱼，佮甲农林工商悲惨正式大计。后来，伊做上宰相，上朝从来无一敷衍，亲自德宗信任。伊出身尊贵，照管关心农民疾苦，特别熬为农村生活的题材，这在古代士大夫当中并无多见。不过，韩翃画的五牛图，并不是为了消遣自牛，而是借着五只身材各不相的牛来表达心声。因为安尼，这张画的价值远远不是形象、形象遐尼简单咯。画面中蕴含的深刻人文情操，却是伊之所以历代受到追捧的价值所在。不过，非凡的事物永远有无平凡的命运，五牛图。这件稀世珍品，那像也袂当逃脱这个规律。几百年来，这把围观着一直踮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车盘流离，高考飘趴着。五牛图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几个朝代兴衰甲影响。在这个南北宋时期，五牛图一直装在皇宫内院。史上有名的苏维皇帝宋徽宗收藏这位时阵，对伊喜爱有加，还佫亲自为这把传神画卷书写题文。不过，这个分裂拢因为后人的恶挂而无存在啊。不过，随着宋朝灭亡，
五谷道也踮咧乱世当中流落民间。高元条以北河书为家，赵明甫收藏。明朝时期，即北为官，佮即阿河大收藏家韩元扁加宋乐收藏。了后，一个几拜换主人，始终无得到一个安稳的归宿。即北漂泊的为官，阿佮北一度下落不明。物换星移，经朝迭代，一直到清朝乾隆皇帝光照天下珍宝，五谷道则奉征召立功。乾隆皇帝对这件遗作爱甲袂放手，为这件传世奇作书写真侪对文。到啊清朝末年，即北名为北凤转啊到中南海英台保存。对这以后，五谷道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宁静岁月。啊，不过好景无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大肆掠夺中国国宝，有的运回国收藏，有的直头当刀拍卖。五谷道这把自诞生1000多年来，就一直车盘流离的古位，也未当幸免。伊搁一摆下落不明。半个世纪过去了。五谷道那像已经慢慢地淡出了达国人的视线，啊，不过就在这个时阵，即北虚实珍宝突然在香港通头，并且未公开拍卖，民心。

想就知该有偌尔侪人会对伊目神熊熊。一间房屋被豪摇的无价之宝，竟然被公然拍卖，伊的归属搁一摆成做大家关心的话题，为着香港爱国人士对这陷入担忧。一摆拍卖会当结束千年高位五谷图的坎坷命运未？那是以后有钱有块头的各国收藏家收购，就会搁一摆流失海外，远离祖国母亲的怀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一位新笔的香港爱国人士，甲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张假名片，寻求国家的帮助。1950年年初的一日，正在北京冬天的时阵，夜深人静，周恩来总理那像以前相款，踮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内伏案办公。这时阵，秘书送来一张秘密信函。这张信函无署名，只标注了发出的地址是香港。这是一张来自香港爱国人士的回函，回来讲，失传真久的五谷图，近期将会踮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出价10万块港币。伊本底想要家己甲伊竟拍落来，了后献予祖国，无奈有迄个心力无迄个力，希望国家会当出资甲伊过回。收到无名片，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随时对回顾国宝五谷图的事宜做出了严密的部署安排。当时周恩来对文化部下达了三条批示：第一，马上派专家赴香港对文物进行鉴定，若是真品，马上收购；第二，收购后派专人护送五谷图回北京，确保文物安全；第三，文物到北京以后，交由条件好的文物单位妥善保管。到这上时，也个透明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起了一张紧急电报，电报中只有8字：无少代价抢救国宝。接受到总理紧急电报的人，就是这个少年人黄作才。当时伊只有23岁，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香港分社的所有电报，拢由伊负责收发。接到周总理对北京发来紧急电报以后，黄作才马上向伊阿兄黄作梅报告。黄作梅当时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捌担任广东地区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的港九大队国际小组负责人。踮在香港，黄作梅算得上是社会名流，伊立即出入各种社会场合，小捌各路人员。在1949年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以后，也阁捌组织一个文物收购小组，一大批流落香港的文物，拢由伊运作，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收购国宝关系重大，唔过伫要紧要的时阵，阿兄煞无看到。啊，唔过，就伫要兄弟两个人秘密会面以后的当日下晡，阿兄黄作梅煞心必失踪了。一明一暗相共追下，确保这摆国宝袂去流失。看到这10年以后，黄作梅想出了一个计中计，五虎图传奇绝世珍宝回归之路，两款秘密档案正来揭秘。欠差有人会感觉，既然有了国家的支持，安尼直头对吴兴顺手内买过来，唔就会用啊嘿。啊，毋过事实并无想象中的遐尼简单。伫世纪50年代，香港社会纷繁复杂，而且英国人继续着因的殖民统治，对大陆溃败的国民党官兵啊，也向这个皮皮啊支队，各路黑帮的活动啊非常猖狂，国民党特务啊时常出没。各方组织势力挂局，拢想要对香港这片土地得到小家己的既得利益。50年代香港文物市场也是各个势力暗流涌动，当时大批有价值的文物涌现伫香港市面，不管是对海外转道而来，不管是国民党官兵对大陆贵岛时阵挟带到遮，一时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贩子，个个去到香港，准备通过盗卖文物大赚一笔。
来自台湾的国民党特务，也想要抢夺有够大的文物，运去台北。混乱的香港掀起了一阵文物抢购的狂潮。在这个时阵，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抛出伫要拍卖西西珍宝五谷图的消息，想要得到一百位的人，哪够遐遐尔多？接到抢救五谷图的任务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想要在这种社会局势当中达到目的，并不是一件真轻松的代志。接到任务以后，为着唔走漏风声，作为社长黄作梅决定，要因兄弟两个人完成这项任务。因真紧制定出了详细离焦全的计划，并且马上展开行动。总得到充足的资金，将五谷图购回，成为因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1950年，都多成立的新中国百花台兴，金融甲货币政策阁无健全，国家财政预算也真紧缺。10万块港币对国家来讲，也是一笔未小的开支。在点兄弟两个人准备向上级汇报时阵，因收到了一张周恩来总理的密函，批来明确指示。此物所抢救文物，经过鉴定是真的，有价值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就用去中国银行去提钱啊。有了资金来源，吴作才唔敢推换，马上开始跟拍卖行取得联系。想想讲新的状况出现啦，在拍卖行决定出卖五谷图以后，国民党方面也真紧得到这个消息，就开始对台湾派出一路人马。组成一个专门负责抢购五谷图的小组，要将一件传世名画抢购到台湾。这个抢购小组内，不仅有文物鉴定专家、收购人员，还有专门负责情报收集的人员。因跟香港文物拍卖行有真深的渊源，不对香港购买过一大批文物运去台湾，文物收购经验非常丰富。另外，蒋介石还佮调拨专营款项用伫面国宝抢购。甚至连附送国宝回台湾的船只都已经安排好了。跟台湾方面相比，不管是资金、专家实力，还是文物收购经验，新华社香港分社都无占优势。黄作才甲黄作梅兄弟两个人。

暗哥就踮咧兄弟两个人秘密会面后诶，当日下晡，阿兄黄作梅煞神秘失踪了。黄作梅踮咧文物修复方面，你卖讲经验多，遮尔啊紧要砍斩煞，毋知去倒就位，只剩了较少年诶小弟黄作才，家己甲国民党特务进行车盘。黄作才会当扛起这份重任未？任务紧急，时间真紧。马北嚣奇的黄作才无通顾遐济，只当随时行动。黄作梅失踪以后，黄作才开始立即出入所有被拍卖行，甲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即个进行谈判车盘。啊，毋过无偌久，黄作才就感觉背后总有一双目睭盯咧家己。伫伊甲拍卖行联系期间，常常有一款身份不明的人士踮咧伊周围出没。这个人形状鬼怪，话踮咧伊个徛个公寓楼下骹来回行动，一看到黄作才出入，就进行暗中监视。有诶，煞踮咧黄作才去拍卖行个路顶，规路进行跟踪。原来一开始黄作才出入香港股东市场，联系拍卖行个时阵，国民党特务并无甲伊刻伫个目内，而做伊个目的就是购买一寡普通个文物、礼物之类个。加上因进前踮收购文物个时阵，甲黄作才阿兄黄作梅有过交锋，对这个少年后辈并无认识。啊，不过后来国民党特务发现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一直安定的五股岛的下落，就派人暗中调查伊的身份。真紧，黄作才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的身份就暴露了，并且国民党特务还佮调查出。伊个目标是直指五股岛，身份暴露，阿兄失踪，家己还佮予国民党特务军中监视，黄作才陷入两难。想来想去，聪明的黄作才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反兵之计。为着拖延国民党特务抢购记忆，黄作才联系各路人员，斗阵制造舆论，放出风声讲，即摆要拍卖五股岛是赝品。影片的消息一出，拍卖行将五股岛的拍卖时间推晚了半个月。黄作才就顺水杀船，隔空对五股岛已经失去兴趣的提，无过立即的出入股东市场加拍卖行，同时有着转移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力。黄作才改名换姓，变作股东商人，开始混点的刁经理一个事。香港刁经理原名刁经理。听讲，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名叫伦尼的加拿大商人，踮一座红山顶投资兴建了一间面粉厂，后来因为生意失败而上吊自杀。吊颈岭对这得名。虽然吊颈岭后来改名，不过这个事发生的代志愈传愈离奇，这片山坡的鬼怪气氛愈来愈浓厚。伫吊颈岭徛的人，也大部分身份鬼怪，关系复杂。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的时阵，一寡国民党军队的残部脱离了大部队，流落到香港。港英当局就把赵经理围出来，予因以难民的身份留在香港。同时，港英当局还佫将赵经理改名做赵经理，有调整警控之意。这国民党的官兵在走出大陆的时阵，秘密查出不少文物。这些国民党官兵进来到欠钱用的时阵，就会把随身的宝贝提出来变卖。当时香港市场顶出现的古董文物，大部分拢出伫遮。黄作才来到遮，一方面是想要利用这些人复杂的社会关系，打探国民党特务对五股岛的行动情况；二来还当顺便收购一寡其他有价值的文物。之前黄作才阿兄黄作梅不侪摆出入调景岭，踮遮收购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并且顺利地将因运送回国。黄作梅对这个市的地形甲人际非常熟悉，啊，毋过这时阵煞音讯全无，无见人影。小弟黄作才经过思考，这才决定家己去遐。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0: 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言语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曾作才通过线人探听到，有一位徛在咧吊颈领的前国民党军官，要出卖一家中国古代建国。第二年，伊经过车盘来到吊颈领，找到了这位军官。经过讨价还价以后，曾作才终于买来了这家建国。啊，不过就在咧伊要甲建国对吊颈领带走的时阵，突然有人用枪堵在伊的后脑。一个声音对后壁传来，把物件捞落来。黄作才趁这个人伸手抢夺建国的空档，将伊手内枪夺过来，两人对赌起来。不过就在这个时阵，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你是东江纵队的，两个人几乎是掌声的发出来。目睭前甲黄作才对赌的人，是一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伊不在香港抗日时防俘虏。后来被东江纵队的同志救出来，最后对东江纵队进行个抗日活动。伊甲黄作才也就是踮迄个时阵有见过面。伫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的时阵，这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流落到香港的吊颈岭，两个人争夺的这卡建国，就是这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进前在东江纵队进行抗日活动时阵，对日本人手内夺倒来中国文物。后来伊就甲另外一位姓陈的前国民党军官斗阵，就获得这卡战火中得到祖国文物，并且决心就算是搁艰困潦倒，也绝对唔变卖建国文物。啊，不过两个人随着国民党的溃败，流落到香港吊颈岭以后，更加走投无路。四等的前国民党军官无奈的面，为了家己甲建国卖予黄作才，想要换一寡钱生活。了解到建国的传奇经历，黄作才深受感动，就对伊讲：“阿尼啦，李先生，这爱国的情结我甲你相款，建国我已经买落来啊。不过我答应你，我绝袂去倒卖这个建国，也绝对袂予伊流落到海外。”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也听讲了黄作才这番前来吊颈岭是为着五谷图，就提醒伊最近国民党调务也踮咧吊颈岭，即个是出入，就时刻注意提防。吊颈岭袂用咧久留，黄作才就赶紧撤来。就踮这时阵，国民党调务也加紧咧行动。台湾方面踮咧收到五谷图是应聘的风声以后，随时派出鉴定专家去到拍卖行对五谷图进行鉴定。到这上时，蒋介石对台湾阁发来了加急电报。电报中讲，无管五谷图是毋是应聘，拢一定着抢踮咧大陆进前，甲伊收过到台北。情况这尼啊紧急，阿兄煞还是下落不明。黄作才愈来愈担心，这个时阵阿兄敢会去拄到什么不测？不过这个时阵，距离五谷图的拍卖时间已经所剩无多了。黄作才决定拼踮咧五谷图互公开拍卖前，甲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交易。黄作才带着对中国银行提出的资金，赶紧向拍卖行走去。想受到，当黄作才拼到拍卖行的时阵，国民党特务已经抢先一步，揸着队伍巨款的皮箱，直头对经理办公室里面行。这个办公室，国民党特务就将皮箱拍开，内面整整齐齐的摆条一百一百的美金，并且大声讲：“五谷图，我这阵就要滴啊！”黄作才看到这情况，赶紧冲入去，大声话讲：“卖急，我用得出比人家高的价格，咱用得马上成交。”啊，不过，予所有人拢想无到的是，拍卖行经理未及大头啊讲，真无欠啊，两位啊，

这五股图都要放不去啊！您晚来一步，这些钱您还是收到去了，对不住啊！您再三追问，泡票行也无透露出购买五股图的买家姓名。听到这款话，黄作财一时间哪想去和雷公争着？这摆夺宝的任务跟以前无相，定咧失手啊！该怎交代？你历经千年的国宝，到底是和谁去买去啊呢？黄作财一路顶几经波折，摆脱了特务的军装，拼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结果伊拄啊拼到，就听到社长办公室传来一阵笑声，对。是真正是东条韩凤所作的，叫《五谷图》，传来正是阿兄黄作梅的声音。原来，踮个黄作梅甲小弟接到抢救《五谷图》的任务以后，伊接到了一张密电，顶面只有十二。黄梅阮香港无事俩芬芳，看到十二以后，黄作梅想出了一个计中计。斟酌应对，稳扎稳打，争夺之有黄作梅不忘首先确保画作是真迹。经过鉴定画作是真迹以后，黄作梅就开始秘密联系画作的拥有者吴兴顺，因为只有安尼，才有可能避免五谷图被公开拍卖，了后流失海外的风险。柳暗花明，命途最佳的五谷图将有顺利回归祖国怀抱。就安尼。经过几十点钟的走总，黄作财将有安全到达北京，五谷图也将有尘埃落定，被送去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五谷图传奇绝世珍宝回归之路，两岸秘密档案正在揭秘。当年在香港收购国宝任务，拢是交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完成的。1949年，正做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就开始积极运作各种收购国宝的事宜。伊定做股东上林，打通各路人脉，四处收购文物，顺利将一大批文物运送回祖国。黄梅阮香港无事俩芬芳，这几年是踮咧暗示黄作梅，踮咧纷繁复杂的香港社会，伊的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伊作为香港分社社长的身份也已经暴露了。1950年初，在伊收到回顾五谷图的任务时阵，国民党特务正咧四处探听伊的下落。面对这么重大的任务，黄作梅清楚，家己袂用有任何的差错。作为阿兄黄作梅也非常了解小弟的个性，就算家己无出面，甲伊斗阵运作五谷图的收购事宜，伊家己也会一定担负起甲国民党特务独自车盘的担任。黄作梅想了真久，决定家己踮咧暗处联系五谷图的收购事宜，并且暂时向小弟隐瞒家己的动向。安尼，兄弟两个人就当一明一暗，里应外合，共同完成抢救五谷图的任务。伫黄作梅消失的这半个月以来，伊利用家己踮香港人脉关系。暗暗的联系上苏比拍卖行，并且甲大陆派来鉴定专家斗阵拼去拍卖行，对五谷图进行鉴定。经过鉴定，画作是真迹以后，黄作梅就开始秘密联系画作的拥有者吴兴顺，因为只有安尼，才有可能避免五谷图被公开拍卖，刷落去流失海外的风险。最终，踮咧写批予周总理的亲笔爱国人士的牵线大桥下面，黄作梅甲吴兴顺取得了联系，说明来以后，吴兴顺真欢喜，因为伊也真想要予这把车盘留了了千多年的巅峰画作回到祖国母亲怀抱。公开拍卖实在是无奈的做法，而黄作梅的到来无疑是一个惊喜。最终，黄作梅以60000港币价钱买到这副团形围冠，国民党特务却因为始终拢将注意力放伫个名次甲因交锋的小弟黄作财身躯顶，却无想到五谷图已经暗暗地踏上了回家之路。五谷图踮个香港加停留一日，就加一日的风险。新华社工作人员准备积极将国宝秘密护送回北京，第二日黄作财
随身扎着一把已经饱受创伤的围裙，对香港透明拼到广州，坐上第一早一班拼去北京火车。我骨头终于回家了。是过侪年以后，2012年85岁高龄的黄作哉老人，搁一摆回忆起这段历史，叫完拢袂调激动。伫火车顶啊，通知火车顶的公安啊、列车长啊，拢全部拢打招呼。我是坐卧铺的，我会记咧下底啊床顶，你着袂用凊彩行。车顶的公安、列车长知影，就是暗中啊，大家拢是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啊。第二年，经过几十点钟的走动，黄作哉终有安全到达北京。我估到啊，终有尘埃落定，被送去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啊，不过当博物院专家细致点点的偷开这把历经风雨的围裙，欣喜的相视，内心不免一阵的惋惜。命运最急的五谷图，这个时阵已经是手空万万，搭上一顶高高的土狗。细算一下，五只牛身躯顶竟然有大大小小几百个空。传世名为蒋归来，暗哥却是伤痕累累。50年代初，咱国还阁无会当完成五谷图的修复技术，一直到20多年后，1977年，这件国际瑰宝的修复任务，落到故宫博物院孙承基老师傅的身躯顶。孙师傅大声对这个位进行淋水，洗去围坐历经千年的红尘。这位作为满级这对，纸面阁用浆加工过，纸质比较坚固。而宝贝材料的这对色泽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修复的质量。经过细心的比对，孙师傅选择了故宫古装的一种年代真远的围纸。这种围纸啊，质地甲色泽甲原作位置真接近。孙师傅运用精湛的技术，甲面顶大大小小的孔一一修补好，然后佮用中国味颜料雕出甲原味一致的颜色，将破洞所在位面大家补全。最后还佮经过镶接蜡光顶无数，将围纸钟表成冠。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五谷图的修复工作正式宣告完成。这件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雨历程，饱经岁月风尘的五谷图将有焕然一新，那顶刻新生体呈现在世人面前。五谷图宽20.8厘米，长139.8厘米。几百位座位面简洁，笔法简朴熟练而有力，

除了这地有一部刺经以外，无其他多有的经物。五谷图对由到做，为了五只姿势、形态、表情无相的牛，第一只顺着颔棍就着刺经来绕上，第二只灰色的花瓣先嘟嘟的仰头向天，第三只完全为做正面，微微啊歪头壳。好奇地看到观赏者，加上伊的颔棍，连厚厚下垂的肌肉，形成的皱纹重重，那像老海啊相款，和伊的外表顶添上了酷刻效果。第四只是第一跳鬼的，正咧额头向头前的三只头咧吐舌啊。头前这四只牛拢显得自由快活，不过最后一只刷穿个鼻孔，颔棍顶夹条红色的绳啊。头虽然直向尾巴的路尾，身躯完全背向其他的牛，不过细心看伊的目睭，发现伊的目睭仁其实是向后边咧上，那像正咧认真生气，要刻意高力加击。古代达官贵人，那是无要降低身份，亲身去乡下，根本无可能发生这款的生态趣味，也无可能会画出牛的自然精髓。这反映出韩风是一位体察民生并且热爱自然的好官员。当韩风喂牛的时阵，发挥了伊平常时踮咧田的观察所得，对经牛的造型外表、举止动静以及神情反应，拢有细心观察，描写甲生动自然。图中五只牛的身体是以比较粗、佮小寡有顿挫的线条来描写，以表现牛皮的厚实佮韧性。牛角佮腿却真坚硬，所以为佮用浓墨佮坚挺的笔法。五只牛整体造型准确，形态生动，脚动也表现出筋骨佮皮毛的质感。特别是第三只是对正面的位的，这种角度真歹掌握。不过韩风煞会当准确的把握伊的前后透视以及灵动的特点，处理甲相当成功。五只牛各自有着无相的形态性格，作者韩风的描绘，只能讲是细致入微，那画的相款，互人登得画好。

除了画作本身，奥古图的围观顶的碑文加印章，还构成一个文化机关。围观顶有南宋高宗赵构、元代隋大家赵敏甫、清代乾隆皇帝等十几家历史名人的碑字加印章。这也是奥古图登临流传、行过沧桑岁月的印记。元代隋家赵敏甫。在奥古图上书写碑文，而了这个为神奇磊落、稀世名碑啊，并认为韩方是用画作中头顶龙头的牛自比，这只牛身材高傲，眼神倔强，历任地方官、藩镇甲宰相的韩方，那像是踮咧借这表达家己，无愿踮咧官场受到拘束，想要回归自由自在生活的环境。清代大家金龙看到画作以后，也忍袂住发出赞叹。愈见愈妙，真心不雅。印绶顶的四字大字“兴托春雷”是乾隆皇帝在公元1751年第一摆见到这幅画时阵，难以掩饰对伊的喜爱，施行大法，对了这四字大字。意思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往年的春季却是伫个新群的经历。乾隆帝收藏奥古图的时阵，对这幅画卷爱甲袂放手，可袂当食饭困，拢扎伫咧家己身边。伊前后踮咧画卷顶写了三篇对文，五底七绝，有一底七绝诗，甲是写伫咧卫心的位置。一牛六首四牛弦，风景高情想象间，时去故为夸曲箫，要因文喘涉民间。意思是这五只牛为甲这尔啊生动，甲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韩方还佫通过画作传递出对民生疾苦、甲国家命运的关心。可见画作画为水平之高超，无疑之深远。当代画家韩方在要1000多年前创作《奥古图》的时阵，小黄牛行伫咧田里，拉引轻松所吸引。伊未去想到，这把艺术翻身的桂冠，出伫咧身后的千年来，遭受着风起战乱当中飘泊的命运。奥古图这件国之瑰宝，将踏上了回归之路。这段回归之路虽然相隔漫长，也相隔艰辛，不过好在伊将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永远结束了飘泊的岁月。

保之前早已经尘埃落地，保护国宝，传承中华文明，这个价值对民族文明来讲是无法估量的。这其中有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长期立断，也离不开算不清的爱国人士和文物专家对这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今天的大家人才能得到继续留存这些神妙作品，青年珍宝也得到以彰显生机。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岸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0: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11: 我是阿仁。
10: 日记非常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湖南的王大葵女啊，葵站的火币站的啊，一岁跟你要一直得比个寂寞熬鱼子之外扩大姑娘过开故事。阿仁咋给你扩大姑娘管你故事啊？
11: 玉酒难顾邪，
10: 哦过吃个好吃
11: 那个玉酒我你一辈子看过难顾邪没人物的邪
10: 难顾邪
11: 没人物的邪没人物的邪没人物的
10: 邪没
11: 人物的邪没人物的邪没人物的邪没人物瓦烫，
10: 哎，
11: 又是南固县，
10: 我是南固县都，
11: 哎，那个你如果瓦烫瓦烫，南噶瓦烫我生姐吃吧，
10: 对
11: 吧？南噶我就南固县的厂，你
10: 那
11: 噶都吃舒服的，你瓦烫，
10: 是我菜呀，要南固，
11: 嗯，老街是我菜，
10: 私房菜嘛。
11: 没有，
10: 哦、
11: 南固县老是我这个，我是挖，我挖是接固县，
10: 对，家烧啊，你，
11: 对，但是找那个瓦匠已经
10: 是瓦匠了，是，已经做小吃就第一岁吧。
11: 对，那么讲我你南固县负担是玉酒，玉酒的南固县采样的个老板，
10: 哎，
11: 我估计是长是玉酒那个本身哎，有那个负担是南固县玉酒 K B
10: 啊
11: ，K 得一黑我就让我记得瓦改上固铺，
10: 谁都到瓦买去。
11: 但是，
10: 嗯，好，接下来我们一趟趟跟你熬鱼子子夸大姑娘，管你。
1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 A 第五。
13: 宇宙男，宇宙男，有五有五，七月第五。
12: 宇宙男，宇宙男，五红喜，一月第五。
13: 奥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1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塔，都湖空山都能发西发。
11: 宇宙男必备玉匠，那个给那个故事妹的，你阿正也给。

0: 和日常的字体朝夕相隔。浙江人姚一佩以宇宙南古县为代表的敖菜茶局正在固守粤本土是中国境内的一线城市，同时今年在推出黑瓦自己在土地找出一点中国对碰巴湖的合计上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找意义我们宇宙敖菜的美了。在山谷坡一个自门的江涌区的瓦屋的一家家乐部门，有一家门子叫做小镇头宇宙佛的茶藤多种，一部古县文物正有门多自我对去。该呀、细细的美的，可六七五八公里以外，我们宇宙古镇的自我摆去啊，是一色一色。茶藤之类呢，可敖菜废物局人来抽物可直接挂。我连北镇给整个菜棚呢，女仔女妹，茶藤的宇宙的文物，过下大我的当第三个一些啊么子，连带我的宇宙本地的物件房哎、车哎、机要啊，连那点美棚，做共用的上古铺。因为记住女茶的个作用，给个茶藤的吃个么子个生息度，让子你可以控你宇宙多的个浓墨日记啊，抽息要得背来抽物。
1: 就是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黄鱼、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
2: 时间还得短，
1: 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三天五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两天三天，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2: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1: 差不多啊。
0: 第2005年的参与们啊，来凑五年的给给宇宙南古县茶藤，由宇宙小镇头街区开到山谷铺的中医西服区，在给一家作秀充满着中改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我年把老家火给炖鱼，本意一买古叶是宇宙的乐见性，菜大一买是行对的个宇宙菜。半年福德小镇头宇宙佛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我鹅过哈山来让宇宙对水猛菜，可当炸个鹅鱼来让剧同先吃。福江呢是咸阳的行多有宇宙这个节目，阿养得来多的吃卡的国外的一家成长来错误。
1: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六次。
0: 福州大日黑娃日记，宇宙南古县人文的中改改南沿线人士的帮助啊，一色行迷人。2005年的三阳女王，宇宙有一家茶养池里，在五九五五区邓厝财富中上开区熬过南县局宇宙古县。同时期我中意给加一挂，该县局呀，指定是古县文物，木材红多泥格来那宇宙稀土菜棚。该木子呢是由宇宙啊自己用来的，偏上个小屋呢，也是几只巨桶的古县。看你一俩买的越差的自家，几乎是闹空的屋子。国卡多种，若不往宇宙囊吃吧，给都也是我就帮那个消费者。
3: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的。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0: 说我就知道这家宇宙茶养池里的话，在以前南江水路浦东大道的当鱼商店里啊，开设宇宙菜茶藤，同意也是找家也中改红的该作秀中各队人物那个类型。对南古县东海鱼谷府宇宙农民娃的当带头的菜棚带来的多的日子。这里宇宙每日早去宇宙早些世界的拜奥，只要一点我们宇宙帮的茶养池里直接推出早去的比较之路。今年嘞，我们宇宙呢带我敖菜的户籍泰国，和宇宙消费者带我上晋江、上泥台、上木色，捧在消费的视角，结合了你呢带宇宙南古县给个敖菜巨桶解巴的挖掘和拥有，将用火色呢阿养的玉米的一个堆仔生长，挖谷、红熬、热炉、加的等行都指点宇宙南古县的茶具，人家已经必备宇宙的啊，都加晒我。这里呢，过去是给你上去的，或者女的又要的宇宙帮的瓦汤、瓦地煮羊的一生。白鸭子洞的居然连南古县给个晒的，啊，煮出来作秀又茶瓦浆，这颗取菜具过水晒出的当古的得晒茶具的背盆多种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美。人家给一批宇宙南古县茶具在帮的摆对的通过，在国卖铁。

0: 我们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过来的，温州
1: 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十二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0: 也就是挖的采样片人蜗泥以外，也没是经济可是这瓜。2005年以来，宇宙南古县茶馆在北疆以黑蜗酒的当地蜗泥生意该卡手涨起的特色，将蜗酒一概带货，都加上我已经开去几家爆个第一流的茶馆，始终啊许多一部分只要宇宙采样的蜗泥在投资之类的。另外在挖的个宇宙菜的茶馆有一家主动的特点，本着宇宙西推红梅，也得生有茶瓦匠的多次。在古色古香、浓重气氛那一个瓦匠多种，对去的呢是古县东海鱼骨府飞舞蜗泥阁宇宙浓梅瓦的当宇宙西推梅在煮的菜盆。我今天哦，宇宙南古县茶馆在黑奶瓦区区还给多个人酿制的了澳菜的都得红梅。
1: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
2: 难。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相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清油清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0: 根据通知说，目前我们宇宙总的要五节五人和国二东伯尼要播撒的楼马呢，方北在宇宙一把步在改改顾客的区，人类阶段撒把五在改一图宇宙都得给撒黑外茶子女和世界宇宙能给其他摩路要塞。2005年宇宙呢不接触世界美日子都谁在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门把宇宙车碰把呼呼接拉队的一个日目。宇宙是挖地采样片壤蜗泥以外面四季五斤两五瓜。宇宙南古县这个剧同澳菜界娃的生产区黑富江呢认为我们澳语往后市区的上这台而宇宙接触世界美日子都带着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1: 我们有80几万的华侨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温州首批走出来的这些华侨基本上是做餐饮的，是作为技术人才输出的。现在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吃到的中餐最多的是两个菜系，一个是欧菜，还有一个是粤菜。其实在全世界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因为交通啊、物流啊越来越发展，那么相信我们欧菜呢走出去会越来越好。
0: 那个雷城五年现在上古坡学生的宇宙服务员已将无世界古街的货给吃卡点开了一系列个宇宙红梅的出口，给个学生的外地也在以后啊开个房地给你给把芝麻在上古坡阔养你只有召开啊突击日记找试一试通过斗一个澳车碰吧只有走台澳车阔宇宙网户能够雷住中改早些世界。
2: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0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3: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宇宙日改喝的火，
3: 永固要改女子国，
0: 沙冷步步马奔波。
3: 牧场阿多撒红壳，
0: 辣腰包子素鹅错，
3: 东头半盆黑丝拖，
0: 女子五姐猛奔多，
3: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3: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爱婆，
3: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猛羞弱，
3: 他用罗姐王猛泽，
0: 人有就是猛子果，
3: 猛一女子非用果，
0: 娃子发过窝托，
3: 过不地得张腾锁。
0: 吃吃吃吃妈妈锅。
4: 徐娘最有小腾没泪。

0: 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2: 盖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武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0: 江乐是国都。
5: 大哥那哈，今年的奥运红梅，我大哥能过一过八大些，哎，八大些我呢呀，宇宙人啊，将你要过的，还是我呢宇宙一说啊，真是多种的一个稀少的合成啊，这八大些吃的或者动的，宇宙人最适合吃的。八大些原来你如果过呢，啊，给你过几方面的内容。那么今年中国大哥能也想是个倒霉啊。妹妹节奏是伢恰烈无声伢哭恰烈该无脑声扬伢恰烈无声给继续这妹妹这样你这样你越久和你的一句副句副句有个脚副的书烈个人啊烈个人啊忙于烈个人啊和奥布烈个人啊我是脚副的一脚四个人啊放给做烈句给叫副句和你副句啊，列举虚无四个字啊。哎，我们现在来改一下，八大些，八大些个五门叫容禄，统称叫安些。宇宙能力啊，也能干的，我叫个八大些。养八大些啊，就是要谁大的，比比大的，比你能的，一等一定也是谁个大鹅，遇见一等个背里。给家随缘呀随我你吹豆丝浓眉酒折红球一八多脆能煮的一次把大些呢是一点但是很重要牛呢做西做狗呢女婿女给吹豆丝呢虽多种大能地地做中啊大有很多细眉也能是水滴滴啊细细西多要红梅，我呢又就讲一卦，菜刀是八大些个美的那过的，八大些啊，可在是又就能主动降低的派娃的最好的派。八大些呢这个吃粥是我呢西肉西施的宇宙推的茶，讲义是我呢这话句的又就能啊。特别是过去话谁做去拜真利息，这话句么先错你，哎，给这类中的西家一次把大些的。张江要弄一个国话，一个学得一话的，我那个宇宙人们是叫陌生意西些。给你只有一个朋友，女娃讲西些啊，送下给你女些，我的个把大些呐，给吃我药啊，你莫意思的一首诗，那大是个狗药。意思指哪个呢？啊，一个巴掌容禄西美记，牙沙傲黑偷血兮，牙医弟弟私藏来，又是我些美娘意。你试试，估计宇宙个八大神呀，所以我用来一百宇宙那个三五多种的队伍要给你个。我是八大神，我你讲过课程啊。可以不个类似，觉得有就能一个写个我，给能一个类似啊，可能个水池啊要连起你吧。这哲学啥个能个日记啊？多种长江，如果你冷黑，四推外自多种啊，长江要自责。把那些个曲艺，可你过去有就能写我干苦，将计之故要改，写我看了。啊，这个人呢，我你过去大姑娘，对自然能这个吃饱的美食啊，

在江子多军一角。过年把谁能够吃给我些在这自我八大些以外把油脚接着买辣些给买油咱家又自买鱼买辣又是我你带上些去那给你几脚的啊江里你可以动的自买鱼谁给鱼发一动的一多个地方接着买辣给能一个谁家的称呼是谁啊我你说过给鱼些是都写到谁的鱼做个统称我见鱼些这把那些呢就是居民之谁的大鱼一次的这把那些但是这把那些呢啊这将是他老婆鱼些多种的一角故事要我你的鱼些有日把那些给能过户里是咋的吧就就我你的以后啊给是老鱼们干一挂就把那些啊这里啊自也是吃物真苦这里不合理塞大鱼给你补了一个日记给塞大鱼给要上子给你放头上中上和子上农历杀女王是第一个上子头上给塞大鱼呢一点点来吐水女医用那个讲呢一吐子接子上大鱼呢吐出鱼的骨呢一个捏吃吧有时在农历四女一用中用他得以后在乎你自己他得接中生这个自己不来的是一大鱼啊一点点一岁一中用牛一脚狗一女第一脚正好是这里一八大蟹的最好的自己所以说我的吃八大蟹住八大蟹阿爸家客人只能一八大蟹的自己家口喊好空气大功能改呀又是我你宇宙的八大些一些内容。那么记录起你给你啊大功能相信当你的美得旗下。美美节奏牙恰烈无声牙能生阳恰能生阳。这我你宇宙的火你就复聚烈聚虚无一些。咱你呢宇宙我就能够靠到你。养人养人。我你很多是基于启发呀，大可能是懂那个，大可能出去错出去错，哎，要跟人家对去，啊个快错快错，养人嘞养人嘞，哎，养人养人，养人养人有生养人路，生养人路，伢恰，哎，连个乌脑生养，伢阿脑生养呢，恰。

0: 补欧语顽固，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好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妻得猛羞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是是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宇宙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几颗把剩些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奥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0: 举步欧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通过宇宙日改好得活，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贼头闹无国。

0: 对，要尿的丝给你。
1: 听着，我过。撒浪布布要阿多，脸是不崩内吃过。讲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龙头对鼓，我有点说。内吃龙女要五毛，难道个得多给脸黑？你个是说，不是说。
2: 难道个得多给脸黑？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3: 禹州，一如历史要教的傲玉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对人。
4: 禹州，一如五雷磅礴的先烈之人，开拓疆土，歌舞壮士。
3: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4: 江浙各文化皆系血缘，必须去歌舞天下戏的多代巨子。
3: 中介该最过不的人，美丽禹州是禹世家巨部禹州的沈阳。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

0: 哇哦，不错呀！
1: 孝母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2: 给勒是于旧，
1: 不和于旧能。
2: 给勒是于旧，给勒要最于正的于旧子兄，给勒要最懂疼的于旧孙养。给勒是于旧之母，没勒于旧。
3: 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4: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7: 故在中介，故在宇宙。
8: 中介赋予，有在上边。
7: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8: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疼的中介沈阳，
7: 有在中介个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2: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成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沈阳。
9: 新疆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0: 我是阿仁。
9: 你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虎来的王大闺女啊，鬼长得火比长得累啊，进来路没一趟的可宇宙要改一个上

国激烈合作啊，最近一个商业故事，一年教育可用得在我这钱，无为我的一台台长国有裤子上热乎机，顾卡裤子戳上可插你戳上上的用耳，无顾卡机车戳上这锅戳上预交自然一个商业动荡。这个三五一五预交日务室直接掌控，中改公证与预日改过商议的人工智能激烈智凶，无预外智能喷用物驱热互动。预交你可最大额主也将要你给你的类似吧，别人也教你我得额主的预上本的。这个大物预交你叫预设的，给你三女王预交日可这个大物其中一个玉米上火激烈额主一年。上次中的最大预交你叫预啊嗯子为日间 AI 分量上热的估计子女凝火和人骨巨火。拥有最大子女和预交要塞之类电子给都给上个人骨。互动的预计这个大物预交你叫预预计一直涨走我你你叫预给一个机水在微类区放一百个。这个大物预交你叫预可三个再对这个男女导致二公司当楼嘎吃你启动一个激烈而注意你。预交是参与户籍自将要二公司可预交上上他正裤子要二公司你起而注以参与你若将也手着了用通抽账人骨巨户。预交日务日政府啊，浙江举例拟交五眼骨质预补员，学满各国运用百计和网络预约样式工作。三五一五，预交日务日去上红区内本车国务，万一买预交日预补吧，楼荣区日王国楼主外不西个工作人说，最外个上去走了一个过楼户呢。其实我只去过，给你五眼骨质多种，是我你预补员可以木子熬的，得一个做一个结果。骨钙的和骨钙不嘛，各对桌子正中一拍卡楼也只有爬升。鱼不红的鱼与巨的做事极高低的生产的特色，他扩大日本和摇卡故意一个本鱼虚露的一个期待。记者红几天也渔民路在三五车政府的工作布置，也合给找通牛户籍和鱼鱼其作子女蝶喜鱼与鱼不黑石学盲谁搞的鱼酒令他认识碰吧。本车库格的五眼骨质网络日记鱼鱼要是要在各国网盟渔民近日七年西国黑服鱼酒也上个降议。中改修改蒙用资本吹鼓预定我母及三国队取修的五列燕儿预定制走，中国与这国十二预定我母燕儿制走已将的错女将正式倒查。我蒙嘎资本吹鼓改古作大男女之头谁是机械得做一个系统的在意。十二预定我母中的巨网放沙子机械漏的五列燕儿给预定制走。预不计人知道你户地囊内裤子能够切过五八四来一个七五日，即将预就日预这外你约地总理八王子不在之中燕儿子共证在连冷连冷你的教女连儿把它改过配种。那么燕儿子走自体共证在东尼让你杀的燕儿可以供鸡水这五我你改过的燕给养在蒙用翅膀吹无鸡水给预地窝母，那盖窝母已将人工显扬了接里我要预就放得弄都吃你乘杀恐怖党吹无道子同无计大概要连起个也蒙吃这谁被这人继续无尔共争四公来拿差异里的冷雨可给人家开启合组有将玉体轮的卧玉歌体有红地木火的傻二玉地鬼无天无息的玉旧孟子失踪日子鬼道女道浪道的党已将任务太东讲这歌在里虎籍的嘎机类里根据一讲湖北与玉旧日太东讲这歌在里虎籍压嘎侦查给你我你玉旧你娃娃这家的过来我有惦记的蒙用翅膀吹无玉地我母的道子蒙古也叫蒙用翅膀吹过北里福德五八王子你第一个你哥哥那么为张一博给找给我蒙子解开通得蚂蚁宅比男女自己的大忙玉州蒙用吃你困难在对一讲的玉州玉不与湖北一个秀楼谢西改红的熊啊湖北外你蹦起来正改举统的台嘎一张张色这不利动废物傲秀巨人让吴中给你意见去张阳性得蹦张张虎哭啊捏翅膀一秀得你二十一若叫你可不外国利盟的啊用来争斗得给比一个秀楼谢西困难在对只有一二五卖他巨统的工艺能够值得在意早去啊改这个上后一是得用你预交奥黑上任机械战队员公司嘛的协社这一轮次处为类国王母燕子共证已将预不预共拔给你女王你外与面道的拥有这一轮次处为类国王母啊给你设置五地嘎的奥黑大的扩上学女系国外次给谁女买是我你这个些也五连脚的共证王母总给道子大概在五地连演绎期待你要一把冷门总给几种名字大概是尼玛本或美那么举法搅动自腿机械第二次给机械内容你包括碰把 4S 给你的相当你吃出给碰把果粉替你种上上来碰把再有的无修出活也种上

推特悉尼在北极上最冷子窝的房。宇宙郭虎在对库措语之歌手公的指南，对于一种上浙江政策一将吃药吧，给若在库尼几日举户复活无一退的国通库措中的退来顾卡台东国通冷雨库尼人故若在逆赛早起养药剂，他日本能够西游给过预预勇气指南的国通论。你讲在这楼冷区介意我你能我要给买这你鱼正式一张吃药吧，买这货你药骨有种你鱼就给往户对比告你是东张死生药师之家冷这无私这是让黑给居区之地撑得一类食物居可以在国的高啊日居上高给类似这里哈，买这户你鱼给个电热要来个得体的往我给推你讲好告你们一天户给客气食物搓煮摆胸过楼连堂舞动御用记录七年到人的网户得水给你一个上网习惯到可能放弃的高兴。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女子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一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疼
5: 盖爷玉酒往呼嘎子把圣邪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自己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呼啦来往拉鬼女啊鬼咋的火币咋的累啊其他如果你撒国语就啊给你国大国能国故我你语不语啊该语不语就你吧要不给你叫美女的吧该虽然叫美女我你可以那国吧
1: 但
6: 这和一个女的啊其他词一样
1: 把美女就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里里头要行动的方位机啊，走上一能一个鱼布啊，鱼布外鱼布鱼啊，概念的一类呢，鱼人鱼布，像羊羔腰卡呢，切个布把嘛囊吃，这长长的走在一样，买个的货物是鱼布，买个那我可以稀有鱼布啊，根据这个贵货的个通知啊，啊，在这里的女在杀了鱼布鱼
1: 给
6: 啊，在这等女在杀了，啊，鱼布鱼给治愈区啊，给你来。自己挤的腰卡你是几张沙巴在沙巴囊吃、这就五夜黑个故子多种啊又是一把在肉马囊吃多内这个一个卡路奎达的上的肉马囊吃于是你在沙盖方外级社交盖布拉迪啊东北给这 K 级的这个舞动的要四把社交级啊下阳我腰卡你四把交叉的肉马囊吃机外机是个多种的之外级啊泰拉去给个沙斯冷用与梦七逆能给长江这个拥腰吧啊长
1: 长
6: 张世纪的拥有吧奥运废物世界梦之奥运预计的宇宙废物自得给你互动吧还有棒婆吧女头啊认识给你东西谁然后给这红章记忆还有把生意互动给你记忆要菜把都来记啊我反正互动是都吸到都吸到都吸到呢还有女士可以吃到这个啊许给腰鱼还有各国的东西一样呢要我给找土鸡哦整个写飞机给日嘎的
1: 到时候可能
6: 大姑娘过小是拉大部分的 TC 二有米的盖吧那个给阿许要回事吧记得给腰卡给一个推理还有写飞机能家要物的生在多种啊根据这个我你改变我你国家行动一个咋说是一个语
1: 一个语
6: 一个字语吧
1: 对
6: 都给方外级
1: 都是都方外级因为我你给方外级是许多都给
6: 就是
1: 日程你方外级给复制过的大过啊个语必须复制给
6: 等等等等
1: 方外级是整个我你语语语不完你是整个
6: 整个语就啊你太哎发生啊楼上去啊和太阳啊给那个无数给
1: 那个我你要全语嘛
6: 带戏带戏陪着过我你给楼上方外级是你要能够谁你认识共语楼上方外级啊有的我你遇就给啊给楼上去多种好多共语啊得给冲了吃一点戏谁啊
1: 对
6: 啊给要给自得家你呢行业内道具七逆给我一天斗转千年那你就国
1: 富嗨呢个熊要七逆给玉就喊你吃
6: 七逆玉就走来玉啊要那个
1: 给故意谁啊
6: 给你咋能呢给你五年要问你道上给共语吧还要给国商者给共语连个与商没住的 母语的公寓当个布拉迪，可以一类呢，我你这个方位置啊是茶包行都酷酷的来泥屋啊、乌冬啊，有你列我这个乌冬啦，还有行都的啊，你便宜吧。啊，买这货还买啊，买这牛仔吧，啊你啊，我也给个穷姑，啊个穷姑那个咪正好逛也的啊，还个古拉斯，咁咪有很多个自带的互动台啦群啊，当时是飞子哥个，个吉拉路好久的啊，吉拉路给个楼上去玩玩，他要去很多便宜一类的互动，陪着楼爷吧，啊还个 AI 吧，啊只有给他豁达，我你楼上去放外几个碰吧的个杨西类，完后的我你过得还个烈吧，还个有时还个跌水还个呢。叠水公寓呢？
1: 对。
6: 房外景呢？另外，这个伙计房外景是一图，你我在杀个叠水公寓，可给中间阿姑，主要你是一红一谷杀个地啊，没住吃。从那是中秀宇啊，是一家还有该王沪玉啊，和和文化园该杀个布拉迪呢。反正啊，大姑娘晓得我你一只过过吧，该叠水公寓对嘛？有很多个来叠水在，富士过的当有点个叠水旮旯的，是给是过给来江水啊，用会的一段的，还有个一点细冲那次，我在沙口给个中间阿古多种去那次裤子裤鞋腿那个腰那个东西啊，哈，大姑娘可以一次找个试一试吃。完了，我你给个东豆。东都是黑衣呼吁给你要
1: 啊，东都东都能干活你过，啊，杭州呢我你要是遇就帮的呢啊，在东都你要偷油什么的，
6: 对，
1: 哇塞我你要入狱找你，要闹黑个大乱吃的，你啷个找东都？我
6: 出去拉开。
1: 可你不是说出去给他给我弄下来吧？
6: 大脑，你去管你
1: 啊！你啷个找东都？可你洗多个东都一江是鱼连一个，要么一你该比回去来吧？
6: 对对对对。
1: 要么你我要多找一，要么必须要比江是不好吃。
6: 对。
1: 但是买你找给我挂东都，只能一连有，有那个股。
6: 是。该东都该鱼不鱼开木老一样的，给开通啊你呢叫该叫鱼不的东都的旅游最痛处啊！再改点就可以找给了吧？搞便宜要卡你可以。你非给找要那个我黑老，还有你这个东都挖得一个女性人工那个自那个都一个瓦西四个遇上个布拉迪才该正碰个基地呢，我是想要啊杭州的摇卡就可以点卡的，陪着我这个方位机啊东都挖挖 K 机器那路黑笔的那样路外吧，还有黑点吧可以一层打工到找你点个啊吧可以拍这些是羊给你，反正我是网络提那个所有自那个来互动，还摇卡可以一牙子来了我你东都一上呢啊我是找我你东。都旅游，然后我趁黑嘛呢，也是带着一记三个地，那个要那个戏，要那个戏是，给你那个反正要在一到泰国行都给往户给寄那块天然的来互动啊，反正阿多啥大姑娘晓得，现在我你我趁着飞脚也给个地啊，
1: 但是
6: 阿多啥给个江区可以搞来搞几一个一种一月一万，那个要那。一个体系啊，上头去找永远是一个啥时可主动的王虎，还要让我你这个阿多啥个主家旅游的个旅游区的主家的行哥的，上个大姑娘啊，找个是那个可能可以要被动的互动一类之类的互动，要是我你这个有不有可以女一类呢？我你这个我称啊，要是个阿多啥还买记得要看你连把你布的四马档次的要看，
1: 该我嘛都买一张，
6: 好久还只有个户类呢，
1: 对，
6: 日语还买你是个地域。啊，地域如诗，田园如诗
1: 啊，
6: 乡村如画，你给哪
1: 个？都普通嘛。
6: 地域是诗，西村如，哎，不是
1: 如
6: 如啊，但是，给反正又是个啊，这个西村雨冷，这个日语的方外籍啊，来自要看你尼玛多的档次，武动你要连玛多的档次到吹鼓啊，这种你杭州这个地域的啊，找那点一样，你可以主动找推特这个网红的主人啊，写贴或自由的户籍啊，包括讲这个移动户籍啊，给是我你有不有的个啊内容的啊，啊用过黑麦你阿是我你这个内次过红江猛圣曲啊猛圣曲啊，我一个遇上。亚一股杀股仔啊，第二去那个瓦西塞啊，记得要看你猜嘛呢？是啊，那反正找的是飞子都王人啊，这些我你要死给的伙子飞子都的啊，不要那个泰拉去啊，你的入福地深呼吸梦江湖那个字的，
1: 他那叫 QQ 呗，很侠气、哦。
6: 呀，就你那把机子黑麦不是还个武艺，还个变异啊和大白啊和个个来讲想要飞子都吧，我要梦一的黑麦飞不是飞子都的啊，是女人啊 ，case 的啦，那个你朋友类似往虎家去来自己。 但要看是我连嘛能吃，举把舞动，举把舞动，你要你连起，打动谢飞呢一千五百六十万女啊，该啥飞对不起给该啊手指，还要问你他用啥人，还买你问你要该逻辑吧。啊该峡谷你咋过
1: 嘎谷
6: 啊嘎谷啊哇呀哇哇我嘎冷给你我是非合适给你的话啊抬他去要把错女黑麦子几颗该一路不给我讲黑语系想要我行动那找的是列国给你啊富有国吧我你给该整改于不于退穷辣吃一顿我就遇见素要给第一大姑娘无外找稀有的可以找呵呵当试一试
1: 带携带
6: 啊给你我你撒过遇见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5: 遇见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4: 玉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5: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4: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声音
6: 和阿斯哥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和腾是四四四四四四
6: 玉酒的哥的火药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啥事修来，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口吐脏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9: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啥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5: 七日奥语妖娇王呼，
0: 各有不同王艺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十五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

0: 咗明清两朝24位真龙天子嘅悲喜人生。因此喺呢度啊，龙嘅形象无处不在，龙文化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咗更好咁了解故宫嘅文化，我哋请到咗故宫志愿讲解员高同生老先生，佢将带住我哋一起走进故宫，细看故宫嘅龙。
1: 故宫的龙啊太多了，真是数不清。故宫的宫殿房顶上有龙，房檐上有龙，这个梁柱上有龙，以至于台阶上、单壁上都是龙，更别说这个太和殿中的皇帝的宝座叫龙椅，更别说皇上穿的朝服叫龙袍，以至后宫里呢，皇帝呢睡过的床，他的卧室，那都叫龙榻，是不是？叫龙床，所以这些个真是数不清。
0: 每日清晨，当紫禁城嘅大门一打开，啲游客就络绎不绝啦。喺呢个龙嘅世界里边，人会有啲唏嘘感叹，有啲合影留念，但系又有几多人肯来落心嚟？仔细咁聆听嗰啲古朴而又深邃嘅道理呢？行进故宫最大嘅宫门太和门，正对住嘅呢就系太和殿啦，亦就系人们所熟知嘅金銮宝殿。远远望去，蓝天黄瓦红墙汉白玉嘅地面十分之壮观。呢一座紫禁城里边等级最高嘅殿堂，自然亦拥有最多嘅龙嘅装饰。曾经有人细心咁数咗一下，太和殿里边一共装饰咗13844条龙。由于急急匆匆咁想去见识一下金砖万地、万龙齐舞嘅太和殿，啲游客咧多半会目不转睛咁盯住宏伟嘅太和殿，一边感叹，一边脚步匆忙咁登上一级级嘅台阶。这个时候呢，根本是不会注意到三层大台阶望柱下边的龙头的。猛一看，会以为这些汉白玉雕刻而成的龙头只是起了一个装饰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些龙头并不是一般的装饰品。我们来听听高同生老师的介绍吧。
1: 现在呢，咱们来到了太和殿前面的三台面前，最壮观的就可以看到呢汉白玉垒成的8米多高的台阶，有这三台呢，你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立着的石柱，那个叫望柱，现在上面一共有1400多个，每个望柱的下面呢，还有一个伸出的一个龙头，一个狮首，每个龙啊张开的嘴中间呢都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不光是龙的嘴，实际上呢还有排水的功能，也就是说三台上的积水呢都要通过这个龙的口来给它
2: 吐出来
1: 给它排泄掉。所以呢，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大雨滂沱，那水都会从这个龙的嘴里喷吐而出。所以呢，在明朝的时候有人形容它，就说是大雨如白练，小雨呢细细的垂下来，所以说小雨如冰柱，透明晶莹剔透。
0: 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矗立在三层台基上，三台面积大约是2500平方米，由大块的汉白玉砌成。为了防止雨天积水，三台设有排水孔道，三台的边缘每一个望柱下边都伸出一个石雕的龙头，一共有1142个。由于台面的设计中间高四周低，所以每到落雨的时候，落在三台上的雨水自然都流向地势比较低的四周，分别从1142个龙口里边排出，形成了著名的千龙吐水。千龙吐水的设计科学合理又充满诗意。听众朋友，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大雨倾盆而下，雨水白莲一般从龙口当中奔涌而出，千龙吐水

0: 环绕住红墙金瓦的三大殿是几咁神奇壮美的景象啊。登上了汉白玉三台，就来到太和殿的门口了。太和殿的13844条龙让人看到眼花缭乱。在太和殿里面，皇帝端坐在龙椅上俯视臣子山呼万岁的场景，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能对皇帝身上那件华美的黄色龙袍也都有印象。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龙袍上都有什么图案呢？龙袍就是皇帝的朝服，袍上绣有龙形图案，又叫做龙衮。那龙袍上边是不是布满了龙的图案呢？其实啊，龙袍的图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龙袍上除了龙唱主角之外，还充满着形形色色的配角。
1: 皇帝的龙袍除了身上的九条龙以外，上面还有十二章纹。十二章纹呢，主要它这有日月星，有龙，有山，有华虫，就是一个美丽的鸟，长着华丽羽毛的鸟。然后呢，有粉米，有火焰，有棕蚁，有水藻，还有呢，这个斧符，反正一共十二个。
0: 十二章纹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每一章纹饰都有着自己的含义。譬如日月星辰象征着帝王私恩浩荡，普
1: 具有的品德 和能力。
0: 我们经常会评价哪个皇帝是明君，哪个皇帝是昏君。那究竟好皇帝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其实搞清楚了十二章纹的含义，我们自己就可以回答了。故宫里面的龙有木头雕的，有石头刻的，有琉璃烧制的，也都有针线刺绣的，这些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游客的面前。但是如果想要淋漓尽致地了解故宫的龙文化，还有一处龙的身影不能够忘记，它就是故宫里面带有龙字的楹联了。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的楹联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上联里边就有一个龙字。上联是时成六龙以御天所期无日，下联是用夫五福而赐极将缺有常。这幅楹联又是什么意思呢？
1: 乘六龙以御天所期无日，在这儿呢 也提到了龙。时成六龙以御天呢，也是易经啊乾卦里的话，就好像他做皇帝的一个承诺一样，我要像太阳在天上，乘着六条龙所拉的车，就天子六驾呢，在天上运行，永远不休息，来执政，就是，勤政的意思。后边呢是，用赋五福而希及，章爵有成，其实向天下老百姓呢，来许愿，要让大家伙过上有五福这个高标准的幸福生活，换取啊对他的拥戴。
2: 五福
1: 来指的是五福呢，所指的呢当然是五个标准了：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中命。
2: 考中命是
1: 什么？考中命呢，这个考呢讲的呢就是父母，主要是讲父亲。从前有一个词儿说形容他哭得非常伤心，如葬考比，听过这个词儿吧？说的考呢其实就是父亲，比呢指的是母亲，就说你哭得这么伤心，是你父母死了吗？是吧？所以这个考呢终命，就是他是就是无疾而终。
0: 故宫里边的匾额楹联，或者是关于治国安邦，或者是关于为官做人，亦或是一个传奇故事，又亦或只是一个吉祥如意的祝福。而故宫里面每一条龙也好像一扇门那样，门里面可能是艺术，可能是历史，可能是哲学，可能是中国人富有诗意的创造力。无论你推开哪一扇门行入去，都会有无限美好的风景任大家欣赏。可能故宫里面最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并不是浩如烟海的宫殿，亦不是随处可见的龙，

被渗透在这座宫殿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上的传统文化。一把耳，一对楹联，仔细听，他们正在诉说着我们的过去，可能也在展望着我们的未来。

0: 北京究竟有几多条胡同呢？呢啲胡同又都几长几宽，各有咩特色，拥有咩景物呢？可能多数人都回答唔上嚟。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边，这位名叫做舒辽的老人走遍了北京老城区的所有的老胡同。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骑着一架老旧的单车。每到一个胡同，他就将单车停靠在大树下，在胡同里边踱来踱去。舒辽老人今年八十岁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开始走胡同。在那个时候，他的颈上还总是挂着一部相机。
1: 那就是拍了解胡同的历史，我记录下来以后可以写呀，是吧？
2: 对，八十年老百姓不是呼吁这个改善居民住房嘛，呼吁的挺厉害。我就想反正要一改善就得拆，我说我这辈子没做什么事儿，得了，我说我做这事儿吧。给他保留下来。1987年3月1号，走胡同开始吧。
0: 舒辽先生自细在北京的南城的胡同里边长大，对北京胡同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当他拍完胡同拿到照片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东直门以内啊，北新桥一带啊，往北有这么几条胡同，叫什么呢？永康胡同，还有前永康，还有后永康，还有永康一线、二线、三线、四线。我回来的时候呢，这哪个跟哪个连着，哪个跟哪个通，都是永康两字啊。我说这，那我走了半天，我连他这个关系我都弄不通，白走嘛。我就从那下定决心了，我说我得换。
0: 有了绘制胡同的想法，舒辽先生以后走胡同的任务就更加重了。没有任何测绘基础的他，只能够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地摸索。他借了一个大皮尺，还整了一个铁钩，想用这个铁钩勾住一头来丈量这个胡同的长度。但是使了一次就不行了，因为胡同里面总是有人，所以呢他就经常是拉人过来帮忙。但是由于这个皮尺的长度有限，所以丈量起来也是很慢。舒辽就觉得以这么慢的速度，可能这一世都搞不完了。正当舒辽先生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次他和朋友聊闲偈，无意之间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用脚步来丈量。因为舒辽先生的五步正好是3米，这样的话将步数记下来再折合成米数就方便得多了。从此舒辽先生就开始使用脚步来丈量错综复杂的胡同。他拿着一本小簿，数着自己的脚步，在胡同里边一步一步地走。而这样一走呢，就是20年。在我们的记者采访的当日，在舒辽屋企看到他走胡同的全部记录，一本本的簿厚厚已经一大沓了，足有一尺几高。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些记录，真是很难想象舒辽先生的工作量有几大。本簿上每一条胡同的宽窄、长短、拐弯和交汇处都用细细的签字笔标注脚步数。胡同里面的会馆、古树、门墩等等也都有详细的记录。舒辽先生用脚一步步丈量的，似乎就是北京的历史，是北京的厚度。对文史颇有研究的舒辽先生，在走胡同的过程当中，还挖掘出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1: 我走了学习弯啊，我就发现这门并不大，但是它那个上面有四个字，前是宗祠。我就跟周围的人的打听，周围人说不知道，这么在琢磨当中吧，里边出了一人，我就跟他，我跟你请教一下，我说您这个前世宗祠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爸爸比我清楚，跟我家来吧。他爸爸就是谁？乾隆王五代十国的乾隆王的第33代孙子，叫乾弘绪，那老人，他就给我介绍这个前世宗祠怎么来的。尤其是他提到乾隆执政的时候做的那些好事，我当时就挺感动的。我说这个我一定要写。
0: 在2002年的时候，舒辽先生已经是走遍了北京老城区的所有胡同了，并开始着手绘制北京的胡同全图。他买来了专业的图纸，在自己

喺屋企嘅阳台上摆咗一张方台，趴喺上边细心作图。就咁样，八年嘅时间喺匆忙当中匆匆而过。呢几年，舒老先生除咗经常到胡同里边测量一啲数据之外，平时好少出门。佢长期伏案画图，使舒老先生嘅视力变得好差。但系凭藉住顽强嘅毅力，佢完成咗北京胡同全图嘅绘制，一共有30张。上边写住东城9张，宣武区南部3张。譬如东城嘅9张。

0: 物就喺眼前，胡同里边浓浓嘅人情味亦就扑面而嚟啦。
1: 我小时候那时候住的是唐人亭边上西边栏有一个龙爪槐胡同，这门口有大树，夏天大树底下拿粮食铺在地下，完了呢门口有大树，夏天大树底下拿粮食铺在地下，完了呢挨那儿玩什么的，太太挨那儿也坐在那儿，那年轻的那底子就挨那儿，小孩就随便走吧，随便玩吧。
0: 这是一段舒鲁先生心中永远怀念的岁月。当他用23年的时间画落了胡同的模样，舒鲁先生心中充满了欣慰和骄傲，因为他为生活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的记忆，为那些平淡的人生写落了美丽的注脚，更为同样爱北京的人留下了一个认识北京的绝佳的入口。现在北京核心城区的老胡同将不会再被拆除，只会本住修旧如旧的原则逐步修缮。所以如果现在你手里边拿住舒鲁先生的老北京胡同地图的话，就真的可以从画上走进活生生的北京味里边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前嗰排，中国内地男歌手鲁郎喺北京举办《时光流转》演唱会，佢嘅好朋友中国内地女歌手叶蓓惊喜现身，一同演绎鲁郎经典作品《想把我唱给你听》。久未出现嘅叶蓓一登场，立即引发现场狂呼，喺好多歌迷心中。佢嘅歌声如同划过耳畔嘅清风，歌唱住理想、浪漫同才思嘅校园生活。而鲁郎同叶蓓呢一经典组合再现，裹合住无数人嘅青春记忆，奔向过去。现场嘅听友深受感动，纷纷合唱。相关嘅话题活。

动亦登上了热度榜。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内地女歌手叶蓓。在她的歌声中，你会发现所有的美好都依然如故。

纯真、温柔、松容、可爱、自由，一切美好的形容词放在叶培身上似乎都不为过。叶培出生于音乐世家，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在巴克、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熏陶下，他自小就在音乐上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校园民谣的黄金时代。

民谣常有的感伤怀念，但到了叶培这里就变成了纯真的表达。歌曲《青春无悔》收获了一定的好评之后，叶培随即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纯真年代》。我们熟悉的蒲公英、沉思、白华林等单曲都来自这张专辑。诗意般的词曲再配上叶培的演绎，一时间叶培的歌成为了文艺与美的代名词。

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叶培一共推出四张专辑，期间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被无数光环包裹住。每日的他一直在路上，一度忙到差不多失去自我，唱着相同的歌，回答着一样的问题。而他所渴望的，拿着环保袋去买餸，穿过街道入影院，坐在寻常百姓喜爱的环境中悠然地吃饭，这种平常的日子却离他越来越远了。校园民谣的浪潮来得凶猛，退潮亦都快。同样在这个期间，随着多元文化的加入，音乐市场也在悄然变化。而叶培并没有随波逐流，他选择了暂停事业。2008年在发行完《我要的自由》之后，叶培重新回到母校中国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攻读艺术硕士学位。

红和不红在叶培这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若干年之后，叶培在回答关于隐退的问题时，他总结说，这种人生状态叫做自洽。当你有了自己的取舍，外界的标准就不再重要了。叶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娱乐明星，但硬是要定义的话，他认为自己是一位音乐人，选择保持对音乐最原始最简单的坚持。

2018年，葉蕙帶住自己嘅新專輯《流浪途中愛上你》翩然歸來，呢個係佢送俾自己嘅禮物。雖然專輯嘅反響並冇以往熱烈，但呢一次葉蕙揾到佢同音樂之間。

0: 大雁飞翔时翅膀震动的声音，海水拍打礁石的声音，溪水声、列车声等等。之后他都将这些声音用了在音乐里面。
1: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

0: 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吴彤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诗词背后的故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虞美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玉为人人孝，善淑文，工书画，而风雅骈齿，一目

同童子，自太子暨以上五子皆早亡，欲以赐封吴王。建隆二年，景迁南都，立毓为太子，留监国。景卒，毓自立于金陵。八年十二月，王师克金陵。九年，毓夫至京师，太祖赦之，封毓为命侯，拜咗牵牛为将军。出自《新五唐史·南唐世家》。春日的繁花最是美艳动人，秋日的明月最是皎洁如水。这番美景，随住一个亡国之君，随住一个千古词帝，顺住那一江春水，一去再都不会复回。李白曾经讲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百年来，世界的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仿佛只有在宁静的依然照住人们的月光。古人对于人生无常这四个字的感悟，应该比今人要深刻得多。所有的一切只需要一点点的意外，就可能香消玉殒。但即使是在看惯了无常的古人的眼中，被称为南唐后主的李煜的命运似乎亦无常得过分了。因为一首词刺激了当朝皇帝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即是九七八年的七夕，亦是李煜四十一岁生日的那一日，李煜死于京师。就好像他归降宋朝的前朝遗老那样，他的死因被赵光义宣称为暴毙。而我们相信令他暴毙的正是那首流传千古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名句很多，譬如《虞美人》当中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浪淘沙》当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从这些耳熟能详的词句当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得到其中所蕴含的无与伦比的神秀。其实李煜早年的词并不是这样的，甚至我们完全无法察觉出来那些词是出自他的手。譬如《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桃李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干论，世上渔农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简流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每一个初读渔父的人都很难想象得到，他是深宫中一位皇宫贵族的作品。能够察觉到的是浪漫，或者是完全隐逸脱离现实的洒脱。很多评论家解释说，李煜的早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之所以风格差别特别大，是因为他被俘北上，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无常变化，命运的淬炼和打击使他成了一流的词人。这个的确是一个原因，只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让他早年诗词的风格不得不刻意地装出清逸洒脱。李煜原名李从嘉，字从光，后来以日以煜之昼，月以煜之夜之意改名为李煜。他是南唐宗主李景的第六子，由于他前边的几个大佬早夭，当李煜的长兄李弘毅为皇太子的时候，他其实是次子。而且他天生拥有被称为帝王之相的重瞳，这个是舜帝与项羽所具有的特征。
所以好容易使人联想到佢将来可以有成就一番帝王事业嘅可能。但佢嘅命运正好亦从佢出生嘅时候起就陷入咗矛盾嘅状态，或者讲佢嘅悲剧就注定要上演啦。如果依照传说当中一目相同嘅相貌，人们期待住佢可以中兴南唐，而依照礼法嚟讲，嫡长子应当继承皇位以确保稳定，之但系佢唔愿意去争夺嗰啲世俗嘅嘢，因而对政治表现得极其冷淡。之但系呢个却逃脱唔到疑心特别重嘅太子李弘毅嘅猜忌。当时佢为咗防止父亲兴宗帝及嘅诺言成真，已经杀害咗自己嘅叔父，但佢依然将目光紧紧盯喺咗自己呢一位淡薄名利嘅细佬嘅身上。佢点都谂唔到呢个世上会真系有淡薄权利嘅人。险恶嘅帝王之家，逼到年轻嘅李煜早早就学识咗忠廉政客嘅伎俩，纵情于山水之间。对于那些认为他没有出色的言论，他非但不去澄清，还大张旗鼓地展露在人的面前，而且他还和自己取号中隐、中风隐士、连峰居士，来表明自己的志趣在于秀丽的山水之间，只要走，只要思，无意与兄长争夺太子之位。但命运又和李煜开了一个玩笑，处心积虑排除异己的大佬意外早逝，权力避之不及地落在了李煜的身上。961年他正式继位，也正是从那日开始他改名为李煜。其实有时候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过于出色，我们往往会忽略他其他的优点或者是缺点。就好像我们一直认为李煜在国事上是一个昏庸懦弱的人，但其实和一些君主相比，他还是显现出了一些骨气的。南唐还未有灭亡的时候，还有一个国家吴越在这里与北宋分庭抗礼。吴越国主钱俶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卑躬屈膝。相比之下，李煜虽然是一个孱弱的文艺青年，但是在关键时刻还真的敢和北宋开打。李煜刚刚继位的时候，试图学习诸葛亮的联吴抗曹，联合吴越来抵抗赵匡胤。之但是钱俶趋炎附势，不单止做了赵匡胤的忠实盟友，要钱比钱，要粮比粮，还将李煜生生地出卖了。故掌难鸣的李煜这个时候才开始对北宋行制时尊，但他并不是一味地退让。他的弟弟李从善被赵匡胤扣押，而他一再上表求放李从善回国，宋太祖不许，而赵匡胤以祭天为由召李煜入京，李煜托病不从，回复臣侍奉大朝，希望得以保存宗庙，想不到竟然会这样，事既至此，为死而已。赵匡胤没想到孱弱的李煜居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说话，于是即刻大军压境，而面对这种情况，李煜亦不再退缩，亲自募兵而抵抗宋军。那个时候吴越的钱俶又趁火打劫，趁机进犯常州、润州，李煜派遣使者去质问，晓以唇亡齿寒之理。吴越王不答应，转送李煜书信至宋廷。由于实力悬殊，李煜兵败被俘，而被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李煜的风格也是在这个时候并发出来的。在被幽禁的时间里面，他的诗词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自我的角度慢慢地变成了能够穿越古今的隽永的样子。刚开始的时候，李煜的词大多都如同忆江南的风格一般，多少恨，昨夜梦云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样的词当中，一是明目张胆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一是对往事美好的回忆，视觉并没那么开朗，又是上苑，又是车马，却没有点出那些人类共有的悲伤。
但是到了后期，李煜的词完全成熟了，而那首

0: 偶，令佢绝命嘅《虞美人》系最具代表嘅作品之一。王国维曾经攞宋徽宗嘅《燕山亭》举过例子，话如果从遭遇与艺术水平嚟讲，佢应该系同李煜最相似嘅人啦。但佢嘅词嘅境界与李煜一比，就相形见绌啦。譬如《燕山亭》嘅头两句：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胭脂云珠，身养靓妆，艳日香容，羞杀蕊珠宫女。仅仅写咗杏花，又系用典，又系雕琢，然后再从杏花引申到亡国嘅悲情。之但系王国维却讲，佢表达嘅悲情太过于个性啦。除非你同佢同样嘅时代有同样嘅遭遇，否则你系好难同佢产生共鸣嘅。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早就已经忘记咗春花秋月嘅美好时光系几时结束嘅。伴随住嗰啲美好消散嘅，仲有依稀不清嘅往事，佢哋只剩低零星嘅一啲啲，潜伏喺我嘅记忆深处。虽然存在，但我好难将佢哋连成片段记忆起嚟。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昨晚小楼上又吹来了东风，他们唤醒了那些春花，同时唤醒了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些不愿意回首的记忆。他们暴露在浩荡的月光下，显得那么凄凉。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曾经美好的地方，那些雕栏玉砌应该都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不再属于我自己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用满江的春水来比喻满腹的愁水，水作为愁水的意象，早就已经成为文人骚客的标配，而李煜更上一层，春水不止，愁水不休。无论是流花落水春去也，亦或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哪怕是今日的一个中学生来阅读，都会被李煜的词所触动，联想到自己哪怕琐碎忧愁的情绪当中。这种忧愁可能连我们自己都讲不清道不明，但是他呢点出了人们共有的悲伤，而他可以穿越时空，让所有读到他的人都感同身受。李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窝囊，正好像他自己认为的底线一般，他可以屈尊行贵，但自己坚守的东西不可以被抹杀和羞辱。在被囚禁的三年里面，他亦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故国的思念，亦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我的表达。只是北宋的皇帝换了，从心胸开阔的赵匡胤换成了内心狭隘的赵光义。可能是因为这首词刺激了他内心的某个点，又可能仅是因为这个满腹牢骚的富贵闲人再都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在李煜41岁生日的那一日，也即是太平兴国三年七夕的那个晚上，李煜与世长辞。也正是在他死后，他的精神神化了，不必再受到世俗的限制，成为了文学上的帝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
0: 贺新郎刘克庄。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兽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乃有高楼百尺。看浩荡
2: 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敌。追往事去无迹，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失，常恨世人心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墓年年拈出。若对黄花辜负酒，怕黄花也笑人甚寂。红北去，日西匿。
0: 呢一首词系重阳节登高抒怀之作，上篇写景感怀，湛湛六句写词人登楼远望情景，白发四句直抒老眼登览之所感。神州泪，讲明词人老眼洒泪，乃为神州破残沦沉而极度痛苦伤心。少年三句遥接老眼平生，绝不追述少年时代的豪兴与才情。常恨三句则写出了词人老来消失却不冷漠，依然情系神州。若对写词人赏菊饮酒的日庆，以怡情的方式赞美了菊花高洁孤傲的品格，所以怕菊花笑我冷寂，借菊花自振，表现出不辜负菊花的日庆，颇见词人豪旷之性情。红北去，日西匿这两句暗示词人赏菊饮酒，目送飞鸿北去，心向故国神州，意寓言外，令人寻味不尽。全词写景如情，叙事感怀，金色交易。

眼平生空四海，乃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涯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笛。追往事，去无迹。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失。常恨世人心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墓年年拈出。若对黄花辜负酒，怕黄花也笑人甚寂。红北去，日西匿。木兰花，戏林推，刘克庄。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此家家此记。清前换酒日暮河，红烛骷髅烧不寐。而挑锦斧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南移西北有神州，莫敌水西桥畔泪。这首词是戏赠友人以窥凤之作。上篇首句写其年年跃马，就画出了一个七尺南移的红枝。好南移志在四方，所以客舍此家家此记亦无可厚非。作者特别拈出了清前换酒、红烛骷髅这些浪荡子弟狂饮滥赌的行为，如此勾勒出林推的虚度岁月、浮华浪荡，以戏谑文字传达惋惜之情。下篇正面窥针林推，二挑二句对比妻子的真情挚意与妓女的逢场作戏。南移二句更是以复国兴邦之大业来开导并激励林推的社会责任和思想境界。最后莫敌水西桥畔泪，委婉而又严厉，可谓是足以立喻。全词如装于鞋，以诙谐的方式表达严肃的旨意，不至明快，情稳心永。再来欣赏一次。木兰花，戏林推，刘克庄。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此家家此记。清前换酒日暮河，红烛骷髅烧不寐。而挑锦斧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南移西北有神州，莫敌水西桥畔泪。江城子，卢祖高。画楼帘幕卷深情，掩银屏晓寒星。醉粉飘香，日日换愁生。暗数十年湖上路，能几度著娉婷。年华空自感飘零，咏春情对谁醒。天阔云闲，无处觅箫声。再走买花年少事，云不似旧心情。这首词是暮春时节伤春怀旧、自伤飘零之作，初睇颇似北宋的晏殊、秦观的婉约词作，但是从《暗数十年湖上路》等凄暗之词来看，即使前面伤感如昔，却亦不复有北宋前辈词人的自信和从容。上篇写画楼灯望，下篇抚今追昔，全词写景喻情，

0: 将今昔身世情恋失女中等游为一体，对人生悲欢离合做出咗真切嘅反思，心远而自然。再嚟诵读一次：江城子，卢祖高，画楼帘幕卷深情，掩银屏晓寒星。 醉粉飘香，日日换愁声。暗数十年湖上路，能几度着娉婷？年华空寂锦飘零，咏春情对谁醒？天阔云闲，无处觅箫声。再走买花连笑事。
1: 云不似旧心情，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揽入洞门，第一眼就立见田丹。呢、这个唔单止系因为喺田丹身后有两名矮壮强猛，面目非常相似，一睇呢就知道系善由两姊妹提过

嘅气度容貌，使人就一见难忘啊！唔怪得见惯天下英雄嘅寄才女，对田丹嘅印象都特别深刻。呢个田丹大约40多岁嘅年纪，身形高瘦，就鼻直口方。佢个鼻呢，鼻梁好直，鼻哥尖嗰度略为向内一勾，好似个鹰鼻咁。但系同两边高起嘅颧骨啊，配合得非常之好，俾一种非常逼人嘅气势。再加上一双浓眉之下，眼神藏而不露嘅锐利英目，睇落去的确领袖一方嘅霸主人物。唔怪得佢可以由一个小小嘅城吏登上咗天下最有权势人物之一嘅宝座。同佢一比，坐喺旁边嘅赵牧虽然亦都系一派奸雄嘅样，但系比起上嚟就真系好似有小巫见大巫之别。围住喺其他几边嘅有12个人，另外一个人亦都使到邝少龙我觉得非常意外。原来系艳丽嘅征皇后亦都坐喺其间。除咗宫廷内举行嘅宴会之外，佢仲系第一次喺权贵嘅宴会之间见到征皇后。可见田丹嘅身份系非同小可，连征皇后都特别俾面佢嘅。平时见惯咗个国开洛城赵霸，佢哋都冇出境，反而系国仲啊带住国秀而嚟咗。其他人呢就系姬仲、李元、韩闯、龙阳君同埋赵雅等等，仲有两个系齐人，其中一个就系老朋友齐宇，正系坐喺赵雅旁边大献殷勤。但系赵雅就唔系咁理佢，任佢自说自话都冇乜反应。另外一个就系智囊型嘅文士，外表文秀俊俏，但系俾人呢系一种天赋才智嘅好印象嘅田邦。田邦一见到呢个董康，就好亲切咁同佢伸手相握，仲邀请佢坐埋自己嗰一席，显得非常之器重佢。而且而家呢个董康啊，再冇任何官职嘅一个养马人，而田丹佢系当时最大嘅国家之一嘅齐国嘅相国，两个人之间嘅身份地位真系撑天共地。但系田丹对项少龙一啲架子都冇，使到项少龙睇到都暗暗觉得心悸。呢阵时呢，田征、田凤呢对孖生姊妹又俾赵牧嗌出嚟同大家斟酒。田征一见到项少龙，哎呀，当堂心情非常紧张，因为呢田凤仲唔知道呢、这个外表粗豪嘅大汉董康就项少龙，咁都仲好一啲，只系偷睇佢两眼，就冇咩其他奇异嘅神态。但系田征嘅心里边明白，呢、这个外表粗豪嘅大汉就系项少龙啦，亦都系将自己要救出去嘅唯一嘅救星，更加系自己心爱嘅人。而家见到佢坐喺自己对面，个心情系点会唔激动啊？又要努力咁压服自己嘅心情，唔好俾人睇出破绽。如果唔系，就会为项少龙带嚟大祸啦。但系佢越系咁谂呢，个心啊越系紧张。为项少龙斟酒嘅时候，对手都忍唔住震起上嚟。呢、这个时候呢，其他人都同旁边人倾紧偈，咁仲冇乜留意。但系呢，田丹就坐正喺项少龙身边，兼夹呢对孖生姊妹前晚先俾赵牧送嚟服侍佢，佢亦都好中意田征、田凤。而家见佢两个行埋嚟，忍唔住色迷迷咁打量住佢两个。一见到田征咁嘅表现，就觉得奇怪啦。少征，你点解咁紧张呢？佢咁一讲，霎时间众人嘅眼光啊都望实田征。田征呢个时候呢，一见到项少龙，就好似苦海见到明灯一样，凄凉喜悦各种心情都涌上心头。本嚟就已经心神大乱，俾田丹一问，仲以为呢自己嘅神态已经泄露出项少龙嘅底细啦，一时间啊魂飞魄散，当堂吓到砰一声，连个铜壶都跌咗喺地下嗰度，酒花就切上咗项少龙嘅前襟。赵牧一见到呢个田征咁失礼，当堂面色一变，正想闹佢，项少龙头先一见到田征手震，已经知道弊噶啦。不过好彩眨眼之间，佢已经谂到应付嘅办法，即时哈哈一笑，扶住吓到成身震晒嘅田征，欣然话：小事小事，美人
唔使咁介怀。

噶，跟住耷低头闻一闻衫上面切到啲酒，哎呀，好酒，好酒啊！众人听佢咁讲，都俾佢引到笑起上嚟。精皇后呢，亦都忍唔住话：人哋系饮酒，但系董先生原来你中意闻酒噶。田征本嚟惊到几乎讲唔出说话咁滞，点知俾项少龙双手一扶，情绪啊当堂回复过嚟，感到呢个苦苦相思嘅男人一定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当堂呢耷低头，面都红晒，又唔出声。不过情绪亦都平复落嚟啦。赵牧嘅知道呢、这个时候呢，不宜斥责田征，就喝咗声话：仲唔快啲同我退翻落去？两姊妹一齐跪低行礼，退咗落去。赵牧眼珠一碌，呢、这个时候正好有啲说话想同董康讲，于是顺势企起身就话：董先生跟本侯嚟啦，我睇本侯嘅衫都啱你嘅身材嘅，换个件衫大家再饮过。项少龙啊心知肚明，亦都向大家讲一声失陪啦，咁样就跟佢入咗去。一入到内堂，赵牧细细声同佢话：我探听个田丹嘅口气，睇嚟佢都傲成王，哼，都好憎恶，仲暗示如果我能够登上皇位，一定会全力支持啊！项少龙听到个心里边暗暗闹声话：唉，边有你咁蠢噶？对田丹嚟讲，赵国梗系越乱越好啊！边个做大王，对佢嚟讲都冇乜所谓，最紧要呢就系赵国。只要你里面一乱起上嚟，咁佢就有机可乘啦嘛。但把口就话：咁齐宇系咩回事呢？点解将你嘅关系会透露俾赵雅芝嘅呢？呢一招叫做先发制人，等到赵牧呢就唔会怀疑自己先。赵牧叹一啖气话：唉，你唔好以为呢个赵雅风流放荡，其实他比好多人都好精明犀利嘅，齐宇只要讲错一句说话，就俾佢捉到条尾噶啦嘛。话唔定啊，且佢两个亲热嘅时候，齐宇无意中讲咗句咩说话，咁先俾佢大做文章啫。呢个时候，赵牧已经派人

口水咁嘅样，知道佢想攞呢对紫梅花，但系佢谂一谂，面有难色咁，知道佢想攞呢对紫梅花，但系佢谂一谂，面有难色咁话：，唉，如果你中意佢哋，点解唔早讲呢？田丹嗰晚啊，试过个两姊妹嘅滋味之后，赞不绝口。一听佢咁讲啊，都唔使佢开口，我就已经应承将呢两个女人送俾佢啦。咁而家点可以反口呢？项少龙一听啊，当同个心一沉，面上面自然而然咁流露出失望嘅神色。因为的确，如果救唔到个两姊妹啊，自己嘅内心真系好遗憾噶。呢个时候呢？赵牧已经当正佢系自己嘅心腹手下，亦都系得力嘅助手。一见到佢嘅心好似好失望咁，皱皱眉头就话：咁都唔系冇办法嘅，但能唔能够成功，就要睇田丹对你有几咁睇重啦。嚟，一阵间我哋再谂个计。咁两个人翻到筵席上嘅时候，嗰啲歌舞伎啊啱啱表演完毕，龙阳君睇住项少龙就话。哎呀，董先生，你着喺呢啲华丽嘅衣服，真系令人眼目一新啊！跟住呢，向赵牧又抛咗个媚眼，侯爷又话带董先生嚟同人哋嘅马睇病嘅，点解而家都仲未实践诺言啊？吓、啊！项少龙听到个心啊好尴尬，众人见到佢咁嘅样咧，真系又同情时又好笑。赵牧自己就凭住样子同埋性技巧征服咗孝成王，佢对呢个咁娇媚嘅龙阳君亦都好有兴趣，但系就知道项少龙啊唔好呢味嘢嘅，就笑笑话：董先生佢成日都走去牧场嗰度，我点捉得住佢呢？田丹亦都哈哈一笑，咁啊笑龙阳君话：龙阳君如果净系为咗匹马，我手下呢？亦都有依马嘅能手，当然比唔上董卿。不过呢，亦都可以俾啲低手出马先，睇下可唔可以代高手之劳啊！龙阳君当然都知道田丹开紧自己玩笑，瞪咗一眼，有啲怕丑，又有啲嬲嬲地咁，瞄下个嘴又唔出声。那个叫做田邦嘅文士对项少龙话：闭国有一匹叫做顽童嘅骏马。跑起上嚟咧，好似一阵风咁快，但系冇人可以驯服到佢。软硬兼施嘅手段都试过啦。啊，而家有咁嘅机会，真系要向先生请教啊！呢句说话一讲出嚟，连田丹都皱起眉头，知道呢个田邦呢系有意要刁难下董康。试问，连嗰匹马都未见过，又点可以提出乜嘢驯服呢匹马嘅办法呢？不过，如果项少龙推搪话要见过才知，咁呢个答案咧就任何人都俾得出，就显唔出佢马痴嘅威风。点知项少龙听到，好松容不迫咁样笑话：驯服啲畜生呢，首先系要佢哋对你冇防备之心，但系你哋只系一般人嘅下乘手法，高明嘅办法系使佢哋将你当成佢嘅同类。而且爱护有加，咁无论几咁野性嘅马，都会变得又听话又合作啦。讲到呢度，忍唔住望咗赵雅一眼。赵雅呢个时候呢，亦都偷偷啊望紧呢个董康。一听佢咁讲，谂起佢曾经将自己啊当成佢一匹马，当堂嘅心啊不由得一荡嚟住佢一眼。田丹听佢咁讲呢，亦都俾佢激出兴趣，就话。人就是人，畜生就是畜生，又怎能够使畜生将人当成同类的呢？项少龙就说，方法很多的，好像畜生呢，刚刚出世的时候，首先接触任何的生物，他们呢，都会将它当成自己的父母。不信呢，你找一群初生的鸭来试一下，在他们一出世的时候就揾只鸡伏喺佢哋身边，咁佢哋咧一定会将只鸡当成系自己嘅父母嘅。只要试过之后，你哋就知道董某唔系空口讲白话噶啦。呢番说话就唔系冇根据，而系经过现代嘅心理学证明咗个事实。
喺21

世纪的时代来讲呢，这个一点都不出奇。但是古代人听到觉得很新鲜，人人都觉得哎呀乜咁呀，真是奇怪了。韩闯就帮口说，唔怪得经常有传闻话被人抛弃荒野的婴儿，有些被野狼担了回去养大，结果变成一只狼人，就是因为他将狼当成自己的父母。这个呢，我在韩国境内都听过几次，董先生居然懂得用这个道理，真是不愧是驯服畜生的大家。李元见到大家都点头又赞这个董康，他心就不服了，他说，但是田大夫所说的顽童宝马早就出世了，那怎可能再使他将人当成同类呢？董先生，你有什么妙计啊？在座众人大家都知道呢，李元和董康是不啱的，他出口流难这个董康是意料中事，但这个董马痴是怎样应付呢？大家一起又望实董康，项少龙微微一笑，转凳的挨前的身，压低把声，故作神秘地说，鄙人有一个驯马的办法，万事万灵的。一向以来呢，这个技艺啊，我都是收埋给自己用的，从来都没说过给大家知道。不过今天这么高兴，我一语呢就讲出来向田上献丑了。众人听我讲得咁神秘，都情不自禁咁一齐乌前个身，想听我讲出呢个系乜嘢秘密咯噃。项少龙慢慢咁话：呢个办法你一听就明噶啦，但系如果唔系真正嘅爱马之人，你听到都唔容易做得到噶。佢卖晒关子，引到众人咧，俾佢吊胃口啊，吊到都好难忍喎。忍唔住就话：哎呀，董先生，你快啲讲啦！咁样，项少龙见到人人咧都集中晒精神，就竖起晒耳仔啦，先至话：咁就可以陪只马瞓觉。你只要陪佢瞓多几觉，咁佢咧啲戒备之心就全部冇晒，甚至会将你当成同类噶啦。大家听咗都忍唔住我愕然，但系跟住谂一谂，啊咁先拍案叫绝。嗱，项少龙呢番说话呢，亦都有根据有出处。呢个佢以前睇过一个电视访问嘅时候，一个好有名嘅驯兽师，俾主持人采访嘅时候，将自己嘅呢番说话心得啊讲出嚟嘅。佢话呢，自己训练嗰只老虎之所以咁听话，就因为自己经常同老虎啊瞓埋一齐。他们呢才会当正自己的同类，如果不是始终有些提防戒备之心。这个也是现代人和古代人见识的分别。在21世纪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只要安坐家中就可以连通网络，用个搜索的引擎一搜索古今中外的资料，就全部都任你予取予攜。但是古人呢，因为交通不便，交换信息知识的手段亦都非常单一，只能够通过口传心授，又或者自己实地观察，要找本书来看看，那些竹简白书都是非常珍贵。比上来，在21世纪来讲，项少龙的见识呢，只是算非常普通，但是搬回来这个时代，就变成无所不知的能人异士了。田丹听到忍不住拍案叫绝，哎呀，好嘢好嘢，来，等我哋一齐为董兄由经验领翻嚟嘅真知灼见饮翻一杯。齐宇亦都叹一啖气，哎呀，而家我先知道先生点解会俾人冠以马痴之名啊！众人呢一齐举杯为董康而饮。李元见到自己屡次碰壁，他始终都占不到这个董康的上风，就再也不敢睇小这个董康，但是心中另外想紧计，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再害这个董康一害。过了一阵，田征、田凤两个又出来同大家加酒，等他们退开之后，赵牧先向项少龙打了个眼色，先笑着对田丹说，看来田相和董先生不单止意气相投，连女人啊，大家的爱好都是一样咁相同嘅。

0: 好似头先嗰对月女姊妹花咁啊！董先生同田商，嘿，大家都睇中咗。不过董先生知道佢哋已经归咗田商咯，所以呢，项少龙即时哈哈一笑，接住话：哎呀，美人归贤主，同谋就只有公何之情，点会有妒忌之意呢？赵牧见到佢咁识应对，嘿，同自己配合得咁好，个心啊暗暗叫绝。好啦，而家双往咁一抢，就要睇田丹啊究竟舍唔舍得呢对姊妹花啦。田丹啊真系非常大度，佢大方咁微微一笑：董兄，既然对呢对美人亦都可以讲个咁钟情嘅话，咁我就将佢两个都双双转赠。等董先生除了同马粪之外，床边都仲另有美人相伴啊嘛！呢种互相赠送机妾嘅事，喺当时嘅权贵之间啊司空见惯，冇咩觉得稀奇嘅。项少龙啊诈帝推辞一番，咁田丹啊梗系唔俾啦。最后啊，当然项少龙一再多谢，咁于是呢呢对姊妹花。即系田丹嗰度又翻翻嚟项少龙嘅身边，赵牧为咗笼络项少龙，仲专登将个两姊妹召过嚟，就话由而家开始，你哋两个就由田相改赠董爷，吓、以后无必要悉心服侍，唔能够有丝毫违抗啊！两姊妹听到都呆咗呆，田正都算机灵啊，即刻耷低头，费事俾人睇得出佢内心嘅狂喜激动。即时跪低谢恩，赵牧就索性话：嗱，而家即刻翻去执拾衣物，一阵间董爷就带你哋回府啦。精皇后见到咁啊，笑住话：有咗呢对如花似玉嘅美人，董先生又千祈唔好忘记要再同马瞓觉噶。项少龙谂起自己曾经揽过佢，见佢呢个时候眉目含情嘅心不由得一荡，一直冇讲说话嘅郭秀儿。忍唔住亦都好好奇咁问项少龙话：
1: 董先生乜你真系同马匹瞓过觉嘅咩？
0: 项少龙见到佢语气天真，就好温柔咁答佢话：
2: 咁梗系啦，俾人七岁嗰阵时就开始同马匹瞓觉，不过呢就唔喺马棚里边，而喺寝室之中。
0: 众人听佢讲得有趣，都笑起上嚟。李元忽然间向龙阳君笑一笑话。我都要为君上向董卿讲几句公道嘅说话啦。嗰日教场试剑之后，几才女勾勾个手指头，董卿啊即刻跟去同佢匹马匹诊病。咁点解对我哋君上又厚此薄彼啊？田丹啊显然唔知道呢件事，一听忍唔住露出注意嘅神色。龙阳君呢亦都好幽怨咁望咗项少龙一眼。搞到项少龙成身毛管都冻起晒，佢叹一啖气话：
2: 唉，郭舅爷，你真系讲得啱。嗰日鄙人如果唔去就好咯，入到去啫，嗰几才女呢又要同我倾啲咩诗歌礼乐啊咁，咁我梗系令佢大失所望啦。唉，搞到嗰日真系冇晒面啊！
0: 众人都知道纪嫣然嘅性情。听到有人不免代佢难过，当然呢，大部分一听啊，呢、这个董马痴最后都系夺唔到美人归，忍唔住即时放松咗对佢妒忌嘅心意。因为经过几次宴会，大家都知道呢个董马痴系魅力惊人，无论喺咩场合，总能够成为众人嘅核心。好彩佢始终都系个老粗，如果唔系纪嫣然啊，真系可能会俾佢征服噶噃。李元听佢咁讲，知道呢个董康已经系自动打响咗退堂鼓，唔再同自己争纪嫣然啦。当堂对佢嘅敌意啊减弱咗好多分，第一次系主动举杯同佢对饮，气氛啊即时融洽起上嚟。众人之中，只系赵雅隐隐咁感到，佢同纪嫣然之间嘅事又唔会咁简单。呢个董马痴嘅表演告一段落。众人又倾起其他嘅话题嚟。今晚参加宴会嘅，可以讲系代表咗齐楚、韩、赵、魏同埋东周嘅当权人物。咁话题自然而然又扯翻去秦国呢个六国共同嘅敌人身上嚟。 姬仲大言不惭地分析秦人的形势，他说我们几次合纵都攻不落秦人的国土，最主要是因为秦人借地势建立了很险要的关寨，他们东有函谷关、虎牢关，东南有武关，但是只要攻落其中一座关城，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那阵时秦人还有什么可以倚傍的呢？这阵时骑兵成为作战的主力，所以关城的重要性也都提高了很多，对于秦国来说关寨的重要更加兴亡的关键。姬仲这句说话正是点出了秦人最强的地方，也都是致命的弱点。他当然是想趁机游说各人同心协力联合攻灭秦国。田丹微微一笑说，国家的强大、皇权、经济和军队的实力都是分不开，但是以我来看，秦国现在恃强实弱，白起死了之后，秦军之中没人可以继承，庄襄王被吕不韦把持朝政，他和军方呢大家都不尴尬的。田某敢担保，只要这个人一日当权，秦国人呢都很难齐心，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大举攻秦，这样反而会逼到他们合力抵抗，弄巧成拙。各位同意我的看法吗？姬仲被田丹一搏，当堂哑口无言，面色非常难看。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把录音来用，小说一起收听由新的中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琳琅满目的北京公园广场，节目的主要请你去收收听，由新的中国王朝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欢乐的百货幼稚园，这是新的中国欢乐提速广场。

0: 欢迎收听《新爹东国杂物》，桃红柳绿，春花冷半。一零二四年的八月春天，人们感受到了王子彩安的春花之美。福建人到社交媒体前分享着家己身边美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今年北京有132处公园鲜花片区，总光线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方便人们就近感受花园城市景色的绿色复制。当时这座公园也轰轰热身捧场刷屏，烟花飞将极人变鲜甜，春花图案细致，映着经典景观的风格等等。公园捧场目前招来在线游客去满意，公园如何外国家的特色推动文旅消费，下晡咱就跟随记者来去西华园走一走。春花见面，西华园有金组织南天白凤子爱在从顶望秀山，以及外边的一一野柳，都让到平贴的孔明湖水之中，带来一种皇家园林独特的春季之美。坐落到西堆边头的本厂店，往来游经络绎不绝，恁店的正东阳白凤蝶，接无系列的期待应的广告。会决定当时的西华园本厂所告加其他在重顶行装的中心，当古行装的所告已经受庆，还有应有直接空间的动画的所告可以背。来自临海的电能师改机子不留一根所告，
1: 您为什么买这么一个雪糕呢？
2: 主要是了解一下古代的历史，孩子以后上学他也学到嘛，了解一下以后加深印象，对他也有好处。
0: 记者问到，为什么会送到北几根雪糕呢？有经介绍，就是先将老家留给古代历史，老家结合以后有学校就知识，所以留给以后加深印象，对于人有好处。问到可以在顶杯的图画，伊人介绍答。接了之后就能记住是十七空间。行动时不留一头名为春荒接的一个秋天本，感觉好精美，老家有研究好特色，来背后一个沙地，希望以后能多开发一座沙地的美景，让老家更喜欢。到西华园游客发现背靠祖祖借彩山古有古的野泥桃花园毛丝等饮品，伊人拢是今年个春开节新山饼，西华园今日开开奖，果作介绍大。到吉阳滩公园，春花开在当年带来了捧场山饼小吃的高峰。今年是吉阳滩花园第35届烟花开，公园主推一口爱食吉阳滩这组队，光秀游客喜爱个烟花冰淇淋已经达到到最高度。吉阳滩公园本厂经营中心主任郭亨介绍，
3: 我们活动期间推出两款樱花冰激凌，线上销售9袋樱花冰激凌的礼盒，线下在利口爱上渊潭的奶茶车上面呢，体验饮品包装的食品。
0: 活动期间推出了两款樱花冰淇淋，包山顶小桥高到樱花冰淇淋的内压，再包一口爱食吉阳滩的奶茶车顶天然饮品，二包装的食品。每个往今年首次推出的卡奥吉阳滩的卡曲乐，35周年纪念徽章的标线条，游客既可以配搭到新顶，又可以贴到标线，好30多款捧场刷屏。新会开也多会了各个新闻园新推出的捧场，又进行三色捧场冰淇淋加食醋不荒食物盲盒，将背着游客爱不释手。国家新闻园北园双桐区的开奖等候介绍。
4: 植物园春季销售相对比较火爆，大家对我们的文创产品呢都比较认可。在南湖周边这几个
0: 新闻园春季销售相对比较火爆，大家对旺的捧场商品比较认可。

0: 时间破坏到十年左右，那时候到北京观光园，并没有前行在这些冰雷黄豆的捧场香槟，被称之为老三爷的面包烤灯黄表面，或者是下个江段粗糙当节界徽章纸枪等旅游纪念品，基本拢是游客领导公园不会交界。从2017年开始，北京逐渐提出了公园捧场这只概念，持续公园开始加快捧场探索的步伐。这一年，公园捧场所面的二小时下只有400多磅，至到了2023年，北京持续公园捧场总山达达到了3.87亿，增长了将近700倍。其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莫祥柳介绍。
1: 这些年文创产品呢越来越丰富，包括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高端点的果礼、随手带的伴手礼，以及冰棍呀、雪糕啊。
0: 这些年捧场所面做来做红布，包括价格、客格、软格、硬格、高端点格各类，随手都会破出来，以及变工、塑胶、提速不断的引擎。大家开始是有几十种，现在稳定到手价是5400多种。往最早在对街到全国，他从品牌就是吉阳汤的烟花冰淇淋，到今年已经是对高到，也是往东兴对街菜王硬壳捧场大饼。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辖下的公园内边有8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了西华园、天坛这三个世界文化遗产，迪厅独家的历史文化及紫江风光。火烈公园前高的队伍加独特的文笔，目前了解少公园捧场成了确实的发展，归功于抓住了公园特色变化，
1: 紧紧地抓住了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我们自然资源品质很优秀，文化积淀很丰厚，中心层面非常重视，
0: 紧紧抓住了自身的资源优势加文化特色，往自身资源并且和优秀文化特点和风格，东兴藏民会些东西，晚会组织大量的观摩会、庆典交流会，加社会间又是自往平台对接，开拓大家眼界。这些呢，加下了公园的商业调整改造，加下了环境景观布置，活动文化、文化展览来进行，树立了这个大捧场的理念。西华园是北京公园捧场的基础。西华园更要开开讲，各作介绍。伊能从2019年开始把捧场开发作为重点工作来推进，对原产授权、IP 保护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公园设置甲国内头部各地品牌进行合作，以此来保障品牌，刷屏该销售渠道。目前公园爆款的捧场主要集中到金饰、化妆品、甲诸如月饼、礼盒等烟花刷屏。明明东洋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文创研究院特聘高级研究员、北京社科学会创始人宋伟洲认为，公园文创加其他景区文创开发扮演划出到本地商业发展的初期阶段，目过真正意识到到推动本地品牌基础建发挥家己的特长。
2: 我们现在逐步的从卖土特产、卖历史文化仿制品开始走向主题文创的方向。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初级阶段，得有一个
0: 市场。咱现在逐步从卖土特产、卖历史文化仿制品开始朝着了主推捧场的方向，但总体来讲还是初级阶段。第五，这个市场培育的这个周期，关键是到咱开发的商品不是产品，更不是作品，已经都是硬品。中国传播大学教授谢龙昌认为，北京持续公园其实有获得家己独特的 IP， 但目过完全充分发挥自身的差异性优势，获得捧场所面爱好台好食好玩好打造，可以到文化城、创新城、刷屏城前也干货，连大小个青蛙公园文化价值做大 IP。
3: 比如说动物园，大家最喜欢的动物是哪几种？ 排名第一的年龄段是什么样的，他们平常爱好是什么样的，通过一些数据来做一些分析。
0: 比如动物园来帮大家做献花动物是第几种，排名大家年龄段是什么街，伊人排花爱好还是什么样，通过小哥进行分析，把本身个别的 IP 加以两三三进行对峙，所以小哥的选品的时候不能

0: 即刻能洗个来冲开，爱强固流通脑壳，这点爱把崩坏光亮起来，肯定把一个双眼山特定，伊就是造会功能，只有造会功能造得强大时候，公园 IP 刷屏才能逐早逐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国白家台记者为了彩霞人报道，琳琅满目的白家公园捧场。今麦个早，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王州台记者为了彩霞的录音报道。欢乐的百货牛津园，这是新地东国，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地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地中国节目。那记住，就为宁波和对比，因往学道日，光正学道最，这不是第一个晚安休假点。这是温州一个百货幼稚园的快乐日线。幼稚园是一群平均年龄七十几的最大年龄百货老人。明明是养老院，做你生活了幼稚园呢？等到园长退来，老小孩把养老院破成了幼稚园，将百货老人也就送进老家般快乐，没个毛病。阿伯因那组跟随记者再去感受欢乐的。百货幼稚园，
2: 下午两点整了，小心迟到哦。我有，我有
3: 啊。第一个动作是怎样的？这样的，对不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哎，我那点是百货幼稚园的集体跳舞时间，唱歌、跳舞、拍凳子，一将弓枪棒两棒大跳。多啲老人们跳先前嘅盲眼剧目开幕式，屏幕顶杯播放嘅导演视频画面，影响来杯播放嘅动感舞剧。一群头发灰白嘅老人坐到椅子顶，对住节奏不停嘅波动，两只拢立刻流血，感觉感觉是萌萌的。直啲两行多条嘅草落来，弓枪棒气喘呵呵。国际两界看满了道大的关注，一切的答，让老人开心是每一接班最重要的进步。
4: 因为老人跟小孩有相似点的，现在住在养老院机构里面的老人，他需要的就是开心，他的幸福。
0: 因为老人跟老人有相似点，现在看到养老院机构的老人，伊所有的是快乐，伊的幸福指数就是每日保有保乐，人家一将一起玩一起学视频。老人结束讲红山，食门食路来到了敖楼活动厅，等待九十几岁老伯亲半爱内落去。他的伯亲欢乐的半夜，六十七岁的讲红山吹角不停的往前扬。多多三个时间，伯亲胖了背脊，是爱好好运动了。
5: 气神好，来了三个多月，我妈说在这里比家里还好。大家说
0: 气色好好，来了三个月，外伯亲打几个比家来好，大家能打完好热闹。集体活动结束之后，百货幼稚园的各个长老又进行了热闹模式。本爱内阿姨推着拐杖车，气好好的走过来。扛着侄子的手，一起回室内房间吃点心、聊天、晒太阳。
5: 我一个人照顾我妈，在家里有十个月了，我就吃不消。我跟妈说了，我说妈，我也老了，我真的是吃不消。在家里，
0: 我这个人结果把亲戚的老家来我这个过，我饿不消，我该把亲打，我老了，老家来给保姆，后来我把亲写打来养老院，这个人老家来进行好沟通。多几个比家来情绪好好的。七十七岁的卢新强老伯是一个香港包，一路横跳小调登到三楼房间，为了好多视频，卢老伯特意多接了阿吉伯，请接大姨心情必停，以去花时有等你泡饼洗红菜。按我三点半，弓枪棒唱了七关，足足往些半夜来到了养老院，甲老张四处串门。伊说是来到六级楼推荐演讲，老人热情地给拍招呼。
6: 我跟他们就会亲亲抱抱的那种，跟小孩一样。我不能批评老人，我一批评老人他就不吃。
0: 我跟人亲亲抱抱，跟老家扮演。我不能批评老人，只批评老人一做不一家，甚至是生气。每人拢需要跟人点赞、表扬、经济加饭，再多吃一碗。86岁的大阿姨接到两毛笔字，蝴蝶拉的工钱本阿姨点评。大阿姨摸着手机抱着玻璃球，是以来工人最可爱、慈祥的老人。摸着抬高听不懂或者不识识的事，伊拢需要通过百度清楚答案。最喜欢用手机同伊来个打视频。
7: 都用了头条，我儿子买个平板给我，这个看看，时间过得很愉快，帮助人家买纸巾了。
0: 到抖音头条顶部拖着台，我几次一不留平板给我，多谢台时间过听，感觉过来好慢，帮助老人背抓根火山节，背一生活变得好充实。2020年，我就将结束令多留个老人状况。工厂本陆续将900个条养老院的生活日线视频发到了网顶，不涉及快乐养老模式，将百货幼稚园全面启用。老人日线生活的短视频播放量最高超过10万，网友应答：
8: 这群老人好可爱。
9: 你的养老院这么好玩啊，我也想去。
8: 真像幼儿园，这不就是老
0: 小孩吗？好可爱，那个养老院过好生，我也想去。今天是幼稚园，这不是老小孩吗？往老了也是如此快乐。往来短视频可以成为大家六个养老院的一个重要参考。工厂本更惊喜发现，老人各种比欢乐到期待。有时候一个老人拍短视频，莫过拍到伊会生气。
6: 我拍了抖音，发现了老人更喜欢玩这些东西，真正的对老人。
0: 我拍抖音的时候发现老人更喜欢做物件，真正是对老人起到开心作用。百货幼稚园正式名字叫鳌海喜养中心，2019年10月正式营业，是一家公共民营养老机构，配备了爬山呼吸器、智能家居等硬件设施。做讲了营养师、社工、心理咨询师、维护难忘个性的服务团队，因超过8名老人，几乎是满忘状态。年龄最大是98岁，最少是73岁。超过90%的接触者为不当听到的失智、失能老人。2020年，伊区降成了温州最佳赈灾症专区。工厂本大。和这位亨德休克的罗新强老板，其实是有患有精彩障碍。
6: 亨德镇的老人是自己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所以说我们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的话，让他的一个精彩
0: 障碍老
6: 人
0: 是自己生活到自己空间来搬，所以当人需要把一人集中受到一起活动，将一个精神跟人的生活能通听起来。经过跟老人观念相处，工厂本早已蒙清以来老人的本性和脾气，

0: 我家些个归路上，茫茫街养老院变得黄气满满，老人阿到每日接生王子当变得更加开朗。
1: 我每一周都查房，就看他会不会跟我招手，会不会露牙。
0: 我们就弄一颗彩板，昨天人可以跟我接手，可以老干没钱，我表现得跟老家办一个状态。我留将老小孩看得舒心，白混有几分装修风格，阿平有几，前顶贴得了卡通图片，我同西瓜装的也得干完骨，两餐厅的菜谱弄造可爱风。不当年龄三个身体状况老人，我有不当的陪伴方式，好动的拍戏、唱歌、包姜草，我这个脂肪会花酒随便跳，是不是换节日等送小款？每一个活动客厅内容拢陪伴你，积极参加的就能获小红花，后就可以兑换奖品。当快乐的养老实行了三项丰富，当白发老人通过色彩屏幕等新的时代良机，当老人走到椅子前集体鼓高鼓切的钱都加扮演，人踏动了白发幼稚风格这片口心，也推到了养老脑子不要的不改，眉毛拉开面骨顶点，双脑的直接白发幼稚风慢慢换成落来白色天空的多些温暖景色，甲该次的霓虹交织成了璀璨彩虹，仿佛多谢这小伙接控老小孩们。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王朝泰记者为了彩色的录音报道，欢乐的百货又真远。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咱这期来聆听苏福春光。春天的时候，一定爱到苏福高原，走到高高的山顶，和流快草原会被推成了绿色的大海，奔跑的夜空会被推成了洁白的蓝天。本期音乐人生，咱来聆听歌手经典的作品，带来个年龄神秘的苏福春光。

说说从小是幻想我歌声特辑唱着以一九八二年的这首古筝独奏曲。此曲别挂了西藏高原美丽的春天景色，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家乡的宝贝热爱和美好幸福生活向往。唱曲旋律优美，风格独特，内容丰富，铿锵乐腔，是这首清秀古筝音乐家和广大群众喜爱的曲目。

从高丽州由英国人杨森以1984年从创作。该作品表现了天梭开埃这个街结合自家公顷社区，以及高过南山红高山区春天来临界金风南新的丽州景色。当时这首歌曲更是为了大自然的春光制作，唤醒了创作者面对天梭开埃和平古土等绿草青花到梅花的吹拂当春意盎然的美景，带去南梦无限的震撼和激动。宋嘴是无感之话，宽恕内心清楚对错的情愫和爱恋。

梅里听说是一首吉瓦普独奏曲，该曲以新疆听说地区人民的生活为创作背景，表现了新疆春花大地、万物复苏。

响。别挂流从高天所起后，即派明年西南界修理红光。高开多有龙血界最爱制作敏感研究特点，双陆数量有强，制造不易变化，计划复杂多变，清秀光正喜爱。

听说从天王剧由奥斯摩干的祖雷孙下这个吉瓦普独奏剧，到了一年由新皇帝改编成琵琶独奏剧之后广泛流通，老剧别过了听说明年从天的秀丽红光，加新疆各族人民到听说开演拍起手鼓尽情歌舞剧组织欢庆典礼。

国旗所内天刷之处出自庄子《东国唐诗》，有直正清是在世界这个眼眸经世已经强狂的色色的味道，有直正爱是精致的一点不离不弃白秀相依，那是我生命的喝着的索内悠悠定放的天刷之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紫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碟香，
3: 碟香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碟香，
4: 世界潮声。
0: 清气碟香。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咱继续来了解德州南北代下半。出自咱县级甲杭师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个邓勇老师，将来甲咱佩服德州南北代北宋明道修建个情况。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礼物，其实刚刚咱林素菜先生继续来甲咱配德州俗个故事。今日伊甲咱配个是“采柴唔食烟”，最后咱就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啥呢只小捞，执呢只大捞。
1: 你做的就对，跟小店爱做大做，在天津家就做满到几顿起来。
2: 怪佢阿伯多，比较有水调个嘅。
0: 到现在最亲爱的个舌苔长浪。
3: 我啲北斗小王也是啊，我定有来一个 TikTok 个散步。
4: 肯耕林北代，破碎的地少能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肯为的地山沙浅界横空画春。
0: 地山红尘为争物，多了一起来了解地少林北代的兴建历史及精彩说明。
5: 平民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的争物，我是兴杰。今次兴杰就带大家来了解林北代的兴建历史。也陪教肯耕林北代，个个有只错，比较呢期的朋友就爱吉啲搭，比较密切。如果搭平江长廊，北代的崩石梯、字额梯，或者是搭林代的红绸公园、紫绸殿宇，因为相信搭大家呢都会比较熟悉嘅。近几年来，南横江林北代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学在前面秀爱对面的好去处。所以现在咱架构这个北代的江边争斗顶杯，只要你只咩挂出一点这个凉风，唔写只只江凉矮嘅美景，哇，嗰啲搭非常舒服哈。所以到朝冷之嘅时候，学在朋友都喜欢搭，多啲家己嘅脑筋去个崩风钳，去个刷刷步，都是不错嘅选择。但是依在自己林北代并未带现在能推究的这块钱嘢哈，首先呢依在嘅林北代依个代呢是比较低嘅，系比现在低嘅合作，而且呢都是自己土代。如果一直落大雨嘅时候哈，有时候呢就会出现自己洪水。一直从修建了自己林北代之后呢，一时保护的能叠山沙池，直白话永保嘅地，又是能更等些时代对方组织。林北代全山自白自林，是分为北代。下代隔住嘅林代至沙等代，隔等依个历代修建情况也是唔平嘢噶，所以兼职呢就所以多大家直接来了解北代依个修建嘅情况。接下来呢，请出嘅呢是杭州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嘅邓勇老师来个朋友详细介绍。
6: 咱北代呢是到咱德州下北个德高山，德高山这个南麓开始升起，到咱个金山，这个地方这段就叫做北代。咱大概全长是2.8公里左右，是咱横江进入这个德山平原个大代，所以也是因为伊是也咱到这个金山山麓头做这个是。那推个伊个江面是非常宽，那老咱叫做车梯白日嘛，是咪？以后遐垂直北日晒过来，所以这个北堆呢，应该是比下车堆个南堆再早，再早的时候建个。遐什么时候建呢？好在人就是大，好当时也行入来到咱叠州的时候建个。哦，闽江定是有这些个屯水啊，但咱个北代呢，上早就是要行入来这个建啊。但是咱个在行入来到咱叠州个时间，实际是比较短，大概是半个月的时间，所以伊导致个修堆个可能性，应该不是非常高。像咱这个北代是上早是什么时候修呢？各有记载的史料呢，是到咱明道嘉靖年间个叠州府志迄度有记录的。宋元时候，海洋贵独自嘅多嘢一个情况，喺嗰度一个开始，重要嘅信息呢，就是配到当时嘅地州赵明边，以是咱宋元期间多一届到咱叠山地区主体修建嘅行江队伍嘅人，喺以前中当时到什么时候呢？伊是到宋朝嘅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咱公元嘅977年到984年，到咱叠州任护使。现在这个时间隔离唐朝明亡只有大概是70多年。

到唐朝东后期就已经有这个北队、这个说法应该是成立的。那两个北队等北宋之后呢，就有陆陆续续有那些做的这个修队的记载，但是初期的时候呢，咱修的基本都是土队。

0: 明道生活呢讲，也就是那现在公园嘅有时人我呢，够有时不请你，啊，个人去会做啲好事俾你咯，吓。一到后嚟时候呢，因为人自己百多呀。点点叫骨袋，啊，对人民百姓之间生活嘅影响过多。一到明道，皇帝呢讲呢有连锁，有刹车会是大嘅骨袋。一骨袋之后呢，当时嘅地户酒棚好多出人啊，
1: 带来经济小袋，
0: 经济嘅出力，系有钱嘅出资啊，有啲普通百姓就出力嚟写好嚟消毒。当时嘅地贵精密，伊就。把因家那个红绿镜出来，多一次唱十五节经叫做遐调节立记，
1: 调节
0: 调节就是用一针来记这个节记，那因做梦都是头对，系伊就用针用节来做这个节记，伊就等到有奶，只有对就有奶一嘴来冲，就是。要教了人明道的家政六年，也就是有我二千年的时候，地户行跑呢就读下隧道到这个北乡白山别这只段，顶顶有不少家具啊，到教位明朝啊，以及以后为清朝，一次后过啊十年呢，基本就等于达。有调节立基，后也有至少遐不断个消毒不消啊，所以个遐去个骨袋顶搭带来个灾害不遐大。
2: 到了清道乾隆年间，北队呢也骨袋了好几次，只有地州府通判高安泰，甲海洋嘅南贵嘅地府就调派了好多民政客力来修护，就且呢开始就用自己节来接待，使到依家防空探空嘅能力呢比较好。遐具体嘅情况会上演呢，到下只期嘅周末时段，现即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3: 好啦，听朋友。刚才朱迪南献给甲杭师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秀南北对北宋明道的修建情况。下辈咱来进入直接开门人吗？这次刚讲到林树才先生爱跟咱配开地秀说个故事是：车柴唔食烟，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5: 野山十方，
6: 人烟特色，
5: 红火如青。
6: 江苏客，会天古，
5: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6: 直接开门。
8: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哪个配的是地野山十客？车柴唔食烟，车柴就是大柴，指大盖柴。食就是掺入，车柴食烟，食车柴掺入海烟，可腌制咸柴，可配饭。用伊来比如，人而人成亲可有之啊？从仔钓山做长人，家家户户每年拢把大盖柴。腌制作咸菜，成为三餐必备的杂咸，也叫做麦泡的。腌制咸菜用大盖菜放掺只海盐，小西把大菜去掉黄血掺下，然后水蒸拉大，或是给拍一个，再做糯米或者丝黏，再掺只海盐，绕去挂下个嘴红。接来卤大菜的时候。我把车柴放到遐卡糖蛋，用着盐、用卡落去滴打者，海盐、毒盐掺入车柴，都会出水红。最后把柴刀嘅大柴直针放到姜盐对拌，再毒针用嘅冷水腌，上顶一层咩腌和用嘅冷罗，最后用着果滴劲，爱腌制出。今年补着个咸菜，必须只要和腌制技术加一点配两个海盐。每百斤青菜要配九至十二斤粗盐，腌制好个大菜经过一点个天烧就好食。这个就是青菜食盐加腌制过天啊。青菜唔食盐，比如某些人生个固执，好恶。

0: 安人样哦，接相处。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个第几首个故事是《车财唔食烟》，下辈那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一般唱戏有很少如吟唱的电影过清河唱灯，山明海市金河仔。

刚才两世个是由很少入银枪的叠加枪灯，下面还是金婆仔，下半一枪是由林雄花银枪的叠加枪灯，岳母春日。

刚才冷水教是由林雄花吟唱的《蝶结长灯》，岳母春日。下半晚唱是由蔡明辉吟唱的《蝶结长灯》，心不留能也留能。

刚才林恒喜教授由蔡明辉吟唱的《蝶结墙灯》，心不留嫩，也留嫩。下半唱些《蝶结墙灯》，正是春开强流水。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

0: 乡，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邱央车各位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地界唱段宣布，下播以前是由麦素芝吟唱的地界唱段《过凉菜》。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能求养，感谢大家收听，那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事，听清听清直播。

0: 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伴随着两年春节的临春，在世代潮市中国这个业务，两主题产品销售越来越火爆，不少产品卖团的货。今年父母砸出春节前最后一波节庆红利，忙接单、赶订单、砸生产。新的一年，义乌市场围绕今年父母同在采购上扩展贸易渠道，提供便利性服务，不断优化营销环境，促进市场持续繁荣。下播向他报道：世代超市秦良记，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好，义乌国际双庙上一期一聊，义乌市金融安基有限公司店铺多案。前来挑选商品的客商络绎不绝。放假后，你是我款两主题的毛绒安基列成一排。公司负责人刘金勇，毛能向大家介绍今年公司主推的跑款产品拉夫绒。
3: 这款绒现在卖的就比较好，拉夫绒。第一个，它是比较像，它的材质呀、做工啊。都是比较好的，做了有20多万只，每天出的都不够卖，因为明年是龙年，现在龙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畅销，最旺的就是这段时间。
1: 记者注意到，义乌国际商贸场内，从毛绒安溪到重庆安溪，从手工艺品到染发妆生，到处都充满的两人主题意象，就连位于国际商贸场一期二楼的食品专区。各家店内的主播们也都在主推两人主题的视频。
4: 嗨，宝贝们，欢迎欢迎西西，欢迎太阳。
1: 来自文中的女团阿妈王夏是一名主播，明天下午两点半都会准时到家的出档直播。
5: 每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4: 还行吧，算中等的吧。
5: 方不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销售额？
4: 每天10000多。
1: 激光润色点妆王丹丹吧。明日点多都会有新名主播前来直播，点多提供样品展示，主播负责直播带货。
6: 我们的零售价是51，这只小龙，我们是通体纯银的，纯银外面是18K 金嘛，所以说通过这样子一个直播的方式，其实我们的消费者他们会有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价格。
1: 凸前龙、招财龙、钱多多、泡芙龙，应该给同龙有关的主题产品，再配上吉祥的名字。这边的众多采购商前来采购，一边前来采购南方的采购商吧，
7: 就琳琅满目，什么都有。
5: 感觉特别喜庆吧。
7: 对对对，
1: 龙腾四海两星人，一天天你以美好祝福的小商品就要给水满人次，将义乌发往全球各个角落，给出世代超市也可以去的吸引人的真诚。业务商上集团市场运营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金苗吧，在过去一年多，业务市场全面实施市场核心竞争力提升工程，这是以人、货、创、链一体提升，持续增强市场发展运行与发力。2013年，小商品市场成交量超过2300。

0: 那一样，逆转行流，超过逆手翻影子。
1: 第一个就是我们来提升这个人的竞争力，重点就是我们两块，就是一块是我们进一步贸易能力的一个提升，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还是招引更多的这个采购商。第二块是我们提升这个货的竞争力，重点是围绕聚集更多市销对路的一个新的产品，来推动这个商品的提档升级。第三方面是提升这个厂的一个竞争力，重点我们还是加速发展以全球自贸中心为核心的我们第六代市场，来拓展新主体、新行业、新模式、新业态的一个承载空间，持续引领全球贸易的分散。
0: 此外，市场还加速推进品牌出海计划，构建以中国商品平台为核心的寺庙服务生态，发布逆支付品牌，持续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主金明白。
1: 今年我们还是围绕我们经营户的一个获得感优化，提升市场的一个营商环境，继续的出台一些奖励的一些政策。采购商来义乌以后，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贸易的一些对接会了、采洽会了，这个来做好这个采购商的一个服务，为经营户拓展更多的一些渠道，为采购商提供一些便利性的一些服务，来促进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持续发展。
0: 好，再讲。在中国义乌国际商贸上建立的专业市场不少，传统市场虽然经过冷空气来袭，再讲嘉兴同乡的不因羊毛衫市场积极调整销售策略，更加兼顾逆行需求，毛超越一模样，都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当主导事业当中，同乡市濮阳镇时尚中心的客流逐渐多起来，同时呢，从制造批发不同，人均零吨，大部分店铺挂出来可能出个牌子，不少店铺门头还放出来一些性价比更高的样衣。其实，每一摊前羊毛大袋衫699元一摊，前羊毛加羽绒双面呢男士大衣。这样前来给前家人采购个人心意的李女士十分欢喜，
2: 这感觉很划算哎！纯羊毛的打底衫100块钱都不到，款式也很漂亮，而且衣服还各种都有，羊绒的、羊毛的、羽绒服的也很齐全。
0: 记者采访濮阳各大档口的时候发现，这不单是品类丰富，而且可以冷卖。市场的羊毛衫和工艺同设计上都紧跟流行趋势。比方今日开羊毛羊绒衫度的参差裁线的款式成为市场爆款，新中心的设计人士也全面参透。时尚中心三楼档口并与服饰设计师朱林义拿着一摊羊毛花纱的红色国风毛衣吧，这款是目前店度的爆款。
3: 羊毛花纱拼上红色版型做的是国风的，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是套装，搭配里面一个小背心，外面搭上红色系的外套，新年也比较有过年的氛围，下面可以搭配我裙子啊，或者是羊毛的阔腿裤，现在比较流行这种国风的感觉。
0: 有眼风色老板娘林继伦坦言，来濮阳从事羊毛衫先立春一十年，往北主要跑量做中老年客户群体，你到了扩展市场的平台，每月主流衣的价格让几多人开始调整羊毛衫的品类，以濮阳镇羊毛衫前十年链的转业图，让几多个产品拥有更大的竞争力。
4: 濮阳的资源比较丰富嘛，不管是前期的纱线也好，后面的工艺生产都是比较完善。打比方，这些衣服从那个样衣过来的话，快的话一天之内就能把这些衣服变成成品。
0: 朱林义话：，今年佢指定嘅设计团队每年会设计近千款服饰，其中大概300款会变成产品，定期更新。喺线上线下相处，遇到设计灵感就来难易。濮阳镇政府为几多人搭建嘅各类交流平台。
3: 在国际上面的流行趋势的讲座我们都有参加的，我们濮阳的政府也给我们在开发方面有很多的讲座啊，他会请一些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明年的流行趋势，不管是颜色还是款式，大家会一起讨论一起分析，小到我们濮阳的流行趋势，大到国际上的流行趋势，是毛针织行业在濮阳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0: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培养增高标准举办了国际猫种植服饰博览会，培养时尚组中国种植设计师大赛得到胜利。为了提升市场的信心，上周日培养行举办了培养时尚购物节，由镇政府牵头，呼吁培养镇申请的市场主体13000多个商户从正装批发向高档处转变，同时发放300万元消费券，还还能给冬季店买一把火。培养市场中心副经理张家瑞吧。
5: 购物节期间给商户准备了很相当多的一个礼品，发了差不多800多张古镇门票，700多张瑞幸咖啡券，像羊毛袜的话发了4000多双，我们自己的酒店也发了差不多200多个客房券。
0: 男子因客来还就出席，近年来培养为了新时尚招商方向，抛团之职企业市场商户参加中国国际种植博览会、香港时装展览会、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等等展会，精准对焦展览，同宁波慈善集团承担实施种植研究员，同北京服装学院达成合作影响。去年呢，培养镇油毛衫市场实现成交量1300人吸引人。张家瑞话：不断求新求变，积极感知市场，就是应对经济的冷暖，和培养一次胆子。
5: 我们就是秉承一个原则嘛，月月有活动，季度有亮点。3月份，我们要带着我们的优质商户去上海参展。6、7月份的时候，彩批节我们也要给他们搞活动，邀请全国的二批市场来到我们这里做一个对接。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春节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新春佳节，为了增添喜庆氛围，期盼来年风风火火，中国人喜欢用色彩明艳、祥气四溢的花卉来装点房间，以致东墙立梅，一见兰花润柳，十里风雅，喜恶长安。这就是燃烧花，尤其是对于散发的春赏花同的昆明人来讲，订花市买燃烧花是年前必不可少的仪式感之一。就像是过年的前奏，花开的正好，新的一年就会带来好彩头顺利的到来。好吧，我们同昆明台一下来花样迎新春。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

0: 方，尤其喺海台南，阿祖最大嘅先接法教育市场，南消化嘅小处忘记基金来临，正所谓心难存疑，发誓先知，海发海之难，市民有行往返传说，被拿出手机拍照，被精心挑选，被讨价还价，一派繁忙景象。
1: 花又新鲜又大，挺便宜的，然后又好看。
2: 买点这个喜庆的、颜色好看的花，
3: 人流量挺大的，销售还可以吧？
4: 这些寓意好一点的花就走得比较快一些。
5: 红色系列，红色的百合、红色的玫瑰、腊梅这样子，那过年嘛，红红火火，喜庆嘛，老百姓都比较喜欢，比平时好卖得多。只像腊月份这个月的话，淡平时两个月这样子的。
6: 啊，想带的都买了，百合、兰花呀，看着喜庆嘛，颜色，然后有节日的氛围感。
0: 不管是在台南发市，还是在昆明台的小红街发店，你好运吉祥的南小花，你们。

0: 本着表现购买。
1: 家里人啊朋友啊都可以分享一点吗？
2: 我们是在这边的旅游喜庆啊，
3: 过年了嘛，我们得喜欢这样子的红哈，红红火火是吧。
4: 我家里装修本来就比较素的，然后说过年了嘛，就是说红色的嘛，就弄得喜庆一点嘛，最起码看得有点色彩啊什么的。过年嘛，大家都想了，特别是来年都希望自己红红火火。
0: 好，先发小飞行，昆明人有人吞顺流头先得两个优势，但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中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地区对人消费的需求快速增长。特别以下还有啥呢？

0: 人早见作为充足的准备。当天的发片企业负责人朱义廉、张远分别介绍为南下发片企业负责人朱义廉、张远分别介绍为南下发的准备图的销售情况。
1: 目前我们就接到了好几个大平台供他们的货，就是能每天保持在5000扎左右，5000扎就是10万只了。那我们湖泽社的成员呢，种的是1200亩，所以我就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不愁销路，也能保证了价格，所以我们相当的看好这个年宵花。
2: 这个粉色系的这两天的价格是在50多块，比往年的可能要高出个7-8块，现在正在分拣，晚上就发到全国各地。
0: 近年来虽然消费需求不断多样化，南下花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同新奇，一台朋友正在花费品种正脱颖而出，走出昆明，走向更大的市场。在今年期暴风街头一家愿意种出太庞多的一只管道，一座座小商场闭出停盘，在阳光的照耀下，郁郁葱葱，十分精神。几天多还有久闭风浪，杨牡丹、雪蔷薇，给到正值盛花期的盆花绿生，都算适合作为燃烧花。今年负责人朱顺贤介绍吧，
3: 像我手上这盆的话叫银莲花，它也是这几年引进的进口品种，颜色的话也比较多，大概有10几个颜色，有多瓣的，也有单瓣的，摆在家里面也比较喜庆，所以我们准备了10来万盆这种比较受欢迎的年宵花。
0: 五彩斑斓的花费好像买调色板点缀的冬日的浪漫，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繁荣和好运的向往。当然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不在北方上市，虽然也有燃烧花，但是它依然体会到昆明这样的花花时代。不过今天正好有越来越多的花费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销售鲜花，线上购买燃烧花成为新鲜产，热闹的原创花市点缀着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在昆明重阳街头四道山区罗金村鲜花基地内，主播视频传送给人，每次不同的买家带烧产品。
4: 我们现在最畅销的花呢，就是我手头上的这款天竺葵。那咱们现在一场直播的话，大概是卖到个1000来盆左右。然后的话，一般是销往北上广会比较多一些，当然全国各地我们都有在发货的。
0: 这边相当相处，新青年的个人销发和外销市场同样发展。在昆明长顺国际市场的海关钢管场所，一箱箱鲜切花正正常派发，将由货运航班运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给到海外市场。此外，随着连接昆明曼谷的昆曼公路的前面单程通的升级，以及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的东南亚国家种植的鲜花也开始大量进入昆明的东南花市交易，并从而走向中国市场。昆明花卉进出口贸易商巴年表示：“
5: 如果说货量不大的情况下，那我们大部分是走的飞机；那如果说是货量比较大的情况的话，也会选择走陆运，走昆曼公路。我们最好的时候一个星期一条柜左右吧。”一个月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可以走到7-8条柜。
0: 花是春天的象征，代表人生机和希望。同阿公阿婆的一笔自然开发给人的燃烧花却疯疯的冲发。到伏笔的时候，每摆过年的时候，最喜庆的就是几片永不凋谢的塑料花同的单花。给他鲜花让青春慢慢成了一种新燃烧。卖花定花市，买的是岁月静好，定的是团圆时光。而所以中国人的人民也从这一脉脉美丽和相遇中升腾，好像幸福的涟漪汤涌在每个人的心中，是弥漫，是记忆，给了一份信心满满的期盼。好，但是没有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中冠冠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社会在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与同届共道的本期节目，以雕塑、童话作品做所有的儿童同心融入，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像小朋友一样，保持对美术的探索，摆动一颗热忱之心，无拘无束的随心所欲。

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1875年受提过莫斯科太平洋为人制作的皮鹅作品，也是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芭蕾舞剧，并于1877年进行的整部和修改。这部作品已经有四幕，这是四小天鹅偏在其中的第四幕中的知名度最广的乐团，不求唱松快派接着官腔利落，配合四只小天鹅精彩蛙翼的舞姿，以极具挑衅、强迫行进的动作，微妙微笑的表达了小天鹅发派可爱的形象。

睡眠人是柴可夫斯基芭蕾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是根据法国作家哈尼皮罗的童话林中睡眠人创作三幕芭蕾舞剧。

斧头雕牌是柴可夫斯基1892年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取材于法国作家泰宗马威作品艺术的同花色，当中的同花写成的泥墨同花芭蕾浮条，也是其创作的最美一部芭蕾浮条。

某天是莫扎特以1792年创作的最美一部歌曲，同年后的歌曲首演20年后，莫扎特即一世从此。作品起草于1820年，米兰德同法西今年诗坛当中的一篇名为《露露》的某天童话，1786年由西卡内德改编成的歌曲脚本。

0: 莫法斯的体质是土卡以190年创作的高雄诗，是属于古德同名的西式诗。高雄公司的好土村镇师傅爱做事，偷偷为操控莫法扫把，打扫房间，擦地，水满金山。土卡本该是高雄市下的乡亲的主食，其公家的古德诗中的情节意境，又说明了我求每一段进展所爱表达的内容。丰富当刻创作为三木古帖，分散于红格雷泰，以193年为笔马素颜，其记载于格林童话中的同名故事，分散于红格雷泰，本继母关出家门，留在任何森林度的迷路行业。无五的糖果物，凭借智慧同勇气，最终脱离魔掌的故事。火鸟是斯蒂拉文斯基以1909年创作的芭蕾舞剧音乐。江水王子伊凡为解救本魔王求金和三泡中的公主伊兹博德，处于六世的王子和得到一只神奇火鸟王子后，最终战胜了魔王，救出公主。魔王之舞是前天最精彩最令人难忘的音乐段落之一，神通的刻画出一幅黑暗王国当中全魔乱舞的景象。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广场马兰花铁心创团和铁丝创团，以及五湖四海等客家客家人的大斗气，客家学堂客家人口中的家眷家娘，客家人的甜品故事，欢迎收听。

0: 哎，据照那位岳父的所说，前面呢就是他家了。不知我岳父在不在家？要是不在家，我直接找未过门的妻子。哎呀，恐怕是有些不妥啊。
1: 喂，你是什么人呐？到我家干什么呀？
0: 哎，请问这里可是郭大伯的家？哎，你可是他女儿啊？
1: 是啊，你找我爹，他下地去了。
0: 哦，哎呀，娘子啊，不过是马郎哎。
1: 什么？什么？你叫我什么？
0: 啊，那日啊，你爹将你许配给我了，今日啊，我是叫你娘子。
1: 你叫我娘子？呸！你配吗？我问你，你有钱吗？有法力吗？你凭什么娶我？
0: 啊，就凭马郎有一双勤快能干的手，有一颗善良真情的心。
1: 我配！

0: 哎，对，我的计找大伯，把这马兰花要回来。
1: 去！哎呀，别吓到客人了。

0: 你就是马郎，小女子这项有利。
1: 好了好了，无需多礼，你呀不骂我就行了。
0: 我怎么会骂你呢？

0: 相公，请随我来，我弟弟看见你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哎呀，奇怪呀，怎么先后好像两个人一样？
0: 相公，请坐，待我把爹请出来。
1: 嗯。

0: 大兰，休得无礼，还不与我下去？啊，贤婿啊，
1: 大伯，算了吧，还是把马兰花还给我吧。
0: 怎么了？想退婚？
1: 正是。

你来呀，出来吧。说说，那分尸怎么办了？

0: 拿骂你捏你的就是大郎，拿领你回家的是小郎，两个态度不同，并不是一个人。吐冷吐热花神经，现在马兰花在小兰的手上，怎么样，要不要叫他退回去呢？
1: 哎呦，不要不要。

0: 岂敢岂敢，马郎我不知是大姐，
1: 失礼之处啊，请多宽恕。
2: 好说，妹夫，过几天你就要迎亲了，不知打算骑马呢，还是坐轿啊？
1: 哎，马郎无钱，只好步行迎求，和小兰呐携手回山上，到时还请岳父和大姐赏光到寒赏一下。
3: 哎，好，好啊！老汉习惯了行山路，一定送小兰上来。
2: 叫我走路，我可不习惯，我就不去了，在家里看家。
1: 即使如此，岳父、大姐、小兰，我先走了啊。

0: 钱的，不嫌上山够你受的。再说妈妈那么穷，谅她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招待你，你还是在家免得受罪。
1: 你怎么这么算？你妹子大喜自乐，你自己不去还叫爹不要去，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骨肉至情吗？
0: 谁叫小兰不知自重自爱，一个没落天仙的美女却嫁给一个

0: 休得胡说，你可要打你了。小兰呐、啊，你理他，我们等等马家的迎亲的来。
1: 等什么等？还不是冷冷静静像狮子，无牵无马无喜。

0: 哎，小兰，你听，这肯定是迎请的来了，走，咱们前去迎接他们。
1: 请岳父娘子上山。娘子啊，把马兰花拿出来，她会带我们上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也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0: 今日咧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壁画舞。壁画舞系中经过改编的传统舞蹈艺术，属于套高舞蹈，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系一种新的民间舞蹈艺术奇葩，久远不衰，上人上心，十分具有两种彩唱风情，风靡海内。2008年12月，西南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壁画舞之乡。壁画舞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壁画原来是清代在西南流行的套高当中的法式舞蹈，套式在表演时用五级板所创的竹板进行破坏。在100个人之前，套式主观上对壁画舞进行改革，以新人生的拍摄辞职的白公币推替竹板，使节奏更多样，声音更加清脆，富有技巧性，成为突出的套高舞蹈的套戏，一直沿用至今。壁画舞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曾停止过创新的脚步。在歌词方面，建国之后开始是以强人难忘的劳动和爱情身份为主题，改编之后的《明日走山上》则翻译为新人人民欢乐生活为内容。舞曲方面，情绪更为热烈，旋律更为欢快。在套戏方面，则对白公币进行改革，在白公币底部留下四眼泪，用松紧带套在拇指和中指，表演时间比也站不跌下来，使壁画舞更富有技巧性，表演更加灵活。在舞蹈动作方面，更是用流畅的舞步、巧妙构图、多变的节奏、大胆的创意，本演一种高尚的艺术享受。改编之后的壁画舞蹈屡次获得荣誉，其中1983年的舞蹈《明日走山上》获广东省业余舞蹈评比2等奖，梅艳天琪1等奖。舞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向海外播出。舞蹈被载入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协审广东站和中国舞蹈之广东站。2005年，舞蹈壁画山上在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民间艺术汇演中荣获金奖，并且在广东省第三届群众音乐舞蹈发挥比赛中再次获得金奖。壁画舞已经走出舞龙，走向世界，曾多次去深圳、广州、香港、澳门、台湾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演出，好评如潮，让观众披感亲切和感觉到新鲜。今下政府高度重视以宝贵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使壁画舞以传统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吧。年迈自尊甜，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给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出自你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广场马兰花推市场团以及五湖四海等客家客家人的大斗气、客家学堂、客家人口中的家官家娘、客家人的甜品故事。欢迎收听。

当然了、啊、只要你听我的，我一定帮你把马龙啊夺回来。

天机不可泄，等三日后小郎回娘家，我再告诉你。大郎，想想有朝一日你用马兰花打开了幸福门。

0: 小兰呐、啊，现在是你奉候三教自齐，按风俗是新娘子回娘家的日子，你还是和爹一起回家吧。
1: 爹爹。

0: 小兰，你还是同爹回去看看你姐，她再不好也是你的同胞骨肉，明天爹就同你回家了。
1: 好吧，马郎，你可有时间和我们一同回去？
2: 哎呀，岳父，娘子啊。

0: 人如救火，前妻要去救灾救病，这是应该的，应该的，你去吧，也不怪你。
1: 是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爹为人最喜欢帮助别人，你这样做爹只会高兴，哪会怪你。
2: 多谢岳父娘子的理解和支持，明日午后啊，我来接娘子回山就是了。
1: 好。

0: 怎能帮我包回幸福？
1: 莫非是客住小兰在家，让我伴住小兰回山上？
0: 这可不行，小兰不肯，爹也不肯，我也不愿这样做。
1: 黑猫想劝小兰同意我们姐妹同嫁马郎，这小兰会同意吗？再说
0: 谁住偏房啊？哎呀，羞死人，羞死人了。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

0: 动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电呱呱，
1: 客家年宵戏剪花，
0: 客家山水米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狗上中华，
0: 天下客家戏热家，天下客家戏热家。
2: 基地喺梅祖天台五湖四海躺下架，欢迎大家收听，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梅祖天台新闻台点评。
3: 听众朋友，本期五湖四海躺下架面介绍客家人的大都市。大都市往北海乡村比较盛行，成为客家人的一种风俗。默哀喺大都市里，而且我哋经常讲的一句俗语，看似冇办法顾名思义。有人话诗喺茶房酒肆，有人话诗喺诗嘅繁体诗，也是说贴诗床的意思。也有人讲系诗人人车位一下。其实准确的讲法应该喊错大都市，一只诗系一种古老的民间风俗。就在诗刊的《礼记》当中就有记载，《礼记》《礼记》当中《祝礼记》有次意，当中的次呢却是甲前失酒的意思，丢可以是平抽的意思。每个人出一分钱抽起来做一件事情，其实这一种讲法都有恰当之处，其实就是叫个人抽一下每一场失的东西。往北海农村生活困难，物质匮乏，失的胆热挂谈，愿意深村吃茶探饭，十分难识上其他球面的东西，上生肉更加是难。如果上识选球面的东西，发展是上生肉，以自己无能为力，就上到位依靠中年的力量。几阵人策划一下，以各自不同的参与方式来共同完成一笔为了大灾残的组织法通。有时做些发展是讲硬杀妒忌的，也会有人起风提出大都市的想法。如果猜藏有人的

游说过达到此一前见。唔说谣言公说全污，唔说欲来公说全面，太假热下大牙子，反上吹上要前意，唔反事来公说反事，饮豆色来要火事。技巧越快，唔越快，公式出彩，周同运快，色爽热灿，十分痛快。扎扎到起后火气，能得反事可以下，得行出来大斗次。有时候大斗次并唔拿身行嘅前活，而系通过微粒来显示出。比如昆虫嘅散通嘅狐狸、雕鸟，好多嘢唔下。先一段时间，大家齐齐出通去打猎，或者系混合作唔下。飞到猎物之后，再搞啲米、搞啲菜之类嘅注意传来食。一种大斗翅虽然有啲快，但系唔是头前去购买，大家适当通过流通得到嘅东西，分享得无比嘅喜悦，十分欢喜。大斗翅有时不分泰式，可以贫穷人胎，有时一串番薯、木薯，或者系一只南瓜加上芋头、糯米、热锅薯，也系大斗翅。大家一个唔得人多，只爱把锅边嘅肚食填饱了就可以。虽然呢，中牛上山也想和泰人一样大热吃豆豉，但记得无泰人呢自己吃阿本能力。小伙伴们一商量就进行分工，两阵人去捞五下，两阵人到田地去捕蝗虫，记得抽啲大只番薯糕，再烧上一堆火，火空靠蝗虫同五下，靠阿挨到喷上。虽然无油无盐，但系大家一下食番薯，一边以蝗虫五下作送，也识得开开心心，十分有滋味。

0: 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话家眷是善桥对公公的称呼，也就是丈夫的父亲。家娘是善桥对婆婆的称呼，也是指丈夫的母亲。家眷的喊法同福州方言、老眷、厦门方言、泰眷、莱人相同。客家体别同姑唔一相关，称呼称公公为官，应该是历史为顺。从此样来看，家官是一家之官长，无论旧时还是今日，父亲和屋卡体别都是一家之长。家用一种称呼是没办法在古年代潜到出处，应该是客家人常常的特色称呼。家用实际上应该是家官用的人称，也就是家官之词。现代汉语读的，尤其北方官话读的“娘”，通常是指母亲；但是在古语读的，尤其在客家文化当中，“娘”的含义并非如此，而是多指长辈的偏爱。当“娘”死之前，披冠以某种称谓时，即表示某人之妻，比如讲“死娘”、“叔娘”、“小财娘”等等。唔发现称阿伯为老婆，伯妹为太娘。称阿叔的老婆叔妹为阿娘或娘娘，称阿舅的老婆为舅娘。阿娘啊，都唔系指自家的母亲。正如老板同老板娘的对应关系一样，家官的偏爱却家娘。台湾的闽南人称老板为头家，同样称老板娘为头家娘。按现代汉语的角度来解读，娘也人合为丈夫指母亲的意义。表面看来，这两种解释似乎都对。但是在传统文化当中，客家人并不称呼母为娘，而是话却客家人口中的家官家娘。
0: 客家妖结态，学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0: 堂班的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今天的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客家人的甜班故事研究客家人喊甜班米甜油润以烧新人甜美不断好运连绵其是机智精神佳品民间流传不少有关故事首先知灶神灶神主管家中夫妇要监察有无对天地不敬之事知灶神目的之一就是送天人好事新人恭吉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为灶神送天之日家家知灶神必有甜品甜其心福其口送天之后不乱讲一人如果家中的生人偷食甜品做阿妈咩值得求灶神原谅顺口讲甜品也太快来吧

神拜，小儿偷铁石，莫怪也莫怪。还要缺补天船，正日二十喊天船日，唔少地方要补天船接受。天做乜嘅船？传说古时候两只铺路数量争做皇帝，出怒嘅不住神，天坑西北风翻民间，唔妨采五石沙布置，不侵犯山，引诱天流。客家人认为天班神通广泰，可以补苍天之空，保风调雨顺。天船日祭天神时，天班给公平重担。某人约小子偷食天班，做阿爸就骂几把。小子狗胆包天，敢否天张色？有只财物去天船日富士，天班暖天米线，天黑风来天黑人，今日补天看太阳，风调雨顺才行人。还有一个故事是家书中和秦朝乾隆人间太仆伯后统一太仆体杨家一部三合一米娘人用尿片没有太仆土豪相爱梳理传家转身到杨家提亲杨家乃书上问题不宜直接提亲就以三日后八重天班作为彩礼来为难他暗想三日切对难做出八重天班让他知难而退五天明道对方神心神意将尿片世界一路公告两两盼愿买一床天板三日后暖火两千从今之下众人真相为之做天板提醒你几十年开的天板浩浩荡荡的到杨家据说很吵闹杨家神心苏诺天板依然肉身家属中若果人之后，尿片太夫两只孙呢计中计，一时传为佳话，至今人皮不少人津津乐道。另外，若故事系安尼嘅，天班啊系老少解腻嘅客家小食，太夫茶肉遇见历经两代天班老店，愿意若请人来买班呢，话你系半只马食，店主感叹：有人自家食，有人半拉嘢食，有人半笋嘅食，唔半阿妈食，可见可见，不但唔输钱，还赠送一块，应该算系好情奖吧。有关甜板的故事还有一则：民国期间，太仆服了同人家卖甜板的老板阿姨，通宵无期，人善良，只因为矮胖，而且生得比较无差，人过四十未婚。有一年，一只小村姑来卖桥。阿姨今日桥干火候隔天要其庄重以来意思故而要半年时间两人以天班为媒牺牲夫妻阿姨天空掉下林妹妹村姑出生业师当老板娘在太欢喜隔为连理这些话都是客家人有关于天班的故事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都给邱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接下来的时间要为大家讲讲中国的云锦工艺。讲起中国的云锦工艺，可能很多人都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讲起皇帝身上精美绝伦的龙袍，熟悉古装影视剧的人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明清皇帝的龙袍的衣料很多都是来自南京的云锦。云锦是一种古代的丝织品，因为绚丽多姿，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南京云锦与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藏锦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锦。在古代丝织物当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其中云锦集古代织锦工艺艺术之大成，被专家称为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史上最后一座里程碑。云锦在元、明、清都曾经是皇室的御用品。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由于皇室已经不复存在，加上长年的战乱，云锦艺人纷纷改行，而现代机器又不能够完成精细的织锦动作，云锦织造工艺面临消失的危机。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嘱托一定要南京的同志将云锦工艺继承下来发扬光大。1957年，南京云锦研究所应运而生。1973年，在恢复传统手工业的浪潮下，云锦研究所招收了第一批年轻人学习和继承云锦技术。这个其中呢，就有后来成为云锦国家级传承人的周湘喜。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南京，听云锦大师周湘喜讲述他和南京云锦的时代传奇。 1973年，18岁嘅周湘喜被分配到南京市工艺美术公司，让一个学画梅嘅后生仔去黏线织花。年轻嘅周湘喜啱开始嘅时候有啲唔系咁中意，冇谂到一做就系几十年。但系最初佢投身云锦行业嘅动力，仲系嚟自于生计嘅压力。
8: 当时为了恢复这个行业，就给我们的定的标准啊，稍微比别的行业高了一点点，就感觉哎呦不错。因为当时学徒的时候不是14块钱，到第二年就是16，到第三年只能拿30块钱。一般行业一般马斯以后只能拿到28，因为他的基本生活费就8块钱。粮食呢能吃到34斤，就是一般是28斤标准粮，我们能多吃6斤粮。
7: 当时的云锦研究所既缺器材亦缺人才，只能够先从美术专业学校找来几位老师，后来才逐渐找回了一些早已经退休的老艺人。
8: 我跟他18岁学的时候，他们都70多岁，都70岁左右，都有的是退休以后。你看像他这个这么大，几十年就没人学了。我是作为这个行业里面最小的一批跟他们学。
7: 但是因为教识徒弟饿死师傅的老观念，加上旧时代的习惯，老艺人从来都不主动教徒弟技艺。所以周湘喜学徒生活的第一年，基本上就在这里泡茶、扫地、做这些杂事。闲下的时候呢，才能够看老艺人积感。一年下来也没有看出什么门道。在过去，老艺人文化水平不高，教徒弟基本是靠口传心授，工艺的原理和技巧几乎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啲老艺人尽管不善言辞，但是对啲徒弟的要求。

0: 固嘅基础。而依家厂里边大规模招收嘅年轻人，已经冇机会好似当年嘅自己一样，由师傅手把手咁教学操作啦，只能够学一啲基本嘅操作原理。织龙袍对于云锦艺人嚟讲系最高技艺嘅体现。周湘喜喺入行十年之后，交出咗第一件龙袍作品。1983年，佢成功咁复制咗定陵出土嘅明代万历皇帝妆花缎龙袍料。喺出土文物当中，丝织品系最难保存嘅。为咗保证复制品嘅真实，参与复制嘅云锦艺人经常要落到地宫品嘅真实。参与复制嘅云锦艺人经常要落到地宫里边去睇，喺度发亮，但系丝线已经变成灰色，肉眼睇唔见啦。文物腐朽损坏严重，复制起嚟难度好大。为咗呢一件龙袍，周湘喜整整喺织机前用咗5年嘅时间。依家呢件令佢引以为豪嘅龙袍，仲收藏喺定陵博物馆。
1: 你像1989年的时候是有高分，正好复制了一批文物，我们都有事儿干，哎呀，气急上面，突飞猛进的，那么掌握了好多这种丝织的这种专业知识，其实是在干事，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还有老专家也在关心嘛。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次的复制，我估计现在这个队伍可能也不存在。
0: 喺周湘喜佢哋嘅努力下。故宫博物院、13陵定陵博物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等收藏的一大批珍贵的丝织文物被复制成功，妆花纱等好多已经失传的云锦老品种亦得以发扬光大。正当周湘喜在织机上埋头复制文物的时候，市场经济的浪潮逐渐冲击到了云锦行业。上世纪90年代初，电机织造云锦由于生产速度快、成本低，一度蓬勃发展起来。原本依靠国家计划配额的手工织造云锦却跌到了低谷。在最困难的时期，云锦研究所一度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仓库里面堆满了从各个联营厂里面退回来的织机。
1: 人家看到是好东西，但人家买不起，对吧？那两年是最亏的时候，就是到处把机子往回拉，拉的我们那个仓库里面都堆满了，像柴火一样，一直持续到97年、98年的时候，那是这个地方是很困难，好多人都跑掉了，都改行了。有一年过年到了春节，工资都没发嘛。
0: 精心织造的云锦卖不出去，工厂养不活人。好多人纷纷改行，厂里边嘅美术设计人员甚至投身装修行业，而周湘喜亦曾经一度谂到要改行，
1: 也很心灰意冷，好多人都转行，我当时他们一走掉以后，我这个大厅里面就2台织机，就这么长，其实来人参观的时候给人家看一下表演，生产出来东西几乎就没人要。
0: 但是对云锦难以割舍的热爱，让周湘喜最终决定继续做云锦的织女。正是因为周湘喜他们的不离不弃，古老的云锦才没有消亡。随着市场的成熟和社会的发展，手工织造的南京云锦的魅力重新为世人所重视，云锦制品亦向高级礼品、时装和家纺等多种方向发展。2009年，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愿意了解甚至从事云锦行业的人亦多了。依家云锦研究所的厂房里边，机书声此起彼落，仲有不少专业学校的毕业的年轻的职工。周湘喜说，他们现在到欧洲去展演云锦织造技术，都经常有丝织爱好者前来参观和学习。
1: 我从内心讲，我们现在是赶上一个好的时代，真的，因为国家在发展，而且大家很重视这个事情。那么我这一会儿我到哪个地方，我觉得我是云锦传人，我感觉我蛮自豪的，把自己的事做好，多培养一些，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两天精力还行，尽量做点事，多做点事。
0: 身为成功，使云锦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周湘喜对云锦的探索和追求亦没有停止。2009年

0: 然，周湘喜即成咗宽 1.5 米、长3米嘅云锦作品《万寿中华》。为咗呢一幅堪称自新中国成立以嚟工艺最复杂嘅云锦作品，周湘喜对已经沿用咗1000多年嘅大花楼织机进行咗改装，四个艺人同时操作，突破咗云锦嘅幅面最多只有70厘米嘅限制。呢一幅前无古人嘅《万寿中华》作为建国60周年嘅献礼作品，被人民大会堂所珍藏。周湘喜话：云锦行业里边有一句老话叫做“干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样没学到”。只一听讲边度有新嘅文物出土，佢就会跑去睇能唔能够发现一啲未知嘅古老嘅丝织技艺。
1: 说不定哪天发掘一个什么大墓，里面还有什么更高的东西。那个东西它不能展示的，那么你就把这种过去古代的东西，我觉得发掘一些古代的东西，把它留下来，给往后面传一点东西。因为好多东西它失传了以后，有些是很有艺术价值的好东西，以后碰到机会还能去做。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下边我哋要走近嘅系紫砂大师汪仁先嘅艺术人生。佢系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佢先后师从紫砂七大老艺人中嘅黄云根、蒋融、裴石文、朱可心等大师。佢兼容各派技艺之长，作品工艺规矩、稳健大气，极富自然美同生活美。有不少的佳作分别被故宫博物馆、中南海紫光阁、英国大英博物馆等机构所收藏。他就是中国当代的著名紫砂大师汪仁先。汪仁先上个世纪的40年代出生在中国东部江苏省宜兴市的丁蜀镇。丁蜀镇被誉为是中国的陶都，这里的紫砂陶制作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紫砂陶器以特产于丁蜀镇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100种以上的自制工具来制作。紫砂所制的茶壶不夺茶香，茶壁可以吸附茶气，日久使用，空壶当中即使是只注入滚水亦都会有茶香，因此深受海内外品茶人士的喜爱。紫砂壶一般分为光货和花货两大类。光货主要是指艺人根据碘、蟬、棉的三要素制作设计成几何立体茶具。而花货则是利用了紫砂的可塑性，采用了提炼取舍的手法，突出自然形态之美。汪仁先自小家就以做紫砂生活用品为业，所以他很早就接触到了紫砂。1956年汪仁先参加工作，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等着分配工作的人不同，他是自己选择了紫砂制作这份工作的。他说小学的一次经历在他的心目当中埋落了从事紫砂陶制作的种子。
2: 我记得是小学的5年级，有一次呢，就是丁蜀镇把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些土特产拿到我们学校的操场上面去做一个展览。当时展览的时候呢，我看到了那个紫砂的工艺陶了，那么看到了一些那个像佛手壶啊，那个小水瓶壶啊，还有一些那个菱角啊，一些过品一来的一些小工艺品。那么当时看了以后呢，我好惊喜，因为我虽然是在生在这个丁沙地区了，家庭呢做的是日用陶器，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看到过这样精细的一个陶瓷。那么当时呢我也有一个想法，哎呦，我说将来长大了以后做这一门倒也蛮好的。
1: 汪仁先进入了宜兴市紫砂工艺厂之后，师从吴云根。吴云根是近代宜兴陶艺界向外传播紫砂技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制壶风格朴实稳重，擅长光货。而跟随吴云根学习的1年多时间，汪仁先主要是打基础。基础学习的每一个阶段都经过严格的考试，亦让汪仁先的紫砂之路有了最好的开始。
2: 那么当时去学习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呢，都是打基础的活，从打泥片、打泥条开始，然后呢再打生铜。那么每一个部序呢都进行考试的。我呢觉得呢，老师当时的教育呢也是非常之就是有部序的。那么等于1年级学什么，2年级学什么，都有一个总体的

0: 我们当时的厂长薛如友会想那个博物院里面要寄这个杯子，要寄回来。当时寄回来了以后呢，工厂里面呢就是想请朱苦心老师来仿。他说要仿的话呢，就是选一个学生跟他在身边学。那么我正好有这样一个机遇，所以呢就在旁边就跟着学。
1: 杭圣司徒杯以半个土的形状为杯体，造型完美，又以苍劲的桃枝做把手，桃叶、枝蔓、果实为基座，整个杯体上索大细桃叶十四片，形态各异，技艺之卓绝，在古今的胡艺当中叹为观止。在仿制圣司徒杯的四个几月里边，汪仁先深深受到了朱可心老师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敬业精神的感染，每日都跟随着老师的步骤仿制这件文物。朱可心成功仿制了第一只圣司徒杯之后，之后的仿制品就都由汪仁先来完成了。从此之后，汪仁先就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紫砂艺术之路。汪仁先在谈及自己五十几年的紫砂从艺经历的时候，总是说遇上了很多好机遇。1973年他被安排到紫砂厂研究所，专门从事紫砂陶造型设计。1975年他又被派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深造。每一次机遇都使他在紫砂艺术上技艺更加精进，在构思设计新品当中视野亦不断地拓宽。
0: 我以前在北京天堂看到有棵九龙柏树，回来以后我就构思了这个用柏树作为一个壶身，盖的地地头呢捏成像一条小龙那样的一个柏树枝吧，就回头看望他的父母，带一点情感在里面。
1: 汪仁先以写实的手法刻画自然生态美于花火之上，诠释田园中旺盛的生机和饱满盎然的精神。他制作的光货则讲究整体结构缜密以及线条流畅，以简练的形式表达紫砂器特有的美感和深度。他设计制作的十二头鱼形文具、四头梅庄文具、紫砂陶杯、紫砂葡萄杯等等，参加了国内外多项陶瓷艺术展览，还有一些被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出访礼品。汪仁先觉得紫砂陶器现在名扬天下，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赶上了好时候。他说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香港兴起的紫砂业让紫砂陶慢慢从内地到香港，再到台湾地区，并走向了世界。
0: 先是到香港，基本上呢，他们香港几家就是轮流的办展览，告一次展览做一本大型的画册，就是请一批技术人员到香港。我们到香港的时候，台湾人就是到香港去跟我们面对面有交流了，再慢慢的影响台湾。那么所以来讲呢，我们是对于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机遇吧。
1: 汪仁先先后带出了很多学生，他的仔女亦从事着紫砂陶制作，现在他还经常去同紫砂职业学习班的学生做指点。他深深地喜爱着紫砂陶制作，希望这一门技艺不断地传承和发扬下去。好了，听众朋友，在为大家介绍完沉醉于紫砂陶技艺的汪仁先大师之后，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园这个时候的季节正是我觉得最舒适的。在街巷里面，在树荫下，甚至靠在窗边，都可以感受住徐徐微风吹来，听枝叶沙沙作响。关于风，也一直是我们经常谈的话题。本期音乐人生，等我们一起来听有关风的歌曲，一起感受风的温度。

0: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1: 音乐人生。
2: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曲调和歌词都很轻快，是甜蜜的小清新风格，由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颜仁宗演唱的《追风》。听着歌，脑海里边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放学的时候阳光正好，迎面吹来了一阵风，我们一路追风嬉戏，一路奔跑，这个大概就是青春的美好记忆吧。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叫做《追风少年》，是不是觉得和上一首歌名很相似呢？但他们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曲。你现在听到的这首《追风少年》可以说是很经典了。歌曲发布于上世纪90年代，由中国台湾男歌手吴奇隆演唱。不难发现，不同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其风格也是不同的，同样是讲述青春、阳光与热爱。这首《追风少年》的歌词更为直接地表达内心的所思所想，肩上扛着风，脚下踩着土，心中一句话，我不认输，亦为歌迷朋友带来鼓励，满满的正能量。

同样亦是一首经典歌曲，野风由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林忆莲演唱。喜欢林忆莲的朋友应该都会喜欢这首歌曲。这首非主打的影视歌曲一经发布，就瞬间令人眼前一亮，因为林忆莲很少尝试这样的曲风。这首歌虽然是李宗盛的词曲，却完全找不到他创作独有的直白坦露，反而多了一些温软含蓄。可能这个也是李宗盛专为林忆莲量身打造的原因。其实在夜太黑专辑里面，野风这首歌是有些格格不入的，跟其他的作品没有太多融合性，最后却成为最受欢迎的一首非主打歌，成为经典曲目。这个是大多数音乐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同风有关的歌曲怎能够少得到周杰伦呢？他的歌曲涵盖了各种主题风格，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作品《龙卷风》。歌曲讲述的不是一个浪漫唯美

竟然动灵。歌曲前奏使用钢琴弹出节奏感，副歌部分弦乐团的加入令成首歌有了更为浓烈的电影音乐质感。歌曲的第一段就似爱情小调，第二段似爱情交响乐，递进渐强的方式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

下面我哋再嚟听一首由中国内地男歌手朴树演唱嘅《且听风吟》，收录于2003年嘅专辑《生如夏花》中。除了朴树的歌迷之外，大多数人很少听过这首歌，可以说是《生如夏花》专辑里面的遗珠。当年这张专辑里面的《生如夏花》、《我爱你再见》这几首歌经常出现在各大华语音乐颁奖典礼的金曲歌单里面，但这首《且听风吟》却感觉一直被人忽视。虽然歌曲的起伏并没有那么强烈，但晓婷认为这个本身就是这首歌歌有的效果。听风，这个风必须是能够带走昨日忧伤的微风，不理快乐或者悲伤都已经过去了，今日已经来临，又有新的故事要发生，又有新的旅程要出发。非常简单，这个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潇洒，亦是一种活在当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

0: 来。向荫侧泊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荫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
1: 动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外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诗词背后的故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虞美人，故国

不堪回首月明中。欲为人人孝，善淑文，工书画，而风额骈齿，一目从童子。自太子暨以上，五子皆早亡。欲以赐封吴王。建隆二年，景迁南都，立欲为太子，留监国。景卒，欲自立于金陵。八年十二月，王师克金陵。九年，欲夫自京师，太祖赦之，奉欲为命侯，拜咗牵牛为将军。出自《新五唐史·南唐世家》。春日的繁花最是美艳动人，秋日的明月最是皎洁如水。这番美景，随住一个亡国之君，随住一个千古词帝，顺住那一江春水，一去再都不会复回。李白曾经讲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百年来，世界的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仿佛只有在宁静的依然照住人们的月光。古人对于人生无常这四个字的感悟，应该比今人要深刻得多。所有的一切只需要一点点的意外，就可能香消玉殒。但即使是在看惯了无常的古人的眼中，被称为南唐后主的李煜的命运似乎亦无常得过分了。因为一首词刺激了当朝皇帝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即是九七八年的七夕，亦是李煜四十一岁生日的那一日，李煜死于京师。就好像他归降宋朝的前朝遗老那样，他的死因被赵光义宣称为暴毙。而我们相信令他暴毙的，正是那首流传千古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名句很多，譬如《虞美人》当中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浪淘沙》当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从这些耳熟能详的词句当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得到其中所蕴含的无与伦比的神秀。其实李煜早年的词并不是这样的，甚至我们完全无法察觉出来那些词是出自他的手。譬如《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桃李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干论，世上渔农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简流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每一个初读渔父的人都很难想象得到，他是深宫中一位皇宫贵族的作品。能够察觉到的是浪漫，或者是完全隐逸脱离现实的洒脱。很多评论家解释说，李煜的早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之所以风格差别特别大，是因为他被俘北上，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无常变化，命运的淬炼和打击使他成了一流的词人。这个的确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让他早年诗词的风格不得不刻意地装出清逸洒脱。李煜原名李从嘉，字从光，后来以日以煜之昼，月以煜之夜之意改名为李煜。他是南唐宗主李景的第六子，由于他前边的几个大佬早夭，当李煜的长兄李弘奕为皇太子的时候，他其实是次子，而且他天

生拥有被称为帝王之上的重瞳，这个是舜帝与项羽所具有的特征，所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将来可以有成就一番帝王事业的可能。但他的命运正好亦从他出生的时候起就陷入了矛盾的状态，或者说他的悲剧就注定要上演了。如果依照传说当中一目相同的相貌，人们期待着他可以中兴南唐，而依照礼法来说，嫡长子应当继承皇位以确保稳定，之但是他不愿意去争夺那些世俗的事，因而对政治表现得极其冷淡。之但是这个却逃脱不到疑心特别重的太子李弘奕的猜忌，当时他为了防止父亲兴中帝及的诺言成真，已经杀害了自己的叔父，但他依然将目光紧紧盯在了自己这位淡薄名利的弟弟的身上。他怎么都想不到这个世上会真的有淡薄权利的人。险恶的帝王之家逼到年轻的李煜早早就学识了中年政客的伎俩，纵情于山水之间。对于那些认为他没有出色的言论，他非但不去澄清，还大张旗鼓地展露在人的面前，而且他还和自己取号中隐、中风隐士、连峰居士，来表明自己的志趣在于秀丽的山水之间，只要走，只要思，无意与兄长争夺太子之位。但命运又和李煜开了一个玩笑，处心积虑排除异己的大佬意外早逝，权力避之不及地落在了李煜的身上。961年他正式继位，也正是从那日开始他改名为李煜。其实有时候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过于出色，我们往往会忽略他其他的优点或者是缺点。就好像我们一直认为李煜在国事上是一个昏庸懦弱的人，但其实和一些君主相比，他还是显现出了一些骨气的。南唐还未有灭亡的时候，还有一个国家吴越在这与北宋分庭抗礼。吴越国主钱俶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卑躬屈膝。相比之下，李煜虽然是一个孱弱的文艺青年，但是在关键时刻还真的敢和北宋开打。李煜暗暗继位的时候，试图学习诸葛亮的乱吴抗曹，联合吴越来抵抗赵匡胤。之但是钱俶趋炎附势，不单止做了赵匡胤的忠实盟友，要钱比钱，要粮比粮，还将李煜生生地出卖了。故掌难鸣的李煜这个时候才开始对北宋行制弑尊，但他并不是一味地退让。他的弟弟李从善被赵匡胤扣押，而他一再上表求放李从善回国，宋太祖不许，而赵匡胤以祭天为由召李煜入京，李煜托病不从，回复臣侍奉大朝，希望得以保存宗庙，想不到竟然会这样，事既至此，为死而已。赵匡胤没想到孱弱的李煜居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说话，于是即刻大军压境，而面对这种情况，李煜亦不再退缩，亲自募兵而抵抗宋军。那个时候吴越的钱俶又趁火打劫，趁机进犯常州、润州，李煜派遣使者去质问，晓以唇亡齿寒之理。吴越王不答应，转送李煜书信至宋廷。由于实力悬殊，李煜兵败被俘，而被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李煜的风格也是在这个时候并发出来的。在被幽禁的时间里面，他的诗词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自我的角度慢慢地变成了能够穿越古今的隽永的样子。刚开始的时候，李煜的词大多都如同忆江南的风格一般，多少恨，昨夜梦云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样的词当中，一是明目张胆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一是对往事美好的回忆，
视觉并冇咁开朗，又系上院，又系车马，却冇点出嗰啲人类共有嘅悲伤。之但系到咗后期，李煜嘅词完全成熟啦，而嗰首令佢绝命嘅《虞美人》系最具代表嘅作品之一。王国维曾经攞宋徽宗嘅《燕山亭》举过例子，话如果从遭遇与艺术水平嚟讲，佢应该系同李煜最相似嘅人啦。但佢嘅词嘅境界与李煜一比，就相形见绌啦。譬如《燕山亭》嘅头两句：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胭脂云珠，身养靓妆，艳日香容。羞杀蕊珠宫女，仅仅写咗杏花，又系用典，又系雕琢，然后再从杏花引申到亡国嘅悲情。之但系王国维却讲佢表达嘅悲情太过于个性啦，除非你同佢同样嘅时代有同样嘅遭遇，否则你系好难同佢产生共鸣嘅。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早就已经忘记了春花秋月的美好时光是几时结束的，伴随着那些美好消散的，还有依稀不清的往事，他们只剩下零星的一点点潜伏在我的记忆深处，虽然存在，但我很难将他们连成片段记忆起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昨晚小楼上又吹来了东风，他们唤醒了那些春花，同时唤醒了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些不愿意回首的记忆。他们暴露在浩荡的月光下，显得咁凄凉。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曾经美好的地方，那些雕栏玉砌应该都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不再属于我自己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用满江的春水来比喻满腹的愁水，水作为愁水的意象，早就已经成为文人骚客的标配，而李煜更上一层，春水不止，愁水不休。无论是流花落水春去也，亦或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哪怕是今日的一个中学生来阅读，都会被李煜的词所触动，联想到自己哪怕琐碎忧愁的情绪当中。

0: 能是因为这首词刺激了他内心的某个点，又可能仅是因为这个满腹牢骚的富贵闲人再都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在利欲41岁生日的那一日，也即是太平兴国3年7夕的那个晚上，利欲与世长辞。也正是在他死后，他的精神神化了，不必再受到世俗的限制，成为了文学上的帝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
0: 何新郎，刘克庄。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兽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乃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敌。追往事去无迹，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失。常恨世人心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墓年年拈出。若对黄花辜负酒，怕黄花也笑人甚寂。红北去，日西匿。这首词是重阳节登高抒怀之作，上篇写景感怀，湛湛六句写词人登楼远望情景，白发四句直抒老眼登览之所感。神州泪，那名词人老眼洒泪，乃为神州破残沦沉而极度痛苦伤心。少年三句遥接老眼平生，绝不追述少年时代的豪兴与才情。常恨三句则写出了词人老来消失却不冷漠，依然情系神州。若对写词人赏菊饮酒的日庆，以怡情的方式赞美了菊花高洁孤傲的品格，所以怕菊花笑我冷寂，借菊花自振，表现出不辜负菊花的日庆，颇见词人豪旷之性情。红北去，日西匿这两句暗示词人赏菊饮酒，目送飞鸿北去，心向故国神州，意寓言外，令人寻味不尽。全词写景如情，叙事感怀，金色交影，兼容家国之恨，意象凄失，既豪放又心软，是刘克庄抒情词的代表作。再来诵读一次。何新郎，刘克庄。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兽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乃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敌。追往事去无迹，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失。常恨世人心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墓年年拈出。若对黄花辜负酒，怕黄花也笑人甚寂。 红北。

去日西匿。木兰花，戏林推，刘克庄。年年跃马长安时，客舍此家家此寄。清前换酒日无何，红烛骷髅烧不寐。而挑锦斧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南移西北有神州，莫敌水西桥伴侣。这首词是戏赠友人以窥凤之作，上片首句写其年年跃马，就画出了一个七尺南移的雄姿，好南移志在四方，所以客舍此家家此寄亦无可厚非。作者特别拈出了清前换酒、红烛骷髅这些浪荡子弟狂饮滥赌的行为，如此勾勒出林推的虚度岁月、浮华浪荡，以戏谑文字传达惋惜之情。下篇正面窥针林推，二挑二句对比妻子的真情致意与妓女的逢场作戏。南移二句更是以复国兴邦之大业来开导并激励林推的社会责任和思想境界。最后莫敌水西桥伴侣，委婉而又严厉，可谓是足以立喻。全词如装于鞋，以诙谐的方式表达严肃的旨意，不至明快，情稳心永。再来欣赏一次。

0: 亦笑声，再走买花连笑事，云。这首词是母亲时节伤春怀旧自伤飘零之作，初睇颇似北宋的晏殊、秦观的婉约词作，但是从暗数十年湖上路等凄暗之词来看，即使前面伤感如色，却亦不复有北宋前辈词人的自信和从容。上篇写画楼灯望，下篇抚今追昔，全词写景喻情，将今昔身世、情恋、失女中等游为一体，对人生悲欢离合做出了真切的反思，深远而自然。再来重读一次，《江城子》卢藻高，画楼帘幕卷深情，掩银屏晓寒星。醉粉飘香，日日换愁生。暗数十年湖上路，能几度著娉婷。年华空自感飘零，涌春情对谁醒？天阔云闲，无处觅箫声。再走买花连笑事，云不似旧心情。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揽入洞门，第一眼就立见田丹。这个唔单止系因为喺田丹身后有两名矮壮强横，面目非常相似，一睇呢就知道系善由两姊妹提过，叫做刘忠夏同刘忠石呢对兄弟。亦都唔单止系因为喺周围都好多着住绫罗绸缎嘅人之中。而偏偏他只是穿着一身粗布但是洗得非常干净的白色衣服，所以显得特别抢眼。更加是因为田丹这个人的气度容貌，使人就一见难忘。不怪得见惯天下英雄的纪才女对田丹的印象都特别深刻。这个田丹大约40多岁的年纪，身形高瘦，就鼻直口方。他的鼻呢鼻梁好直，鼻哥尖嗰度略为向内一勾，好似个鹰鼻咁。但系同两边高起嘅颧骨啊，配合得非常之好，俾一种非常逼人嘅气势。再加上一双浓眉之下，眼神藏而不露嘅锐利英目，睇落去的确系领袖一方嘅霸主人物。唔怪得佢可以由一个小小嘅城吏登上咗天下最有权势人物之一嘅宝座。同佢一比，坐喺旁边嘅赵牧虽然亦都系一派奸雄嘅样，但系比起上嚟就真系好似有小巫见大巫之别。围住喺其他几边嘅有12个人，另外一个人亦都使到邝少龙我觉得非常意外，原来系艳丽嘅征皇后亦都坐喺其间。除了宫廷内举行的宴会之外，他还是第一次在权贵的宴会之间见到征皇后，可见田丹的身份非同小可，连征皇后都特别给面子他。平时见惯了郭开、洛城、赵霸他们都没有出境，反而郭仲带着郭修而来了。其他人呢就是姬仲、李元、韩闯、龙阳君和赵雅等等，还有两个是齐人，其中一个就是老朋友齐宇，正是坐在赵雅旁边大献殷勤。但赵雅就不太理他，任他自说自话都没什么反应。另外一个就是智囊型的文士，外表文秀俊俏，但是被人呢是一种天赋才智的好印象的田邦。田邦一见到这个董康，就很亲切地跟他伸手相握，还邀请他坐在自己的一席，显得非常之器重佢。而且而家呢个董康啊，仲冇任何官职嘅一个养马人。而田丹，佢系当时最大嘅国家之一嘅齐国嘅相国，两个人之间嘅身份地位真系撑天共地。但系田丹对项少龙一啲架子都冇，使到项少龙睇到都暗暗觉得心悸。呢阵时呢，田征、田凤呢对孖生姊妹又被赵牧嗌出来同大家斟酒。田征一见到项少龙，哎呀，当堂心情非常紧张，因为呢田凤仲唔知道呢、这个外表粗豪嘅大汉董康就项少龙，咁都仲好一啲，只系偷睇佢两眼就冇咩其他奇异嘅神态。但系田征嘅心里边明白，呢个外表粗豪嘅大汉就系项少龙啦。亦都系将自己要救出去嘅唯一嘅救星，更加系自己心爱嘅人。而家见到佢坐喺自己对面，个心情系点会唔激动啊？又要努力咁压服自己嘅心情，唔好俾人睇出破绽。如果唔系，就会为项少龙带嚟大祸啦。但系佢越系咁谂呢，个心啊越系紧张。为项少龙斟酒嘅时候，对手都忍唔住震起上嚟。这个时候呢，其他人都同旁边人倾紧偈，咁仲冇乜留意。但系呢，田丹就坐正一

0: 黄少龙身边，兼夹呢对孖生姊妹，前晚先俾赵某个送嚟服侍佢，佢亦都好中意田精田凤。而家见佢两个行埋嚟，忍唔住色迷迷咁打量住佢两个，一见到田精咁嘅表现，就觉得奇怪啦。
1: 小精，你点解咁紧张呢？
0: 佢咁一讲，霎时间众人嘅眼光都望实田精。田精呢个时候呢，一见到项少龙就好似苦海见到明灯一样，凄凉喜悦各种心情都涌上心头。本嚟就已经心神大乱，俾田丹一问，仲以为呢自己嘅神态已经泄露出项少龙嘅底细啦，一时间啊魂飞魄散，当堂吓到砰一声，连个铜壶都跌咗喺地下嗰度，酒花就切上咗项少龙嘅前襟。赵牧一见到呢个田精咁失礼，当堂面色一变，正想闹佢。项少龙头先一见到田精手震，已经知道弊噶啦。不过好彩眨眼之间，佢已经谂到应付嘅办法，即时哈哈一笑，扶住吓到成身震晒嘅田精，欣然话：
1: 小事小事，美人唔使咁介怀噶。
0: 跟住耷低头闻一闻衫上面切到啲酒。
1: 哎呀，好酒，好酒啊！
0: 众人听佢咁讲，都俾佢引到笑起上嚟。精皇后呢，亦都忍唔住话：
2: 人哋系饮酒，但系董先生，原来你中意闻酒噶。
0: 田精本嚟惊到几乎讲唔出说话咁滞，点知俾项少龙双手一扶，情绪啊当堂回复过嚟。感到呢个苦苦相思嘅男人一定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当堂呢耷低头，面都红晒，就唔出声。不过情绪亦都平复落嚟啦。赵牧就知道呢、这个时候呢，不宜斥责田精，就喝咗声话：
1: 仲唔快啲同我退翻落去？
0: 两姊妹啊一齐跪低行礼，退咗落去。赵牧眼珠一碌，呢、这个时候正好有啲说话想同董康讲，于是顺势企起身就话：
2: 董先生跟本侯嚟啦，我睇本侯嘅衫都啱你嘅身材嘅，换个件衫大家再饮过。
0: 项少龙嘅心知肚明，亦都向大家讲咗声失陪啦，咁样就跟佢入咗去。一入到内堂，赵牧细细声同佢话：
2: 我探听个田丹嘅口气，睇嚟佢都拗成王，
1: 哼，都好憎恶。
2: 仲暗示，如果我能够登上皇位，一定会全力支持啊！
0: 项少龙听到佢心里边暗暗闹声话：，
2: 唉，边有你咁蠢噶？对田丹嚟讲，赵国梗系越乱越好啊！
0: 边个做大王，对佢嚟讲都冇乜所谓。最紧要呢，就系赵国，只要你里边一乱起上嚟，咁佢就有机可乘啊嘛！但系把口就话：，
1: 咁齐宇系咩回事呢？点解将你嘅关系会透露俾赵雅芝嘅呢？
0: 呢一招叫做先发制人，等到赵牧呢就唔会怀疑自己先。赵牧叹一啖气话：，
2: 唉，你唔好以为呢个赵雅风流放荡，其实啊，佢比好多人都好精明犀利嘅。
0: 只要讲错一句说话，就俾佢捉到条尾噶啦嘛。话唔定啊，且佢两个亲热嘅时候，齐宇无意中讲咗句咩说话，咁先俾佢大做文章啫。呢、这个时候，赵牧已经派人攞咗件新衫俾项少龙着。项少龙乘机话：，
1: 哎呀，侯爷你真好嘢啦，
3: 居然呢揾咗对咁美艳、面貌身材又咁相似嘅姊妹花，啊，真系难得啊！
0: 赵牧一见到佢流晒口水咁嘅样，知道佢想攞呢对姊妹花，但佢谂一谂，面有难色咁话：，
2: 唉，如果你中意佢哋，点解唔早讲呢？田丹嗰晚啊，试过个两姊妹嘅滋味之后，赞不绝口。一听佢咁讲啊，都唔使佢开口，我就已经应承将你两个女人送俾佢啦。而家点可以反口呢？
0: 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嘅心一沉。面上面自然然咁流露出失望嘅神色，因为的确，如果救唔到个两姊妹，自己嘅内心真系好遗憾噶。呢、这个时候呢，赵牧已经当正佢系自己嘅心腹手下， 亦都系得力嘅助手。一见到佢嘅心好似好失望咁，皱皱眉头就话：咁都唔系冇办法嘅，但能唔能够成功，就要睇田丹对你有几咁睇重啦。嚟，一阵间我哋再谂个计。咁两个人翻到筵席上嘅时候，嗰啲歌舞伎啊啱啱表演完毕。龙阳君睇住项少龙就话：哎呀，董先生，你着喺呢啲华丽嘅衣服，真系令人眼目一新啊！跟住呢，向赵牧又抛咗个媚眼。侯爷又话带董先生嚟同人哋嘅马睇病嘅，点解而家都仲未实践诺言啊？吓！项少龙听到个心啊，好尴尬。众人见到佢咁嘅样咧，真系又同情时啊，又好笑。赵牧自己呢就凭住样子同埋性技巧征服咗孝成王，佢对呢个咁娇媚嘅龙阳君亦都好有兴趣，但系就知道项少龙啊唔好呢味嘢嘅，就笑笑话：董先生佢成日都走去牧场嗰度，我点捉得住佢呢？田丹亦都哈哈一笑，咁啊笑龙阳君话：龙阳君如果净系为咗匹马，我手下呢？亦都有医马嘅能手，当然比唔上董卿。不过呢，亦可以俾啲低手出马先，睇下可唔可以代高手之劳啊！龙阳君当然都知道田丹开紧自己玩笑，瞪咗一眼，有啲怕丑，又有啲嬲嬲地咁，瞄下个嘴又唔出声。嗰、那个叫做田邦嘅文士啊，对项少龙话：闭国有一匹叫做顽童嘅骏马。跑起上嚟咧，好似一阵风咁快，但系冇人可以驯服到佢。软硬兼施嘅手段都试过啦。啊，而家有咁嘅机会，真系要向先生请教啊！呢句说话一讲出嚟，连田丹都皱起眉头，知道呢个田邦呢系有意要刁难阿董康。试问，连佢匹马都未见过，又点可以提出乜嘢驯服呢匹马嘅办法呢？不过，如果项少龙推搪话要见过至知，咁呢个答案咧就任何人都俾得出，就显唔出佢马痴嘅威风。点知项少龙听到，好松容不迫咁样笑话：驯服啲畜生呢，首先系要佢哋对你冇防备之心，但系你哋只系一般人嘅下乘手法，高明嘅办法系使佢哋将你当成佢嘅同类。而且爱护有加，咁无论几咁野性嘅马，都会变得又听话又合作啦。讲到呢度，忍唔住望咗赵雅一眼。赵雅呢个时候呢，亦都偷偷啊望紧呢个董康。一听佢咁讲，谂起佢曾经将自己啊当成咗一匹马，当堂嘅心啊不由得一荡嚟住佢一眼。田丹听佢咁讲呢，亦都俾佢激出兴趣，就话：人就是人，畜生就是畜生，又怎能够使畜生将人当成同类的呢？项少龙就说：方法很多的，好像畜生呢刚刚出世的时候，首先接触任何的生物，他们呢都会将它当成自己的父母。不信呢，你找一群初生的鸭来试一下，在他们一出世的时候就揾只鸡伏喺佢哋身边，咁佢哋咧一定会将只鸡当成系自己嘅父母嘅。只要试过之后，你哋就知道董某唔系空口讲白话噶啦。呢番说话就唔系冇根据，而系经过现代嘅心理学证明咗嘅事实。喺21世纪嘅时代嚟讲咧，呢个一啲都唔出奇。但系古代人听到觉得好新鲜噃，人人都觉得哎呀。乜咁噶？真系奇怪啦！韩闯啊，帮口话唔怪得经常有传闻话俾人抛弃喺荒野嘅婴儿，有啲俾野狼担咗翻去养大，结果变成一只狼人，就系因为佢将狼当成自己嘅父母。呢个呢，我喺韩国境内都听过几次。董先生居然懂得用呢个道理，真系不愧系驯服畜生嘅大家。李元见到大家咧点头又赞紧呢个董康，个心啊唔服啦。佢话：但系田大夫所讲嘅顽童宝马早就出世啦， 咁啊，点可能再使佢将？

人当成同类呢？童先生，你有咩妙计啊？在座众人大家都知道呢，李元同董康啊唔啱嘅，佢出口留难呢个董康啊意料中事。但呢个董马痴系点样应付呢？大家一齐又望实董康，项少龙微微一笑，转凳咧挨前嘅身，压低把声，故作神秘咁话：鄙人有一个驯马嘅办法，万事万灵嘅。一向以嚟呢，嗱呢个技艺啊，我都系收埋俾自己用嘅啫，从头都未讲过俾大家知。不过今日咁高兴，我一语呢就讲出嚟向田上献丑啦。众人听佢讲得咁神秘，都情不自禁咁一齐乌前个身，想听佢讲咗呢个系乜嘢秘密咯噃。项少龙慢慢咁话：呢、这个办法你一听就明噶啦，但系如果唔系真正嘅爱马之人，你听到都唔容易做得到噶。佢卖晒关子，引到众人咧俾佢吊胃口啊，吊到都好难忍喎。忍唔住就话：哎呀，董先生你快啲讲啦咁样。项少龙见到人人咧都集中晒精神，就竖起晒耳仔啦，先至话：咁就可以陪只马瞓觉。你只要陪佢瞓多几觉，咁佢呢啲戒备之心就全部冇晒，甚至会将你当成同类噶啦。大家听咗都忍唔住我愕然，但系跟住谂一谂，啊咁先拍案叫绝。嗱，项少龙呢番说话呢，亦都有根据有出处。呢个佢以前睇过一个电视访问嘅时候，一个好有名嘅纯寿司俾主持人采访嘅时候，将自己嘅呢番说话心得啊讲出嚟嘅。佢话呢，自己训练嗰只老虎之所以咁听话，就因为自己经常同老虎瞓埋一齐，佢哋呢先会当正自己嘅同类。如果唔系，始终有啲提防戒备之心。嗱，呢个亦都系现代人同古代人见识嘅分别。喺21世纪呢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只要安坐家中，就可以连通网络，用个搜索嘅引擎一搜索古今中外嘅资料啊，就全部都任你予取予攜。但系古人呢，因为交通不便，交换信息知识嘅手段亦都非常单一，只能够通过口传心授，又或者自己实地观察，要揾本书嚟睇下，嗰啲竹简白书都系非常珍贵。比起上嚟，喺21世纪嚟讲，项少龙嘅见识呢，只系算非常普通，但系搬翻嚟呢个时代啊，就变咗无所不知嘅能人异士啦。田丹听到忍唔住拍案叫绝：哎呀，好嘢好嘢！嚟，等我哋一齐为董卿由经验领翻嚟嘅真知灼见饮翻一杯。齐宇亦都叹一啖气：哎呀，而家我先知道先生点解会俾人冠以马痴之名啊！众人一齐举杯为董康而饮。李元见到自己屡次碰壁，他始终都占唔到呢个董康嘅上风，就再亦唔敢睇小呢个董康。但系佢心中系另外谂紧计，睇下有咩办法可以再害呢个董康一害。过咗一阵，田征、田凤两个又出嚟同大家加酒。等佢哋退开之后，赵牧先向项少龙打咗个眼色，先笑住对田丹话：睇嚟田相同董先生唔单止意气相投，连女人啊，大家嘅爱好都系一样咁相同嘅。嗱，好似头先嗰对月女姊妹花咁啊，董先生同田相，哎呀，大家都睇中咗。不过董先生知道佢哋已经归咗田相咯，所以呢，项少龙即时哈哈一笑，接住话：哎呀，美人归贤主，同谋就只有公何之情，又点会有妒忌之意呢？赵牧见到佢咁识应对，嘿，同自己配合得咁好，个心啊暗暗叫绝。好啦，而家双往咁一抢，就要睇田丹啊究竟舍唔舍得呢对姊妹花啦。田丹啊真系非常大度，佢大方咁微微一笑：董卿，既然对呢对美人
亦都可以讲个咁钟情嘅话，咁我就将佢两个都双双转赠。等董先生除咗同马瞓之外，床边都仲另有美人相伴啊嘛。呢种互相赠送机妾嘅事，喺当时嘅权贵之间司空见惯，冇咩觉得稀奇嘅。项少龙啊，诈低推辞一番，咁田丹啊，梗系唔俾啦。最后啊，当然项少龙一再多谢。咁于是呢，呢对姊妹花即系田丹嗰度又翻翻嚟项少龙嘅身边。赵牧为咗笼络项少龙，仲专登将个两姊妹召过嚟，就话由而家开始，你哋两个日日田上改赠董爷，吓、啊、以后务必要悉心服侍。不能够有丝毫违抗啊！两姊妹听到都呆咗呆，田征都算机灵啊，即刻耷低头，费事俾人睇得出佢内心嘅狂喜激动，即时啊跪低谢恩。赵牧就索性话：嗱，而家即刻翻去执拾衣物，一阵间董爷就带你哋回府啦。征皇后见到咁啊，笑住话：有咗呢对如花似玉嘅美人。董先生又千祈唔好忘记要再同马瞓觉噶。项少龙谂起自己曾经揽过佢，见佢呢个时候眉目含情嘅心不由得一荡，一直冇讲说话嘅郭秀儿忍唔住亦都好好奇咁问项少龙话：董先生乜你真系同马匹瞓过觉嘅咩？项少龙见到佢语气天真，就好温柔咁答佢话：咁梗系啦。俾人七岁嗰阵时就开始同马匹瞓觉，不过呢就唔喺马棚里边，而喺寝室之中。众人听佢讲得有趣，都笑起上嚟。李渊忽然间向龙阳君笑一笑，话：我都要为君上向董卿讲几句公道嘅说话啦。嗰日教场试剑之后，几才女勾勾嘅手指头，董卿啊即刻跟去同佢匹马匹诊病。点解对我哋君上又厚此薄彼啊？田丹啊，显然唔知道呢件事，一听忍唔住露出注意嘅神色。龙阳君呢，亦都好幽怨咁望咗项少龙一眼，搞到项少龙成身毛管都冻起晒。佢叹一啖气话：唉，郭舅爷，你真系讲得啱。嗰日鄙人如果唔去就好咯，入到去啫。嗰几才女呢，又要同我倾啲咩诗歌礼乐啊咁，咁我梗系令佢大失所望啦！唉，搞到嗰日真系冇晒面啊！众人都知道纪嫣然嘅性情，听到呢有人啊不免代佢难过。当然呢，大部分一听啊呢、这个董马痴，最后都系夺唔到美人归，忍唔住即时放松咗对佢妒忌嘅心意。因为经过几次宴会，大家都知道呢个董马痴系魅力惊人，无论喺咩场合，总能够成为众人嘅核心。好彩佢始终都系个老粗，如果唔系纪嫣然啊，真系可能会俾佢征服噶噃。李渊听佢咁讲，知道呢个董康已经系自动打响咗退堂鼓，唔再同自己争纪嫣然啦，当堂对佢哋敌意减弱咗好多分。第一次系主动举杯同佢对饮。气氛啊，即时融洽起上嚟。众人之中，只系赵雅隐隐咁感到，佢同纪嫣然之间嘅事又唔会咁简单。呢个董马痴嘅表演告一段落，咁众人又倾起其他嘅话题嚟。今晚参加宴会嘅，可以讲系代表咗齐楚、韩、赵、魏同埋东周嘅当权人物。咁话题自然而然又扯翻去秦国。呢个六国共同嘅敌人身上嚟，姬仲啊大言不惭咁分析秦人嘅形势。佢话：我哋几次合纵都攻唔落秦人嘅国土，最主要系因为秦人借地势建立咗好险要嘅关寨。佢哋东有函谷关、虎牢关，东南有武关，但系只要攻落其中一座关城，我哋就可以长驱直入。嗰阵时，秦人仲有乜嘢可以倚傍嘅呢？呢阵时骑兵成为作战嘅主力，所以关城嘅重要性呢亦都提高咗好多。对于秦国嚟讲，关寨嘅重要更加系兴亡嘅关键。姬仲呢句说话，正系点出咗
秦人最强嘅地方，亦都系致命嘅弱点。

0: 当然是想趁机游说各人同心血力联合攻灭秦国。田丹微微一笑，说国家的强大、皇权、经济和军队的实力都是分不开，但是以我来看，秦国现在恃强实弱，白起死了之后，秦军之中无人可以继承，壮襄王被吕不韦把持朝政，他和军方呢大家都不尴尬的。田某敢担保，只要这个人一日当权，秦国人呢都很难齐心。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大举攻秦，这样反而会逼到他们合力抵抗，弄巧成拙。各位同意我的看法吗？姬仲被田丹一搏，当堂哑口无言，面色非常难看。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2: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把了语言内容，小说请收听由新爹中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琳琅满目的北京公园广场。今日嘅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中国王朝泰记者为了采写嘅录音报道。欢乐嘅百花幼稚园，这是新爹中国欢乐提速广组。欢迎收听新爹中国节目。桃红柳绿，春花冷半，自零至四年嘅北野春天。人们感受到了王子彩安的春花之美，好给人到社交媒体前分享着家己身边美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今年北京有132处公园鲜花片区，总光线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方便人们就近感受花园城市景色的绿色复制。当时这座公园也轰轰热身广场所边，烟花飞将，激浪变声跳，春花多爱细致， 因地景点景观的蒙古屋顶顶。公园蒙藏物资做来在石，游客去满意。公园如何为国家的特色推动蒙历消费？阿伯能做跟随记者来去西华园走一走。从花见面，西华园有建筑节，蓝天白风之下，在从顶望小山以及崖边的熠熠野柳，都有到平贴的孔明湖水之等，多了一种皇家园林独特的崇植之美。坐落到西堆边头的本餐厅，往来游经络绎不绝，能点个家东洋白皇帝直播系列的期待应的广告。会决定当时的西华园本场所过加其他在重顶行踪的中心，当古行踪的所过已经受庆，还有因为直接空间的动画的所过看一辈来自临海的电能师改机子不留一根所过。
5: 你为什么买这么一个雪糕呢？
6: 主要是了解一下古代的历史，孩子以后上学他也学到嘛，了解一下以后加深印象，对他也有好处。
4: 记者问到为什么会送到

0: 话，伊能介绍下，接了之后就能记住是杂七空街。行动时不留直头名为春荒家的一个秋杂七空街。行动时不留直头名为春荒家的一个秋电棒，感觉好精美。老家熬研究好特色，来杯好一个沙地，希望以后领导开发制作沙地的物件，让老家更喜欢。到喜欢哼，游客发令被告租住建材山古有古亚泥桃花哼毛细冷饮饼，伊人拢是今年个春葵建新山饼。喜欢哼更要开开奖高作介绍大，到吉阳滩公哼春葵开在当年带来了捧场山饼小吃的高峰。今年是吉阳滩分哼在三十五届烟花会。公园主推一口爱食的吉阳汤一组队，光秀游客喜爱的烟花冰淇淋已经跌到到第九道。吉阳汤公园本场经营中心主任郭亨介绍，
1: 我们活动期间推出两款樱花冰激凌，线上销售九袋樱花冰激凌的礼盒，线下在利口爱上渊潭的奶茶车上面呢，体验饮品预包装的食品。
0: 活动期间推出了两款烟花冰淇淋，包锁定小球高到烟花冰淇淋的内压，再拿一口爱食吉阳汤的奶袋，写定天然饮品二包装的食品。不过，往今年首次推出的卡奥吉阳汤的卡曲拉。三十五周年纪念徽章的标线贴，游客既可以配搭到新店，又可以贴到标线，好有三十多款捧场商品。新会开也多会了各家新闻哼新推出的捧场，有金香三色捧场冰淇淋加食醋不慌食物盲盒，将背着游客爱不释手。各家新闻哼北哼双同区的会长邓浩介绍。
2: 植物园春季销售相对比较火爆，大家对我们的文创产品呢都比较认可。在南湖周边这几个，
0: 新闻哼从葵小秋相对比较火爆，大家对旺的捧场商品比较认可。到南湖周边几个捧场集市，尤其是周末加清明期间，拢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如果把时间抛回到十年前，或时候到北京逛逛哼。并目前现在这些冰类黄豆的捧场商品，被称之为老三爷的米包烤灯黄表面，或者是下个江段粗糙当节界徽章纸枪等旅游纪念品，基本拢是游客领导公园不会交界。从二零一七年开始，北京逐渐提出了公园捧场这只概念，持续公园开始加快捧场探索的步伐。这十年，公园捧场商品的二小球下只有四百多磅，至高了二零二三年北京持续公园捧场总山达达到了三点八七个亿，增长了将近一百倍。其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穆祥柳介绍。
3: 这些年文创产品呢越来越丰富，包括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高端点的果礼、随手带的伴手礼，以及冰棍啊、雪糕啊。
0: 这些年捧场商品做来做红布，包括价格、客格、网格、硬格、高端点格各类，随手带破球来，以及冰棍、沙糕、提速不断的引擎。大家开始是有规则证，现在往电脑手格是五千四百多证。往最早在对街到全国，他从品牌就是吉阳汤的烟花冰淇淋，到今年已经是对九道，也是往东兴对街菜王硬吃捧场大饼。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辖下的公园内部有八家各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了喜欢园、天端这三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天独家的历史文化及紫江风光。火烈公园前高的队伍加独特的文笔，目前了解少。公园捧场成了确实的发展，归功于抓住了公园特色变化。
3: 紧紧地抓住了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我们自然资源品质很优秀，文化积淀很丰厚，中心层面非常重视。
0: 紧紧抓住了自身的资源优势加文化特色，往自将资源并且好优秀，文化质量好很高。东兴藏民会是东西，晚会组织大量的光贸会、庆典交流会和社会性的优势资源平台对接，开拓大家眼界。这些年结合了公园的商业调整改造，结合了环境景观布置、活动文化， 文化展览。

0: 来亲家，所立了这个大蹦仓的李娘。伊花园是北京公园蹦仓的球场，伊花园经由开开奖高作介绍。伊人从2019年开始把蹦仓开发作为重点工作来推进，对蹦仓小框 IP 保护有了比较大提升。公园社区甲国内淘宝各地品牌进行合作，以此来保障品牌，刷屏该销售渠道。目前公园爆款的蹦仓主要集中到金色化妆品、甲诸如月饼、礼盒等硬开刷屏。明明东阳蹦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蹦仓研究院特聘高级研究员、北京社科学会创始人宋伟洲认为，公园蹦仓甲其他景区蹦仓开发概念，划出到本地商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不过，真正意识到要推动本地品牌基础者发挥家己的特长。
1: 我们现在逐步的从卖土特产、卖历史文化仿制品开始，走向主题文创的方向。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初级阶段，得有一个
0: 能现在独步从北土特产贝莱斯蹦会黄制品开始朝着了组队蹦仓的方向，但总体来讲还是初级阶段。第五，这个起点培育的这个周期，关键是到能开发的商品不是产品，更不是作品，已经都是硬品。中国传播大学教授谢龙昌认为，北京市属公园其实有获得家己独特的 IP， 但目前王创充分发挥自身的差异性优势，获得蹦仓产品爱好台好吃好玩好打造，可以到蹦会社、创新社、产品社界也干货，连大小哥青蛙公园蹦会街道造多 IP。
2: 比如说动物园，大家最喜欢的动物是哪几种？排名第一的年龄段是什么样的，他们平常爱好是什么样的，通过一些数据来做一些分析。
0: 比如动物园来帮大家最喜欢动物是第几种，排名大家年龄段是什么阶，伊人百分爱好还是什么样，通过小哥进行分析，把本身个别的 IP 加以硬实实进行对比，所以设计产品的时候不能只可能是自己的冲击，爱强固流通老客，这件爱把文化关联起来，肯定把一个商业性特点，伊就是造会功能。只有造会功能做得强大时候，公园 IP 产品才能逐造逐扬。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彩霞伦报道，琳琅满目的北京公园蹦仓。今麦个早，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王州台记者为了彩霞的录音报道。欢乐的百货又真远，这是新的动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新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新的动作，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爹东国长麦》，那记住就为两部好对比，英文好投资，光正好投资。这不是第一个晚安小家店，这是温州一个百货又真远的快乐之星。又真远是一群平均年龄70+的最大年龄百货老人，明明是养老院，

0: 下午2点整了，小心迟到哦。
1: 我有，
2: 第一个动作是怎样的？这样的，对不对？1 2 3 4 1 2 3 4。
3: 俺公老爹是待会又是很个集体跳舞时间，唱歌跳舞拍凳子，一将弓枪棒两棒大跳，大滴老人们跳心情啊忙安开麦开麦杀。屏幕顶摆播放的当然是片画面，影响来摆播放的动感舞剧，一群头发灰白的老人坐到椅子顶，对着节奏不停的波动，两只拢乐开了花，感觉感觉是萌萌的。直到两行大跳的草落来，弓枪棒气喘呵呵，各自两只看满了头大的关注，一切的答。让老人开心是每只节班做动员的进步，
4: 因为老人跟小孩有相似点的，现在住在养老院机构里面的老人，他需要的就是开心，他的幸福。
3: 因为老人跟老人有相似点，现在看到养老院机构的老人，他所有的是快乐，他的幸福之秀就是每只保有保乐，人家一将一起玩一起好视频，老人结束更红色食梦食路来到了敖楼活动厅，等待高泽智慧老伯亲帮爱奶落去。他的伯亲花了个半夜，六十七岁的江红山吹角不停的往前扬，多多三个时间，伯亲胖了背脊，是爱好好运动了。
5: 气神好，来了三个多月，我妈说在这里比家里还好。大家说
3: 气色好好，来了三个月，外伯亲打几个比家来好。大家领导的好热闹，集体活动结束之后，百货幼稚园界各个长老又进行了热闹模式。帮爱奶阿姨推着拐杖车，切好好的走过来，牵着侄子的手，一起回室内房间吃点心、聊天、晒太阳。
5: 我一个人照顾我妈，在家里有10个月了，我就吃不消。我跟妈说了，我说妈，我也老了，我真的是吃不消。
3: 我这个人这个包青直的包给来五十来个，我个不休，我个包青大，我老六包给来给保姆，后来我包青写大来养老院，这个人包给来真是好高度，包这个比给来情绪好好个。吃这块的卢新强老板是这个香港包，这个路横铁修掉等到三老板干，我留好多视频，卢老板得意多接了。阿姐吧，请这大姨心情必停，以及花时有等你泡饼洗红菜。俺我3点半，弓枪棒唱了七关，足足往些半夜来到了养老院，甲老张四处串门。伊说是来到了二楼推讲演讲，老人热情个给拍招呼。
4: 我跟他们就会亲亲抱抱的那种，跟小孩一样。我不能批评老人。我一片面老人他就不吃，
3: 我给人亲亲泡泡跟老人扮演，我不能批评老人，只批评老人一组不一家，甚至是生气，每人拢需要给人点赞表扬，简直给饭再多吃一碗。86岁的大阿姨见到两毛笔字，蝴蝶拉着弓枪棒爱点评，大阿姨每只手机抱着不离手，是以来公认最可爱时尚的老人。每日抬高听不懂或者不识识的事，伊拢需要通过百度清楚答案。最喜欢用手机同以来的短视频。
6: 抖音了，头条，我儿子买个平板给我，这个看看，时间过得很愉快，帮助人家买纸巾了。
3: 到抖音头条顶端拖着台，我几次一部了平板给我，多谢台时间过听广告。过来好吗？帮助老人背抓根火山节背一三五变得好充实。2020年为了将结束令多了个老人的状况，弓枪棒陆续将900个条养老院的三五热线视频发到了网顶，报社告快乐养老模式将百货幼稚园全网开放，老人热线三五的短视频播放量最高超过10万，网友一难答：
7: 这群老人好可爱，
8: 你的养老院这么好玩啊，我也想去。
7: 真像幼儿园，这不就是老小孩吗？这老
3: 人好可爱，
9: 我们老了
3: 养老院过好生，我也想去。今天是幼稚园，这不是老

0: 小孩吗？王老六也是祝此快乐。王来倒是偏可以成为大家六个养老人家一个动有天口。宫墙崩更加些发现，老人隔江比滑落到其当。有时候一个老人拍倒是偏，莫过拍到伊坏身体。
1: 我拍了抖音，发现了老人更喜欢玩这些东西。真正的对老人，
0: 我拍抖音的时候发现，老人更喜欢就物件，真正是对老人起到开心作用。白花又真远，正式名字叫鳌海喜养中心。自然有九年十几月正式营业，是一家公共民营养老机构，配备了爬山呼吸器、智能家居等硬件设施。主讲了营养师、社工、心理咨询师、维护难忘个性的服务团队，现超过百名老人，几乎是满网状态。年龄最大是98岁，最少是73岁。超过90%的接触者为不当听到的失地失灵老人。自2010年，已区建成了永久最佳人灾症专区。宫墙崩塌。和这位横店小客的罗新强老板，其实是有患有精彩讲解。
1: 他们这个老人是自己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所以说我们把他全部集中在一起的话，让他的一个
0: 精彩讲的老人是自己生活到自己空间来搬，所以当人需要把人集中受到一起活动，将一个精神跟人的生活连通听起来。经过跟老人观念相处，宫墙崩早已蒙清而来老人的冰山和脾气，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有一座老人的整体心慢慢消退，变得大山。为了激发老人的活力，并将对生活激情，宫墙崩带着老人唱歌、跳舞、做操，加幼稚园老师扮演大脑假生。
1: 的老人呢，我规定上是不允许在白天正课的时间睡觉。把老人的日常的生活呢，
0: 老人我规定是不准喝到白天结课时候睡觉，把老人的这些生活养好，该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我这些个规律上，慢慢的养老院变得元气满满，老人学到每日节省物资当变得更加开朗。
1: 我每一周都查房，就看他会不会跟我招手，会不会露牙。
0: 我每就弄一颗彩板，昨天人可以跟我接手，可以老家每切，我表现的跟老家半夜的状态。我留将老小孩卡的属性，百分幼稚园装修风格也偏幼稚，前顶贴叠了卡通图片，我同西瓜装的也地干黄菇，两层天的菜谱弄造可爱风。不当年龄三个身体状况老人，而有不当的陪伴方式，好动的拍戏、唱歌、保健操，或者个脂肪、胃火酒随便跳，是不是缓解一顿松手快？每一个活动课厅内容拢被扮演，积极参加个就能获小红花，后就可以兑换奖品。当快乐的养老实行了双向奔赴，当白发老人通过色彩屏幕担心个时代良机，当老人走到椅子前集体鼓高鼓切的切诺基亚扮演，人踏动了白发幼稚园界这片苦心，也推到了养老脑子不要的不改，眉毛拉开面骨顶点双脑的直接白发幼稚园慢慢换着落来，白色天空的都是温暖景色，甲该次的霓虹交织成了璀璨彩虹，仿佛多谢这些守护这群老小孩们。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温州台记者为了彩色的录音报道，华乐街百货幼稚园。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也牵挂，拼打路上有个身影坐在陪伴，心内会知你的关爱淡水到大。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咱这期来聆听苏福春光。春天时候一定爱到苏福九湾，上到鬼鬼的山顶，和流快草湾会被推成了绿色的大海，奔跑的夜空会被推成了洁白的蓝天。本期音乐人生，咱来聆听歌手经典的作品，带来个领略神秘的苏福春光。

所所从休息幻想哦，加上特技，创作于1982年的一首古筝独奏曲。此曲别挂了西藏港湾美丽的春天景色，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家乡的宝贝热爱，甲美好幸福生活向往。 创曲上录优美、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感情力强，是一首清秀古筝演奏家甲广大群众喜爱的曲目。

村高丽州由英国人杨森以1984年村创作。该作品表现了天山开垦这个街结合自家工垦社区，以及高挂南山红高山区春天来临的金风南新的绿洲景色。当时这首歌曲更是为了大自然的春光制作，唤醒了创作者面对天山开垦和平故土等绿草青花到梅花的翠湖等春意盎然的美景，带去人们无限的震撼和

梅里听说是一首吉瓦普独奏曲，该曲以新疆听说地区人民的生活为创作背景，彰显了新疆春花大地万物复苏景象。别怪了从高听说时候直拍明米喜南的秀丽风光，高曲多有龙血界最爱之作民间音乐特点，双独苏定秀腔杂奏不易变换，激发复杂多变，清秀光景喜爱。

听说从天往期由奥斯摩干的祖雷孙下这个吉瓦普独奏曲，到了一年由新皇帝改编成琵琶独奏曲之后光环流通，老曲别过了听说明年从天的秀丽红光，加新疆各族人民

国旗所内听说之处出自庄子《东国唐诗》，有直正清是在世界这个眼梦经世已将强狂的色色的味道，有直正爱是精致的一点不离不弃白首相依，那是我生命的或者到所内悠悠定放到听说之中。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因做爹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下一个因父母的故事。音乐往事，也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起活动，平地爹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2: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咱继续来了解地球南北代。下半出自咱县级甲杭师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甲咱破坏地球南北代。北宋明道修建的情况，到接下来的这些开幕人们，其实刚刚咱林素菜先生继续来给咱拍地球俗的故事。今日伊给咱拍的是采柴唔食烟，最后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画来。

0: 从改换栽改，啥呢只小捞，十呢只大捞。
1: 伊栽子就多诶，跟小田爱做大做诶，在青青家就做满到只顶起来。
2: 过去啊，北代比较有水钓个嘅。
0: 到现在，最青矮咧计，写太长浪。
3: 我哋北代希望也是啊，我定有来一个铁托个散步。
4: 横江南北代破碎的地球人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横越的叠山沙千界横空画村。
0: 叠山红尘为怎么多了这起来了解叠州南北代的行经历史和精彩说明。
5: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为怎么，我是行经。今次行经就带大家来了解南北代的行经历史。一陪到横江南北代，各个有一处比较年轻的朋友就爱家己搭比较密切。如果搭平江长廊、北代的崩石梯、自岳梯，或者是搭南代的红石公园至少电圈，因为相信搭大家呢都会比较熟悉噶。近几年来，咱横江南北代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好在前面向外对面的好去处。所以现在咱行到这个北代的江边长岛顶边，只要你一咩挂出一点这个凉风，很写着浙江两岸的美景，哇，感觉搭非常舒服哈。所以到朝冷这个时候，或者朋友都喜欢搭多啲家己嘅农家去个奔放添，去个散散步，都是不错嘅选择。但是依在这个南北代并未在现在能推高的这块钱业哈，首先呢，依在嘅南北代依个代呢是比较低的，爱比现在低的合作，而且呢都是这个土代。如果一落大雨的时候哈，有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洪水。一自从修建了这个南北代之后呢，一时保护着咱叠山沙池，直达我本部各地，也是咱广东省四大地方之一。南北代全山自北至南是分为北代、斜代、甲这个南代至三等代，各等依个历代修建情况也是唔便宜噶。所以今次呢，就所以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北代依个修建嘅情况。接下来咱请出嘅呢是杭州地科研究院历史文化学研究邓勇老师来个评论。

0: 所介绍。
1: 咱北堆呢是到咱德州下北个德高山，德高山这个南麓开始升起，到咱个金山，这个地方这段就叫做北堆。咱大概全长是2.8公里左右，是咱横江进入这个德山平原个大堆，所以也是因为伊是也咱到这个金山山麓头做这个是。那推个伊个江面是非常宽，那老板叫我车梯白日嘛，是咪？以后遐水直北日晒过来，所以这个北堆呢，应该是比下车堆个南堆再早，再早的时候建个。遐什么时候建呢？好在人就是打荷塘市啊，航入来到咱德州的时候建个。哦，闽江定是有这世界屯水啊，但咱个北堆呢，上早就是要行入来这个景啊。但是咱个在行入来到咱德州个时间，实际是比较短，大概是半年过个时间，所以伊到这个修堆个可能性，应该不是非常高。像咱这个北堆是上早是什么时候修呢？根据记载个史料呢，是到咱明道嘉靖年间个德州府志啊，都有记录的。宋元时候，海洋贵独自个多嘢一个情况，喺嗰度一个开始，重要嘅信息呢，就是配到当时嘅德州州名边，亦是咱宋元期间多一届当咱德山地区主体修置嘅行江队伍嘅人，喺以前中当时到什么时候呢？亦是到宋朝嘅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咱公元嘅977年到984年，当咱德州任护使。现在的时间隔离唐朝明光只有大概是70多年，现在就推到那推到另一段，因为这段史料记载是只有周明边一时去修堆，去等于去整堡啊，整堡这个堆，那整堡地位就等于那制作这个堆应该是已经是五个了，还有一个增加等于去整堡啊，去修理啊，这些是个过程啊。所以按这些史料的推断呢，到唐朝东后期就已经有这个北堆，这个说法应该是成立的。那咱个北堆等北宋之后呢，就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在个这个遐修堆的记载。但是初期的时候呢，咱修的基本都是土堆。
2: 硬土，
1: 所以个抗风的能力就比较差。到宋朝，咱唐代人大概有不只个记载，但遐记载修堆个情况。遐当时因为是修堆个是土堆，所以坑坑个能力就袂高。比较大有成绩呢，是开始要到了明朝个时候，明道省会年间，也就是那现在公元个幼时65年到幼时87年，后个人就会做点好水百年了。遐到后个时候呢，因为咱只个北堆啊。点点叫骨堆，对人民百姓之间生活个影响过大。遐到明道弘治年间呢，又连续有三次非常大个骨堆。遐骨堆之后呢，当时个地府招聘好多出人啊，
2: 带来金丝小堆、
1: 金丝个出力，还有丝个出资啊，有的普通百姓就出力来写好来消毒。当时个地贵金密，伊就。把因间那个红绿建出来，多一次唱十个时阵叫做遐刘节立记，
2: 刘节
1: 就是用一针来记这个节记，那以前梦都是土堆，系伊就用针用节来做这个节记，伊就等于有奶，只有堆就有奶一嘴了冲，就是。要到了咱明道的嘉靖6年，也就是1527年的时候，地府行炮呢就督下隧道到这个北乡白山边这一段，顶顶有不少甲骨到各位明朝啊，以及以后的清朝，一次后过十年呢，基本就等于达有调节立基，后也有至少遐不断的消毒不消啊，所以个遐去个骨堆。等到多来个灾害本也多，
0: 到了清道乾隆年间，北堆呢也不堆了好几次。之后德州府通判吴安泰，甲海洋嘅两国嘅地府就调派了合作民政合力来修复，而且呢开始就用自己节来接待，使到依家防空抗空嘅能力呢比较好。遐具体嘅情况会上演呢，到下只期嘅周末时段，献给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听朋友，刚才朱迪南献给甲杭师地方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第九南北代北宋明代的修建情况。下边咱来进入直接开门人吗？这次刚讲到林树才先生爱跟咱拍开第九十个故事时，车柴唔食烟，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
2: 车柴唔食烟，车柴就是大柴，指大盖柴；食就是掺入，车柴食烟，食车柴掺入海烟，可腌制咸柴，可配饭。用伊来比如，人而人成亲可有之啊？从仔钓山做长人，家家户户每年拢把大盖柴。腌制作咸菜，成为三餐必备的杂咸，也叫做麦泡诶。腌制咸菜用大盖菜放掺只海盐，小西把大菜去掉黄血掺下，然后水蒸拉大，或是个拍一个，再做糯米或者丝黏，再掺只海盐，绕去挂下个嘴红。接来卤大菜嘅时候。我把车柴放到遐卡汤蛋，用着盐、用卡落去滴打者，海盐、毒盐掺入车柴，都会出水风。最后把柴刀嘅大柴直针直针放到更硬对摆，再毒针用嘅冷水盐，上顶一层咩盐和用嘅冷罗，最后用着个铁镜，爱盐自出。今年保着个咸菜，必须只要和腌制技术加一点配两个海盐。每百斤青菜要配九至十二斤醋盐，腌制好个大菜经过一点个天烧就好食。这个就是青菜食盐加腌制过天啊。青菜唔食盐，比如某些人生个固执，和恶甲人一样接相处。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第几首歌故事是《车柴唔食烟》，下辈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辈唱些由洪秀柱演唱的第几个青花场灯？山明海市金河仔。

刚才两小狗是由很小如吟唱的叠加唱段，山面海是金浦仔，下半一唱是由林雄花吟唱的叠加唱段，岳母春日。

刚才的红色教是由林雄花吟唱的《蝶结长灯》，岳母春日。下半音唱是由蔡明辉吟唱的《蝶结长灯》，心不留能也留能。

刚才勒亨世教是由蔡明辉吟唱的《蝶结墙灯》，心不留能也留能，下半唱些《蝶结墙灯》，正是清开墙流水。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音乐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节目。下播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播相信由麦素芝吟唱的叠加唱段《过凉菜》。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叠音鼓励现场，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伴随着两年春节的临春，在四大超市中国这个业务，两主题产品销售越来越火爆，不少产品卖团的货。今年虎门砸出春节前最后一波节庆红利，忙接单、干订单、砸生产。新的一年，义乌市场围绕今年虎同那采购商扩展苗印渠道，提供便利性服务，不断诱发营商反应，促进市场持续繁荣。下播向他报道：四大超市前两季，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而义乌国际双庙上一期一聊，义乌市金融安基有限公司店铺的话，前来挑选商品的客商络绎不绝。放假后，你是我款两主题的毛绒安基列成一排。公司负责人刘金勇，毛能向大家介绍今年公司主推的跑款产品拉福龙。
7: 这款龙现在卖的就比较好，拉福龙。第一个它是比较像，它的材质呀、做工啊。都是比较好的，做了有20多万只，每天出的都不够卖，因为明年是龙年，现在龙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畅销，最旺的就是这段时间。
6: 记者注意到，和义乌国际商贸场内，从毛绒安溪到重庆安溪，从手工艺品到染发妆生，到处都充满着两人主题意象。就连位于国际商贸场一期二楼的食品专区， 各家店内嘅主播们也都系主推两人主题嘅食品。
8: 嗨，宝贝们，欢迎欢迎西西，欢迎太阳。
6: 来自文中嘅二台阿妈王夏系一名主播，明日下午两点半都会准时到嘅出档直播。
9: 每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8: 还行吧，算中等的吧。
9: 方不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销售额？
8: 每天10000多。
6: 激光原始点装王丹丹吧。明日点多都会有新名主播前来直播，点多提供用品展示，主播负责直播带货。
10: 我们的零售价是51，这只小龙，我们是通体纯银的，纯银外面是18K 金嘛，所以说通过这样子一个直播的方式，其实我们的消费者他们会有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价格。
6: 土钱龙、招财龙、钱多多、泡芙龙，应该给同龙有关的主体产品，再配上吉祥的名字，吸引了众多采购商前来采购。一位前来采购南方的采购商吧，
11: 就琳琅满目，什么都有，
9: 感觉特别喜庆吧？
11: 对对对。
6: 龙腾四海人心人，一摊摊意义美好祝福的小商品，就要给水满人次，将义务发往全球各个角落。给出世界超市也可以去的新一年的征程。业务商上集团市场运营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金苗吧，在过去年度的业务市场

0: 创联一体提升，持续增强市场发展韧性与发力。2023年，小商品市场成交量超过2300亿元，逆转行流超过200万人次。
1: 第一个就是我们来提升这个人的竞争力，重点就是我们两块，就是一块是我们进一步贸易能力的一个提升，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还是招引更多的这个采购商。第二块是我们提升这个货的竞争力，重点是围绕聚集更多市销对路的一个新的产品，来推动这个商品的提档升级。第三方面是提升这个厂的一个竞争力，重点我们还是加速发展以全球世贸中心为核心的我们第六代市场，来拓展新主体、新行业、新模式、新业态的一个承载空间，持续引领全球贸易的分散。
0: 此外，市场还加速推进品牌出海计划，改善以中国商品平台为核心的寺庙服务生态，发布逆支付品牌，持续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主金融吧。
1: 今年我们还是围绕我们进一步的一个获得感优化，提升市场的一个营商环境，继续的出台一些奖励的一些政策。采购商来义乌以后，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贸易的一些对接会了、采洽会了，这个来做好这个采购商的一个服务，为进一步拓展更多的一些渠道，为采购商提供一些便利性的一些服务啊，来促进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持续发展。
0: 好，再讲。在中国义乌国际商贸上建立专业市场不少，传统市场是能兼顾南空区内市，再讲嘉兴同乡的不因羊毛衫市场积极调整销售策略，更加兼顾逆行需求，毛超人羊毛羊都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当主导事业当中，同乡市浦阳镇时尚中心的客流逐渐多起来，同时面前制作批发不同，人均零顿大部分店铺挂出的可能出的牌子，不少店铺门头还放出的一些性价比很高的羊衣。其实不愿意谈前羊毛大带衫，699愿意谈前羊毛加羽绒双面呢男士大衣，这样前来给前家人采购个人心意的李隐士十分欢喜。
2: 这感觉很划算哎，纯羊毛的打底衫100块钱都不到，款式也很漂亮，而且衣服还各种都有，羊绒的、羊毛的、羽绒服的也很齐全。
0: 记者走访浦阳国泰档口的时候发现，这不单是品类丰富，而且可以难卖。市场的羊毛衫在工艺和设计上都紧跟流行趋势。比方今日在羊毛羊绒衫度的参差裁剪的款式成为市场爆款，新中心的设计人士也全面参透。时尚中心三楼档口并与服饰设计师朱林义拿着一套羊毛花纱的红色国风毛衣吧，这款是目前店铺的爆款。
3: 羊毛花纱拼上红色、白

0: 做中老年合欢团体，而到为扩展市场的平等。每月主流医院的概念，让几多人开始调整羊毛衫的品类，以普养真羊毛衫前三十年的专业度，让几多个产品拥有更大的竞争力。
1: 普院的资源比较丰富嘛，不管是前期的纱线也好，后面的工艺生产都是比较完善。打比方，这些衣服从那个样衣过来的话，快的话，一天之内就能把这些衣服变成成品。
0: 做了米网，给南吉之间的设计团队每年为设计吞千款服装，其中大概300款为变成产品定期更新。还线上线下小组，引导设计灵感就来难易。普养真政府为你的人搭建的国内交流平台，
2: 在国际上面的流行趋势的讲座我们都有参加的，我们普院的政府也给我们在开发方面有很多的讲座啊，他会请一些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明年的流行趋势，不管是颜色还是款式，大家会一起讨论一起分析，小到我们普院的流行趋势，大到国际上的流行趋势，是毛针织行业在普院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0: 记者了解到，去年呢普院正高标准举办的国际毛针织服饰博览会，普院时尚组中国针织设计师大赛得到胜利，为了提升市场的信心，上半年普院还举办了普养时尚购物节，由镇政府牵头，呼吁普养镇申请的市场主体13000多个商户从制作批发向可能处转变，同时发放300万元消费券，还有汉南的冬季店每一把火。普养时尚中心负责人张家瑞话：
3: 购物节期间，为商户准备了很相当多的一个礼品，发了差不多800多张古镇门票，700多张瑞幸咖啡券，像羊毛袜的话发了4000多双，我们自己的酒店也发了差不多200多个客房券。
0: 男子因客来，还走出去。近年来，不然为了新时尚走上方向，跑团之中企业市场商户参加中国国际针织博览会、香港时装展览会。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得到展会，精准对焦展览，同宁波慈善集团同担实施深圳研究院，同北京服装学院达成合作影响。去年呢，普养真羊毛衫市场实现成交量1300人新人。张家瑞话：不断求新求变，积极感知市场，就是应对经济的难难，还不愿意吃单子。
3: 就是秉承一个原则嘛，月月有活动，季度有亮点。三月份我们要带着我们的优质商户去上海参展，6、7月份的时候彩批节我们也要给他们搞活动，邀请全国的二批市场来到我们这里做一个对接。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春节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新春佳节，为了增添喜庆氛围，期盼来年风风火火，中国人喜欢用色彩明艳、祥气四溢的花卉来装点房间，以致东墙立梅，一见兰花润柳，十里风雅，喜恶长安，这就是人消化。尤其是对于散发的春赏花同的昆明人来讲，订花市买人消化是年前必不可少的仪式感之一。就像是过年的前奏，花开的正好，新的一年就会带来好彩头顺利的到来。好吧，我们同昆明台一下来花样迎新春。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昆明人喜欢花，鲜花皮肤也顺到美好的意义，虽然人观将至。昆明上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人消化的芬芳，尤其是在台南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人消化的小厨旺季即将来临。正所谓新年春意，花市先至，在花海之间，市民游客往返穿梭，被拿出手机拍照，被精心挑选，被讨价还价，一派繁忙景象。
1: 花又新鲜又大，挺便宜的，然后又好看，
2: 买点这个喜庆的颜色好看的花，
3: 人流量挺大的，销售还可以吧。
4: 这些寓意好一点的花就走得比较快一些。
5: 红色系列，红色的百合、红色的玫瑰、腊梅这样子，那过年嘛，红红火火，喜庆嘛，老百姓都比较喜欢，比平时好卖的多。只像腊月份这个月的话，淡平时两个月这样子的。
6: 啊，想带的都买了，百合、兰花呀，看着喜庆嘛，颜色，然后有节日的氛围感。
0: 不管是在台南花市，还是在昆明台的小红街花店，年年好运吉祥的人消花琳琅满目，兰梅、紫竹、杨柳、玫瑰、百合、胡天兰，跟着纷纷摆上为吸引人的面子。红色、黄色、粉色同紫色搿种暖色，尤其送到市场前来。此外，太华碧兰、凤韵当头、观赏菊搿种盆栽植物也顺抢手。还有不少市民会选择蜜蜂、百米冬青、满天星搿种干花，在品种繁多、整齐都样的人消花当中，最难能的一天少不了太华碧兰。

0: 嘅系中国南化来做副本同母本，大家花期比较长，从孙了分院育花蕊，一直开放到天然四年。专家期待政策升华期，既可以用自家同家人欣赏，也可以作为馈赠亲朋好友嘅礼品。开到南化时，今日就看到顺道本地市民、外地游客正在租就欣赏，或者挑选购买。
1: 家里人啊，朋友啊，都可以分享一点吗？
2: 我们是在这边旅游，成都那边的。我们准备买回去，一个是过年自己家里面茶一点，然后送给亲朋好友。这个节日才氛围才有啊，一家人才起喜庆呐、
3: 过年了嘛，我们都喜欢这样子的红哈，红红火火是吧？
4: 我家里装修本来就比较素的，然后说过年了嘛，就是说红色的嘛，就弄得喜庆一点嘛，最起码看得有点色彩啊什么的。过年嘛，大家都想了，特别是来年都希望自己红红火火。
0: 好，先发小飞行，昆明人有人吞水流头先得两个优势。但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中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地区，对人消化的需求快速增长。特别以前还有上岸，我现在用鲜花把春节的仪式感拉满。以下那小个发品品种，因此出现了东北烟球同价格双重的情况。作为东南花卉消除的重要保障，昆明市今年起的国泰花卉企业早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当天的花卉企业负责人朱义莲、张云分别介绍了南消花的准备图的消除情况。
5: 目前我们就接到了好几个大平台供他们的货，就是能每天保持在5000扎左右，5000扎就是10万只了。那我们湖泽社的成员呢，种的是1200亩，所以我就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不愁销路，也能保证了价格，所以我们相当的看好这个年宵花。
6: 这个粉色系的这两天的价格是在50多块，比往年的可能要高出个7-8块。现在正在分拣，晚上就发到全国各地。
0: 近年来，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多样化，南消花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同新奇。一大批有这个花卉品种正脱颖而出，走出昆明，走向更大的市场。在今年起暴风街头。一家养鱼种出太庞多的一只看到，一座座小商场闭塞停盘，在阳光的照耀下，郁郁葱葱，十分精神。具体图还有照壁风浪、羊毛毡、雪墙梅，给到正值盛花期的盆花绿春，都算适合作为燃烧花。今日负责人朱顺贤介绍吧。
7: 像我手上这盆的话叫银莲花，它也是这几年引进的进口品种，颜色的话也比较多，大概有10几个颜色，有多瓣的，也有单瓣的，摆在家里面也比较喜庆，所以我们准备了10来万盆这种比较受欢迎的年宵花。
0: 在板蓝的花卉好像买调色板点缀的冬日的浪漫，也寄托了你们对美好繁荣同好运的向往。当然，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不少北方城市虽然也有年宵花，但是从云南体会到昆明这样的花花世代。不过，近日正好有越来越多的花卉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销售鲜花，线上购买年宵花成为新现象。年老的原创花市点缀着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在昆明重阳街头。四道山区罗金村鲜花集体内，主播视频传送期间，每次不同的买家带上产品。
8: 我们现在最畅销的花呢，就是我手头上的这款天竺葵。那咱们现在一场直播的话，大概是卖到个1000来盆左右。然后的话，一般是销往北上广会比较多一些。当然，全国各地我们都有在发货的。
0: 这边先让小楚新青年的个年宵花和外销市场同样发展。在昆明长顺国际市场的海关钢管厂商，伊想想鲜花

0: 如果说货量不大的情况下，那我们大部分是走的飞机。那如果说是货量比较大的情况的话，也会选择走陆运，走昆曼公路。我们最好的时候一个星期一条柜左右吧，一个月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可以走到七八条柜。
1: 花海春天的象征，代表了生机同希望。同阿公阿婆嘅一面，只能开发，给人嘅人消化，就缝缝个长发。到伏笔的时候，明白过年的时候，最时期呢，就要给机票原本留下嘅塑料花同的单花，给它鲜花两新春，慢慢是那一种新颜色。卖花定花市，卖嘅系岁月静好。定嘅系团圆时光，而所以中国人嘅人民也将嘅一脉脉美丽同相遇中升腾，好似幸福嘅涟漪汹涌啊！每个人嘅心中系美满，系记忆，给你一份信心满满嘅期盼。好，听众朋友，今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

0: 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乐的时光都会永和家坊林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儿童节讲到的，本期节目以雕塑、童话作品做所有的儿童同心永驻，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像小朋友一样，保持对未知的探索，怀着一颗热忱之心，无拘无束的随心所欲。

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1875年受提过莫斯科太挑战为您制作的片鹅作品，也是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芭蕾舞剧，并于1877年进行的整部同修改。这部作品已经有四幕，这是四小天鹅偏在其中的第四幕中的知名度最广的乐团，舞曲轻松快拍，节奏官腔利落，配合四只小天鹅精彩蛙翼的舞姿，以极具挑衅、强迫行进的动作，微妙微笑的表达了小天鹅发派可爱的形象。

睡美人是柴可夫斯基芭蕾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是根据法国作家哈尼皮罗的童话林中睡美人创作三幕芭蕾舞剧，结束玫瑰满版片的第一幕中女主男上乐团由苏琴编织出梦幻世界转向观赏我的虚实微风去比法律。

斧头脚的是柴可夫斯基1891年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取材于法国作家泰宗马威作品艺术的同花色，当中的同花写成的泥墨同花芭蕾斧条，也是其创作的最美一部芭蕾斧条。

某天是莫扎特以一次救人创作的最美一部歌曲，同年和改天素颜两十年后，莫扎特即一世从此。作品起草于诗人米兰德同法西今年诗坛当中的一篇名为露露的某天童话，1786年由西卡内德改编成的歌曲脚本。

0: 摩法斯的妻子是土卡以1890年创作的高雄诗，是属于古代同名的西施诗。古土公司的好土村田师傅爱做事，偷偷为操控魔法扫把，打扫房间，擦地，水满金山。土卡本该是高雄市下位乡亲的主食，以讲解古代诗中的情节意境，又说明了我土民艺团进展所爱表达的内容。丰富当刻创作为三木歌曲，分水泥红给来睇，以1893年在弼马首演。其至少以格林童话中的同名故事《汉水泥红》格雷提本继母关出家门，留在任何森林度的迷路行业无五的糖果物，凭借智慧同勇气，最终脱离的魔种的故事。火鸟是斯蒂拉文斯基以1909年创作的芭蕾舞曲音乐，讲述王子伊凡为解救本魔王求金和三炮中的公主一直不掉。处于六世的王子和得到一只神奇火鸟王子后，最终战胜了魔王，救出公主。魔王之舞是前天最精彩最令人难忘的音乐段落之一，神通的刻画出一幅黑暗王国当中全魔乱舞的景象。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马兰花提神创团同推市创团，以及五湖四海听客家。客家人的大刀器，客家学堂，客家人口中的家官家娘，客家人的甜品故事，欢迎收听。

0: 要是不在家，我直接找未过门的妻子。哎呀，恐怕是有些不妥啊。妻子，哎呀，恐怕是有些不妥啊。
1: 喂，你什么人呐？到我家干什么呀？
0: 哎，请问这里可是郭大伯的家？哎，你可是他女儿啊？
1: 是啊，你找我的，他下地去了。
0: 哦，哎呀，娘子啊，不过是马郎哎。
1: 什么？什么？你叫我什么？
0: 啊，那日啊，你爹将你许配给我了。今日啊，我是叫你娘子。
1: 你叫我娘子？呸！你配吗？我问你，你有钱吗？有法力吗？你凭什么娶我？
0: 啊，就凭马郎有一双勤快能干的手，有一颗善良真情的心。
1: 我配！

0: 去去去！哎呀，别吓到客人啦！这位相公莫怕，狗啊被我赶走了。
1: 多谢姑娘。啊，是你？
0: 你认识我？不知你想找谁呀？
1: 我是马郎，找你爹。
0: 哦，原来你就是马郎。小女子这项有利。
1: 好了，无需多礼，你呀不骂我就行了。
0: 我怎么会骂你呢？

0: 相公，请随我来，我弟弟看见你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哎呀，奇怪呀，怎么先后好像两个人一样？
0: 相公，请坐，待我把爹请出来。
1: 嗯。

0: 大兰，休得无礼，还不与我下去？
1: 哼！
0: 啊，贤婿呀，
2: 大伯，算了吧，还是把马兰花还给我吧。
0: 怎么了？想退婚？
2: 正是。

你来呀，出来吧。说说，那分尸怎么办了？

0: 拿骂你捏你的就是大郎，拿领你回家的是小郎，两个态度不同，并不是一个人。兔冷兔热花神经，现在马兰花在小兰的手上，怎么样，要不要叫他退回去呢？
1: 哎呦，不要不要。

0: 敢岂敢，马兰我不知是大姐，
1: 失礼之处啊，请多宽恕。
2: 好说，妹夫，过几天你就要迎亲了，不知打算骑马呢，还是坐轿啊？
0: 哎，马兰无钱，只好步行迎求，和小兰呐携手回山上，到时还请岳父和大姐赏光到寒赏一下。
3: 哎，好，好啊！老汉习惯了行山路，一定送小兰上来。
2: 叫我走路，我可不习惯，我就不去了，在家里看家。
0: 即使如此，岳父、大姐、小兰，我先走了啊。

0: 年轻人啊，这山高路险的，步行上山够你受的。再说马郎那么穷，谅他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招待你，你还是在家免得受罪。
1: 你怎么这么算？你妹子大喜自乐，你自己不去还叫爹不要去，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骨肉至情吗？
0: 谁叫小兰不知自重自爱，一个没落天仙的美女却嫁给一个有

0: 阿兰，休得胡说，你可要打你了。小兰呐、啊、别理他，我们等等马家的迎亲的来。
1: 等什么等，还不是冷冷静静下私奔，无牵无马。

0: 哎，小兰，你听，这肯定是迎亲的来了，走，咱们前去迎接他们。
1: 请岳父娘子上山。娘子啊，把马兰花拿出来，她会带我们上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也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建议咧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壁画舞。壁画舞系一种经过改编的传统舞蹈艺术，属于陶高舞蹈，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一种新的民间舞蹈艺术奇葩，叫人不衰，上瘾上线，十分具有两种斜藏风情，风靡海内外。2008年12月，新人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壁画舞之乡。壁画舞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为压力先立更为繁快。在淘气方面这对白公币进行改革。在白公币大埔留下四人的用松紧带套的拇指和中指表演时间比也站不跌下来。使比法舞更富有起靠性表演更加灵活。在舞蹈动作方面更是用流畅的舞步巧妙构图多变的节奏太大的创意本以一种高尚的艺术享受。改编之后的比法舞蹈屡次非常容易。其中1983年的舞蹈明日早晨上在广东省业余舞蹈评比一等奖梅艳天琪一等奖。舞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向海外播出。舞蹈被载入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协审广东站和中国舞蹈之广东站。2005年舞蹈比法双双在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民间艺术飞扬中荣获金奖。并且在广东省第三届群众音乐舞蹈发挥比赛中再次获得金奖。比法舞已经走出威龙走向世界曾多次去深圳、广州、香港、澳门、台湾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演出好评如潮让观众披感亲切和感觉到新鲜。今下政府高度重视以宝贵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使比法舞以传统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

0: 黑熊社会所一体给用爱等百酿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一样，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讲堂马兰花推市畅谈，以及五湖四海谈客家、客家人的大斗气、客家学堂、客家人口中的家官家娘、客家人的甜品故事。欢迎收听。

0: 你能为我分忧解难？
1: 当然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一定帮你把马龙啊夺回来。

天机不可泄，等三了后小郎回娘家我再告诉你。大郎，想想有朝一日你用马兰花打开了幸福门。

0: 小兰呐、啊，今日是你奉候三教之期，按风俗是新娘子回娘家的日子，你还是和爹一起回家吧。
1: 爹爹。

0: 小兰，你还是同爹回去看看你姐，她再不好也是你的同胞骨肉，明天爹就同你回家了。
1: 好吧，马郎，你可有时间和我们一同回去？
2: 哎呀，岳父，娘子啊。

0: 救人如救火，前妻要去救灾救病，这是应该的，应该的，你去吧，爹不怪你。
1: 是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爹文人最喜欢帮助别人，你这样做爹只会高兴，哪会怪你。
2: 多谢岳父娘子的理解和支持，明日午后啊，我来接娘子回山就是了。

0: 想要帮我夺回幸福，
1: 无非是扣住小兰在家，让我绊住小兰回山上，
0: 这可不行。小兰不肯，爹也不肯，我也不愿这样做。
1: 黑猫想劝小兰同意我们姐妹同嫁马郎，这小兰会同意吗？再说谁住偏房啊？
0: 哎呀，羞死人，羞死人了。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为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中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富士海淌客家，
5: 客家名言电呱呱，
4: 客家面烧黑剪发，
5: 客家山水米儿花，
4: 客家面身年年垮，
5: 客家逢人唔爱茶，
4: 客家细个上中化，
5: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6: 记得在梅祖天台五湖四海躺客家，欢迎客家收听，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梅祖天台新闻台点评。
7: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躺客家为介绍客家人的大都市，大都市往北

爱上村比较盛行，成为客家人的一种风俗。马个是大都市里，也是俺们经常讲的一个俗语，看似没办法顾名思义。有人话诗是茶房酒席，有人话诗是诗的繁体诗，也是说贴诗床的意思。也有人讲是诗人人策划一下。其实准确的讲法应该含错大都市，一只诗是一种古老的民间风俗，就在诗行的礼记当中就有记载。礼记礼器当中，主礼器有次意，当中的一次呢，就是夹钱食酒的意思。丢可以是骗钞的意思，每阵人出一分钱抽起来做一件事情，其实每一种讲法都有恰当之处，其实就是叫阵人抽一下每一餐食的东西。往摆在农村生活困难，物质匮乏，食得单一寡淡，炎热三餐吃茶淡饭，十分难食上其他口味的东西，上生肉更加是难。如果上食鲜口味的东西，发则是上生肉，以自家无能为力，就上到位依靠中年的力量。几阵人策划一下，以各自不同的参与方式来共同完成一笔为了大灾残的祖食法通。有时做事或者是讲硬杀妒忌的，也会有人起风提出大刀切的想法。如果猜从有人能够上演，那么马上就会分工各司其职，辅助实施。大刀切同其他的使用风俗 AA 制相似，要发现人提出来一破。

意唔放肆来公司放肆，饮豆色来要火肆，技巧越快唔越快，公司出差周同运快，色爽热菜十分痛快，扎扎到起后火气，难得放肆可以下，得行出来打斗次。有时候打斗次并唔拿身行嘅前活，而系通过微粒来去实现。比如昆虫嘅散空嘅狐狸、雕雀，好多嘢唔下。适应的时间，大家齐齐出通去打猎，或者系混合作唔下。飞到猎物之后，再搞啲米、搞啲菜之类嘅注意菜来食。一种打斗次虽然有啲快，但系唔是头前去购买。大家适当通过流通得到嘅东西，分享到无边嘅视野，十分欢喜。打斗次有时不分太细，可以贫穷人胎，有时一串番薯、木薯，或者系一只南瓜加上芋头、糯米、热锅薯，也系打斗次。大家一个唔得人多，只爱把屋边的肚子填饱了就可以。虽然呢，中牛上山也像好太年一样打一次斗气，但记得无太年的自己自阿的能力。小伙伴们一商量就进行分工，两只人去捞五下，两只人都填到去捕蝈虫，记得抽屉带一只番薯糕，再烧上一堆火，火烘烤蝈虫同五下，烤啊挨到喷香。虽然无油无油，但系大家一下识番薯，一边以蝈虫五下作送，也识得开开心心，十分有滋味。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客家话家眷是善桥对公公的称呼，也就指丈夫的父亲。家娘是善桥对婆婆的称呼，也指丈夫的母亲。家眷的喊法同福州方言、老眷、厦门方言、泰眷、莱人相同。客家体别同姑唔一相关，称呼称公公为官，应该是历史为顺。从此样来看，家官是一家之官长，无论旧时还是今日，父亲还有客家体别都是一家之长。家娘一种称呼是无办法可以故意地潜到出处，应该是客家人常操的特色称呼。家娘实际上应该是家官娘的人称，也就是家官之妻。相对汉语读的，尤其北方官话读的娘，通常是指母亲。但是在古语读的，尤其在客家文化当中，娘的含义并非如此，而是多指长辈的偏爱。当娘死之前，披过于某种称谓时，即表示某人之妻，比如讲死娘、叔娘、秀才娘等等。五方言称阿伯的老婆伯妹为太娘，称阿叔的老婆叔妹为阿娘或娘娘，称阿舅的老婆为舅娘。阿娘啊，都唔系指自家的母亲。正如老板同老板娘的对应关系一样，家官的偏爱却加。

要甜板，甜其心，苦其口，上天之后唔乱讲。A 人以我家徒的声音呢，透析甜板，做阿妈咪啊，值得求招神人量。顺口讲，甜板热太快，来把招神拜，小儿透铁石，莫怪也莫怪。还要缺补天船，正日二十含天船日，唔少地方要补天船接受。天做某位船，传说古时候两只铺路数量争做皇帝，出怒的不住神。天坑西北，凤凰民间，五方采五色沙布置，不千万山，引诱天流。客家人认为，天板神通广大，可以补苍天之空，保风调雨顺。天船日祭天神时，天板给公平重担。某人约小子偷食天板，做阿爸就骂几把，小子狗胆包天，敢否天张色。有只财物去天船日富士，天板软甜蜜香，天气风来天气人，建议补天堪太用，风调雨顺财神人。还有只故事系家书中，去秦朝乾隆年间，太仆伯后统一太傅体杨家，一部三开一美名人扬。牛片没有太傅土豪上爱树立传家，转身到杨家提亲。杨家乃书上门第，不宜直接其妾，就以三月后百床甜板作为彩礼来为难其。暗想三月绝对难做出百床甜板，让其知难而退。唔料没到对方诚心诚意，将牛片事业一路拱高，两两盼愿买一床甜板，三月后润货两千。从今之下，众人争相为之做甜板。提醒你，几十年开店甜板，浩浩荡荡的到杨家，据说很吵闹。杨家神仙苏诺，甜板依然肉身假书中。若果人之后，牛片太傅两只孙呢继中继，一时传为佳话。至今人皮不少人渐渐落头。另外，若故事系阿尼嘅，甜板啊系老少解腻嘅客家小食。太傅茶用遇见历经两代甜板老店。原来有强人来买板的，话你系本家马色，店主感叹：有人自家色，有人本拉嘅色，有人本笋嘅色，唔本阿马色，可见可见，不但唔输钱，还赠送一块，应该算系豪情壮吧。有关甜板的故事还有一则：民国期间，太仆服了同人家卖甜板的老板阿姨，同手无期，人善良，只因为矮胖，而且生得比较无差。人过四十未婚，有一年一只小村姑来买桥，阿姨将只桥杆放好，隔天摇其庄中。一来二去，姑要半年时间，两人以天板为媒，牺牲夫妻。阿姨天空掉下林妹妹，村姑出山业事当老板娘，集体欢喜，一味连理。哎，对话都是客家人有关于天板的故事。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生死节目都给邱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讲起烟台，大家都会想到一句俗语，烟台苹果来用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就来讲看看徛在烟台来用，看起来不好看，但是吃起来真好料，收录在中国地理标志注册名录当中的来用来的故事啊。辽代飞机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遗存，一代一代专家学者甲飞机传承人继往开来，完成了辽飞为历史向未来的拼图。在节目的最后，咱将为你带来声音纪录片《新戏上传讲辽飞地片游戏千年》。今天的热点当中，咱来讲看卖培育永和乡村工匠。这里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欢迎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乡亲朋友，有着水果之乡的美味烟台，瓜果飘香，生命光荣。讲起烟台，大家都会当想到一句俗语：烟台苹果来用来。第一节目开始，咱就来讲看卖，徛在烟台内容。不好看，但是味道好，收录在中国地理标志注册名录当中的内容来啊的故事啊。有着水果之乡的美誉的烟台，若要讲什么水果最有名，一句话就当概括了，那就是烟台苹果内容的来。接下来，咱今日节目当中，咱就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徛在烟台内容不好看，但是好吃的内容来的来历甲发展。内容来也叫做素来，素来在烟台内容的栽培历史悠久，相传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到目前为止，烟台内容照梦中镇老来园内面也阁未少明白清楚种的老素来啊树建材。关于素来的来源，到今为止也无具体史料记载。烟台内容来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丁信忠家己讲。虽然资料无具体记载内容来啊起源，但是民间有一款讲法，一直是深植伫个人们的心当中。
3: 莱阳梨实际上它的起源，我们觉得最恰当的。
4: 莱阳梨实际上它的起源，我们觉得最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莱阳人民在几百年前用优质的梨籽嫁接到莱阳土生土长的一种独梨树上。这种独梨树生命力特别强，寿命长，耐病害。我们用这种枕木插上优质梨籽，然后用这两种梨一一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的品种。再加上莱阳这里特殊的沙土条件和气候条件，经过多年孕育，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高品质的莱阳梨。
1: 根据了解，当时有青岛运来、竹城冰糖来、天怪草珠来、泽怪外把草来、加冰原怪金杭来，农家莱阳来有一定的相关的所在。但是都比不到莱阳来的品质，烟台莱阳的莱阳来就具各式来果之乡。烟台莱阳树来的产地主要是在烟台莱阳五龙河上游的支流河滩地带，其中在清水河、咸河加富水河的烟花栽培最盛。莱阳来之所以吃多来果之中的佼佼者，加以成长的良好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烟台莱阳来文化研究会丁信忠秘书长介绍讲，莱阳来之所以质量和口感这么好，主要是得益于伊优质的生长环境。
3: 这个莱阳梨为什么质量这么好，中外驰名？
4: 这个莱阳梨为什么质量这么好，中外驰名？我觉得莱阳梨最主要的是依赖于特殊的生长环境，比如说你像莱阳这一块宝地。莱阳梨主要生长于五龙河流域的沙滩边上，这五龙河是由五条支流组成的，它们流经莱阳境内，在河畔淤积了大量的细沙、柔沙，形成大沙滩，这是莱阳梨最适合生长的土质条件。五龙河上游的油沙地腐殖质含量特别高，土质松散，还有在沙滩中含有一种云母的矿物质，能在沙里闪闪发光。云母有两个好处，一个是通透性好，再一个就是通过它的反射作用。

0: 可以让梨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由于这种沙土地昼夜温差大，更有利于梨果糖分的积累，所以这里的赤梨含糖量特别高，达到15%到16%左右，比一般的梨高出2到5个百分点。像为什么新疆的葡萄特别甜，与新疆昼夜温差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莱阳这块宝地特殊的地理条件，经过长期孕育，就有了现在有名的莱阳梨了。
1: 现代莱阳的莱阳梨皮是黄绿色的，粗糙，而且有果皮色的斑点。果子形头粗尾幼，尾轻斜，有外八莱阳的喜庆。伊的莱阳肉是呈现出正正黄色，或者是泥白色。虽然表面顶面并无美观，但是肉质细嫩甘甜，清脆可口，有独特的风味，一旦讲是莱阳当中的上品。莱阳梨含糖量高达16%左右，更加好达到19%，比一般莱阳高2%到3%，并且含有17款的氨基酸，丰富的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B、T、锌等微量元素，要伊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烟台莱阳的莱阳梨，唔那是美味的新鲜果品，也会当加工成做莱阳汁、莱阳干、莱阳糕、莱阳泡、莱阳酱、莱阳罐头等等。又可以当用来结酒、甲结醋。此外，伊也具有治风热、润气清心、降下排毒、止嗽化痰的医疗功效。用于制作的莱阳梨膏、止嗽糖酒，是治疗支气管炎。上丰收的良药，烟台莱阳梨文化研究会丁信中秘书长讲，早为几百年前，人们就已经伫用莱阳梨啊做食的莱阳糕伫地边了。
2: 莱阳梨啊，在几百年以前，当地的老百姓就用
0: 莱阳梨在几百年以前，当地的老百姓就用莱阳梨制成了莱阳梨糕，有一种叫梨糕糖，熬出梨糕糖来，把它封闭好，一般的人家能用上好几年。只要是有家里的老人小孩有个伤风咳嗽的，肺不好了，弄一点喝了就能很快的缓解病痛，感觉非常有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莱阳梨虽然讲是救护性命，但是真正养出烟台莱阳机会却真少，主要原因是因为伊无奈土种惊溃掉。种莱阳农民李健祖祖辈辈拢是以种莱阳梨为生，伊讲莱阳梨啥物拢好，就是惊溃惊涩，袂当长时间存放即款特性，一直困扰着因即款莱阳农民。
3: 原来这个莱阳梨在树上到了熟的时候，你想你不注意把它摔，
0: 咱们这个莱阳梨在树上到了成熟的时间，你不注意把它摔到这个沙土地上，马上就能跌得粉碎。这个梨非常的脆，在地上一会儿就只剩下一些梨皮。其他的都变成酱汁渗到沙土里面去了，所以摘的时候都要小心一些的，因为一旦摔破了也就没用了。
1: 李健讲，真正大部分的莱阳梨拢是出在自生自消的状况。近几年随着各种政策扶持以及科学政策普及，即卖莱阳梨已经克服进前的本来土壤的缺点，会当真正行出烟台莱阳的地界，和全国各地的朋友拢会当吃到莱阳梨的味素了。
3: 咱这个莱阳梨啊，在这个农业局果树研究所的那个帮助下啊，提高了不少。
0: 现在的莱阳梨在农业局果树研究所的指导下，不断的提高莱阳梨的质量，研究怎么让莱阳梨更长久的保存，进行科学的储藏，利用冷风储藏的办法，现在逐步的在改进，贴近国际上一些先进的技术储藏。现在用这个方法储藏，可以储藏200天。莱阳梨不管什么时候拿出来，都跟刚摘下来一样新鲜。现在。我们的莱阳梨终于能走出莱阳，销往全国各地。如今，不只是莱阳梨成熟的那一段时间可以吃到，一般你什么时候来这里？

0: 现在这个力农哈、啊，在这个集水园啊，这个自导虾，莱阳梨这个品质啊。
1: 现在咱们为进一步提高莱阳梨的品质，从这个施肥、防病虫害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改革措施。现在不是讲究绿色种植，发展沼气。沼气既能做照明燃料，又能用沼气池子里面的渣子作为有机肥料来种梨树，这个效果非常好，一举数得。再一个就是自己攒一些有机肥料，比如说土渣肥来喂树，同时我们也很少打农药了，用生物方式防治病虫害，就是在树上挂一小瓶药，利用它挥发的气体让害虫不能靠近，同时还有效遏制害虫的繁殖，也有的用紫光灯、粘虫板这些物理方法防虫害，这样既省钱又能结出各大肉美的莱阳梨。
2: 年代内容的内容来正式历史研究，内容来的栽培面积最初只有2000多亩，最高年产量无超过200,000斤。经过长期栽培，现此时的内园已经扩大到了25,000多亩，内阿树50,000丛，平均年产在5,000,000斤以上。而内容来也早就列入山东地理标志品牌、中国地理标志注册名录之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辽代飞器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遗存，一代一代专家学者甲飞为传承人继往开来，完成了辽飞为历史向未来的拼图。在节目的最后，咱将为你带来声音纪录片《云海相传》讲辽飞第一篇《游海千年》，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一透早。高翠国甲伊个黑盘就来到了新阳市苏家屯区永兴村八药门拆路边大跳板，准备开药。
2: 今天迎来了开药时刻。2023年，辽此非遗传承的路上，我们任重道远。
1: 高翠国，辽回回为传承人，苏中特级甲官德教授。辽回就是公元19-13世纪辽金统治下面中国北方烧造的飞机，在辽宁省博物馆有专属的展厅。
3: 欢迎您来到辽宁省博物馆。那现在我们所来到这个展示呢，是辽代陶瓷展的展厅。鸡冠壶呢，顾名思义哈，就是因为它这个器型好像一个雄鸡的羽冠。这个是
1: 公元900年，辽太祖亚历阿波机正在契丹可汗。1125年为金色别，辽已经传高地，享过218年，先后加中原的五代北宋并立。1930年4月份，新阳大东边门附近发现一位辽墓，出土一个青釉乌灰盘，金玉壶确认这就是辽代飞器。4月22日，伊在日记当中写道：
4: 大东边门外有一农户掘土得瓦棺，其形甚小。与在辽阳出土之瓦棺相似，又有古平一、烛台二。
1: 金玉壶，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和后世学者尊称正做辽飞之父。1935年秋天，碧云天黄叶堆，金先生又过一摆跋山涉水，对辽代窑口进行田野调查。李文贤对水在切，迄个时阵金玉壶48岁，已经是破下红炉；李文贤32岁，风华正茂。1958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二期顶面发表了李文贤《辽回干涉》，文中辽回第一摆红定义。
4: 所谓辽陶瓷，系指辽土烧造和辽人使用的输入陶瓷器而言。包括印制日用瓷器和单色或三色釉陶器，在地理分布上，则以东北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
1: 李文贤，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洪光镇是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奠基人。2023年初春，新阳一个乍暖还寒顶部，89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关宝从先生伫个厝内边接待阮。老人身体真勇健，精神也真好，但别温和，也跟他这个时阵窗啊靠边温暖的日头光。
5: 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辽博呢，我捐的也有700-800件吧。现在沈阳博物馆那个三楼的青花600-700件都是我捐的，捐了2000多件。
1: 关老1960年为鲁迅美术学院毕业了后，就去了景德镇陶瓷学院进修，随后进入辽宁省硅酸盐研究所工作。1968年开始辽回研究。
5: 第一步是研究什么呢？整个叙述这个辽代陶瓷的那个它的特点呢、它的品种啊。第二个题目呢，搞这个辽白瓷研究，搞完了我又搞了。

0: 这个课题，我怎么把它在现代我再创造出来？就是这个中国陶瓷史，啊，在疗程那部分都用我的资料。
1: 一个温暖的下晡，高水果请来了师傅关德为炉煮茶。大家面头前开是廖回歌剧茶店，就是今年开年第一游的茶烧。高水果用伊亲手制作的茶香木油，运用钢杯为客人来煮茶。午后日头光斜照入来，茶气伫个房间内面飘飘。
2: 我师傅关涛，一个陶艺大师了。师爷关老爷子一直是辽瓷泰斗级的人物了。师生关系来讲，更应该把辽瓷发扬光大。
1: 这个无大的工作室内面，填满了各种的废气，为蒙古的龟冠壶、龟腿坛、高茶杯、茶垫，再个到重新的碗盘等利用的陶灰一应俱全。关岛西岛一直想起伫个新阳办一个生活陶器店，让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感受陶家下的灵动。
3: 我们做柴烧初衷其实是想介入生活，这两年除了自己的兴趣出发，哎，喝茶我就做点茶具，喝酒就做点酒具。
2: 茶具上面、酒具上面、茶具上面，千年遗留下来吉祥的一些文案，我们运到新料词上面，更多的年轻人来接受。
1: 关德在新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建了辽金陶灰艺术研究中心，高最高的工作室也是辽灰灰为传承基地。3000年前的诗经当中有讲到：“周虽古邦，其名维新。”已经自称系辽灰，正将家己所用过的文化审美、装饰文笔甲精神力量。在博物馆的庙堂之馆，也伫个奇迹生活的炊烟灯火当中，即小流成江河。
0: 把这些年轻人，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样的辽瓷就发展起来了。
3: 这几年辽瓷的传承和创新，不仅是老师在研究方向，就包括我们一届一届研究生，
2: 踏踏实实啊，让辽瓷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1: 这是关宝从关德高翠国以关德之力来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了回皇帝金火相传。春已归来，看美人头顶袅袅顺攀，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听众朋友，咱来继续讲看卖今天的热点：培育永和乡村工匠。去年农业农村部公司第一批乡村工匠名书拟认定名单，其中三十县和村县刺绣印染工匠范素平等16人入选。工匠类别涉及了刺绣印染、雕刻彩绘、文房制作、食品制作、陶器制作、器具制作加金属锻造等等。这家真正的乡村工匠乡巴乡亲培育工厅实施方案中一脉相承，皆当弘扬传统技艺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价值，华台传承发展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也当顺应乡土人才成长规律，激发乡村工匠内心动力。若要带动村民致富，哪里带头人领头人必不可少。在中国工大乡村，不乏各类的零零卡匠，因有技艺傍身，为农村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都和因加做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的干力之中，加做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现在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面，实操能力强、理论基础扎实的零工卡匠，会当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譬如讲，云南提出实施创业云南建设行动加青年创业形象行动，培育创业创新带头人加乡村工匠，应该健全乡村工匠培育机制，鼓励支持乡村工匠设立乡村工匠工作站、民宿工作室、大师团习所，规定师徒传承、传授传统技艺，对乡村工匠开展技艺提升、主体创办、品牌打造、电商营销等能力的提升培训，可以在掌握新时代乡村发展技能的同时，环保乡村发展，为创新提供更多可能。同时，支持鼓励返乡青年职业院校毕

发展前景的传统工艺，有效对接当地名师工作室甲大师传习所，伫个提升乡村工匠技艺，创造传统工艺精品的尝试，有意识、有节奏的孵化农村特色产业，甲技艺研究成果落地转化，可以商业化。像是以创办特色企业带动创业就业，打造工匠园区，建立乡村工匠产业孵化基地，扶持一批基础条件好、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就业帮扶车间。会为港方妇女手工基地等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总的来看，培育迎合乡村工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每当一时的重复。只有久久为公才会当未来科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转台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热浪啊，是一个轻快明朗、风和日丽的季节。小热当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当中啊弥漫着丝丝的清新。迄、这个唔知影披落的安波仔，青斑的绿头，甜蜜的冰淇淋，啊，佮有属于热人的歌曲。本期的节目，希望用一挂经典的歌曲，回应你对热天的期待。

人的一生啊，有寡路是必经的，只有行过，才会用搁较接近梦的远方。伫林俊杰加金莎合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当中啊，我知影，如果加幸福去另外一个名字，迄个是爱，为了爱，搁袂惊未来的困难。我只爱记得迄寡暖人，迄个风吹过的青春，迄寡爱较梦的旅程。

中国来对流行歌南瓜手和夏天手的夏至未至跟大家说少年的少年是什么，那个是在热人的风来你哭的笑的起笑的闹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楚，这段的时间来我都非常的少年的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可能太多人最终离散，但总会有人有好的结果。一张张非常熟悉的面，不见不顾的挥手，一个个夏至，分队的季节，我渴望夏至未至。

中国来自演唱组合 TFBOYS 加《西游记》演绎的歌曲《盛夏的盛夏》，表达了感谢黑伴的一直陪伴。人生的旅程在拄啊开始，记得阮的约定，继续的奋斗。不管前方的旅程有遐尼艰难，阮拢无所畏惧。在第一艰难的时阵，笑脸彼此。阮互相牵挂，互相的支持。

中国内地的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演唱的《迄年热人》，是阮期待的暑假，吃着冰西瓜，吹着电风扇，穿着塑料鞋拖，水水的佚佗，总是到最后一日才完成的暑假作业。迄个美好的回忆，成为阮今仔日倒袂去的终点。

热浪的微风，黄鸡回芳，蓝天碧海。胡夏演唱的《落夏》这个歌，用律动般的音乐，让你感受到热天应有的活力、青春。确实，阮就是安尼一不留神的爱上了热浪。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

北面二条，唱忧也忧，唱喜也喜，要要一项物件啦。家政想想咪讲啊，这个呀、啊，看来肯定是要囝，好、哦、写了真妙啊。宝强呢就徛在咪边啊，笑笑讲，嗯，要得啊，要得啊。那家政就讲，啊，这个哪会无写名字嘞？这是啥人出的啊？家母就讲啊。这呀、啊，看起来呢，大概是恁后生伯爵做的啦。家政呢就安点去，无讲话。然后呢，又搁看下一条的眉，这是伯推出的，是写安尼。有眼无珠福来康，荷花出水喜上红。我当落叶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得当。啊，这是要给人要一项物件啦！家政看完了后呢，心内呢家己磕磕，一直咧想讲这个物件吼，啊，可是有一个期限呢。啊，这只是小小的年纪，敢会讲出这款的话语来呢？啊，就感觉无啥吉祥啦。哎呦，看来呢，这不是福寿之辈啊！想到这个时阵呢，伊心肝内就杂杂啦啦，哈、啊！但又迄个悲切之中，哈、啊，头壳细细点遐咧沉思啊！因老母啊，家太太、家母呢，看起因后生家境这款光景，想讲哦，欠彩是身体无爽啊、忝啊，啊又搁惊讲会去拘束着遐个啊。囡仔吼啊，无欢喜，啊，煞无兴趣来佚佗，啊，所以就甲因后生家长讲讲，哎呀，啊，你唔免阁踮即块阁啊啦，哈，啊，你个人去休困啦，啊，互阮阁坐淡薄仔久，啊，阮就要散会啊。家长听了这话，就赶紧讲，好好好。然后呢，又阁勉强甲因老母藏一杯啊酒，哈，啊，这才摕出去，倒去到伊个房内，啊，就一直咧想即个问题啦，哈、啊。啊，翻来覆去啊，困袂落眠啊，感觉真悲伤啦，安尼。但咱话过来讲倒转来讲，即个家母看见因后生家境，我去房间咯，就安尼讲啊，来来来来来，咱大家过来欢喜轻松者。啊，话都讲袂了，我都看起宝玉安真娇家啦，走来到即个屏风的顶前遐，举脚为手开始点遐咧。批评了哈，嘿，这句啊，哎，写了安尼无好哈，啊，迄句呢，是有较无妥当淡薄哈，啊，都亲像咧甲人开锁哈，安尼啦，我点么讲到有来有去，但戴玉就讲啊，哎呀，像拄只呢吼，大家坐咧讲啊，唔偌好诶，啊，有讲有笑。啊，唔则较斯文，皇者呢拄好对房间遐行出来，就咧插嘴啊，咧讲宝玉啊。哎呀，拄只恁老爸滴个，你安尼安抱一个见天袂好啦哈。啊，呾恁老爸去啊吼，啊你着遐娇气啦。哎呀，看来啊是着恁老爸逐日寸步不离哈，安尼较好势啦。啊，则袂互你安尼踮遐咧乌白乱评啦哈。为什么唔踮恁老爸伫个时阵安尼来讲哈？啊，来鼓动逐个人热烈的猜谜哈。啊，这个时阵呢，你哈讲话啊都袂老清官哈。呵呵讲干的宝玉煞起狂啦，就安拖掉皇者的手安尼，改隔起来安尼。啊，家母呢又搁甲李强彩啊，搁所有遐个姊妹啊，啊，都踮遐开始搁在咧花棍表啊，啊，然后呢感觉淡薄仔鲜啦，又听起咚咚咚，迄、那个鼓声啦，啊，已经都特别死惊啊！啊，所以才叫人讲安尼，将食的物件贴贴落去哈，啊，该想予逐个人的物件啊，摕出来，啊，想予正人了后啊，啊，就讲啊，咱吼行下昏就到遮煞，啊，明仔日啊，搁是咧过节啦，哈，啊，咱就搁较早起来。啊，明仔日下昏嘞，咱就继续来佚佗，就安尼嘞，正人才慢慢啊散去。

0: Sa mi ang lao di bang dai. Ang lao bang dai, bang ang lao. Bang qi jiong liao, si liao ya si ge, si ge ya si liao, lao ho se lin ji de da lun he. Ang lao bang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那来讲，这个家母啊，伊是安尼老风骚啦，啊，季节的带大家人呢，点名花棍啊，真闹热啦。但来讲，元妃呢，伊自从来大观园参观倒去了后呢，啊，现叫人呢，将遐迄一滴所有写的这个对应啊，安排描春的个抄抄写写好势，家己呢。啊，则按照这个顶处来给评好歹，啊，又搁叫人呢，踮咧大观园的内面呢，刻踮咧石头顶面呐，哈，作为千古风流雅士的纪念。啊，所以呢，家政啊，就赶紧派迄个功夫手真好的师傅啊，来大观园啊磨石头刻字啊。啊，家丁呢，才带领家勇、家强等人去做监工。啊，因为家强呢，又着去管理迄十二个女主的搬戏的人啊，啊，佮有一寡兴头啊，等等的，代志杂啰啰啦，哈，啊，伊就较无闲工咯。啊，因此呢，又搁将家强、家良、家平这些人呢，叫叫来做监工，啊，安排啊，啊，一日就来啊，烫拉钉珠啊，开始动工起来咯。这我就唔搁加啰嗦啊。当然呢，也是先来讲，迄一日啊，踮玉皇庙啊，甲这个淡武庵这两个所在呢，啊。这一班十二个小沙弥甲十二个小道士呢，啊，因呢就安尼搬出了大观园。啊，家政呢，伊是想讲甲因安排去各间寺庙来分别去徛啦，哈。啊，无想到讲后街顶面的家群的老母，哈，杨氏呢。都咧暗算讲，要来家政这边呢，讨一项啊头路，一个啊代志，互因囝去做做管理管理的哈。啊，就安尼呢，通趁寡银啊来开用啊。啊，拄好听到这项代志的时阵，哎，就赶紧坐车来求皇姐。皇姐呢，因为看起伊平常时哇，迄个嘴真咬入咯，哇，是较骨溜秀，啊，所以呢，啊，就先答应咯。然后呢，想了几句话，啊，就安尼呢，去甲王夫人讲啦，讲，哎呦，这个小和尚、小道士吼，啊，你千万唔通打发去别位啦，哈，啊，那是妞妞，但是也要倒来时阵哦，啊，咱。要需要签名的时阵，啊，现就有得叫啊，个哦，啊，假使那是分散出去吼，到时要签名的时阵哦，哎呦，迄是真晦气啦，啊，啊，那照我咧想吼，不如呢，将因呢送去咱的家庙铁监寺内面。啊！啊，逐个月呢，咱不如就是派一个人摕几两啊银呐，啊，加一寡茶米油盐去互因对用的啊，对不对？啊，到时咱若喊声欠用的时阵呢，啊，几两旁都互啊人给拖出来咯，安尼一点啊也无了工啦。啊，王夫人听了有道理啊，啊，先去甲家政讲啊，甲因翁参详啊，啊，家政听了就笑笑，哦，有影就对，这倒是提醒了我啊，哈，啊，那照安尼做好啦，好啦，嗯，啊，随时就叫家莲来啊，家莲呢，伊拄咧甲皇姐食饭啦。啊！一听讲要叫伊啊，啊，就放落碗底先去咯。皇姐呢，就安个杀掉。哎，不是你小徛的啊！听我讲者，那是别项代志吼，我是唔插管你啦哈。啊，那是为了这小和尚、小道士的代志吼，啊，你好歹吼，就按照我的意思，安尼、安尼、个安尼来个做啦哈。啊，就安尼个交代。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

风车回去时听了以后就头晕，风车回去时听了以后就头晕起来，将地脚一放嘿，面啊，天干要笑哪唔笑，就透咧上加脸啊！哈，你讲这话是真的，还是调过意来咧气话呢？哈，加脸咧笑笑，无啦无啦，啊，就西龙诶，即个五嫂因后生加分来求我两三撮啦，哈，讲要讨一下头路做安尼，啊，我愿意啊，啊，叫伊听候，啊，好不容易出了这项代志，啊，你又搁甲我抢去。洪家就给讲，你放心，哼啊，东北角是啊，妞妞也有放声啊。讲着过去栽种的青柏树啊，树下呢，着加栽一寡花啊、草啊。等候这项代志出来时阵，我保管叫家训去管理去工程就对啊啦。高连就讲哦，嗯。

安尼，你呢呢，叫叫爱爱安尼。凤姐听了几个面呢，是红敢那红纸啊，一笑，假脸呢就安个，个呸切，然后呢，照顾淘气气的食饭啦。啊，嘉莲这时阵就安笑笑行出去咯，啊，行来到头前，啊，去见家政，啊，果然呢是为了遐小和尚的代志啦。嘉莲呢就按照洪姐交代话来讲咯。哎呀，看来吼，啊，这个家群哦都是有出脱啦，啊，这项代志哦，啊，硬性交互伊去管理咯，啊，反正呢。啊，咱照咱内面的规矩嘛，对毋对？啊，逐个日啊，纪念一寡个文娘去都会用的啊。啊，家政呢，自本就无啥爱插遮个小代志啦。啊，听家莲讲安尼，啊，就啊点头同意咯。啊，家莲就安尼约倒来甲因凤姐讲，凤姐呢，现马上派人去通知杨氏，哈、啊，

0: 林德啊啊就安尼呢啊叫小罗仔睇咧我倒去呀啊因母啊见到咧参详啊讲啊到时吼啊才请一班啊车坐去啦啊又搁请了几顶车来到英国府的甲门前啊叫出去24个人来啊坐上车直头呢去城外的铁监室咯。这条代志算讲安尼顺利完成啊，办好事啊，咱就暂按这边。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当然来讲，这个官府呀，一点的皇宫内面啊，一个偏下大观园的对应啦。啊，忽然间想起讲，迄园内景致遐水着哈。啊，自从伊倒来省亲过了以后呢，因老爸家境啊，肯定会将迄个所在给封锁起来，唔准人入去。啊，这唔算辜负这座园林嘛，哈！啊，现就是厝内有遐多熬虾丝对付的姊妹啊，哈！啊，为什么唔叫因搬入去内面徛呢？哈！啊，则袂予家人落魄，花柳无言呐、啊，哈！而且呢，伊阁想着因小弟宝玉呢，自细踮姊妹啊群内面大汉呢，不比别人的兄弟啊啦，哈！啊，若无叫伊入去徛，又阁惊冷落了宝玉，啊，就安尼呢，惊讲家母啊、王夫人啊，心内袂欢喜，啊，必须呢。一定要叫宝玉搬入去迄个所在，安尼较妥当啦。啊，元妃啊，就按叫太监夏忠呢，来到英府下了一道手谕，哈、啊，命令宝钗等人呢搬入去园内居住，啊，唔通禁锢，唔通给封起来。又搁命宝玉啊，就带因入去内面去店遐读册。家政甲王夫人接到这手谕了后啊，啊太监夏忠就倒去咯，啊现呢走去甲因老母家母啊汇报哈，啊就安尼赶紧啊派人入去各位安尼收拾打扫哈，安好门里窗里啊，啊眠床网打哈，这项代志呢对。别人来讲呢，迄是无所谓啦。不过呢，对宝玉来讲啊，好话伊心肝内是太欢喜啊啦哈！现个家母呢，两个人在店遐咧讨东讨西啊，要伫这项要伫那项啊，啊忽然间查某囝就入来讲哦，哎呦，老爷咧叫宝玉啦。啊！宝玉煞规个人戆去啊啦，哈！啊，徛踮下遐规半步，啊，无采伊咧偷兴兴啊！他即阵咧袂输去，互人将冷水呢，啊，面啊呢现脱色啦，哈哈！啊，就安尼呢，牵着因阿嬷的手啊，啊，袂输卖咧高糖安尼，甲阿嬷哭条条死也毋去啦，哈！啊，家母就给安慰。哎呀，我的宝贝呀，你注意你去啦，免惊恁老爸啦，有我伫个，伊袂委屈你啦。何况你阁写遐好的文章，我咧想吼，肯定是娘娘啊，要叫你搬入去园内徛，哈，啊，伊会甲你交代几句啊。不过呢，啊，就是惊你踮内面吼。跳鬼作业啦，哈！啊，伊若讲啥物吼，啊，你甲我装顶头印好，啊，你就会用个啊啦，有听无，宝贝啊？一面那个安慰呢，一面叫两个老妈婆啊来哈，甲因交代讲，恁啊好好带宝玉去见因老爸哈，毋通互因老爸呢吓惊伊啦。阿婆啊，就应好啊！阿宝玉呢，只好呢硬着头皮啊，哈！ 啊，底下。

0: 宝啊母啊后壁行，哇！即七都是袂输，旧咧踅啦哈，一步就行无两寸啦，啊！才七到因老爸遐啦，啊！拄好呢，家前甲王夫人踮只房内咧参详代志啊，啊！金川里啊、彩云、彩虹、秀鸾、秀凤，等等遐查某囡仔呢，拢徛伫个年前脚遐咧听候啦，啊！看去宝玉来啊，啊！大家呢手黄个嘴咧偷笑，啊！金川里呢就安尼牵条宝玉个手，细声个讲，哎！ 哇哦！这喙啊吼，拄啊则抹迄个芳芳甜甜的胭脂，你即阵有想要食食啊无啦？彩云呢一手撒开了金川啦，笑笑个讲：“讲哎呦，人伊个心肝内都乒乒乓乓、扑扑呛，惊到要死的，你则过来咧创治？趁即个时阵啊，因老爸咧欢喜，赶紧来叫伊入去啦。”宝玉呢，只好呢对门旁遐细入去。 原来啊，家前甲王夫人呢，坐踮咧房间内面，啊，即个赵姨母就安尼先开门哩，啊，宝玉呢就安尼静静去徛踮咧边仔，只看去因老爸甲王夫人坐踮咧空床顶面讲话，下骹时安尼摆甲一两排个椅啊，迎春、探春、秀春、家眷四个人呢，拢徛伫迄块。
1: 一看去宝玉入来探春、秀春、家眷呢，因就总徛起来咯。啊，当因老爸是怎样来给训示的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时时的乡音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只咧广告报告，听到因老爸要来叫伊去，也是惊到六六颤，你知？啊，来到因老爸房间的时阵啊，啊，看见家政甲王夫人都坐伫内面啊，踮咧炕床顶遐哈，啊，下面咧摆甲一排椅啊。啊，迎春、探春、孝春、家款四个人就坐在迄地，啊，看去宝玉入来啊，啊，探春、孝春甲家款就徛起来咯，啊，家政抬头看去，因咧宝贝囝宝玉徛伫面头前咧，哇，身材飘逸，烟斗清秀呢，啊，看看，啊，再过去看这家款呢，啊，一个个畏水水，啊，袂大方，啊，佫做代志粗鲁咯。啊，又搁想起讲伊迄家族来啊，哎呀，也是无路用的人啦。啊，唔则搁回头去看一下因某王夫人，啊，就即个亲生的后生尔尔，啊，较紧嘛着疼个哪命。啊，家己呢，啊，已经是目眉喙手白咯。啊，因此上呢，啊，着从平常时讨厌保育的心理呢，啊，着现减去八九分啊啦。啊，过几半日啊，才讲，啊，娘娘吩咐讲，啊，恁吼，大家人啊，逐日踮外口咧佚佗，安尼着会放松恁功课。啊，如今呢，那叫恁姊妹啊，哈，规两天搬入去园内读册，啊，恁个人得甲用功的学习，哈、啊，那无安分读册呀，恁个人得碎你啦，哈、啊，宝玉啊，到时啊，你若乱来啊，我狗尿牛皮做就甲你赶啦。啊，宝玉就头壳顶甲要落，好好好，是是是，王夫人呢，就安尼甲宝玉拖去坐点的伊身边。啊，因姊弟啊三个就安照厝事坐落来，王夫人呢，那说着宝玉的颔棍，那伫咧讲，哈，啊，你进前的药丸食了啊未哈？啊，不如我搁剩一粒啦，啊，你无要紧哈，明仔载我搁叫因摕十粒来的哈。啊，你逐日要困之前呢，啊，叫食莲服侍，互你食，啊，食好去困。啊，宝玉就讲哦，好啦，我听太太的吩咐啊。啊，石林呢？伊是逐日要困以前，都会摕予我食啦。啊，即、這个家政在咧问讲，诶、欸，啊是甚物人叫石林啊？王夫人讲，啊，就是迄个查某囡啊。哦，啊，查某囡就查某囡，哪会乱煮？

0: 哈啊，免过啦啊，只是保育啊哈、啊，你呀、啊、不务正业，专门用遐浪俗淫事啊，踮迄个所在咧落功夫，有啥物路用啦、啊？讲完呢，就应该话一声，作业的特性啦、啊，你个人啊唔紧出去，啊王好林呢，就赶紧讲，好啦好啦，伯爷，你去啊去啊哈！啊，今日阿妈在等你吃饭啦。阿伯爷印象好啊，就安慢慢提出去呀、啊。阿伯爷一出来呢，显得个金川呐、啊、笑啊，啊，然后呢，一下拖个偌长的，啊，就安尼有迄两个伯阿母啊，给带咧走啊。啊，拄则到穿堂的门前的时阵呢，啊，只看去石林徛踮咧门下口咧等伊，看到保佑平安的到来呀，啊，就先笑微微的讲啊，哎，哎，叫你创什么啦？无啊，无咩代志啦，不离就是惊我讲入去园啊来的时阵会调皮捣蛋呐，啊，所以交代几句啊。哪讲的哪来到因阿妈面头前啊，将这代志头到尾汇报了后呢，只看去大玉阿姐伫迄内面啊，大玉就问我讲：“啊，你要徛倒就会较好势哈？”大玉呢，其实心肝啦也咧盘算这项代志啦，啊，忽然间听去大玉这一问，爱得笑啊。嗯，我的心肝内是想讲，踮咧潇湘馆较好啦。我爱迄地迄几丛竹啊，哈啊，稳壮着一个迄栏杆，啊，比别位吼会较幽静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听了呢，啊，就开始咧拍跑啊，哈哈哈哈！正合我的心意，我啊都想要叫你去徛点咧遐，安尼呢，啊，我就徛点咧怡红院，啊，咱两个搁较瓦滚，啊，又搁清幽，两个人都点名咧过日的时阵呢，啊，家政搁再派人来回家务，讲吼，啊，2月20日啊。啊，是好日子啦，哈！啊，因只兄弟姊妹啊，啊，就安尼总搬搬入去遐好了。即几日啦，啊，就派人入去分别给打扫者。宝钗呢，伊是徛踮的刑部院；大玉徛踮的即个潇湘馆；迎春徛踮的醉饮楼；探春徛踮的秋庵书斋；秀春呢，则大踮的疗房院；李纨徛踮的稻香村；啊，即个宝玉呢，伊是大踮的怡红院。每一个所在呢，加两个宝阿母啊，甲四个阿头。啊，其他的人呢，个个有义母啊，甲阿头以外呢，啊，佫专门派一寡咧打扫卫生的。到佮22号即一日呢，因就安做一个拢徛入去咯。一时间啊，花园内啊是安尼花枝招展，绣大飘扬啦哈，杨柳。拂着芳风，啊，无像以前安尼冷清清咯。当然，因话就讲哈、啊，先来介绍宝玉呢。伊自从入来这个园啊了，因讲是心满意足啦，哈、啊，啊，无别项通可以搁贪心好求的啦，哈、啊，啊，逐日呢，只是甲姊妹啊、阿头、阿款安尼宝阿母啊做一下，啊，有当时啊读册，有当时啊写字，啊，有时啊去弹琴、行棋，有当时啊呢叫我来吟诗作对为翁仔读啦，哈、啊。 阿哥去学迄个啦，苗乱赤红啊，啊栽花换豆啊，啊点么细声的吟唱啊，啊来拆梨树叶。

美语啊，啊无所不学啦，啊倒也是轻松机啦。但来讲保育呢，伊曾经呢有写了几首诗，迄是描写四句的即款即兴的诗句啦。虽然写了毋是真好呢，啊却也是真情实景啦，哈。比如讲写春天的春夜即事啊，伊是写安尼啦，哈。夏宵昏恶林坡顶，寒鸡蛙声听未尽。枕上轻寒窗外雾，眼前春色梦中人。盈盈积泪因谁吹？点点花愁为我添。自是小寒娇难惯。用情不耐俏言贫，啊，描写热天时夏天的夏夜结束，伊是安尼写。关秀佳人幽梦中，金浪莺歌换地通。窗明霞关开江景，惜爱断魂品故乡。虎皮背轻，好锣鼓，玻璃橄榄，柳红凉。醉亭处处借晚冬，旅馆朱楼罢晚钟。啊，秋天时的景色是写一首迄落秋夜即事啊，啊，伊是写安尼。江魂烟里绝喧哗。桂柏流光侵西沙，黛色石门涌水河，剑飘东落湿彻牙。抱琴比翅锁金凤，寄看林归落翠花。静夜不眠饮酒客，沉烟中泊受平淡。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气。

0: 保育咧，伊咧描写冬天时嘅景色是啥呢？题目叫《冬夜植树》啦，哈、啊。梅粉的梦已三更，金鸡上琴随未成。相映一庭未见好，梨花满地不闻莺。露露翠袖湿怀冷，公主金雕酒力轻。曲戏大理低气明，少将新帅及时平。景象描写个不止啊优美嘞哈！啊，咱卖讲保育咧吟者的诗写者的俚句哈，那、啊、先来讲以下这几首诗啊。好啊，当其时呢，有一挂迄落细腻的人呢，啊，看到讲，哇，英府的囡仔十二三岁，公主都写甲这呢见好安尼，啊，就给抄录出来咯，啊，四界去称颂咯，啊，有人呢，搁用迄落啊。俚句个抄抄落来，啊，属于迄个较轻薄的主题呢。啊，竟然呢是爱上这个风流妖艳的诗句啦。啊，就安尼呢，佮提来写点的溪生顶面啊，有的呢写落来去贵点的壁顶啊，不时啊咧吟诵啊，点下一个娱乐。因此上呢。有迄款粉丝啊，啊，得赶紧啊，走来找保育啊，求伊写字写诗啊，啊是讲个第几句啊啦。这个时阵的保育啊，吼，就开始真得意咯哈。啊，逐日呢，拢伫咧做只个功课以外，所谓的不务正业啦哈。啊，真正是呢，啊，想袂到讲这个。静的所在，竟然阁会生出这款洞来哈！忽然间有一日啦，啊，伊煞突然间感觉袂自在啦哈！哎呀，嫌讲哎，写的这呢无够好啊，这地无好，迄地无好哈！啊，出入呢，啊，就开始家己心内真郁卒咯。啊，原来迄一款查某囡仔呢，啊，正当是咧混沌的时节啦，哈、啊，就是讲，迄囡仔大到十四五岁啊，哈，茫昧无知的迄个阶段啦。啊，这个世界吼，天真烂漫。哈、哦！啊，囡仔规两日在点花棍啊、表啊、打打闹闹啊，安尼啦！哎呦，讲话讲笑无心无事，啊，要倒会知影讲保育会产生这款的心事啦。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啦？啊，迄、那个保育呢，在店遐咧袂自在啊，啊，就安尼去暖店的远啊来，啊，一直呢，是有想讲要来去这个外面，去干鬼混的，安尼唔知偌好个安尼啦，啊，所以呢，啊，就看呆呆呀，啊，唔知怎样个想袂出办法来，啊，就家己感觉心肝内真唔是滋味啦，啊，明眼看去伊个主人保育这款特色呢。啊！伊就想要予保育欢喜心咯。啊！伊就开动脑筋啊，做事又想啊。哎呦，大项物件嘞，保育唔捌看到暗示啦，啊，唔捌佚佗过暗示啦。嘿嘿，只有一项物件，伊啊唔捌见过。所以明烟啊，伊就点点的走去许册店内面呢，啊，将迄款古今的小说啦、啊，甲许个飞燕啊、合蝶啊、接天啊。玉环啊，诶，外传呐，啊，搁有一寡迄传奇的迄个剧本呐、啊，啊，买一大堆啊，摕来咧孝敬保育啦。啊，保育一看咧，好啊，袂输去得着宝贝安尼。啊，明言呢，又搁去交代讲，哦，你这物件吼，这册啊，你千万唔通带入去园啊来，啊，若是互人知影着啊，啊，我着缀你洗歹，我到时煞拢寄出去，啊，赶走我着无头路啊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宝玉呢，伊要倒去讲，将这册带入去园仔来啦。啊，大头啊，搁踮遐咧丢毒啊，哈！啊，老妹心肝内想讲好啊，我带几本啊入来去看就好啊。啊，其他呢，先揢踮咧册房内面。啊，所以呢，简单将遐文理较斯文的安尼，捡几套啊入去，啊去揢踮咧家己的眠床头，啊无人的。

食了，保育全带一套花精剂啊！哈，啊，行来到这个七峰栅桥迄个所在，啊，有一张桃花树卡，啊，有采一块石头，哎，就安坐踮咧石头顶面，啊，点开这个花精剂，啊，自头到尾详详细细咧看呢。啊，看个到落红升天的时阵呢，啊，拄啊呼一阵风吹过，啊，将树顶的桃花瓣呐，啊，吹落落来涂骹啦，哦，啊，落个规身躯、规本册、规涂骹，个个是迄个桃花瓣呐，啊，啊，这个宝剑呢，就安尼将身躯的花瓣掉掉落来啊，啊，惊讲脚呐打落去呢。啊，会将花瓣打甲脆糊糊啦，哈！啊，之后呢，就将手啊，甲遐花瓣拨拨起来，啊，再行去到池仔边遐，啊，就倒点个池仔来，啊，花瓣呢就安缀着池仔内个水飘飘荡荡，啊，花瓣呢就安缀着池仔内个水飘飘荡荡，竟然呢，啊，就安流出了七芳茶，呐、啊。啊，这个挖到等要来不涂骹村的遐花瓣啦，啊，宝强呢，阿妈唔知怎样讲，哎呦，遮侪花瓣，啊，要怎样解决呢？

0: 真多好，你看，你看，将这花瓣哦，总扫扫起来，啊，去看点迄水池内面呐，啊，我拄只才不一赶去遐咧，大约就讲啊，放点迄水池内面无好啦，你看，这内面的水这清气着，啊，那是一旦底水流出去吼，啊，有个人倒的所在吼。啊，就无遐清气咯嘛！啊，游完呢是会甲这花瓣浇太起啊！啊，我踮诶迄个角头遐吼，我有创一个花匠，什么叫花匠呢？就是专门咧栽花迄个盆地啦，哈！啊，即阵呢，咱该扫扫起来，啊，堆踮诶即个灌篮内面，啊，摕来去遐栽，啊，你。煮一股长咯，啊，伊就融化变做土啊，安尼唔就较清气相啊。他拜玉这个建议，宝玉听了感觉怎样呢？伊是毋是该斗阵将这个花瓣不去带点的迄个花种内面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

0: 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组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训阳秀疼每类欲救若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11: 欲救呢国欲救物
12: 若塞 case 物
13: 欲救物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欲救呢
11: 我你管你虚物
14: 欲救物
12: 也连啥生老财疼你国物的欲救物外啊人的给你准备考大过能管你啊
11: 西国给央
12: 央
11: 央勇给央、
12: 啊、英雄的英
11: 哎、嗯、是西吧央勇给央你的一个意思陪着过日南行去种日南行去种的囊我回国的
12: 英才的
11: 英雄
12: 啊央勇
11: 央勇么是吧、啊、哎中央
12: 群英
11: 哎西里有哪个意思
12: 嗯
11: 另外改名是正物的意思精华的意思正央
12: 啊精英
11: 哎是西、嗯、啊给你拿我给个羊给门子有呀门子的那别个懂啊你遇见那行都能见你羊啊你羊的
12: 那啊
11: 啊对啊对啊
12: 啊对啊门子都就羊
11: 的门子都就
12: 啊
11: 羊
12: 的羊羊羊羊羊羊
11: 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
12: 羊
11: 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
12: 羊
11: 羊羊羊羊羊
12: 羊
11: 羊羊羊
12: 羊
11: 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
12: 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
11: 羊羊羊
12: 羊
11: 都移、哦、移去给移你能咋了
12: 啊、哦、演出的演
11: 啊移去给移能咋了你都移该是哪都啊
12: 懂吧嗯
11: 那然然你的这是草木茂盛的样子
12: 这个
11: 你行都你欲救无多种给死外是制服脑
12: 子脑子猛子多种那个那个去移
11: 头都头头头头啊、嗯、我你只要你时光荏苒
12: 啊这个
11: 啊但是我你就能翻那国秀诶
12: 这个是搞顾客吧的是那国我意思是意思
11: 都改到是谢谢啊冷话给你是无冷的冷给我你想这个都冷有
12: 冷嘛
11: 茯苓嘛
12: 啊
11: 给茯苓茯苓没一个的茯给冷啊有些吧
12: 嗯
11: 冷话给没是给你当过还给苟且的苟扯到谁个句子的句
12: 哦、
11: 啊，不敢苟同，
12: 苟同，代谢代谢
11: 代谢啊！
12: 啊，都是还给这位，还给哈给，还给枸杞的杞，
11: 还给赤子，
12: 赤子的，我跟他写，还是不是赤子啊？
11: 这个是俺的队友都搞，
12: 搞，
11: 哎，有都搞，哦，你看我你晓得呀？
12: 懂吧，懂吧，嗯，
11: 搞不懂，
12: 苟同，脑瓜，脑瓜，行，
11: 字符行行行，
12: 该我是普通文言发发的一个故意的，
11: 日系日系，但是你晓得个都啊，你又可以，
12: 晓得吧，晓得吧，嗯，
11: 搞另外一个是俺没当过，对吧，你。斗鱼
12: 鱼
11: 啊你我这个概念我你只帮着很多次啊你谢曲杭州谢曲
12: 哦啊你啊你
11: 什么
12: 愿是吧
11: 哎是西的西啊西啊啊你啊你啊你哎杭州谢曲个门子误解啊你愿吗
12: 该我你代名么水景院么是吧
11: 哦是
12: 吧是吧啊
11: 斗鱼
12: 鱼
11: 啊我一直我斗鱼
12: 你猜
11: 吧啊
12: 嗯嗯